0: 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3: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6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今年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嘅建设新嘅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几实，今日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3: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3: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2: 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在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实，今日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共训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始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共，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扎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各地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其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5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于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设，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个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个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其次，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6%，服装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2%，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3%，无人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6.2%，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7.3%。此外，企业重新投入同产出亦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0: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亦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7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哑铃子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7: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6: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 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改变。
7: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0: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日举行，这个是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龙、武飞、张航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此次任务创落单次乘组210日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陆说，
8: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和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被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6: 市场监管总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
0: 昨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最新税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广东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企业经营发展预期向好。上半年全省制造业累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3%，显示出制造业当家基础坚实。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8%，通讯设备等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1%。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无人机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8.9%和40.1%。与此同时，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在度提出。纺织服装服饰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分别增长18.5%和20.5%。服务业领域高技术服务业表现抢眼，上半年全省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9.3%，主要得益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同 AI 大模型、数字贸易等新业态爆发，服务业正加快向数字化现代服务转变。物流运输方面，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同比增长12.6%。其中，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分别增长11.5%和15.1%，为全省经济循环畅通提供了有力支撑。技术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业同比分别增长17.4%和20.2%，为推动产业创新、培育新增长动能提供了有力支撑。消费领域系列促消费行动激活文旅需求，粤港澳大湾区文体联动及票根经济效应显现，将流量有效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带动上半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同比增长11.0%。 其中娱乐、体育行业分别增长 59.9% 和 20%。

0: 电量达3044亿度，同比增长8.1%，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高技术装备制造用电增长8.6%，高耗能行业用电下滑4.8%，新旧动能转换步伐持续提速。高端制造成为工业用电核心支撑，汽车、专用设备、电子制造用电全线走高。其中，广州新能源产业动能突出。一至六月，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大增53.2%，直接带动上下游锂电池、智能车载设备产业增加值同步快速增长53.9%同40.6%。数字经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持续释放用电需求。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0.8%，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贡献突出，增速高达46.8%。分区域嚟睇，广深双核稳定领跑，惠州、珠海、东莞凭借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用电增速领跑湾区。珠江西岸城市依托产业通道红利加速追赶。此外，粤港澳能源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对港澳供电量同比增长16.9%。
1: 广州海关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国际港、中欧巴列开行217列，发运标箱21000个，同比分别增长7.4%同16.4%，进出口货值达40亿元人民币。目前，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线路已拓展至15出5进，共20条，通达欧亚20几个国家、40几个城市，服务外贸企业数量增至5000几家。
0: 2026佛山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大会昨日举行，300几家定占新型电力系统装备领域相关企业参会，并集中签约一批重点项目，助力佛山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发展高地。
1: 香港邮政昨日宣布，将于20号发售以香港金色系列九龙城区为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据介绍，这次发行的一套4枚邮票分别印有九龙寨城与九龙寨城公园、启德机场与启德体育园、启德机场跑道与启德邮轮码头、宋皇台圣山与宋皇台图像。香港邮政表示，公众可通过邮票踏上一次时空旅程，细品九龙城区的金色及地貌变迁。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人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个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
3: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1: 日本律师参普同。
4: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马来西亚学者张彼得。
5: Japan's World War II

0: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氏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1: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伊玉娜·拉杰亚茨，
2: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氏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1: 据朝鲜媒体昨日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话日本否认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好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话，伊朗与亚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日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五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3: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韦尔县一处住宅当日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三人死亡、一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五号宣布，将从六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4: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晴，35到26度，澳门晴，32到27度，广州晴，36到27度，深圳晴，33到27度，珠海晴，32到27度，佛山晴，36到27度，惠州晴，35到25度，东莞晴，35到27度，中山晴转多云，34到26度，江门晴，34到26度，肇庆晴，35到26度，东京小雨，33到25度，纽约小雨，31到24度，旧金山多云，22到14度。
3: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艺林谦，代表编辑根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跟着来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探新路，河套建设加速绘就新途径，敬请关注。再会。
3: 再会。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8: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位于香港北部与深圳中南部跨境接壤地带，面积3.89平方公里，是深港

0: 港科技创新合作最直接的对接点。3.02 平方公里的深圳园区和0.87平方公里的香港园区一河之隔。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来，河套作为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始终着力加强深港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和规则衔接，吸引科研要素聚集，科技创新动能在这里涌动。如今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在一系列创新制度的落地和实践中发展欣欣向荣。2015年，香港青年何耀威依托香港高校的科研基础和深圳完备的产业链，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研发和生产无创血统检测穿戴产品。2018年，何耀威带领团队正式入住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今年是他进驻这里的第八个年头。
1: 我们是2018年1月份就落地河套的。为什么我们当时来呢？第一个是地理位置它非常好，第二个是这里租金呢它是有补贴的，它当时是市场价的1/3，所以对我们来讲很吸引。然后呢，我们公司里面有好几个都是香港人，所以它是当天来回的。如果我们是河套的话呢，实际上它是24小时都可以通勤，因为这边有双口岸嘛。
0: 扎根河套合作区创业的这些年，何耀威亲眼见证着深港两地科研人员的往来协作愈发便捷。
1: 我们公司同事呢，他是住香港的，这边有一个一号通道，然后他就列了一些我们在这边做科研的一些白名单企业，那我们也是入了这个白名单企业嘛，所以有个指标就是我们可以从香港直接开车过了香港关以后呢，他在这边就是走一号通道，一号通道跟这里距离很近。大概就是10分钟车程都不到，他就已经到公司了。
0: 不单止深港两地人员往来日益便利，科研物资的跨境流通亦越来越顺畅。今年3月，河套合作区迎来首票适用免税政策快速通关的科研货物。根据相关政策，河套深圳园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科研机构，从香港进口列入清单的自用科研设备、实验耗材等科研货物，可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物畅其流的同时，资金跨境到点亦在度加速打通。2023年9月，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指导下，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科汇通试点业务操作指引》，为区内科研机构跨境调拨科研资金提供了新路径。试点以来，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直至今年2月，河套深圳园区已有4家科研机构通过科汇通办理科研资金入境，登记金额超7700万元。2025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科汇通试点扩大至全国范围，河套经验惠及更多科创主体。近年来，河套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国际化新形态，重点推动构建面向科研要素跨境流动的系统性制度设计，包括国际创新人才流动、便利化科研物资通关、科研数据跨境流动、科研资金跨境使用、知识产权跨境保护和运用等关键政策，不断推动内地和香港及国际先进科研规则远联通。何耀威团队研发的智能可穿戴产品成功走向海内外市场，正是这些制度创新赋能科创企业发展的生动注脚。
1: 我们从2018年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还在一个研发阶段嘛。那我们过了2年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产品。后来我们2022年呢，我们就正式推出产品。当时我们是主打内地市场。这几年发展下来呢，其实我们现在产品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而且我们有一些产品的系列，我们在国家药监局在申请这个3类的医疗器械。
0: 此外，河套深圳园区仲推行揭榜挂帅、项目经理人、国际同行评议等接轨香港及国际通行规则的科研管理制度，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昆云科技便是受益者之一。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于人工智能芯片的研发，其产品和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智能制造、能源电力等领域，已累积服务全国客户1000家。河套深圳园区灵活高效的科研管理制度，为企业研发产品的技术迭代和市场拓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昆云

0: 科技创始人兼 CEO 牛恩宇。
1: 在核桃的支持下呢，昆云采用了项目经理制来进行芯片的研发。传统的研发项目呢，其实在研发项目早期立项的时候，所有的研发目标和研发的细则就已经确定好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立项驱动制的一个研发管理状态。但是 AI 芯片呢，其实是处于一个高速迭代、高速发展的一个状态中。那项目经理制呢，其实是把更多的自主权给到了一线的研发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来去进行项目的迭代和更新啊。这样呢，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如果出现新的技术和新的趋势啊，在 AI 芯片研发过程中，这两年大模型的迭代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模型的发布啊，其实都对芯片的研发会有更新。那这样呢，其实项目经理制呢，就给了研发负责人更多的主导权，来面对市场的一些变化，来灵活的去进行应对，从而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整个产品的竞争力。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所以我们最新的 AI 芯片的研发其实就是基于项目经理制在进行研发和推进。那在这过程中呢，其实包括新的模型啊、新的架构，包括新的一些存储的技术啊、新的一些工艺啊，都会对项目产生一些正向的帮助和影响。那在传统的研发项目下呢，这样的研发过程其实就局限于早期的立项的目标啊，会对项目本身的产品本身的竞争力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在项目经理制下，我们就可以灵活的根据新的模型啊、新的市场的技术的一些可行性的分析，我们灵活的融入到项目中，从而能够进一步的提升项目本身的竞争力啊。那这样呢，可以大幅的提升产品的灵活度，然后而且呢，也可以在保证大方向正确的情况下，因为AI 芯片的研发周期很长，所以可以根据这个早期的立项的大方向和中期的这个市场的一些迭代，来进一步的推高产品的竞争力。那这样其实对于公司本身释放我们研发的这个产品的能力和技术的能力具有很大的帮助。其实在这些项目研发制度的帮助下，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代 AI 芯片的量产啊，当前呢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在同等的纳米工艺下，可以做到海外的旗舰产品的3到10倍的一个芯片利用率的提升。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大幅的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啊，也与研发项目经理制的这个支持密不可分。
0: 河套的创新生态更为企业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牛恩宇。
1: 因为核套本身它是一个链接海外和内地的一个连接器，创新生态的本质是人啊。其实在核套这个地方，首先的对我们的帮助就是说可以吸引到国内海外的最优秀的人才，更大的包容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背景的研发人员啊，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创造一个追求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先进的创新的一个研发的生态。核套呢可以吸引海内

0: 那在制度上啊，项目经理制和在资金上啊，像一些研发经费的支持，那提供了具体的落地的支撑，也很好的完成了一个闭环。那另外一方面，核桃本身对于不同背景的研发人员和不同方向的研发方向和一些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国家重点的战略方向，都采取一个非常包容和支持的态度，那这也促进了研发生态的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呢，其实核桃会进行重点的战略布局，那这个呢也会进一步推进生态的一个良性的迭代和良性的反馈。核桃根据重点的研发方向，它会进行接榜挂帅啊，所以在研发的重点项目上会进行一些对应的研发的支持和项目的支持，这个其实对企业也有很大的帮助。本身核桃的土壤对于创新生态的支持，包括人才，包括制度啊，包括资金啊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几方面呢共同促进了公司的快速发展。核桃对于新的技术，对于颠覆性创新的技术是非常包容和支持的，愿意支持一些与传统的技术不是跟随路线的这样一个颠覆性创新的方向。那这个其实是在技术上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包容和支持啊，也愿意去尝试一定的风险，当然对应的收益突破之后的价值也很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随着一系列有利于加强深港科创合作的措施逐步推进，各类科研成果在河套深圳园区不断涌现。中时一头连住实验室创新成果，一头通向产业化规模制造，是跨越科技成果转化鸿沟的关键桥梁。河套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试转化基地。三年来，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建成特种巨身机器人、智能化自动化药物发现等四个中试服务平台，并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新型光电材料与成像器件、人工智能终端测试等六个中试平台正在积极筹建中，基本实现重点产业领域中试能力全覆盖。2025年12月23日，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了2025年度广东省中试平台认定名单，由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医疗机器人中心建设的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试平台筹康养医疗机器人获批，落户河套深圳园区。该平台投资2亿元，打造集技术研发、中试转化和场景验证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目前已投入运营使用。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一齐嚟了解一下。陈院长您好，能否先给我们总体介绍一下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试平台的投用情况呢？
4: 那目前来呢，我们完成了中试所有的硬件场地，包括硬件设备的建设，现在正在投入运营使用中。那同时呢，为了更好的与招商局的场景相结合，我们相关的机器人的产品已经在养老院开展了先行的试用啊，效果还是蛮好的，也得到大家的一致的好评。我们现在的整个中试的平台呢，屋里面积是超过5000平，一个是给相关的创业公司提供相应的测试的空间，包括未来的生产配套的一个服务啊，这是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公共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呢，主要是一个我们可以支持这个机器人的一个装配组装，那么大家就不用再去寻找产线了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功能，是吧？第二，我们的这个5000平的场地呢，相关的试验的器材，包括试验场地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大家也不用再去找这个去做技术验证的这个空间了啊。那同时呢，它在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在导航呀、大脑啊、小脑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也通过我们中试平台，可以跟园区内的这些核桃学院呀、这些老师啊，做一个紧密的链接，相当于是有问题了找到我们，那我们再到核桃学院就找到相关解决问题的老师来帮助这些企业去解决问题啊。那么这样大家可以在我说的可能2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把这些事儿都能解决掉，加速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一个进展啊。就是楼上楼下可能就是左邻右舍吧，这样概念，对。同时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场景打开啊，包括我们也现在跟深圳市民政局啊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也会在深圳市的相关场景进行一个落地。我们这个在医疗器械高新相关的进展也非常的顺利。那我们第一款这个肺部介入的手术机器人刚刚获得国家机构的这个

0: 注册的一个申请的获批啊，有望在这个今年年底最快，或者在明年的年初拿到第一张的医疗器械三型的一个证书，然后就可以投入到市场使用。那同时呢，我们研究的全球第一款这个神经介入的这个机器人已经完成了工程样机的一个验收啊，将于近期按照我们的计划开展相关的临床试验。这都是在我们这个整个中视平台这个建设的一个规划当中。
1: 那在您看来，中视平台对于科技创新的意义是什么？
0: 从一个科研成果到产业转化之间啊，大家有个词叫做"死亡的一个峡谷"。啊，它中视平台就是横跨死亡峡谷之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当我们现在呢，整个先进技术研究院在武汉，还有一个生物制造的一个中视平台。那么它的平台的作用呢是极其大的，因为科学家在实验室只是解决了这个技术的可能性的问题，但是如果到产业生产过程中，它需要在生产环境中进行放大，因为生产环境和实验室的环境是天差万别的。啊，实验室可能是一些最优的环境下，但中视平台就更贴近于生产场景，所以在中视平台，它验证的是产业的可行性。啊，如果你只有科学的技术的可能性，没有产业的可能性，最后是落不了地的。所以中视平台就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通过对科研成果啊，经过中视的放大的实验，形成相应的工艺包和相应的这个工艺的参数，然后能更快的落到产业方。那么现在招商局依托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建立起了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和产业家的一个铁三角。那么科学家解决的是可能性的问题，那么工程师解决的是可行性的问题，那么产业家解决的是商业可行的问题。比如说很多的创业团队和创业公司，他研发出来一款机器人，那么机器人，那么它的相关的功能和相关的参数是在这个公司里面进行一个设计出来的。那最后要投入到使用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给养老院的这个巡检呀，给老人照顾呀，这些机器人，那老人他要去用，那么在用的过程中，就会对机器人产品的性能和相关的技术提出一些正向需求啊，通过这些正向需求的牵引，让更好的团队去更好的去迭代技术，那迭代技术以后呢，那同时在这个养老场景下，经过一个长期稳定的运行以后，那么对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有了更好的验证，那么它再投入市场，那么我相信市场的接受度会更加的快。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视平台的一个重要作用。
1: 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河套深圳园区建设中视平台？河套有哪些核心优势呢？
0: 那么河套作为年轻的创新的一个示范基地，汇集了诸多的创新元素，比如说在河套这个园区内，我们就能在不出门，可能在一两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把相关的机器人产业链都能配齐，这是第一大优势。第二大优势呢，是它的科研人才优势。因为河套落地了河套学院，那是国家第三个人工智能学院。那么这在更多的高校和这些学生、科研人员汇聚之下，人才的密度是特别高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河套毗邻香港，对吧？那么香港的在基础研究方面，那是可以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是个首屈一指的。那我觉得就是在香港的技术研发到深圳的产业配套，包括我们在产业方的这些落地场景，双方结合以后，那么更好的使这个创新的火花可以迸发更大的力量。核桃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几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是解决问题。我们入驻，包括什么这个场地的寻找呀，包括产业方的对接呀，那我们只要跟核桃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打声招呼，那他们可以在最快，比如1天2天啊，就能给我们一个正向的一个信息的反馈，让我们有效的对接的资源，减少了我们去获取资源和沟通资源的这个成本啊。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比如说在申报一些中视项目上嘛，核桃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指导我们去更好的利用政策、使用政策。第三个方面就是，核桃它起到了一个深港两地协同的一个重要作用，所以这是我们落到核桃的重要原因。那其中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深圳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核桃推出了一系列的吸引高端人才、吸引高端企业的政策，让我们十分的受惠。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选择核桃的几个重要原因。
1: 好的，陈院长，那对于中视平台的发展，下一步还有哪些规划？
0: 我们中视平台呢，是目前是希望它成为一个大湾区相关这个场景落地的一个孵化器。啊，让更多的科研成果在我们中视平台经过实验呢，更好的提升它的产品的性能和技术参数，然后产出更多的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产品 啊，也为相关行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方案。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在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全力打造中市转化集聚区外，河套深圳园区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亦同步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姜雪表示，发展处通过有机更新方式对园区进行改造。
4: 我们这块呢，因为河套是整个是高度建成区，所以我们也是为了积极响应国家的城市更新的方向，所以没有采取这种大拆大建的这种方式，而是采取了一些有机更新的一些方式。我们在现在的福田保税区这个片区，我们都是用存量建筑的一个改功能的策略，然后对现有的仓储物流的这种厂房，然后改造为科研的一些楼宇。那么这种做法呢，是比较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的，还有一些示范意义。那么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是完成了深圳河套学院的这个改造。原本呢，它是一个仓储用房，是一个回字形的楼宇。那么我们经过研究之后呢，发现它非常具备这种科研楼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所以呢，我们就没有拆除，就把它做了一个改造，然后规划成了一个这种科研建筑，现在是一个教育型的一个建筑。那么还有一个案例呢，是现在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原先呢它也是一个仓储的一个楼宇，然后我们也是经过研究发现呢，它的这个楼的这个层高还有层重非常具备这种科研建筑的这种条件，所以呢我们就通过跟香港科学园公司就是合作，然后对这个园区做了一个改造，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科研楼，算是一个产业建筑吧。现在河套在这个科创发展上其实是如火如荼，对于科创产业空间的需求呢非常旺盛。我们采用了这种有机更新，就是没有去拆除，而是利用改造的这种方式，那么它的成本是相对来说比较低，同时呢它的这个建设周期就是改造周期也是非常快，所以正好是符合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发展需要。
1: 2025年年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提出，到2035年，河套深圳园区和香港园区协同创新的格局全面形成。科技创新国际化程度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创新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动，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创新载体和顶尖科技企业研发中心，成为世界级的科研枢纽，有力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当前河套深圳园区正朝着这个发展目标加快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黄泽斌话：
5: 河套深圳园区将紧紧围绕协同香港推进国际科技创新这一中心的任务，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坚持深圳园区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坚持着眼全球配置一流科创资源，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深入谋划更深改革、更大开放的举措，推动香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优势和我们深圳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的优势对接叠加，强化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是推动完善一区两园的合作机制，深化设施互联、服务共享、创新协作，也推动建立深港协同高效推进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的常态化机制，探索推行跨境商事登记一站式便利服务，建立科研项目联合资助成果共享机制，科研设备设施深港共建双向开放高效利用的机制。二是深化科技制度型的开放，探索更加开放的要素跨境流动监管模式。 以特定区域分区分布来探索更加

0: 开放便利的人员、货物等科创要素的分线管理模式，积极争取包括简化科研货物许可证管理、生物样本查验等的手续。三是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研枢纽，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的改革，特别是要支持深圳核桃学院深化人才培养模式，突破以标准化考试入学、学分累积培养、论文答辩毕业为标准的传统培养的框架，建立高等教育科研攻关人才培养产业孵化统筹来推进和衔接的机制，建立与香港和国际全面对接的科研管理机制，出台科创产业的支持措施，探索项目经理人、科研容错免责等全面接轨国际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柔性引才机制，联动香港开展全球引才聚才。四是健全创新成果孵化的落地机制，强化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深港创科产业联动机制，建立中式平台深港共建的共享机制，探索搭建跨境成果转化平台，组建专业化的中式服务团队、技术经理人队伍，推动香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优势和深圳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优势对接叠加，推动核桃创新成果在全市范围内孵化壮大，持续完善创新资源统筹调度、场景开放、产业联动机制，与大湾区重点平台开展高水平合作和高效率的协同，与横琴、前海、南沙等建立常态化的对接机制，推动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1: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王泽斌表示，
0: 十五期间我们将发挥好功能性平台的作用，走好面向世界、联动香港、服务全市、辐射湾区的区域路径，也走好智能化前沿交叉的技术路径。一是高水平的构建科技创新机制，分区分部实施高水平开放的特殊监管，衔接核桃香港园区的开放的建设时序，我们正在以2027年、2030年、2035年为节点，分布对核桃深圳园区、福田保税区和黄冈口岸片区的特定区域实施封闭管理，促进创新要素跨境高效的便捷流动，探索在特定区域内可以试点更加便利的人员出入境和停居留的政策，探索科研设备便利出入境、科研物资跨境低空运输、生物样本和科研数据可以便利跨境流动一些等监管的模式，也探索建设一区两园境内外数据交汇叠加的数据枢纽，构建接轨国际的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来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改革，在科研项目申报、经费支出、过程管理等方面接轨香港和国际通行的规则。二是高起点的构建深港协同机制，健全我们深港园区协同创新机制，探索一区两园互设分园的模式，支持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集聚更多的国际人才、机构和企业，协同核桃香港园区边建设边进驻的模式，为核桃香港园区企业机构提供工作空间和配套服务，协同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建设，对接新田科技城和北部都会区大学教育城的规划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的协同布局以及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的规则衔接，推动与市内科技创新平台联动发展，也探索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深圳虚拟大学园等开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合作，推动市内高校科研院所前沿科技成果在我们核桃深圳园区落地转化，深化重大合作平台的协同联动，包括与横琴、前海、南沙三大重大合作平台的战略合作，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的节点，推动科技创新要素在大湾区的范围内高效的便捷流动。
2: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50%。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AI 赋能 ，AI 加创业，加速科技成果孵化。
4: 韦布望远镜看穿大深球假象，所谓外星文明巨型工程，实为天然天体物理源，并非只进不入，黑洞竟系精密嘅消化系统。
5: 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厂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展现大湾区融合的生动青春样本。咁今日我哋将会听到嚟自澳门理工大学嘅梁燕山同学嘅实习日记，从澳门到深圳，有碰撞，有相融，有不舍，亦有对未来嘅期待。
4: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欢迎深化内地香港资本市场合作新措施。香港1823联络中心年服务量逾750万次，将引入 AI 技术，提升跨部门治理效能。
5: 数字生活，网红体能赛，健身定系伤身 ？High Rocks 热潮背后嘅运动科学冷思考。
4: 文化科技家，微短剧将按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三类监管 ，AI 生成需添加提示标识。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50%。规划明确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力系统互补互制和安全韧性水平大幅提升，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用电需要。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1.1亿辆电动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上半年中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3800亿元。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员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问卷调研的1500余家涉海企业中，上半年营业收入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持平的企业数量占比分别为38%、32.8%。
5: 再来关注近日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安徽合肥圆满收官。赛事期间，全国几百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比拼，围绕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等赛道展开激烈角逐，展现出澎湃的创新创业活力。 记者注意到，众多参赛项目当中，人工智能 AI 加创业类项目数量多，涵盖了药物研发、材料制造、技能培训、家庭服务等领域。对创业者来说，用 AI 将创业项目跑一遍，不单止速度更加快和成本更加低，更是一种全新的创业范式。
4: 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大心球一直被列为地外文明技术特征的典型标志。而据 Science Times 网站最新消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机构的天文学家使用 James 韦布空间望远镜的中航外仪器，对两颗因红外超出而被列为大心球头号选手的 M 型矮星进行了复查，结果发现所谓异常根本不在行星身上，而是来自天空中同行星相距仅约一角秒的两颗毫无关联的遥远星系。这个意味着两个最有希望的外星文明巨型工程均为天然天体物理源。
5: 是啊，过去曾经有两颗 M 矮星被认为是大心球热门候选。如果确认那些异常的红外信号真是太空巨型工程的痕迹，简直可以改写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不过在更高分辨率的观察之后，大家就发现这两颗行星其实并不异常，主要问题是出现在观察上。面对浩瀚宇宙很多看上去很诡异的信号，可能只是某种干扰或者误判，或者消息会令到部分地外文明的搜寻者感到失望。但这个都提醒我们，如果真的要搜寻外星文明的痕迹，必须有更加高清的观测成像装置和更加精密的分析手段。
4: 黑洞常被视作天体食物链顶端的主宰，科学家曾认为黑洞只进不出，但英国华威大学团队最新观测彻底改写了这一认知。借助欧洲南方天文台的甚大望远镜，团队持续追踪了2023年爆发的 SHIPT J1727.8-1613 黑洞系统，通过全程记录其从暴饮暴食到食量减少的完整周期，科学家首次清晰观测到黑洞的进食与排泄全过程。这个证明黑洞并非只进不出的无底洞，而是一套精密的消化系统。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皇家天文学会月刊。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6: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6: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9: 生活重新成就未来，
10: 科创空间。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

0: 本。今日将会听到来自澳门理工大学中英翻译专业的梁燕山同学的暑期实习日记，从澳门到深圳，有碰撞，有相融，有不舍，亦都有对未来的期待。
1: 梁燕山话：呢次实习最珍贵的不是学识几多技能，而是把我以为一点点打碎又重建。从澳门到深圳，从委婉到直接，从三小时跨境通勤到同同事拼车上落班，他形容这段经历是有碰撞，有相融，有不舍，亦有对未来的期待。他喜欢深圳的气候，亦都喜欢这里每日都有新东西在发生。他表示毕业后会考虑在深圳发展，积累经验。以前自己觉得澳门可能是他唯一的舒适圈，现在他发现舒适圈是可以扩大的。下面来听记者孙杨对梁燕山的专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澳门理工大学的梁燕山同学。
3: 我是来自澳门理工大学大三的梁燕山，现在就读于中英翻译专业。
2: 这次暑假来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实习哈，目前是在哪家公司做什么样的岗位呢？
3: 我目前在深圳青年共创服务平台有限公司做的是人力资源项目助理岗位的实习生。
2: 听到这个共创服务平台，那就肯定是和创业有关的哈。当时来到这里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3: 有点小迷茫，就是在我的视角和认知里面，我刚刚开始以为公司只是一个孵化 IP 相关之类的一个公司。后来呢，我接触到的业务，我发现这边是就是会帮政府去做一些东西，还有帮我们青年去，还有课程啊等等相关的
2: 啊，就是类型还挺复杂的是吗？
3: 对的对的。
2: 还记得第一天来公司吗？具体是怎么来的？从澳门怎么过来？
3: 我记得我第一天是来公司的时候，我从澳门呢是从拱北口岸出发，站点巴士过来深圳的车公庙地铁站，后面再搭地铁转到下沙这边来上班。
2: 大概从澳门出发然后过来整体花了多长时间哈？
3: 因为我家里离拱北口岸近，大概就是过了关是20分钟。从拱北口岸出发到深圳的车公庙的话就是2个小时。
2: 应该没有每天往返于澳门和深圳了吧？应该在公司有提供一些住宿在这边对吗？
3: 对的对的。
2: 还方便吗？住的吃的？
3: 吃的话方便，住的话相对来讲说刚刚开始也不是很适应，因为我们住的住宿呢就是离地铁站也有一定的距离。后来呢我们住过来的就一块拼车上下班这样子。
2: 也学会了拼车是吗？
3: 对的对的。
2: 下沙其实是深圳比较有烟火气的一个地方哈，有没有在那边习惯那边的生活啊，吃住玩啊什么的？
3: 因为我就是第二天下班之后我去上沙这附近走，然后呢我发现这边很多都是烧尾店啊螺蛳粉店啊，其实是跟平常吃的是一模一样这样子，所以就是
2: 还蛮适应的是吧？
3: 对对对，是能适应很多。
2: 你同学听说你来这个深圳实习，他们什么反应啊？你周围的同学他们暑假都做了什么样的安排？你有了解一些吗？
3: 就熟的知道他们通常会去报课去提升自己的技能，还有就是他们也有一些以后是想去转型的，他们也会报相关的那个课程。
2: 第一天到公司还记得吗？公司长什么样？同事对你怎么样？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3: 第一天到公司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有点小插曲的，因为刚开始我以为是在那种很高尚的那个写字楼那边，后面我呢也走错了地方，然后最终公司呢是在1楼地下，是一个偏那种休闲的空间，就是大家就坐在那边是共事，也会比较的没那么拘谨。后面呢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就开会就说了要做啥，就是说就这一个月的计划，同事对我也是还蛮好的，
2: 就和电视上演的那个 不太一样是吧？
3: 对的。
2: 对，在这边就因为是青创空间嘛，肯定有很多这个年轻人，有很多这个创业者。你在和他们接触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吗？有没有觉得这个创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3: 因为我们的公司是属于那种人力资源，然后他们的业务是比较多的，再加上我的这个岗位是 HR 招聘，然后我呢也跟了带教师傅还有领导去做了一些事情，我觉得这边也比较辛苦，因为你要收集的信息很多，你要处理的关系也蛮多，就是你和甲方公司还有客户之间等等等等，我参与的那个项目就是给那个央企，就是去找高材生人才。
2: 那你通过这个工作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了解？就是对公司啊，比如说央企他们的需求和大学生啊，就业者他们的需求之间，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3: 我的感受就是，央企那边他的要求肯定是高很多的。就他们是最需要是国家核心的人才嘛，他们在招高材生的时候确实条件很高，大学生就是听到说央企，就是觉得哇好厉害呀，等等等等的，就是很想进去，但是竞争很大，就是这样子。
2: 应该需求还是蛮大的，应该有很多的大学生都在找工作，或者很多的海归都回来找工作，是不是？你觉得这个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就是还不太匹配，是吗？
3: 对的，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就是其实是很大部分人就觉得，例如我从海外回来是找工作，我的那个学校就是很不错的，然后我呢也在
2: 名
3: 外也
2: 校。
3: 拿了一些奖，但是甲方公司那边说不要，也不是说因为对方什么，是因为那个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2: 就是国外和国内现在还有一些这个信息的不匹配。
3: 对。
2: 你现在到公司实习大概多长时间了？
3: 大概也快3个星期了，
2: 小一个月了啊。你觉得
3: 对，
2: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对这个
3: 因
2: 就
3: 为
2: 业有了全新的理解，还是对内地有了不同的认识？
3: 我2个都有。我在这边的话，我觉得我收获也是蛮多的，因为首先第一个来讲呢，因为我读的是翻译嘛，也干了 HR 招聘的时候，我觉得哦，原来这么有意思，也是分这么东西的。因为我在澳门，我们这边会没有人力资源管理，就是我们只有工商管理、公共行政管理。就是我们以前的话也会问过相关的一些人说人力资源是什么，但是我们也没有得到一个很明确的回复。就他们回答的话，就只有说就做办公室的，或者就是是行政的去做表格的，
2: 所以你到
3: 哪
2: 这边
3: 怕，
2: 真正的接触到了哈，
3: 对。
2: 现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哈，你觉得你已经慢慢适应了吗？平常比如说下班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孤独？有没有一些内地的朋友？有没有学到一些新的技能？
3: 过来到深圳其实是适应的了。平时下班的话，我呢也没有出去走一下，因为我觉得还是蛮累的。大多数都是我们几个同事之间都是下班了，我们就回来吃饭，吃饭之后好好休息。
2: 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或者发现深圳你觉得特别好玩的，回去可以和澳门的同学分享的地方？
3: 好吃的话就是，我们都是从外卖上面 去获得好吃的，这样子。我觉得好吃的就是酒店楼下的那个白切鸡饭，他们家的酱油还挺好吃的。
2: 有没有习惯内地的什么生活？比如说叫外卖啊，可能和澳门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啊？还有什么网络用语啊，大家同事的相处方式啊？
3: 生活习惯和外卖是完全适应，但是呢，你说是同事相应的是节奏呢，我呢也有点大开眼界。平
2: 为
3: 时
2: 什
3: 在，
2: 么？
3: 因为我们平时在澳门来讲呢，就是我们去讲话都得要一要，就是说我们不会直接的说出来我们的需求等等。
2: 不就是这边的同事都很直接是吧？节奏很快。
3: 对的，他们就是说你那是有问题。他就很立马，他就 get 到你，然后他就给你说，应该你要怎么去做。 怎么去走，然后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就是说我呢不负责什么，然后他们只让我不负责什么，就是一点他们是都不会给我额外去增加。

0: 的东西。
1: 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有点太直接了？有的时候会被吓到，慢慢适应了吗？
0: 我刚刚开始会有点被吓到，后面我觉得是这样子很好，就是效率高。然后是第二个来讲，说实话，就是我觉得说话是要的话，自己想的东西也比较多，就是我呢也不会搞清楚对方的需求是什么。
1: 就还是整体是蛮适应的，对吗？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让你考虑未来，比如说你就业的话，你会选择内地吗？
0: 我会综合，
1: 就是地点不是最重要的，还是综合所有，对吧？
0: 对，我先是综合是所有，后面我再选出来。但是我感觉我大概率毕业之后也会继续来深圳，先闯个两三年，然后是再回去。
1: 那听起来好像你还蛮喜欢深圳的。
0: 对，因为这边的气候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1: 你其实应该多去转一转，深圳有很多这个全国最大的什么各种建筑啊，各大公司啊，我觉得好不容易来一趟，真的要去走一走。像前两天刚刚这个开馆的深圳自然博物馆啊，都是非常的壮观的。
0: 好的，
1: 对，实习什么时候结束啊？
0: 我们是8月7号最后一天，只是我还是会有些不太舍得，因为我都已经适应了，刚
1: 有
0: 刚
1: 点。
0: 适应好，然后所以想到说是快要是离开了，还是有点不太
1: 小
0: 舍得。
1: 伤感，嗯，
0: 对
1: 小
0: 对。
1: 伤感，对吧？那如果说你实习结束之后回到澳门的话，会和周围的同学或者家人怎么分享这段？

0: 有碰撞，有相拥，也有不舍，然后也有对未来的期待。
1: 很棒哈，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澳门理工大学的梁燕珊和我们分享她的暑期实习的日记，谢谢燕珊，也希望你未来的工作能够达成所愿，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拜拜。
2: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科创梦工场》，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值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真。
10: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日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旨在进一步深化香港与内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特区政府对此表示热烈欢迎，会与监管机构积极配合推进有关措施。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日公布的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

0: 助支持香港同内地企业嘅发展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
1: 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
0: 是的，咁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系列措施涵盖跨境上市、交易所买卖基金、指数合作、人民币计价期货产品同简化申请内地从业资格，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经济稳步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所带来的庞大投资机遇，同时亦将巩固提升香港连接内地市场和全球资本的枢纽功能。咁相关措施亦将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本市场在更开放、更坚稳和更高效率的基础上协同发展。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日前在网志中表示，1823联络中心自2001年成立以来，已从最初仅为五个部门处理查询，发展至涵盖23个部门查询及所有政府服务投诉的综合平台，年均服务量高达751万次。他指出，特区政府将持续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优化服务，并推动跨部门协作机制，令1823成为落实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提升良政善治的重要突破口。
0: 是的，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积极优化1823平台技术及个案跟进机制，包括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动识别及个案分流，提高服务效率，改进市民体验。目前1823每年的整体服务量已经高达751万次，平均每日超过2万次，市民使用1823的满意度也都逐年进步，以5分为满分，其整体满意度评分从2022年的 4.52 分逐年递升至2025年的 4.63 分，可见1823持续优化及提升服务已经取得积极成效。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早前于北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期间，实地考察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并对1823提出了多项改革建议，例如高层次跨局跨部门统筹及首接部门个案负责制等，值得特区政府思考和借鉴。
1: 孙东表示，在大数据时代下， AI 数据赋能千行百业，包括助力特区政府改进效率、提升管治水准。希望1823不单止是同市民直接沟通的窗口平台，更可利用市民反馈的数据助力智慧分析及决策支援，实现以数据驱动综合治理水平的提升。数据政策办公室目前正在加紧推进的其中一项工作，正是运用视觉化及 AI 技术，将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个案资料整合于清晰的仪表板中，协助分析民生议题的趋势、风险及异常情况，方便相关部门作出分析及决策。这个不单止有助提升日常营运效率，亦为日后根据前瞻性的公共服务决策打下基础。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随着欣兴工具7月底在深交所上市，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量达到1400家，其中深圳创业板公司167家，占比近12%。创业板自2009年设立以来，历经16年多的改革发展，从首批28家企业市值不足1400亿元，成长到如今1400家市值超过17万亿元。在这里，创新从一颗种子长成了1400个样本，从试验田培育成了新高地。
1: 上市公司是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深交所立足深圳，创业板服务商区建设成效明显。截至7月30号，位于大湾区的创业板公司308家，其中注册制下新上市公司135家，位于深圳市的创业板上市公司167家，其中注册制下新上市公司72家。创业板1400家上市公司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近90%，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比超60%，形成四个万亿级市值优秀产业链集群。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五大核心产业市值合计占板块总市值约74%，成为创业板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
0: 再嚟关注近日国内首次由技术方

0: 资产方、运维方、商流方、监管方构建的无人配送五方共赢协同创新运行服务体系正式在深圳启动。在深圳市交通运输部门、龙岗区委、区政府的协同推动下，新模式率先试点落地龙岗夜间物流。该体系将全面提升城市服务能级，为技术方提供验证环境，帮资产方激活车辆资产效率，帮运维方锻造全链条保障能力，帮中小商家补齐技术应用短板。咁呢个标志住深圳自动驾驶从技术测试阶段正式迈入到生态运行比拼嘅新阶段。
1: 五方共赢系一张权责分明嘅协作网络，技术方提供自动驾驶车辆预算法，并对系统安全承担第一责任；资产方持有车辆资产，提供稳定运力；商流方提供真实物流订单入口，进行供需匹配撮合。运维方承担安全管控和全链条运维服务，包括停车、充电、维修、脱困救援等，建立远程安全员、近场网架安全员、地勤员三元体系，利用公交场站资源提供保障。监管方负责数据安全监测与监管预警，向各相关部门提供车辆实时信息、异常报警信息，为地面网架安全员提供车辆实时信息，确保现场应对高效快捷。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0: 期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
0: 新零售、
1: 物联网、
0: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是数字生活的环节，在健身镜前摆拍打卡，社交平台上入坑 High Rocks 的贴纸，动辄收获上千点赞。这项从美国纽约走红，去年刚刚登陆中国的混合体能赛事，正以全年龄段适配的口号席卷各大城市。但从运动科学角度来看，八公里竞速跑交替八组功能性力量动作，对心肺系统和骨骼肌肉系统的冲击绝非是线性叠加，而是指数级的倍增。
7: 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力竭后动作变形，受伤隐患凸显。骨科医生即从生物力学角度指出，某些项目组合对膝关节和腰椎的展示力已接近耐受边界。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口号中的低门槛是否经得起运动医学的审视呢？普通人又应该如何依据自身最大摄氧量、肌力肌线等客观指标，理性参与这类网航体能赛事？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High Rocks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一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一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八公里跑和八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八大项。 High Rocks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9: 项目体验是全新， High Rocks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八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十几二十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8: High Rocks 的宗旨是 For Everybody，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三月份参加了 High Rocks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10: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8: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

0: 练的强度还不够。
1: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0: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1: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联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0: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2: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他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0: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2: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0: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3: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0: 周忠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3: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4: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文化科技家。
5: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5: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6: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7: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8: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 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7: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呢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9: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10: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11: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9: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2: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9: 文化科技家，
1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从9月1号开始，微短剧行业将迎来一部专门性管理新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公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明确将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办法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需要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志。来听总台记者招浩的报道。
14: 根据办法，一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大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二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三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低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分类标准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制定，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业内专家表示，这一分类监管思路意味着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微短剧将面临不同层级的审核标准。高投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将适用更严格的审批流程。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
15: 这样的监管最核心的还是尽可能降低微短剧的投资和制作风险。一类、二类的标准，从题材的角度来看，涉及文化价值的一些风险问题，通过在省级以上的部门的备案能有效防范。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投资风险。第二类和第三类都是指的是一般题材，但是第二类相对于第三类，它的投资是要相对较大的部分。分这三类，总体上考虑的是内容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把控。
14: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梦表示，相关要求意味着平台需要对微短剧的质量管理承担更大和更细致的责任，审核和内容管理将更加规范。
16: 播出平台的角色需要更多的去从原来的可能是内容分发者的角色，去向内容把关者的角色倾斜。比如说对于一类跟二类的微短剧，那么播出平台虽然不承担这个前置的审核的职责，但是播出前也需要确认已经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者是批准文件。这个刚性的底线就是无证和未审核的剧目不得播出。另外，微短剧播出的时候也需要去标注节目的编号，确保每一部微短剧它都能够可追溯跟可实现核查。然后对于第三类微短剧呢，它实际上就是要求符合条件播出的平台和播出单位就需要履行对内容的管理的职责。所以对于第三类的微短剧，它的内容安全而言，平台是负有直接的一个责任，就是说需要由平台自己去建立一个更可靠的完善的内部的审核机制。
14: 近年来微短剧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已经成为网络视听领域增长最快的内容形态之一。但伴随繁荣而来的是内容良莠不齐、合规标准模糊等问题，霸总甜宠、逆袭、复仇等叙事模板高度趋同，同质化桥段在大量剧集里反复出现。魏鹏举表示，办法将有助于守住内容安全底线，推动微短剧向精品化、多元化发展，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
15: 现在微短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同质化。 就所谓霸总等等这一类的，其实它

0: 它不是一个做文艺内容的思路，是一个做规模化、量产化娱乐产品的思维。我觉得这次规定的出台会促进行业的各类主体考虑精品化制作，让微短剧的发展更健康、更可持续。
1: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赵辉也表示，
2: 实行了这种一二类的到三类的分级管理体系，更有利于微短剧的精准管理。这管理制度的发出，其实是一个信号，就是鼓励微短剧呢精品化生产，鼓励呢微短剧呢更多的创新和艺术的表达。
1: 今年以来，AI 短剧也在快速发展。相关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此次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

0: 翼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平台层面也在通过批量下架不合规内容、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发布内容创作合规指引等措施，探索微短剧的优质创作路径。陈梦说，这次办法要求逐级标注 AI 标识，这既是对观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 AI 内容创作的规范指引。
1: 今天的微短剧当中有相当体量的一部分内容是 AI 仿真人内容，对于这一类。

0: 标识，平台也需要对这个内容负有一定的甄别、审核和管理责任。
1: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噃。咁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

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那今天的节目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际弯曲组成，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本周新歌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熊猫糖的 Game。这首电子舞曲是熊猫糖全新专辑 Game 的开篇之作，这张专辑是以人生如同闯关游戏为核心利益，强劲利落的电子律动构建激情热血的氛围，编曲的层次张力十足，歌曲的词作表达出拒绝复刻他人的人生剧本，将流言困境视作试炼，传递掌控自我命运的态度。好，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演唱的《写故事的人》。

好，听到的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写故事的人》，歌曲融合 R&B 律动和旋律说唱，跳出了传统情歌的框架。歌曲以写故事的人自喻，把爱而不得的心事融进文字叙事，字句里暗含成年人体面隐忍的遗憾。那汪苏泷的唱腔呢，是非常细腻内敛的，他以轻松释然的口吻表达了绵长的思念。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好，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我只要我开心》，充满活力的流行复古舞曲，表达出当代年轻人自洽的治愈力。轻快灵动的节奏搭配 disco 元素，曲风鲜活松弛，时代少年团成员们清亮富有朝气的声线，充满肆意洒脱的生命力，合唱段落氛围感十足。歌曲传递了简单直白的生活态度，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守护自身情绪，拥有取悦自己的勇气，是治愈焦虑的青春宣言。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6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联袂合作的《全世界的雨》。

听到的歌曲就是《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和陈嘉桦，两位歌手的声线形成了完美反差，听感非常美妙。歌曲以雨作为核心意象，寓意散落的人终将相逢，渺小个体结伴便能抵御世间风雨。歌曲的旋律细腻柔和，弦乐编曲温润大气，周深的音色空灵飘渺，如同云层落雨，而艾拉的声线呢，是温暖醇厚，自带人间烟火感，两种音色相互交织呼应，演绎了孤独和陪伴的故事。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赵俊演唱的《是你》。

赵俊演唱的是你收录在赵俊全新专辑《会唱歌的皮卡》当中，这是一首非常慵懒浪漫的抒情歌曲，整首歌的编曲舒缓细腻，柔和律动营造出了浪漫氛围。这首歌的词作直白热烈，描绘了双向奔赴的心动和偏爱，诉说了人海之中认定一人的笃定。拥有扎实唱功的赵俊，唱腔松弛通透，精巧的转音处理，拿捏灵魂乐独特韵味，情绪也是循序渐进。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赖伟峰演唱的《好彩》。

份，好彩卡數幾百蚊，有啲手緊冇人催結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碌，買唔起樓都仲可以租。

0: 就係開心啊嘛。
1: 好彩有班老死，好彩有冇錢都會陪住你，好彩從來唔同自己鬥氣，好彩心情 OK。好彩我冇乜記性，好彩失戀嗰陣唔使死頂，好彩。

0: 本周十八号歌曲赖伟峰演唱的《好彩》是一首轻松治愈的都市粤语作品，由赖伟峰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简约清新的吉他律动构建悠闲日常的听觉氛围。歌词着眼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与琐碎日常捕捉微小幸运，传递知足常乐的生活理念。歌曲没有宏大叙事，扎根于市井烟火，诠释珍惜当下便是好彩。赖伟峰口语化的粤语唱腔亲切自然，如同好友闲谈。好，那今天的新歌推荐暂时告一段落，即将进入到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那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支持你所喜欢的歌曲和歌手了。星际湾区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新生代粤语歌，你最爱哪一首？开篇我们听到的是艾港江海嘉演唱的《妹组》。艾港是突破了过往抒情范式的先锋之作，融合了电子流行和氛围感编曲，打造出灵动多变的曲风。EGA 的真假声转换流畅，冷感旋律之下藏着炽热情绪。好，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一起来听来自 Dear Jane 演唱的《2084》。

听到的是来自 Dear Jane 演唱的2084，歌曲融合了 City Pop 复古曲风的浪漫佳作，以遥远未来的约定来诠释长久爱意。复古律动，轻快悠扬，编曲复刻了80年代流行韵味，新旧交融。乐队的主唱 Tim 那浑厚声线适配旋律，兼具热血和温柔。这首歌带给人的听感也是雀跃放松的，是一首非常富有正能量的歌曲。2084打破了港乐曲风的局限，复古外壳包裹纯粹浪漫，是近年粤语摇滚流行不可多得的精品。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曾比特演唱的《魔毡》。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1: 好，我们听到的是曾比特演唱的《魔毡》，这是一首极具巧思的浪漫单曲，拉丁律动赋予了歌曲轻盈奇幻的质感。曾比特发挥标志性爆发力的唱腔，真假音切换流畅，演绎了兼具年轻一代歌手的气沉和成熟共情。不同于其他的苦情歌，《魔毡》描绘的是温柔的成全，幻想外壳包裹细腻心绪，是新生代感乐浪漫叙事的优秀范本。好，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 MC 张天赋演唱的《反对无效》。

好，听到的是来自 MC 张天赋演唱的《反对无效》，轻快流行的律动搭配抓耳的旋律，瞬间吸引听者。MC 张天赋随性松弛的唱腔，自带都市青年气质，节奏把控恰到好处。那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刘映婷演唱的《没终点的青春》。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刘映婷演唱的《没终点的青春》，这是她极具人文气息的代表作，编曲舒缓辽阔，氛围感弦乐缓缓铺陈。刘映婷的声线细腻富有故事感，克制的演绎道尽了年轻人面对前路的迷茫和坚持。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陈雷演唱的《荧光》。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雷演唱的《荧光》，这是一首力量感十足的原创粤语作品。陈雷以荧光来比喻心底不灭的信念，歌曲聚焦低谷之中坚守自我和困境和解的成长之路。好，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我们要用来自严明熙演唱的《真话的清高》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揾食大湾区啊，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啊，稍后咧我会请我哋嘅首席记者啦，晓露出嚟吓，同大家啦继续解读政策嘅。咁啊，如果咧你都希望同我哋节目啦，即系紧密接触嘅话吓，欢迎你啦，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咁啊，随时随地啦，同阿大姨啦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咁啊，遇到一啲啦，即系政策文件唔知道啊咩意思啊咁样样，你都可以同阿大姨啦，即系咨询一下啦。又或者啦，其实如果你系一个生意人啦。創業者都希望在大灣區的事業發展咧，找到一些機會，會不會有什麼政策紅利呢？咁有冇啲咩藍海呢？其實都大家可以找一找大醫啊嚇，做一些個性化的諮詢嘅。我哋都會盡力啦，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咧幫到大家在一些啦，即係新聞事件當中啊，又或者一些新的政策當中咧揾到答案嘅。另外咧，亦都歡迎你可以下載一個 APP 啊嚇，就係雲聽啦。咁啊，呢個 Apps 咧各大應用市場當中都有啦，佢係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嚟嘅，大家可以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嘅搜寻栏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就可以啦，即系揾到我哋嘅节目回放嘅页面啦，同埋我哋嘅呢个节目嘅专辑啊吓。回放页面啦，大家可以按照日期啦，去到听翻啦，足本版嘅节目啦。咁啊，呢个另外吓切条嘅专辑部分咧，就会将我哋中间精华同埋干货部分咧，就冇晒中间嗰啲头头尾尾咁样样吓，剩翻最精华、最精华嘅部分，都欢迎你啦，可以啦，即系分享。俾你嘅亲朋好友一齐 share 一下咧，揾食嘅秘笈嘅。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咁我哋今日嘅星期四。

灣區 Easy 咧會繼續有政策解碼嘅。咁啊，今日咧既然講話要揾食啦，咁啊，所以經濟狀況咧都係大家好關心嘅一樣嘢嘅。嗱，最近咧廣東咧就舉行咗一個進出口情況嘅新聞發布會，咁啊請到咧海關總署嘅相關負責人咧嚟到講一講啦，即係成個上半年嚇廣東省嘅外貿進出口情況嘅。咁我哋都知道啦，即係外貿嘅產業咧對於廣東嚟到講咧好重要啦嚇。其實亦都有唔少聽緊我哋節目嘅朋友，無論係做跨境電商好啦，定系我哋可能再伸啲算力出海都好啦。呢一啲其实都同外贸嘅进出口情况系紧密相关嘅。咁啊，数字嘅表现系点样样咧？有边啲新嘅情况、新嘅特征咧？咁啊，开局系点样样嘅咧？咁样样啊，咁我哋啦，阵间吓马上进入到政策解码。

0: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 又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今日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头先都同大家预告过啦，我哋今日会同大家啦讲讲啊关于啦呢个上半年嘅进出口情况喺广东嘅情况系点样样嘅。嗱，先睇翻啦，即系其实早前啊关于啦即系全国嘅一个2026上半年进出口情况嘅呢个数字啦，海关总局都系有相关嘅呢个发布啦。咁而当中啦，即系广东省嘅即系占比啊，亦都可以话啦十分之多吓，咁所以咧即系广东嘅情况点样样咧，即系亦都可以话反映咗咧一个全国嘅情况啦。而且对于成个大湾区嚟到讲啊，进出口嘅呢个整体嘅业务往来啊，又或者进出口嘅整体规模上面嚟到讲咧，即系广东都系占咗好大嘅一部分嘅。咁啊，具体情况系点样样咧？咁我哋今日咧都会请到包括啦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嘅副主任啦巴克新先生啦，广州海关副关长黄斌先生，深圳海关副关长梁丹红女士同黄埔海关副关长钟星先生啦，嚟同我哋一齐讲讲嘅。我哋首先先听下啦，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北克新先生嘅介绍，睇下啦，今年上半年嘅情况系点样嘅。
3: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上半年广东外贸动能充沛，增势强劲，规模创历史新同期新高。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上半年广东货物贸易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增长20.8%，占全国外贸的比重达21.6%，贸易增量9,447.1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6%，外贸的份额增量贡献率居全国首位，其中出口3.2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2.27万亿元，增长36.8%。六月份单月进出口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万亿元。广东外贸主要呈现以下五个方面的亮点：一是月度规模屡创新高，一月份广州外贸规模首次突破9000亿元，四月、五月、六月又连续三次刷新历史记录。六月单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月度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增长30.3%，其中出口6,074.4亿元，增长15.1%，进口4,441.4亿元，增长59.1%。二是市场多元化扎实推进，随着月贸全球工程深入实施，广东与252个国家或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对东盟、拉美等新型市场分别进出口8,574.2亿、2,773.5亿元，分别增长13.3%、4.5%。对中国香港、欧盟、美国和韩国等传统市场分别进出口8,299.3亿、5,799.3亿、4,874.8亿和3,070.2亿元，分别增长47.2%、6.9%、3.8%和40.3%。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红利释放，月非贸易规模达到创纪录的1,784.4亿元，增长23.3%。三是出口产品向新向绿，广东出口机电产品2.27万亿元，增长16%，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2.7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出口2,667亿元，增长61.4%，电脑及零部件出口2,461.2亿元，增长14.6%。高端制造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无人机、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出口分别增长24.6%、20.1%和16.8%。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亮眼，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增长42.7%、35.3%。四是进口增长的势头强劲，三月份以来广东进口连续4个月保持30%以上增速，单六月增长59.1%，创下近10年来的最快增速。上半年新产业、新业态需求扩张，带动电脑零部件、集成电路、航空器零部件等产品进口分别增长63.9%、42.8%、48.2%和38.7%。省内相关产业

0: 生产积极性提高，采购意愿增强，基本有机化学品进口量增加 26.9%， 铜矿砂、铁矿砂进口量分别增加 1.2 倍和 19.2%。 五十进出口经营主体更加活跃，上半年广东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是 17.4 万家，增加 4.4 万家，其中民营企业 15.3 万家，进出口 3.69 万亿元，增长 26.7%， 占全省比重提升 3.2 个百分点，达到 67.2%。 外资企业进出口1.62 万亿元，增长 14.5%， 连续10个季度保持同比正增长。广东外贸百强企业合计进出口 2.21 万亿元，增长 65.4%， 带动作用明显。总的看，上半年广东外贸亮点纷呈，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6月底海关对全省上千家外贸重点企业开展的贸易景气调查显示，反映进出口订单增加的比重明显增加，企业的信心持续增长，因此我们预期下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有望继续保持向好势头。下一步，广东分署和省内海关将切实履行守国门促发展的职责使命，加力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持续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坚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营造一流的口岸营商环境，以更大的力度和更实的举措推动广东外贸提质增效，为食物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海关力量。
1: 好的，唔该晒下啦。讲返呢，即係从数字嘅角度嚟到讲呢，即係淨係上半年就已经突破50000亿大关啦。即係其实50000亿嘅呢一个規模，大家係应该点样去到理解咁。包括增长嘅数字方面，如果你睇话占比又係一个点样嘅表现，你点样评价呢件事呢，晓露？
2: 首先讲到呢个50000亿大关啦，咁其实喺全国嘅占比嚟讲呢，佢係超过咗1/5嘅。咁如果係增量方面呢，甚至係超过咗1/4嘅。亦即係话其实唔理係呢个份额又好，定係话增量又好，定係话佢个贡献嚟讲都係全国首位嘅。你諗下1/4、1/5咁样嘅一个比重啦。而且呢广东好多人都知道会有个广交会啦，就会觉得话可能係我哋外贸嘅第一会咁样，第一展咁样，其实睇到呢一个外贸进出口嘅一个数字，都知道成个广东嚟讲咧，亦都系自己以一省之力去为全国嘅外贸嘅稳规模优结构呢件事，亦都系提供咗一个好强力嘅支撑嘅，亦都彰显咗我哋广东制造嘅一个全球嘅竞争力啦，亦都印证咗广东呢一边啦，我哋产业升级系转型同埋新增生产力嘅一个转化嘅成效嘅。咁啊，包括我哋见翻，其实喺外贸方面啦。可能以前會有舊嘅，即係老三樣，再後面會有新三樣啦。
1: 而家新新三樣，
2: 係啊，已經係新新三樣啦。我哋遲啲會係即係展開去介紹。原來 AI 眼鏡啊，會係全球嘅一半咁樣嘅一個份額，亦都係非常之強大嘅一個叫做競爭力嚟嘅。所以廣東外貿嘅成個含金量嘅提升，我哋嘅產品向新向綠嘅一個轉型等等等等，我哋其實從廣交會當中可以見到，從我哋外貿嘅呢一個數字都可以見到，當然啦，從我哋成個產業發展嘅呢一個動能同埋佢一個發展嘅軌跡都可以睇得出嘅。
1: 但係頭先曉露講到一點咧，即係我覺得比較重要嘅一個點啊，即係除咗話廣東喺總量嘅佔比可能全國佔1/5啦，最重要嘅係增量嘅佔比佔全國1/4，即係相當於我哋用咗，即係雖然嗰個總規模好大啊，但係原有嘅總規模嘅同比增長方面，亦都係领先于其他嘅省份，你系点样去到理解呢一件事，同埋广东喺全国嘅地位嘅独特作用喺边啲咧？
2: 讲到呢一点咧，我觉得又不得不提广交会啦，就系因为喺广交会上面，每一年嘅采访都会见到好多新嘅面孔过嚟吓，有唔同地方嘅客商啦，咁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就从一个好细嘅角度去就可以折射出嚟，话喺广东方面，我哋唔单止可以稳得住好似欧美啊、澳新啊，呢一啲即系传统嘅高端市场，我哋仲积极开拓咗好多好似东盟啊、拉美啊同埋非洲啊呢啲新兴市场，所以呢个增量先至可以话，甚至比我哋嘅嗰个占比仲要大嘅一个比重。同时咧，我哋会觉得话喺粤港澳大湾区入边，我哋见到有好多个中部区啦咁样，所以呢一啲平台咧，佢亦都可以逐步去升级去开发佢唔同嘅业务，咁啊令到大家

0: 是可能是好像什么免税维修啊、保税出口啊、保税加工啊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以令到大家就会有更加多的这个就业机会啦，有更加丰富的这个产品选择啦，有更加便捷的一个消费的体验啦等等，以及是更加活跃的整个经济循环咯。
1: 所以大家不要说觉得即是进出口的贸易可能跟自己的关系不大，特别是可能很多星斗市民啊，即是他们做的东西，甚至我们自己做传媒行业可能都会有很多同事甚至都会觉得进出口这个数据很厉害，是很犀利，
0: 关我什么事啊，
1: 关我什么事啊样。但事实上我们自己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我们可能获得更加多的进出口的商品可以选择啦，你说从就业的角度来说我们有更加多的就业机会啦，你说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带动的作用的。刚才晓露都提到即是广交会样，特别是广州样，最近呢即从航空业界有一个笑话，按照这个梗就说即非洲的首都是广州嘛，有人这样说就可以一来有两件事的事实可以支撑的，即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你说广东省省会广州样，一来广交会在广州举办，二来广州也都是全中国拥有最多非洲直飞航线的地方样。另外还有一件事呢，就是对于非洲的贸易来说广州确实是一个门户来的，对于我们嘅普通人嚟讲啦，除咗话喺街头巷尾见到好多非洲兄弟之外，仲有啲咩唔一样嘅地方咧？咁对于即系成个国家嚟到讲吓，我哋对非嘅贸易啊，同埋未来嘅呢个进出口嘅增长空间，诶系咪个市场唔再系简单望向欧美咁简单啊，或者唔再系东盟国家咁简单，而系非洲或者之前我哋讲到好兴嘅南美嘅呢个方向咧？咁点去解读呢件事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吓，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会同大家咧一齐分析一下啦，2026上半年广东嘅进出口嘅情况嘅。嗱，我哋头先啦喺呢个即系毕先生吓，同我哋咧喺度讲下啦，即系关于呢个贸易方面嘅数据啦，其实都提到话，其实而家对于53个非洲建交国系全面实施零关税嘅红利释放嘅。其实啦，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啦，早前我哋亦都做过相关嘅一个专题啦，咁而对非洲方面嘅贸易咧，广东同非洲嘅贸易规模咧，亦都系达到创纪录嘅1784.4亿元人民币，系增长23.3%嘅。呢个增长嘅幅度，甚至比头先我哋讲话整体进出口嘅一个增长幅度嘅数字仲要高啦。其实呢个宏观嘅数字背后嘅呢一个政策系点样去到理解呢一件事，同埋对于做进出口贸易，甚至唔系做呢个

0: 产嘅呢啲产品，有一个即系话啊，我呢市场好大，我可以零关税俾你入嚟，咁样一个兜底嘅底气嘅话咧，其实对于非洲嘅佢成个产品嘅一个生产啊，同埋佢嘅技术嘅升级啊，都系有个好大嘅保障，因为你唔怕呢啲卖唔出去啦，有14亿人嘅呢个消费市场喺度，咁啊，对于我哋普通嘅即系做生意嘅中国人嚟讲咧，机会系去。亦都係非常之大嘅，例如，我哋係咪可以直接去對接到非洲嘅產地？例如我自己好中意飲咖啡咁樣，我就會見到越嚟越多嘅個人
1: 係
0: 啦、
1: 啊，
0: 個人嘅呢一啲烘焙師啊，又或者係叫做沉香師啊、沉豆師啊，佢哋呢啲職業，即係完全係個人，未必係公司咁樣，佢都可以直接去到非洲，咁啊，直接對接非洲產地去做呢啲非洲特色嘅選品，跟住咧，如果對於大家嘅真實影響嚟講咧，當然唔會話因為零關税，我哋就可以係咩白菜價係咪以前嘅奢侈品呢啲冇可能嘅。但係咧，對於我哋嚟講，有啲堅果，佢的而且確將呢個價格打落嚟啦，好似咖啡豆咁樣，的而且確會有更加之優質嘅一個咖啡豆，通過更加有性價比嘅呢一個價格入到嚟啦。咁仲有咧，就係好似一啲新鮮通關咁樣。

0: 嘅咁樣樣。近排都發現嗰啲以前啊，即係西餐廳咧賣嗰啲咩牛油果三文治啊嗰啲咧，即係閒閒地都70-80蚊咁樣一份咁樣樣啦。而家真係30-40蚊嚇，大家可能外賣平台就已經可以食到。其實呢啲都係我哋日常接觸到嘅一啲紅利嚟㗎啦。咁有冇啲隱性啲嘅好處咧？即係對於我哋嘅貿易嚟到講，市場其實中國市場好大啦，即係非洲嘅商品直接入到嚟中國市場，亦都確實其實對於我哋自己嘅市場嚟講，大家多咗選擇嘅，即係唔止因為個海洋太大啦，係咪先？即係唔多唔爭在非洲嘅朋友們一齊嚟啊中國呢個市場嗰度啦咁樣樣。咁但係你話對於我哋自己出去嚟到講啦，有冇邊啲嘅紅利其實大家都可以把握嘅咧？
1: 我會覺得有幾樣嘢係都幾得意嘅，佢可能唔會係一個好短期就顯現出嚟嘅，但係長期嚟講對我哋嘅成個產業嘅安全或者供應鏈嘅安全係更加之有保障嘅。例如我哋通過同非洲之間嘅一啲貿易嘅合作啦，我哋可能會喺當地去建一批海外嘅原料基地啦，又或者海外嘅糧倉啦，又或者係一啲所謂嘅海

0: 外嘅糧倉啦，又或者係一啲所謂嘅海外跨境嘅嗰啲物流倉啦等等。前提喺度咧，其實佢就唔會話有太大嘅排異反應嘅。咁、對於我哋嚟講，就係我哋以後食嘅油啦，我哋食嘅水果啦，又或者係我哋其他嘅一啲進喺非洲過嚟嘅呢啲產品啦，其實係喺價格方面更加穩定嘅，同埋喺安全方面亦都係更加之有保障嘅。咁對於工廠嚟講咧，就係當我哋可以有一個穩定嘅可靠嘅供應鏈嘅時候，我哋嘅成本亦都係降低嘅時候，咁我哋就可以將我哋原先需要去喺成本上邊，即係喺原材料上邊嘅嗰啲錢慳翻落嚟去做研發，將呢個定價權同埋市場競爭力重新揸到自己手上。咁、仲有一個咧，可能會即係要更加長嘅時間先可以顯現得到嘅，就係、非洲嘅人民同埋非洲嘅企業，亦都因為咁樣嘅一個零關税嘅貿易，佢哋係賺到錢啦。咁同時咧，佢哋又同即係對中國更加之熟悉了解啦。所以我哋中國嘅呢一啲，唔理係我哋嘅消費品啊，好似咩電子消費品啊，我哋嘅無人機啊，或者我哋嘅電動車啊，等等等等，一切嘅呢一啲產品，亦都好容易就喺非洲去落地去扎根。對於佢哋嚟講，佢哋係冇呢個認知上邊嘅壁壘嘅。
1: 所以其實對於我哋嚟到講，一嚟就係我哋自己多咗原材料嘅供應渠道啦。咁可以話從供應鏈嘅角度嚟講咧，更加牢牢咁把握喺自己嘅呢一個手中嚇。二嚟咧，我哋更加多的一些商品亦都可以獲得更加大的一些市場，相當於是我們自己的貿易韌性更加增強的。所以其實哪怕可能現在很多時候大家說、全球貿易環境的過程當中都說、可能地緣風險會有所增加、或者說、其實全球的這個地緣方面、可能沒那麼穩定、這樣都會帶來一些隱憂，但是事實上你說從數字方面來到反映，亦都確實我們見到我們還是不斷在增長的，亦都是有賴於咧呢方面嘅更大嘅市場啊，更廣闊嘅空間啊，等緊我哋嚇。咁我哋睇翻咧廣東方面嘅情況啊，我哋自己作為普通人啊，我買到平嘅咖啡豆，買到新鮮嘅呢個牛油果、夏威夷果咁樣樣啊，呢一啲其實我哋從政策嘅層面咧，或者從監管嘅層面嚟到講咧，都係有賴於啦海關方面嚇有好多創新嘅舉措嘅。咁具體啦，海關喺呢方面啊有邊一啲嘅措施咧？我哋繼續嚟聽啦，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嘅巴克森副主任同我哋介紹。
2: 海關總署连续九年组织开展了跨境贸易专项便利化专项行动，上半年还专门出台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条措施。广东分署和省内海关加力推进各项政策的落地，并且结合广东实际创新监管，保障和促进广东外贸快速发展，重点着眼于四个聚焦。一是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撑外贸规模稳。我们持续在深化规则衔接与监管协同上下功夫，与港澳合作推进一单两报，实现企业一次申报信息内地港澳采用，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持续在支持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上下功夫，一区一策支持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发展，助力高端制造集群。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达到5.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20%，贡献了全国1/4的外贸增量。二是聚焦

0: 并积极推动市场采购贸易发展，支持企业高效开展保税维修，加大保税燃料加注监管服务力度。上半年，广东跨境电商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市场采购贸易规模同比增长超两成，保税维修进出口增长近两成，保税燃料油加注增长近五成。三是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市场主体活，创新高新技术或者货物的监管方式，支持企业抢抓国际市场。上半年，无人机、3D 打印机、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占全国的 94.8%、88.5%、24% 和 23.6%。用好关企座谈会、关长送政策上门等机制，帮助外贸企业解决急难筹判问题，增强发展信心。上半年，新增有进出口实际的民营企业4.3万家，民营企业贡献了超八成的外贸增量，加强企业信用，助力企业享受国际互认便利。广东 AEO 企业达到了3603家，数量占全国的近四分之一，进出口规模占全省近五。四是聚焦海陆空协同，促进跨境要素流动快，顺应高速便捷物流网络建设需求，打造组合港、并行港、多式联运等监管模式，推动广东港口群、海南自由贸易港、西部陆海新通道联动发展。上半年，经水陆运输进出口货运量突破3亿吨，增长 7.4%。 跨境一所监管模式便利广东超四成的货物经港澳进出，推广实施后更是实现了粤港澳湘闽桂进出口货物一所直通，深化机坪直提、空侧直通等措施，货物提离中转更加便捷。上半年，空运进出口高新技术产品3441.5亿元，增长 18.2%， 推动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高效运转，经该中心一次申报、一次安检，通过香港机场运往全球的货物累计超560亿元，成为大湾区物流的加速器。
1: 好的，唔该晒毕主任嘅介绍啊。嗱，头先咧佢都提到啦，广东嘅跨境电商规模系继续稳居全国首位嘅。嗱，呢个全国首位系点样理解，或者讲含金量有几高咧？嗱，我哋从总量嚟到讲，我哋占呢个五分一啦；从增长嚟讲啊，占四分一啦。咁你话跨境电商占几多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啦，继续同大家解读一下啦。广东喺2026上半年嘅进出口情况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嚟到今日咧，会有政策解码啦，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喺度嘅。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解读一下啦，2026上半年广东嘅进出口情况啊吓。嗱，我头先上一 part 嘅时候咧，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嘅副主任啦，巴克新主任啦，就提到啊吓，即系广东嘅跨境电商规模系继续稳居全国首位。嗱，呢一句说话好多定语嘅，系继续，即系以前啊系啦，
4: 好似第九年定第十年啊，
3: 系啦，好啦。第二个稳居就系同第二名拉开好大差距吓，咁啊跟住系全国首位即系排第一啦。咁 OK， 咁呢一个全国首位嘅含金量系咪净系继续同埋稳居咁简单咧？
4: 我觉得含金量嘅高咧，我哋可以用三个数字去定调嘅。第一个就系佢嘅总量占到咗全国三分之一，亦即系话咧，你可能我哋嘅呢一啲货值啊，你有三分之一个商品系通过广东呢度去跨境电商呢度去出去嘅。咁第二个咧就是、连续十年嘅领跑，跟住第三个咧就系、是、跨境电商一半嘅呢一个卖家都系喺我哋广东。系啦，呢三个数字，所以
3: 你外国买嘢嗰啲发货地应该全部都系广东咁样，
4: 起码有一半啦，
3: 二分之一机会，
4: 冇错啦。咁啊，所以叠加到我哋喺广东21个地市，其实都有啲综合试验区等等嘅呢啲覆盖啦。所以成个广东嚟讲咧，佢就唔可以再叫做咩卖货第一省啦，我哋要叫佢系跨境电商规则试验田咁样先得嘅。因为咧佢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对自己跨境电商嘅一个规则啦，因为一方面咧，佢要吸引人才去到佢嗰度；第二个，佢都系一个因地制宜去同当地嘅产业去做结合嘅一个非常之好嘅试验田嚟嘅。所以成个广东都可以升级成为跨境电商嘅规则试验田啦。咁另外咧，就系广东方面喺省嘅平台有个粤仓通嘅平台嘅，咁佢喺呢一度咧，即系话佢就有个海外仓嘅全球布局啦。即系以往我哋会见到海外仓一般就系一啲物流嘅大公司。公司啦，又或者系一啲可能自己又做物流，自己又做商品嘅，我哋平时见到嘅啲电商平台自己去做嘅，但系广东唔同，广东系成个省嘅平台去做紧呢件事。咁另外咧就系、是、今年五月份，我哋会见到广东有个跨境电商出口阳光化嘅试点，咁就有。第一批嘅44家呢個陽光化嘅服務商嘅名單去公布，亦即係話你可以去用到呢啲服務商嘅叫做佢哋嘅服務嘅時候，你係更加之放心嘅，因為有省喺度幫你背書嚇。咁同埋咧喺呢個試點方面咧，佢係用到一個叫做陽光化服務商加上跨境賣家嘅雙主體嘅咁種模式，就解決咗長期以嚟可能對於跨境電商大家覺得我係咪無票採購啊，又或者我主體不清，同埋我溯源好困難呢啲。问题就全部都解决晒咯。
3: 头先Yulu提到啦，即系可能以往嘅痛点就系无票采购啊、主体不清啊、或者溯源困难啊呢啲啦。咁就即系通常嚟讲啊吓吓咩话阳光化，即系以前唔阳光啦咁样。O K， 咁以前唔阳光啦，咁
4: 可以叫做唔规范，
3: 唔够阳光，
4: 唔够阳光，
3: 系可以咁讲，唔系话冇阳光，系唔够阳光。咁而家更有阳光啦。咁但系点解系要譬如话而家5月1日啦，嚟到推进呢一个阳光化啦？咁即系点解话哦？我而家要進一步推進陽光化咧，嗱，你已經有咁樣嘅規模啦。咁其實相關嘅呢啲供應鏈其實都好成熟啦。咁體量又咁大嘅情況之下，點解要而家推進，又或者點解而家先嚟做咧？
4: 因為以前可能大家會比較關注到嘅，又或者話喺合規方面做得比較早嘅就係稅務啦。咁但係好似我哋嘅跨境嘅一啲資金啊，又或者係一啲業務嘅結算方面嘅一啲問題啊，其實未必可以非常之陽光嘅。咁所以就會面臨到頭先講到嗰幾個痛點。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大家互相的信任基础比较脆弱的，所以企业的個发展来讲，它也不够胆去做一些长远的一個发展的规划。但是现在如果我们有个这样跨境电商的出口阳光化的试点，并且是推出了这个一站两仓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就会意味着你企业的每一笔的出口业务都可以全程可追溯了。所以从当时我们最早开始做的这个税务阳光化，再到现在的 成個數據都非常之陽光化，每一步嘅規範咧都係為我哋企業去打造我哋嘅全球化版圖，去即係起個地基嘅。所以從呢個睇嚟咧，即係成個過程嘅合規就已經唔再係我哋企業需要被動去應付嘅一個成本項，而係如果你真係想去穿越我哋所謂嘅貿易生命周期嚇，就好似呢段時間可能真係唔好做啊，嗰段時間好做。我哋如果真係想去穿越呢、這個周期，我哋想去做一個比較長期嘅規劃，係一定要去做嘅一件事，係我哋嘅核心資產咯。
3: 嗯，咁啊好啦，既然你有一個咁樣樣嘅所謂核心資產啦，亦都有咁樣樣嘅背書嚇，令到大家咧可以更加陽光，我維持好呢個規則就得啦，我唔需要考慮好多咧，即係以往可能做生意，大家都會傾向於我可能嗰個合作開嘅，佢都算係靠譜嘅 ，OK 嘅，都信得過嘅。大家僅憑一個信字，其實呢樣嘢係相當脆弱嘅，有時候嚇。咁啊，你既然有咗一個咁樣樣嘅平台啦，有一個咁樣嘅系統啦，所有嘅嘢都可以陽光啦，大家放膽咁樣樣喺裏邊去到進行一啲新嘅對接啦，其實亦都係更加好咁樣可以擴展自己嘅生意上面嘅朋友圈啦嚇。咁啊，但係啦，你話從陽光化嘅角度嚟到講，有冇話邊啲嘅例子咧？嗱，而家係成個廣東喺度試啦，咁據了解咧，最早其實係深圳開始嚟試
4: 嘅。冇錯，因為其實成個廣東嘅外貿嘅，尤其是跨境電商方面啦，深圳嘅比重絕對係非常非常之大嘅、甚至可以話係排第一都不為過嘅。
3: 中國外貿第一城啊，
4: 係啊，中國外貿第一城都可以咁講嘅。咁所以佢同時亦都係全國最早去探索呢個陽光化嘅城市。佢係最早去構建喺相關税匯貸保六位一體嘅呢個監管服務體系，咁啊，所以咧佢就可以即係喺呢個陽光試點備案企業方面咧，係成千家嘅企業係都做咗備案噶啦。佢嘅進出口規模亦都係突破咗400亿元嘅，所以即係大家如果想去學呢個陽光法咧，去深圳呢度考察就係冇錯噶啦。
3: 嗯，咁啊，廣州方面咧，即係雖然即係可能而家規模上面唔夠深圳嚟嘅，但係廣州有佢獨特嘅呢個優勢啦，就係、一路以嚟都成為一個門户咁樣樣嘅角色啦。咁廣州喺呢一個陽光化試點當中做咗啲乜嘢咧？
4: 廣州可能會喺金融方面，即係結匯方面啦，佢會有一個更加之規範科學嘅一個體系啦，就叫做關稅匯清嘅一個全鏈路嘅公共服務平台。呢個係廣州亦都係全國首創嘅，咁啊亦都係提高咗呢個賣家嘅資金嘅周轉嘅效率咯，
3: 匯款快。
4: 系啊，收結匯成個過程都好快。
3: 嗯，所以就大家最驚就係、我貨幾多出去啦，我錢幾時可以收翻咁樣樣即係相當於而家 我收錢好快，大家周轉快咗咯咁。咁啊後續啊當然啦，就係唔同嘅中市區開始陸陸續續推出自己嘅一啲便利嘅措施啦咁樣樣。咁喺廣東外貿發展嘅過程當中，頭先我哋提過深圳嘅作用好大嚇，深圳亦都係規模好大啦咁。咁今年啊，如果淨係講深圳咁計啊上半年嘅進出口情況係點樣樣嘅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5: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菜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番禺啊，200斤
0: 嘛。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菜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哦，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5: 我等一下发出来。
4: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嘅，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6: 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7: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8: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9: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政策解码嘅时间啊吓，咁啊今日啦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同埋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喺度啦，同大家讲下啦2026上半年广东嘅进出口情况嘅。嗱，头先我哋上半 part 啦就讲咗话啦，即系关于深圳啊吓，即系既然系外贸嘅一个重中之重啊重点嘅城市吓，被称为外贸第一城啦，咁深圳今年上半年呢个进出口情况系点样，成色又如何咧？我哋先嚟听下啦，深圳海关副关长梁丹红嘅介绍。
10: 今年以来，深圳外贸持续跑出加速度，既有量的快速增长，更有质的稳步提升，呈现规模大、活力足、结构优、动能强的鲜明特点。规模大体现在基本盘稳步扩大，截止目前，深圳进出口已经连续5个季度同比增长，上半年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增长33%，规模创历史新高，继续保持内地外贸城市首位，全市有进出口记录企业突破6万家，数量在全国保持第一，百强企业充分发挥稳定器作用，合计进出口比重达到60%以上，有力托举外贸大盘，活力足，体现在自主能力持续增强，民营企业上半年达5.8万家，合计进出口2.12万亿元，增长40.4%，贡献全市外贸80%以上的增量。同时，深圳品牌扬帆出海，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自主品牌出口占比提升至33.7%，高出全国水平8.8个百分点。结构优体现在朋友圈多元共进，深圳企业继续深耕全球市场，经贸往来覆盖24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圳是今年 APEC 峰会的主办城市，上半年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1.98万亿元，增长33%，是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第一城。今年5月1日零时，来自非洲的24吨苹果从深圳口岸顺利通关，这是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以后的首票进口货物。截止目前，深圳海关

0: 以保障 3.9 亿元货物享惠进口，累计为企业减让关税成本2800万元，贸易渠道持续畅通，老百姓可选购的优质进口商品更加丰富。动能强，体现在高科技强势赋能，深圳企业紧抓 AI 产业机遇，高新技术产品强势增长，对整体外贸贡献超60%，上半年进出口 1.7 万亿元，居全国首位。值得一提的是， AI 相关产品合计进出口突破万亿元，增长超50%。 AI 发展也为传统产业注入新动能，手机等老三样产品出口规模稳居全国首位，达 1658.8 亿元，增长 12.6%。 同时外贸增长点持续涌现，新三样产品出口667.8亿元，增速近30%。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等优势单品出口合计增长超60%，市场表现也领跑全国。硬核科技、高端智能、绿色低碳正逐渐成为深圳制造走向世界的鲜明标签。
1: 好的，唔该晒梁关长嘅呢个介绍啊，佢提到啦，有好多 AI 产业嘅机遇，咁就忍唔住要拍下手掌啦。咁啊，位于全国嘅首位，咁 AI 嘅产品要出口 ，AI 嘅产品要进出口，即系有进有出啦，咁样样吓。嗰数字咧合计系突破过1万亿，增长系超过50%，即系对比起成个广州嚟到讲，我哋嘅增长速度，即系整体嘅即系进出口就20%多啦，咁样样。但如果你話單計 AI 產品增長超過50%，咁呢一件事對於譬如話更加傳統嘅一啲進出口嘅產業嚟到講，會唔會有啲乜嘢新嘅衝擊，又或者新嘅賦能咧？
2: 首先我会觉得 AI 产品呢件事咧，佢自己本身嘅增速非常之大嘅，咁头先都讲咗系超过50%嘅，咁亦都令到我哋见到就话我哋成个外贸可能个风向又从呢个新三样转向呢个
1: 新三样
2: 3D 打印机啊、数字照相机啊，同埋我哋呢个 AI 嘅相关产品啦，眼镜啊，又或者系其他嗰啲无人机啊等等咯。所以其实从呢个过程当中，我哋都见到话，即系点解我哋可以有咁大嘅一个数字咧，系因为你唔理系深圳又好，定系广东、广州，又或者系我哋东莞都好，成个 AI 嘅产业嘅嗰个发展，唔理系 AI 产品本身嘅研发，一定系话 AI 去赋能我哋嘅产业升级，都做咗非常之多嘅工作嘅。举个例子嚟讲，就系喺东莞呢度 AI 眼镜嘅出货量系占到全球一半嘅咁样嘅一个出货量，亦即系话全球咁好似71.6亿人口，即系如果你有两个人戴 AI 眼镜嘅话，有一副就一定系嚟自于东莞。
1: 又或者其实可能都唔系咁简单，有一副嚟自于东莞啊。可能你一块眼镜当中左镜片同右镜片，你硬系有一块嚟自于东莞嗰种，你每一块可能都离唔开。
2: 冇错啦，因为喺东莞嘅松山湖呢度咧，系一个钟头车程之内可以配齐成机嘅生产90%嘅呢个零部件嘅。呢种即系上下流，就系上下游嘅呢个产业密度嚟嘅。咁啊，同时咧，我哋就会见到即系话深圳嘅企业点解可以去做咁多嘅呢个出海嘅工作呢？除咗话佢嘅产业好劲之外，佢嘅物流海运嘅呢个方式亦都系非常之劲嘅。因为前一排我哋都会见到话国新办呢边有一个15系列嘅呢个新闻发布会啦，就其实喺会上面都提到话会全面推进广州、深圳嘅一个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建设。咁亦即係咩意思呢？就係話可能我哋喺廣州、深圳呢度，我哋就要去強化我哋自己嘅枢纽地位，我哋面向全國嘅呢啲，唔理係分撥又好啊、轉運啊、倉儲啊，或者多式聯運啊等等呢個功能呢，亦都係要有一個更加之可靠嘅體系去承接起身嘅。咁呢一種能力嘅建設呢，亦都係幫我哋走出去嘅一個好大嘅叫做利器嚟囉。即係以前咪大家都講嚟走香都怕巷子深嘛，咁我哋嘅酒係做得好香啦，咁我哋嘅巷子可能地理位置你摆喺度，佢本身唔算好深，咁但系我哋运出去嘅嗰部车或者我哋嘅成个体系都做得更加之完善嘅情况底下咧，咁我哋就系好容易将我哋嘅呢个出货量又好啦，我哋嘅增长量又好啦，我哋嘅呢个全球占比又好啦，系做上去咯。
1: 特别系咧，即系成个粤港澳大湾区喺呢个地理方面啊，系有一定嘅咁嘅优势啦，即系向海而生咁样样吓。对于进出口嚟到讲咧，确实系有一种即系。

0: 天然嘅地理優勢嘅，咁你話走香不怕巷子深啦，咁樣樣我哋相當於將個產業就唔係擺喺條巷度嚇嘛，即係擺喺個廣場嗰度嚇，你任意嚟啊，任意嚟，歡迎你多啲嚟咁樣樣嘅嚇。咁啊，但係具體到如果話啊新嘅一啲產業啦，譬如話頭先提到東莞嚇成為一個全球嘅製造中心啦，咁樣樣，咁又或者講講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個產業啦，進出口方面嚇嚟緊仲有邊啲嘅發展空間咧？又或者講個具體仲有咩舉措或者成效呢，咁样我哋留待下个星期啦，继续同大家啦政策解码啦，从我哋2026上半年广东嘅进出口情况嚟到解码一下啦。我哋目前吓进出口嘅各个产业嘅发展成绩系点样样吓？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搵食大湾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吓，听日同样时间，星期五会有湾区 Lohas 同你关注一下啦，大湾区人嘅精彩生活。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
1: 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
7: 有梦就飞扬。
8: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9: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印发，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50%。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AI 赋能 ，AI 加创业，加速科技成果孵化。
8: 韦布望远镜看穿大星球假象，所谓外星文明巨型工程，实为天然天体物理源。并非只进不入，黑洞竟系精密嘅消化系统。
9: 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展现大湾区融合的生动青春样本。今天我们将会听到来自澳门理工大学的梁燕山同学的实习日记，从澳门到深圳，有碰撞，有相融，有不舍，亦有对未来的期待。
8: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欢迎深化内地香港资本市场合作新措施。香港1823联络中心年服务量逾750万次，将引入 AI 技术，提升跨部门治理效能。
9: 数字生活，网红体能赛，健身定系伤身 ？High Rocks 热潮背后嘅运动科学冷思考。
8: 文化科技家，微短剧将按投资额度、题材等分3类监管 ，AI 生成需添加提示标识。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1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9: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绿色低碳嘅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50%。规划明确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力系统互补互制同安全韧性水平大幅提升，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嘅用电需要。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嘅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 建成可支撑超1.1亿辆电动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8: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上半年。

0: 中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3800亿元。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员工量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民院调研的1500余家涉海企业中，上半年营业收入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持平的企业数量占比分别为38%、32.8%。
1: 再来关注近日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安徽合肥圆满收官。赛事期间，全国几百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比拼，围绕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等赛道展开激烈角逐，展现出澎湃的创新创业活力。记者注意到，众多参赛项目当中，人工智能 AI 加创业类项目数量多，涵盖了药物研发、材料制造、技能培训、家庭服务等领域。对创业者来讲，用 AI 将创业项目跑一遍，不单止速度更加快和成本更加低，更是一种全新的创业范式。
0: 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大深球一直被列为地外文明技术特征的典型标志。而据 Science Times 网站最新消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机构的天文学家使用 James 韦布空间望远镜的中河外仪器，对两颗因红外超出而被列为大深球头号选手的 M 型矮星进行了复查。结果发现，所谓异常根本不在行星身上，而是来自天空中同行星相距近约1角秒的两颗毫无关联的遥远星系。这个意味着两个最有希望的外星文明巨型工程均为天然天体物理源。
1: 是啊，过去曾经有两颗 M 矮星被认为是大深球热门候选。如果确认那些异常的红外信号真是太空巨型工程的痕迹，简直可以改写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不过在更高分辨率的观测之后，大家就发现这两颗行星其实并不异常，主要问题是出现在观测上。咁面对浩瀚宇宙，好多睇落去好诡异嘅信号，可能只系某种干扰或者误判，或者消息会令到部分地外文明嘅搜寻者感到失望。但呢个都提醒我哋，如果真系要搜寻外星文明嘅痕迹，必须要有更加高清嘅观测成像装置同更加精密嘅分析手段。
0: 黑洞常被视作天体食物链顶端嘅主宰，科学家曾认为黑洞只进不出，但英国华威大学团队最新观测彻底改写咗呢一认知。借助欧洲南方天文台嘅甚大望远镜，团队持续追踪咗2023年爆发嘅 Shift J1727.8。1613黑洞系统，通过全程记录其从暴饮暴食到食量减少的完整周期，科学家首次清晰观测到黑洞的进食与排泄全过程。这个证明黑洞并非只进不出的无底洞，而是一套精密的消化系统。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皇家天文学会月刊。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天将会听到来自澳门理工大学中英翻译专业的梁燕山同学的暑期实习日记，从澳门到深圳，有碰撞，有相融，有不舍，亦都有对未来的期待。
1: 梁燕山话：呢次实习最珍贵的不是学识几多技能，而是把我以为一点点打碎又重建。从澳门到深圳，从委婉到直接，从三小时跨境通勤到同同事拼车上落班，他形容这段经历是有碰撞，有相融，有不舍，亦有对未来的期待。他喜欢深圳的气候，亦都喜欢这里每日都有新东西在发生。他表示毕业后会考虑在深圳发展，积累经验。以前自己觉得澳门可能是他唯一的舒适圈，现在他发现舒适圈是可以扩大的。下面来听记者孙杨对梁燕山的专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澳门理工大学的梁燕山同学。
3: 我是来自澳门理工大学大三的梁燕山，现在就读于中英翻译专业。
2: 这次暑假来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实习哈，目前是在哪家公司做什么样的岗位呢？
3: 我目前在深圳青年共创服务平台有限公司做的是人力资源项目助理岗位的实习生。
2: 听到这个共创服务平台，那就肯定是和创业有关的哈。当时来到这里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3: 有点小迷茫，就是在我的视角和认知里面，我刚刚开始以为公司只是一个孵化 IP 相关之类的一个公司。后来呢，我接触到的业务，我发现这边是就是会帮政府去做一些东西，还有帮我们青年去，还有课程啊等等相关的
2: 啊，就是类型还挺复杂的是吗？
3: 对的对的。
2: 还记得第一天来公司吗？具体是怎么来的？从澳门怎么过来？
3: 我记得我第一天是来公司的时候，我从澳门呢是从拱北口岸出发，站点巴士过来深圳的车公庙地铁站，后面再搭地铁转到下沙这边来上班。
2: 大概从澳门出发然后过来整体花了多长时间哈？
3: 因为我家里离拱北口岸近，大概就是过了关是20分钟。从拱北口岸出发到深圳的车公庙的话，就是2个小时。
2: 应该没有每天往返于澳门和深圳了吧？应该在公司有提供一些住宿在这边，对吗？
3: 对的，对的。
2: 还方便吗？住的、吃的？
3: 吃的话方便，住的话相对来讲说刚刚开始也不是很适应，因为我们住的住宿呢就是离地铁站也有一定的距离。

0: 后来呢？
1: 一个地方哈，有没有在那边习惯那边的生活啊、吃住玩啊什么的？
0: 因为我就是第二天下班之后，我去上沙这附近走，然后呢，我发现这边很多都是烧尾店呐、螺蛳粉店呐，其实是跟平常吃的是一模一样这样子，所以就是
1: 还蛮
0: 游
1: 适
0: 客就
1: 应的，
0: 会
1: 是
0: 好
1: 吧？
0: 很多。对对对，是能适应很多。
1: 你同学听说你来这个深圳实习，他们什么反应啊？你周围的同学，他们暑假都做了什么样的安排？你有了解一些吗？
0: 就熟的，知道他们通常会去报课，去提升自己的技能，还有就是他们也有一些以后是想去转型的，他们也会报相关的那个课程。
1: 第一天到公司还记得吗？公司长
0: 记
1: 什么
0: 得。
1: 样？同事对你怎么样？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0: 第一天到公司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有点小插曲的，因为刚开始我以为是在那种很高尚的那个写字楼那边。后面我呢也走错了地方，然后最终公司呢是在1楼地下，是一个偏那种休闲的空间，就是大家就坐在那边是共事，也会比较的没那么拘谨。后面呢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就开会就说了要做啥，就是说就这一个月的计划。同事对我也是还蛮好的，
1: 就和电视上演的那个不太一样，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在这边就因为是青创空间嘛，肯定有很多这个年轻人，有很多这个创业者。你在和他们接触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吗？有没有觉得这个创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因为我们的公司是属于那种人力资源，然后他们的业务是比较多的。再加上我的这个岗位是 HR 招聘，然后我呢也跟了带教师傅还有领导去做了一些事情，我觉得这边也比较辛苦，因为你要收集的信息很多，你要处理的关系也蛮多，就是你和甲方公司还有客户之间等等等等。我参与的那个项目就是给那个央企，就是去找高材生人才。
1: 那你通过这个工作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了解？就是对公司啊，比如说央企他们的需求和大学生啊，就业者他们的需求之间，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的感受就是，央企那边他的要求肯定是高很多的。就他们是最需要是国家核心的人才嘛，他们在招高材生的时候确实条件很高，大学生就是听到说央企，就是觉得哇好厉害呀，等等等等的，就是很想进去，但是竞争很大，就是这样子。
1: 应该需求还是蛮大的，应该有很多的大学生都在找工作，或者很多的海归都回来找工作，是不是？你觉得这个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就是还不太匹配，是吗？
0: 对的，对的，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就是其实是很大部分人就觉得，例如我从海外回来是找工作，我的那个学校就是很不错的，然后我呢也在
1: 名
0: 外也
1: 校。
0: 拿了一些奖，但是甲方公司那边说不要，也不是说因为对方什么，是因为那个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1: 就是国外和国内现在还有一些这个信息的不匹配。
0: 对对对对。
1: 你现在到公司实习大概多长时间了？
0: 大概也快3个星期了，
1: 小一个月了啊。你觉得
0: 对，
1: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对这个
0: 因
1: 就
0: 为
1: 业有了全新的理解，还是对内地有了不同的认识？
0: 我2个都有。我在这边的话，我觉得我收获也是蛮多的，因为首先第一个来讲呢，因为我读的是翻译嘛，也干了 HR 招聘的时候，我觉得哦，原来这么有意思，也是分这么东西的。因为我们在澳门，我们这边会没有人力资源。

0: 办公室的，或者就是是行政的去做表格的，
1: 所以你到
0: 哪
1: 这
0: 怕
1: 边真正的接触到了哈，
0: 对对。
1: 现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哈，你觉得你已经慢慢适应了吗？平常比如说下班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孤独？有没有一些内地的朋友？有没有学到一些新的技能？
0: 过来到深圳其实是适应的了。平时下班的话，我呢也没有出去走一下，因为我觉得还是蛮累的。大多数都是我们几个同事直接都是下班了，我们就回来吃饭，吃饭之后好好休息。
1: 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或者发现深圳你觉得特别好玩的，回去可以和澳门的同学分享的地方？
0: 好吃的话就是。我们都是从外卖上面 去获得好吃的，这样子。我觉得好吃的就是酒店楼下的那个白切鸡饭，他们家的酱油还挺好吃的。
1: 有没有习惯内地的什么生活？比如说叫外卖啊，可能和澳门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啊？还有什么网络用语啊，大家同事的相处方式啊？
0: 生活习惯和外卖是我还完全适应，但是呢，你说是同事相应的是节奏呢，我呢也有点大开眼界。平
1: 为
0: 时
1: 什
0: 在，
1: 么？
0: 因为我们平时在澳门来讲呢，就是我们去讲话都得要一要，就是说我们不会直接的说出来我们的需求等等。
1: 不就是这边的同事都很直接是吧？节奏
0: 对
1: 很
0: 对
1: 快。
0: 对的对的，他们就是说你呢是有问题。他就很立马，他就 get 到你，然后他就给你说，应该你要怎么去做，怎么去走。然后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就是说我呢不负责什么，然后他呢，他们只让我不负责什么，就是一点他们是都不会给我额外去增加东西。
1: 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有点太直接了？有的时候会被吓到，慢慢适应了吗？
0: 我刚刚开始会有点被吓到，后面我觉得是这样子很好，就是。效率高，然后是第二个来讲，说实话，就是我觉得说话是要一要的话，自己想的东西也比较多，就是我呢也不会搞清楚对方的需求是什么。
1: 就还是整体是蛮适应的，对吗？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让你考虑未来，比如说你就业的话，你会选择内地吗？
0: 我会综合。
1: 就是地点不是最重要的，还是综合所有，对吧？
0: 对，我先是综合是所有，后面我再选出来。但是我感觉我大概率毕业之后也会继续来深圳，先闯个两三年，然后是再回去。
1: 那听起来好像你还蛮喜欢深圳的。
0: 对，因为这边的气候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1: 你其实应该多去转一转，深圳有很多这个全国最大的什么各种建筑啊，
0: 嗯。
1: 各大公司啊，我觉得好不容易来一趟，真的要去走一走。像前两天刚刚这个开馆的深圳自然博物馆啊，都是非常的壮观的。
0: 好的，
1: 对，实习什么时候结束啊？
0: 我们是8月7号最后一天，只是我还是会有些不太舍得，因为我都已经适应了，刚刚
1: 有点。
0: 适应好，然后说一想到说是快要是离开了，还是有点不太
1: 小
0: 舍得。
1: 伤感，
0: 对。
1: 小伤感，对吧？那如果说你实习结束之后回到澳门的话，会和周围的同学或者家人怎么分享这段经历呢？觉得这个暑假是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暑假？
0: 我觉得是很特别。说实话，我呢也没有想过是我自己是能进到这个实习的岗位。后面呢，我来到是这边，也确实也学到了真东西等等等等。然后自己以前就是想转型 HR 嘛，但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走，怎么去干。来到是这里也直接。把我分到了那个是招聘，然后直接是让我上手，然后我们去找那对标的是公司，也学到了不少。
1: 好的，那最后吧，最后让你一句话对这个暑假做一个总结。
0: 我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有碰撞，有相拥，也有不舍，然后也有对未来的期待。
1: 很棒哈，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澳门理工大学的梁燕山和我们分享她的暑期实习的日记，谢谢燕山，也希望你未来的工作能够达成所愿，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拜拜。
2: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科创梦工厂》，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這裡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

0: 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2: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3: 港澳全真。
4: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近日聯合公布一系列措施，旨在進一步深化香港與內地市場務實合作同協同發展，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特區政府對此表示熱烈歡迎，會與監管機構積極配合推進有關措施。咁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當日公布的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內地企業的發展和跨境融資，通過深化指數、期貨和交易所買賣基金等多方面合作，進一步促進香港和內地市場的互聯互通。
5: 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作為國家金融體系的重要橋梁，香港會繼續發揮引進來走出去的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正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規劃，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跨境資金流動，推動市場高質量發展。
4: 是的，咁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系列措施涵盖跨境上市、交易所买卖基金、指数合作、人民币计价期货产品同简化申请内地从业资格、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经济稳步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所带来的庞大投资机遇，同时亦将巩固提升香港连接内地市场同全球资本的枢纽功能。咁相关措施亦将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本市场喺更开放、更坚稳同更高效率嘅基础上协同发展。
5: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日前喺网志中表示，1823联络中心自2001年成立以嚟，已从最初仅为5个部门处理查询，发展至涵盖23个部门查询及所有政府服务投诉嘅综合平台，年均服务量高达751万次。他指出，特区政府将持续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优化服务，并推动跨部门协作机制，令1823成为落实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提升良政善治的重要突破口。
4: 是的，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积极优化1823平台技术及个案跟进机制，包括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动识别及个案分流，提高服务效率，改进市民体验。目前1823每年的整体服务量已经高达751万次，平均每日超过20000次，市民使用1823的满意度也都逐年进步，以5分为满分，其整体满意度评分从2022年的4.52分逐年

0: 服务中心，并对1823提出了多项改革建议，例如高层次跨局跨部门统筹及首接部门个案负责制等，值得特区政府思考和借鉴。
1: 孙东表示，在大数据时代下， AI 数据赋能千行百业，包括助力特区政府改进效率，提升管治水准。希望1823不单止是与市民直接沟通的窗口平台，更可利用市民反馈的数据助力智慧分析及决策支援，实现以数据驱动综合治理水平的提升。数据政策办公室目前正在加紧推进的其中一项工作，正是运用视觉化及 AI 技术，将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个案资料整合于清晰的仪表板中，协助分析民生议题的趋势、风险及异常情况，方便相关部门作出分析及决策。这个不单止有助提升日常营运效率，亦为日后根据前瞻性的公共服务决策打下基础。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随着欣兴工具7月底在深交所上市，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量达到1400家，其中深圳创业板公司167家，占比近12%。创业板自2009年设立以来，历经16年多的改革发展，从首批28家企业市值不足1400亿元，成长到如今1400家市值超过17万亿元。在这里，创新从一颗种子长成了1400个样本，从试验田培育成了新高地。
1: 上市公司是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深交所立足深圳，创业板服务商区建设成效明显。截至7月30日，位于大湾区的创业板公司308家，其中注册制下新上市公司135家，位于深圳市的创业板上市公司167家，其中注册制下新上市公司72家。创业板1400家上市公司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近90%，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比超60%，形成4个万亿级市值优秀产业链集群。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5大核心产业，市值合计占板块总市值约74%，成为创业板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
0: 再来关注近日国内首次由技术方、资产方、运维方、商流方、监管方构建的无人配送5方共赢协同创新运行服务体系，正式在深圳启动。在深圳市交通运输部门、龙岗区委、区政府的协同推动下，新模式率先试点落地龙岗夜间物流。该体系将全面提升城市服务能级，为技术方提供验证环境，帮资产方激活车辆资产效率，帮运维方锻造全链条保障能力，帮中小商家补齐技术应用短板。这个标志着深圳自动驾驶从技术测试阶段正式迈入到生态运行比拼的新阶段。
1: 五方共赢是一张权责分明的协作网络，技术方提供自动驾驶车辆预算法，并对系统安全承担第一责任。资产方持有车辆资产，提供稳定运力。商流方提供真实物流订单入口，进行供需匹配撮合。运维方承担安全管控和全链条运维服务，包括停车、充电、维修、脱困救援等，建立远程安全员、近场网架安全员、地勤员3元体系，利用公交场站资源提供保障。监管方负责数据安全监测与监管预警，向各相关部门提供车辆实时信息、异常报警信息，为地面网架安全员提供车辆实时信息，确保现场应对高效快捷。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
0: 新零售、
1: 物联网、
0: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是数字生活的环节，在健身镜前摆拍打卡，社交平台上入坑 High Rocks 的贴纸，动辄收获上千点赞。这项从美国纽约走红，去年刚刚登陆中国的混合体能赛事，正以全年龄段适配的口号席卷各大城市。但从运动科学角度来看，八公里竞速跑交替八组功能性力量动作，对心肺系统和骨骼肌肉系统的冲击绝非是线性叠加，而是指数级的倍增。
7: 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力竭后动作变形，受伤隐患凸显。骨科医生即从生物力学角度指出，某些项目组合对膝关节和腰椎的展示力已接近耐受边界。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口号中的低门槛是否经得起运动医学的审视呢？普通人又应该如何依据自身最大摄氧量、肌力肌线等客观指标，理性参与这类网航体能赛事？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High Rocks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一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一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八公里跑和八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八大项。High Rocks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9: 项目体验是全新， High Rocks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八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排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十几二十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8: High Rocks 的宗旨是 For Everybody，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三月份参加了 High Rocks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10: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8: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11: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8: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11: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8: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12: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

0: 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1: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2: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1: 周中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2: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3: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文化科技家。
4: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5: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6: 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7: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6: 我哋其實理解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呢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4: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8: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9: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4: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0: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4: 文化科技家，
1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了。从9月1号开始，微短剧行业将迎来一部专门性管理新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公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明确将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办法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需要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志。来听总台记者招浩的报道。
12: 根据办法，一类微短剧

0: 这一分类监管思路意味着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微短剧将面临不同层级的审核标准。高投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将适用更严格的审批流程。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
1: 这样的监管最核心的还是尽可能降低微短剧的投资和制作风险。一类、二类的标准，从题材的角度来看，涉及文化价值的一些风险问题，通过在省级以上的部门的备案能有效防范。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投资风险。第二类和第三类都是指的是一般题材，但是第二类相对于第三类，它的投资是要相对较大的部分。分这三类，总体上考虑的是内容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把控。
0: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梦表示，相关要求意味着平台需要对微短剧的质量管理承担更大和更细致的责任，审核和内容管理将更加规范。
2: 播出平台的角色需要更多的去从原来的可能是内容分发者的角色，去向内容把关者的角色倾斜。比如说，对于一类跟二类的微短剧，那么播出平台虽然不承担这个前置的审核的职责，但是播出前也需要确认已经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者是批准文件。这个刚性的底线就是无证和未审核的剧目不得播出。另外，微短剧播出的时候也需要去标注节目的编号，确保每一部微短剧它都能够可追溯跟可实现核查。然后，对于第三类微短剧呢，它实际上就是要求符合条件播出的平台和播出单位就需要履行对内容的管理的职责。所以，对于第三类的微短剧，它的内容安全而言，平台是负有直接的一个责任。就是说需要由平台自己去建立一个更可靠的、完善的内部的审核机制。
0: 近年来，微短剧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已经成为网络视听领域增长最快的内容形态之一。但伴随繁荣而来的是内容良莠不齐、合规标准模糊等问题。霸总甜宠、逆袭、复仇等叙事模板高度趋同，同质化桥段在大量剧集里反复出现。魏鹏举表示，办法将有助于守住内容安全底线，推动微短剧向精品化、多元化发展，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
1: 现在微短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同质化，就所谓霸总等等这一类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做文艺内容的思路，是一个做规模化、量产化娱乐产品的思维。我觉得这次规定的出台会促进行业的各类主体考虑精品化制作，让微短剧的发展更健康、更可持续。
0: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赵辉也表示，
3: 实行了这种一二类的到三类的分级管理体系，更有利于微短剧的精准管理。这管理制度的发出，其实是一个信号，就是鼓励微短剧呢精品化生产，鼓励呢微短剧呢更多的创新和艺术的表达。
0: 今年以来，AI 短剧也在快速发展。相关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此次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陈梦指出，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AI 生成的画面、声音甚至完整剧情在微短剧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然而，AI 内容也带来了以假乱真、版权争议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平台层面也在通过批量下架不合规内容、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发布内容创作合规指引等措施，探索微短剧的优质创作路径。陈梦说，这次办法要求逐级标注 AI 标识，这既是对观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 AI 内容创作的规范指引。
2: 今天的微短剧当中有相当体量的一部分内容是 AI 仿真人内容，对于这一类内容，特别有必要对观众进行特殊提示，因为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小或不熟悉 AI 内容的观众，这类内容可能会造成认知上的混淆，所以在 AI 内容伦理方面，标注 AI 标识是一个底线性的要求。对于观众来讲，这是一个知情提示。除了创作者主动标识，平台也需要对这个内容负有一定的甄别、审核和管理责任。
4: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噃。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啦，呢个组合好神奇啊吓，又到我哋两个出现啦。我系小夫啊，
8: 我系泽宇吓，都唔神奇嘅，好时不时都会出现下我哋两个，不过好难讲究竟系边日咯。
7: 系冇错啦，咁啊一年两日嘅探世界啦，都有我哋两个喺度啊吓。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咧，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咧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8: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到系湾区学子啦，暑期嘅青岛旅居计划啊吓。诶、哦，唔单止系学子去啊，小夫好似都有咁样安排
7: 啊。系啦，我。下星期就要真系要奔赴呢个青岛啦，去到享受一下，所以今集同埋听日啊吓，咧连一连两日嘅即系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咧，都可以吓，我自己要认真听一听吓，
8: 冇错，
7: 学下嘢先得咁啊，会有啦，即系有汤子林吓，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讲下啦，亲子游同浸浸式体验啊，
8: 系啊，因为而家咧即系暑期啦，咁啊关注到嘅比较多嘅都系呢啲亲子游嘅家庭啦。咁、其实而家唔单止就话亲子游啦，去玩系比较浸浸式，我觉得其实而家好多后生或者我哋自己出去玩。其实都好强调呢一种沉浸感嘅，
7: 系你唔好一下子就将自己同埋后生区隔开，你都好后生嘅，
8: 系。
7: 其实我觉得大家个消费观念唔一样咗，
8: 系。咁、所以阵间咧，我哋都会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倾倾呢个话题啊吓。究竟咧而家嘅呢一种旅游业态咧，会系点样嘅一种新嘅发展趋势？咁、同时咧，去到我哋嘅博览湾区环节咧，会同大家一齐去到咧澳门艺术博物馆啊吓，睇翻一场嘅展览嘅。
7: 冇错，讲嘅咩展咧？要留意我哋嘅特别环。博览湾区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吓，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啊，啱曬我呢、這個嚇、香港貓迷博覽2026咁啊，近日就閉幕啦。咁啊，雖然咧活動時間唔算特別長啊，嚇得三日嘅時間啦。咁不過咧，累計嘅入場人數咧係再次突破220,000人次嘅。咁、特別係咧臨近閉館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臨設展嘅嗰啲 moment 咧，啲嘢都大平賣嘅咁。咁、所以咧特別吸引到啦好多嘅市民啦，特別去到啊嚇要買下啲寵物用品啊咁，仲有人咧係專程入場啊去買啲貓嘅主題文創產品。
8: 其实而家好多嘅展览咧，大家去未必系睇即系嗰个主题嘅本身嘅，好、多时系就系呢个主题佢外展出嚟嘅呢一啲所谓嘅文创产品啦，譬如话一啲艺术类啊，或者一啲嘅多元化消费模式啊，包括去嗰度咧，即系睇睇系咪会有啲猫粮做成咗人食嘅。
7: 系，我会想试下噶，系啊。而家我嗰日去嗰啲宠物店啊，我会发现咧，佢哋而家有嗰啲汤啊，
8: 系，
7: 即系我哋嗰啲咩五指毛桃鸡汤啊，
8: 跟住可以做成猫粮。
7: 系啊，猫粮版噶。
8: 所以我有阵时见。到咧，即系我自己买嗰啲猫条咧，即系去俾嗰啲猫猫食嘅时候，吞拿鱼味啊，或者咩唔同嘅鸡肉味啊、牛肉味啊，我自己都会闻下，确实系几香噶。
7: O K 噶，佢哋食得应该我哋都食得嘅。
8: 唔系，即系其实系咁嘅意思咧，就系话确实而家我哋去行展览咧，系会有更加多嘅需求，唔单止就话展览嘅本身，即系你一场展览点样可以吸得住我哋嘅客人咧，系真系要花一啲嘅心思去谂咯。
7: 冇错啦，咁啊讲完啦，即系香港。咁啊，仲要關注一下深圳啦。咁啊，喺深圳咧，你知好多即係機器嘢啊、科技嘢咁樣樣噶啦，各種咩機器人體驗店啊、科技館啊、無人機基地啊咁樣樣啦。而家都成為咗咧，大家去深圳玩嘅過程當中一定要安排嘅新體驗啊！
8: 你講到呢樣嘢咧，即係我諗起即係之前我哋去。 採訪嗰、那個廣交會嘅時候咧，咁、其中有一個即係嗰個展位就係可穿戴式嘅一個機器人，係咁即係一啲智能穿戴嘅設備喺自己身上，即係包括喺個大髀嗰度啊，同埋身上啊，你著完之後咧就可以輔助你慳到三成嘅力去行山或者係踩單車。咁當時我記得佢嗰個展位其實就係、按道理就喺自己個展期先會出現啊嘛，但係後屘佢其實係廣交會嘅三期咧，佢都會喺即系广交会唔同嘅位置嗰度做一个展示，而且每次咧嗰、那个前面都围到水泄不通，有好多嘅嚟自于国内外嘅一啲客人喺嗰度排队去尝试嘅。
7: 因为真系少见啦、啊，同埋有好多朋友啦嚟 China travel 嘅时候啊，都要拣一啲咧，即系中国先可以体验到嘅 China experience 啊。咁、希望咧可以即系感受一下啦，即系啲喺外国嘅朋友，我哋称之为佢哋其实都几大乡嚟嘅，都未见过咁样样嚟中国睇下啲见下世面咁样样啊。
8: 系，咁其实而家讲到就话除了在廣交會這種特定的場合可以讓大家比較容易去接觸到這些科技產品之外、其實在深圳現在都有很多的科技館、是變成了一個類

0: 两成左右嘅。
1: 冇错啊，都真系好多啊吓。咁啊，而另外咧，仲有啲咧，即系譬如话机器人6S 店啊咁样啦。之前我哋喺节目当中都介绍过嘅，而家亦都有啦，好多嘅外国旅客啦，纷纷到访啦。譬如话试下啦，啲咩 AI 眼镜啊，同机器人互动啊，倾下偈啊，捉下棋啊咁样嘅。咁特别系暑期咯，外国旅客嘅占比咧，根据即系当地嘅介绍咧，都超过三成，部分时段咧超过六成添噃。
2: 嗯，睇翻啦吓，大家关注到嘅就有呢一啲智能穿戴啦、外骨骼嘅设备啦等等啊，大家都会买得好多嘅。咁仲有咧就系销售产品喺10,000元以下范围嘅呢一啲即系关注度会比较高啦，呢啲产品咁同埋外国嘅客户会占到3-4成咁多啊吓。同埋咧，因为呢一个即系科技产品本身咧系走俏全球啦，工业油、研学油亦都受到一啲外国游客青睐。
1: 冇错啦，咁啊特别系啦，好多嘅入境油啦，佢哋都会安排啲譬如话研学类啊、工业拜访类啊，甚至一啲小型嘅定制货咁样样，安排啲地接者啊，你可唔可以咧？我想睇下呢间工厂得唔得啊？咁样要特登啦做呢方面嘅呢个安排嘅。咁啊，讲完深圳之后要讲下广州啦。嗱，同样系暑期啊吓，其实咧即系两个城市虽然挨得好近啊，不过客源可能真系完全唔一样嘅。咁啊，广州嘅呢啲暑期消费场景嘅热度啊吓，主要都系咧即系除咗商圈餐饮文旅之外，仲有啲户外嘅运动啦、亲水嘅休闲啦，甚至全民健身啊，大家中意啲参与感强啲嘅活动啊。
2: 讲到呢个参与感咧，就真系你要落水去参与啦，因为咧会去到咧广州嘅一个城央嘅湿地，就是、海珠湖呢一度啦吓，佢会有一场嘅体验嘅。咁呢一场体验咧，其实就喺现场啦，会有一个湖水上边嘅桨板体验活动，同埋有一啲咧互动打卡以及系安全教学嘅活动。即系其实我哋而家讲到咧话喺城市中央咧，大家首先会有好多嘅呢一种，无论系湿地又好啦，定话一啲嘅河涌啦吓，其实慢慢都会攞嚟做一啲嘅开发啊。有因为而家好多嘅啲市民朋友喺夏天咧，即系去玩桨板呢一方面就话运动啦，第二个咧就系打卡，
1: 冇错。最紧要系出片啊，
2: 出片。你知唔知喺北京咧，亮马河都好红嘅，
1: 梗系红啦。而家有亮马河啦、大运河啦，
2: 系啊
1: 吓，特别你好多朋友话特登去通州啊咁样样。好似之前咧好兴去澳深，一定要跑步咁样样吓。而家去到亮马河就一定要玩下桨板。而家咧嚟到广州啊，去啊呢个海珠湖啊，咁去做下呢个桨板嘅挑战啊，咁甚至系咧。即系喺从化嗰边啦，流溪河啦，咁都成为咗一个咧好热门嘅呢个桨板挑战嘅地方啊。
2: 即系讲到就话，而家喺城市中心咧，其实大家玩法系越嚟越多元啦，同埋即系好难得系话喺即系离珠江新城呢一种咁城市中轴线嘅一个 CBD 嘅位置咁近，其实就3.幾公里嘅位置，你就可以系去体验一个好清凉嘅夏季消暑嘅桨板活动吓，所以可以带嚟好多嘅新鲜感。即系同埋广明啦吓，广州而家亦都系构建紧呢一个消费嘅新场景啦，加埋国际新品牌同埋城市新空间呢一种融合体验嘅生态啊，
1: 冇错啦。咁如果咧即系想多啲呢啲融合体验嘅话吓，不妨嚟广州啦，感受一下啦。咁跟住落嚟都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继续有更加多嘅叹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嘅。
3: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叹世界快讯。今日咧会有泽宇啦，同埋小夫喺度啦，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更加多嘅文旅资讯嘅。咁首先话俾大家知啦，即系暑期如果你未买机票嘅话咧，迟买早着数啊，仲正。唉，弊啦，我买早咗添，因为呢个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啊。
2: 哦，不过而家都好难嘅啦，即系因为你如果系要再退票嘅话，可能要收嘅个退票费，
1: 买唔翻嗰班机可能，
2: 同埋即系可能个价钱都贵啦。不
1: 过
2: 咧，即系如果你而家仲有计划。出行的朋友都可以，即系好似啱啱小夫话斋有着数吓。点解咧？从琴日开始，8月5日啦，当然讲紧系出票日期啊吓。咁啊，国内嘅航线燃油附加费系再次下调噶吓。
1: 系啦，咁啊，先讲下啦，调整之后嘅标准吓，800公里或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包含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系收40元燃油附加费，比之前咧分别降低咗30元同埋。10元嘅都真系抵几多噶？
2: 咁啊，其实如果你仲未出去玩嘅朋友咧，可以安排一下呢个行程啊吓。你话多又唔系好多，但系少亦都唔少噶啦。
1: 唔系你一家人就其实几襟计，你谂下我一。

0: 大细六个人一起出去，系咪一个人争$30，
1: 几百蚊啊？
0: 系啊，来回咧仲要啊，所以其实都真系几抵嘅。咁希望咧降低一下大家嘅暑期出游成本啦。咁啊，即系悭翻嚟嘅钱喺机场食翻餐劲嘅都好吓。
1: 系。
0: 咁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博物馆方面啦。咁啊，睇翻啦，根据中国国家博物馆嘅消息，日前咧系有观众反映有社会人员冒用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嘅名义啦，嚟到引导公众数码去到收集啦大家嘅一啲个人资料嘅。咁所以咧，即系国博方面都好重视啦。特此咧，仲发布一个声明噃。
1: 咁啊，呢个声明咧就讲嘅系国家博物馆从未授权任何机构个人喺馆外公共场所开展数码入群、信息采集等嘅活动。凡系以国家博物馆名义进行嘅呢一类活动咧，都同国家博物馆冇任何关联，以及咧上述行为严重侵犯咗国家博物馆嘅合法权益。国家博物馆将会依法保留追究相关组织同埋个人法律责任嘅权利嘅。
0: 咁当然啦，我哋所有人啊吓都系自己个人资料保护嘅第一责任人啦。咁所以咧都特别提醒翻各位吓，要注意啦，提高相关嘅防范意识，妥善保管好啦你嘅个人资料，千祈唔好啦扫一啲啦来历不明嘅二维码吓。如果遇到相关嘅即系问题啦，都可以啦向执法部门进行举报嘅。
1: 系啦，咁啊，以上咧系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吓。偷偷先咧，阵间翻嚟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吓。讲到而家暑期去边度玩啊，肯定就要去清凉少少嘅地方啦。除咗咧去玩水上嘅一啲项目啦，或者山林之外啦，向北行啊吓。个气温咧亦都会几凉爽下嘅。
0: 话系咁话啦，但我睇咗一下，好似近排大湾区凉爽啲，
1: 系嘛？因为大湾区近期落雨落得多啊。
0: 系啦，不过如果你希望真系阳光海滩咁样样啦，就真系可以啦，去一去啊，山东嘅青岛嘅咁吓，既有当地嘅风情喺度啦，又可以饮下啤酒啊咁样样。当然啦，更加多嘅咧就系一啲水上嘅活动啦吓。今日咧会有广州体育学院嘅大学生啦，汤子林啦，带大家去青岛旅居噃。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1: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2: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3: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0: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4: 你准备好未？
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4: 我想去睇睇。
5: 我想去睇睇。
6: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来到这一 part 是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今日依然请了一位来自大湾区的学子和我们推荐他心目当中的打卡地。今天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向导是汤子林同学。Hello。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
6: 子林同学讲下自己是来自大湾区哪个城市啊？
7: 我是来自广州的。
6: 咁系咪每逢暑假啦，都会规划下呢个出游咁样咧？
7: 系啊，之前系其实每一个假期咧，都会拣一个自己最想去嘅地方啦。咁其实相比于去旅游，其实我更加中意嘅一种旅游方式，其实系旅居。
6: 哦，要住一段比较长嘅时间，
7: 系
6: 啊，旅居居几耐到啊？一般。
7: 因为之前其实我去之前都有睇到好多攻略啦，咁佢哋就会有比如话一个星期啊去三四个城市啊咁样，但係其实我係喺上一个暑假嘅时候揀咗青岛，然后去咗两个星期咁样。
6: 即係啲同学仔更加鍾意即係特种兵式啊，即係不断打卡啊，我到了就行啦，影张相就 OK 啦。但係你更加鍾意呢即係住低慢慢去感受呢一座城市佢嘅烟火气啊。咁今日要分享嘅会系边一座城市呢？
7: 今日我想分享嘅呢个城市系青岛。
6: 哇，青岛都系我哋大湾区人其实都经常选择嘅一个目的地啊。
7: 系，
6: 因为我哋大湾区人惊热啊嘛，咁就会天然觉得去青岛系可以避暑嘅，其实系得唔得咧？
7: 其实是可以的，因为青岛它那边是海洋性的季风气候啦，那它每一年到暑假的这个时间，其实它的地面温度就是大概20度到25度这样，其实是很舒服的。那它海边呢就会更清凉一点啦，同埋它在这个时间段它的海水的温度都是最合适旅游的。
6: 咁唔知係咪我去嘅时间呢咁啱即係遇上咗呢个好熱嘅高温时期啦，因为我都有曾经喺暑期嘅时候去过啦，就觉得哇好似仲熱过大湾区咁样嘅。不过正常情况之下都可以带俾大家呢清凉嘅感受。啱先听到啊子林介绍，其实嗰个平均温度呢都係20多度到啊，係比较惬意嘅。咁点解又会决定话即係旅居住低两个星期咁长呢？
7: 因为在之前的一些旅游经历入面啦，我都有尝试过一些特种兵式的旅游方式。咁但是第一啦就是特别攰啦。咁第二就是你会觉得好像走马观花咁样。同埋好多的当地的文化其实你是没有真正去感受到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住低，然后你就可以问一下附近的一些当地人到底是哪个地方是真正是可以表现出当地的文化的，那你先再去感受，那我觉得这样的旅游体验才是最好的。
6: 当然要有这样的时间，即是作为大学生有这么悠长的暑期可以满足到，另外也都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旅游经费。所以今次是自己独自一个在这里旅居，还是跟家人一起呢？
7: 我是跟我的一个朋友一起，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的。
6: 我选择了在青岛的哪里住呢？
7: 我哋当时系选择咗住喺青岛大学入面嘅一个酒店。咁首先呢个酒店呢佢系一个连锁嘅酒店。咁点解会揀呢一个地址呢？系因为我哋觉得嗰个地方比较安全，因为喺大学嘅入边。
6: 确实亦都系一个即系好啱嘅一个考虑啦，作为女仔呀，即系住咁长时间啦。当然出门在外最紧要系安全。因为我原先会系諗旅居可能你会揀青岛最老嘅一啲街巷入面嘅民宿去住。但系大学都系一个相当之唔错嘅选择嚟嘅。咁我喺呢个期间啦，你又发现咗青岛边啲嘅魅力呢，尤其是系同我哋大湾区最唔一样嘅地方呢？
7: 因为其实好多人佢哋去青岛系为咗睇海啊嘛，因为青岛佢系有好多片唔同嘅海域嘅。咁我作为一个广州人，我肯定都系对海系非常之向往噶。咁但系我就发现，即系去到青岛呢个地方之后，其实海边俾我嘅呢个体验感其实并冇咁好啊。
6: 你喺边度睇到海噶？
7: 佢有几个好热门嘅，亦都唔系话好热门啦，即系话系开发得比较耐嘅。佢哋系叫浴场啊嘛。
6: 嗯哼。
7: 咁我系去咗第二、第三嘅海水浴场，同埋去咗嗰个石老人海水浴场。
6: O K， 系真系去沙滩嗰种海。我以为你会话系栈桥，因为栈桥其实望到嗰片都系海嚟噶啦嘛。
7: 栈桥其实系我去到咁多嘅景点入边最商业化嘅一个，
6: 因为佢真系最热门嘅一个商业景区，一个打卡点啊。基本上所有去到青岛嘅朋友咧，都会喺嗰度聚集嘅。哇，人山人海啊！
7: 嗯嗯，
6: 而且但系我觉得都几写意，即系行过嗰度栈桥，去到中间嘅嗰个艇嗰度。吹住海风啊，睇住有海鸥，仲有好多游船，仲见到周围嗰啲屋系欧式建筑嘅，即系嗰一个 moment 会系好有度假或者好有旅游嘅感觉，但系对你嚟讲系太商业化啦，你唔想要？
7: 系因为当时我哋去嘅时候，其实系啱啱好系夕阳嘅时候嗰个时间段啦，咁当然佢个景色系好靓嘅，只不过你喺观赏嘅路途当中啦，就一直有人喺旁边问你要唔要影相啊，十蚊一张咁样，
6: 真系真系，好似成条栈桥上边都系呢啲拉客，
7: 系啦，
6: 会影响咗一个体验啦。咁所以你所体验到嘅青岛嘅海，总括嚟讲又系点样嘅一回事咧？
7: 我觉得青岛的海区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蓝，
6: 颜色方面没有自己想象当中的画面出现，
7: 是、但是我觉得青岛的一些海上的运动其实都是

0: 过，但系我觉得其实你去、任何一个海边城市去旅游，其实都系会想要再体验一次噶。咁、我当时系喺奥帆中心嗰边去玩嘅。咁除咗摩托艇呢一个项目之外啦，我觉得更加唔一样嘅，其实系嗰个海上飞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
1: 系咪即系有条绳拖住你，跟住你喺海上，好似有个伞咁样，你就喺嗰度漂浮，可以喺空中俯瞰成个海景、成个城市嘅景观嗰种？
0: 佢其实系喺你嘅脚下边有一个装置啦，然后佢就会喷水，咁佢就会将你升起身。
1: 我知道你讲紧边个项目啦。其实现时有好多嘅、叫做大型嘅一啲娱乐场所嘅水上表演，经常都会用呢种。你试咗啊？
0: 系啊。
1: 哇，好刺激噶、
0: 啊！系啊。
1: 你咁啊？即系你系第一次？
0: 系啊，我系第一次，然后我都系睇到，因为其他地方系冇得玩噶嘛，你只可以睇人哋玩。咁、我当然就好想尝试一下啦。但系其实佢喺玩嘅过程中啦，都系有一个教练喺度保护住你嘅，都系比较安全嘅。
1: 使唔使培训先啊？定系话我交咗钱就可以即时将个装置着喺自己脚下，教练嘱咐几句我就识玩咧？点啊？
0: 佢就系唔使培训嘅，你交咗钱就可以直接飞噶啦。
1: 真系噶？
0: 系啊。
1: 咁系咪真系咁容易先？
0: 其实会有少少企唔稳啦，但系。那个教练佢系会扶住你嘅，咁我觉得其实就系因为你又冇经过培训，然后就直接开始，其实嗰种紧张嘅心情系会更多嘅，但系佢都会更加刺激咯。
1: 我想象有啲似高空跳伞，因为高空跳伞都会有个教练揽住你咁样啊，一二三跳，虽然咧就觉得。整个过程是非常刺激啦，同埋个落差好大，但始终觉得有教练揽住你咧，即都有一啲保底嘅安全感喺度。但系你啱先提到嘅呢种运动，你系个项目名叫做乜嘢话？啱先讲到
0: 海上飞人，
1: 海上飞人，教练好似好难全程揽住你嘅、哦，
0: 佢就系会全程咁样揸住我个膊头，
1: 夹住你个膊头，
0: 系
1: 可以全程夹到你个膊头，
0: 系冇错冇错。
1: 我好似好少见到咁样双飞人嘅场景啊！即系我好难想象，如果俾我嘅话咧，首先我对呢啲刺激项目系真系未上去就脚软啦。咁所以我觉得你落定决心去体验呢样嘢咧，就系呢个勇气为你点赞啊！吓，咁你真系上到去啦，嗰种感受系即系除咗话惊啦，咁但系当你感受到你脚下有一股强大嘅冲力将你冲上半空当中。有啲仲可以做动作㗎喎、
0: 是啊，
1: 喺度即係翻腾啊咁样、好似跳水咁样。係囉、
0: 有啊，
1: 你
0: 教练有带埋我一起做啊。
1: 咁犀利，好彩你体重咁轻可以好轻松带你空中翻腾三周半咁样，係咪？
0: 因为我觉得你喺半空中嘅时候啦，你睇到嘅景观其实係唔一样㗎。因为奥帆中心佢嗰边其实都係附近係比较繁华嘅一啲建筑啦，咁同时又系一望无边嘅海面，咁其实你会有一种好似成片海都系我自己嘅咁样嘅一种感觉。
1: 咁如果俾你打一个危险指数啦，譬如我哋一啲比较复杂嘅过山车系五粒星嘅话，你觉得玩呢个空中飞人系去到几多粒星咧？
0: 对于我个人嚟讲，其实我觉得就系两三粒星差唔多
1: 啊，咁低，即系比过山车嘅难度仲要低差唔多一半度。
0: 我觉得其实都是因为有人一直扶住我，所以我觉得比较安全。
1: 有人傍住，同埋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水性都很好啊？即系游水好叻，即系你天然不会有呢种对水的恐惧感啊抗拒，系咪？
0: 因为我细个的时候是系练游水嘅。
1: 咁我都已经比好多嘅游客克服呢个心理关口呢一方面咧，就好好多啦。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玩嘅推荐啊！空中飞人去到青岛啦，呢个浴场不妨可以啦去试一试啊，嗰种畅快感啊！咁当然啦，子林咧去到青岛咧，亦都有好多唔一样嘅特别嘅体验嘅。我哋唞一唞先，下半 part 翻嚟咧，继续嚟听佢同我哋带嚟嘅推介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

0: 错过啊！
1: 千祈唔好错过啊！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7: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8: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9: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10: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11: 你准备好没？
7: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11: 我想去睇睇，
12: 我想去睇睇。
13: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要同大家推荐嘅目的地啦，就系山东青岛啦。我哋今日嘅乡道系汤子林同学 ，Hello，Hello，
14: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13: 系啦，上半 part 就讲到啦，子林咧就喺某个暑假咧就去到呢个青岛系旅居啊，住咗两个星期咁长嘅，咁亦都有好充分嘅时间啦，去体验当地嘅风土人情啦，同埋特色嘅旅游项目。上半 part 讲到一个令我好感兴趣嘅项目咧，就系空中飞人啦。不过咧，可能轮到我去试嘅时候咧，我就会打退堂鼓啦。因为观感上边觉得佢系一项几极限嘅运动嚟嘅。不过子林就话，相对于呢个过山车嚟讲，只系两三粒星嘅啫。大家放大个胆去试一试啊！咁除此之外咧，子林咧仲有冇边啲喺青岛嘅项目仲想同我哋推荐嘅咧？
14: 咁有一句话啦，系叫青岛有两种泡沫，一种系海嘅泡沫，另外一种就系啤酒嘅泡沫。咁我觉得青岛嘅啤酒文化确实系令我印象特别深刻噶。
13: 好似行喺街道都可以闻到嗰啲即系小麦味啊、啤酒味啊咁样系嘛？
14: 系啊，咁其实你去到青岛啦，其实你系会成日都喺度饮紧啤酒噶，
13: 成日都喺度饮紧啤酒。早餐断估唔会饮啤酒啦吧？
14: 早餐都可以饮啤酒
13: 啊！真系噶？
14: 系啊，因为你喺路边行街嘅时候，其实佢系会有好多喺路边嘅啤酒车啊，即系好似嗰啲雪糕车咁样样，会有啤酒车。咁佢呢啲啤酒车咧，一般就会卖果啤啦，同埋鲜啤啦。咁佢嘅果啤其实都有唔同嘅口味噶。咁我试咗咁多种之后，我觉得最好味嘅系菠萝椰奶味同埋百香果味。咁因为果啤佢嘅酒精浓度系比较低嘅，所以其实你饮多几杯都唔会觉得会醉啊或者点样样，所以其实就成日都喺度饮紧啤酒。
13: 确实即系对于女生嚟讲咯，会更加之中意去拣一啲果味嘅啤酒啊。咁我记得我都讲当其时饮嘅嗰种系好似系樱桃味啊，或者系呢个土嘅味嘅一种啤酒啦。确实个口感系几清新下嘅。咁亦都觉得奶都奶啦，即系要体验下当地嘅特色嘅一啲。啤酒啦，或者系特色嘅口味啦。咁但系你讲紧话全天候都喺度饮紧，即系你当佢好似消暑嘅饮料咁样嚟饮咯。
14: 系啊，
13: 即系我哋啲凉茶咁样饮。
14: 系系，
13: 所以即系都喺尝试咗咁多种口味之后，你就推荐咗啱先提到嘅呢三种啦，百香果。仲有椰子系咪？
14: 菠萝椰奶。
13: 其实菠萝同椰奶系 mix 埋一齐嘅。
14: 系。
13: 哦 ，OK， 呢种我未试过啊，下次不妨可以去试一试啦。咁有冇去到，譬如一啲啤酒博物馆啊，或者系了解一下啤酒文化嘅地方，去更深一步去了解翻呢个啤酒嘅制作嘅过程啊？
14: 咁当然有啦，因为青岛嘅啤酒博物馆系必去噶嘛，咁当时我都系去咗嘅。咁其实大家应该了解过，都会知佢嘅门票系包含咗两杯啤酒嘅试饮嘅。咁其中一杯系原浆，另外一杯就系纯生啦。咁当时喺啤酒博物馆入面，我哋都系有睇到，比如话以前嘅生产车间啊，咁亦都系保留咗落嚟嘅。咁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展馆啦，包括话有啤酒嘅原料啦，或者系 青岛啤酒百年来嘅咁多嘅包装，唔同嘅包装啦，咁包括话系佢嘅一啲文创产品啦，同埋周边咧，其实都系有提到嘅。咁佢而家其实除咗生产嘅车间同埋发酵嘅车间之外咧，佢嘅呢个分拣车间系仍然都喺度使用紧嘅。
13: 即系参观嘅呢个车间其实系正常喺度进行紧作业嘅，
14: 系冇错。
13: 咁可能一路睇佢就一路喺度已经制作咗啲啤酒出嚟，又可以即刻饮到最新鲜嘅啤酒咯。
14: 系啦系啦，咁佢喺展馆之间啦，系设置咗两个啤酒嘅品尝点嘅，咁亦都系我啱啱提到嘅嗰两样啦。咁对于我嚟讲，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觉得原浆系更加好饮少少嘅。因为其实我当时我都有了解到啦，咁比较常见嘅啤酒其实都有唔同嘅种类啦，咁就比如话有鲜啤啦、原浆啦、纯生啦、熟啤同埋白啤、黑啤，其实佢哋每一个都系经过唔同嘅发酵周期啦，包括话佢哋嘅口味都系唔同噶。
13: 系咯，我正想就话请教一下啱先提到嘅咁多种，虽然我哋平时真系饮开或者点嘅时候咧，真系唔会太细谂，即系有点样具体嘅区别啊吓！但系通过今次嘅我哋而家叫做工业旅游咧，真系去到间厂度睇啊，去了解咗之后就会比较清晰咁样去分啊，即系睇下边种先系自己最想要嘅口味咯。咁我哋成日都话青岛嘅朋友饮啤酒咧就好特别嘅，咁啊成日都会攞个袋啊，攞个胶袋装住一袋一袋就饮噶啦。咁你喺现场有冇体验过咁样嘅饮法咧？
14: 我哋喺现场佢系有有一个杯仔嘅，但系我哋喺出边嘅啤酒屋入边，其实佢哋都系攞一个胶袋嚟饮嘅，因为佢哋话青岛人系咁样讲嘅，佢话胶袋装嘅啤酒一定唔系最贵嘅，但系一定系最新鲜嘅。
13: 哦，或者识货嘅人先会用呢个胶袋装住嚟饮。不过谂起攞胶袋装，有冇话即系最低起点嘅购买量噶？谂起攞胶袋装都唔方少喎，嗰袋。
14: 其实
13: 我惊
14: 佢就系250ml 咁样样嚟卖咯。
13: 哦，250ml 中还可以，即系叫做比较标准嘅罐装啤酒嘅嗰个量啦，都算系偏少嘅嗰个罐装啤酒嘅量啊吓。咁啊，无论你中唔中意啦，咁去到当地入乡随俗，都建议你可以试一试嘅。咁啱先都讲到话，都有唔少嘅文创品，有冇啲有意思嘅、好玩嘅，你哋自己又睇得啱嘅、有买嘅文创品咧？
14: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啤酒味的薯片。它这一隻味的薯片是只有在青岛的啤酒博物馆里面才有得买的，在其他地方是没得买的。
13: 哇，我发觉现在薯片的味真是越出越奇怪啊！即譬如青瓜味的薯片，即是很多你想不到的那些味都出来了，连啤酒都有了。我觉得一些有趣的东西就零舍可以吸引到大家的兴趣啊。如果大家都去到青岛，去到这个啤酒博物馆里面去参观的话，不妨也可以试一试的。今天呢也有汤子林同学带我们去到青岛，给我们今个暑期的一个推荐，不单止可以感受一下海边的各种有意思的海上活动，譬如海上飞人等等，也可以去探探当地的啤酒，了解当地的啤酒文化的。当然关于青岛的玩法仲有好多，包括去嗰度有边啲好嘢食啦，有边啲值得打卡嘅景点啦，我哋留待下一期再继续同子林倾过啦。唔该晒子林，下期再倾过，拜拜，
14: 拜拜。
0: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
1: Action！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同一带一路国家

0: 城市獨特文化魅力，共享中華文化之美。希望大家嚟澳門探世界。
1: 勉強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2: 探世界。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啦，会有泽宇喺度啦，同埋小夫喺度噶。
4: 冇错，今日咧探世界 topic 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暑假嘅一啲旅游业态有啲点样新嘅趋势啊吓，即系其实讲到就话而家有好多社交平台啦，关注到嘅就系更多系亲子旅行呢个主题，咁啊包括有博物馆游啦吓，研学实践啦吓，同埋一啲国风旅拍咧，已经系仲有就系沉浸式游园嘅。其实我而家睇咧，即系各种嘅社交媒体上面咧，都已经有好多啲家长咧开始系 po 佢哋自己小朋友嘅呢一啲主题啦，
3: 系啊，
4: 即系会包装自己嘅仔仔女女，譬如话佢哋就会将佢打造成唔同嗰啲国风嘅娃娃咁样，
3: 系，
4: 跟住就喺唔同嘅一啲主题景区嗰度咧做各种嘅表情啊，或者系一啲小视频。咁樣好得意嘅。
3: 近排咧，即係呢個小朋友流量啊可以話都真係幾多嘅嚇，各種萌蛙力啊，你
4: 冇錯冇錯，
3: 即係對於所有嘅成人嚟講咧，即係冇辦法抵抗嘅一個感染力啦。
4: 同埋即係我仲想講一樣嘢，我查段你話病先，親子遊加沉浸式體驗呢樣兩樣嘢，我突然間諗好一個小朋友係一個。潮汕的可能四岁左右的一个小男仔，跟住他很得意的，他所有的视频就是他自己一个人拿着个手机放在自己前面，跟住行进式地去找一个小食档吃饭，跟住他全程将自己所有食的这个过程全部拍下来，他是放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全部都是长视频，一条视频都是三四分钟那种的，但是就条条都几
3: 廿万。混臭仔啊，大家在这里。
4: 真的，就是他就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亲子游，他其实可能没有亲，他只有子。
3: 是啊。
4: 但是就是我觉得他。亲
3: 咪就是平时的你咯。
4: 没错啦，我想讲他的亲子其实打的就是你看着的这班人。跟着他就真的完完全全的沉浸，走到入去就溜崩。我要一碗果条嗰种噶，跟住三四岁嘅小朋友，跟住老板就话：你一个人吃得了吗？他说：我有带钱，不要担心。
3: 好啱啊！大家爱的供养
4: 系，跟住你睇完之后，你第一个就会好中意关注呢个小朋友，其次你就会搜。佢食得好好食，我想知道佢去边度食，我又想去打卡同款。
3: 主要系小朋友咧，即系佢哋嘅嗰种大家会默认佢哋冇乜流量意识，或者默认佢哋冇咁多功利嘅一啲行为啊，或者手段啊。对于我哋嚟讲，系嗰种天然啊，无抵抗啊，跟住然之后我又可以好容易咁接受佢嘅一啲推介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咧好多嘅一啲家长啦，即系你话系咪不怀好意都好啦，即系可能。自己冇成为网红嘅呢个资本，都希望我自己小朋友可唔可以往呢个方向努力一下咁样样。甚至最近咧，亦都发现一啲新嘅赛道啦，就系有一啲旅游博主啦，开始转型成为亲子旅游博主，会带埋自己小朋友出去啦，又或者讲带埋自己小朋友，跟住用嗰种云臭仔嘅方式话俾大家知，你带咗小朋友可以点玩。
4: 甚至乎咧，唔单止就话亲子家庭，而家你会发现有啲即系所谓嘅二十几岁嗰啲即系以前系可能做。個人 IP 嗰啲網紅咧，都開始會帶
3: 臭仔啦，係啊，
4: 表弟啊，或者表妹啊，
3: 可能係親生佢哋唔認啫。
4: 當然可能都真係佢哋嘅表弟同埋表妹，係啦，即係會同佢哋一齊去做好多個互動。即係你會發現呢個賽道而家越嚟越多，即係可能大家一個係睇，即係佢會無害啊。
3: 冇錯，
4: 你會相信佢帶嚟嘅呢個推薦係真係發自內心嘅。係，咁而其次就係。 即係有一種好似我就算我唔生，但我可以睇住人哋，即係有個仔，我都好似自己湊仔嗰種感覺。
3: 我哋呢啲叫做咩呢？即係雖然下，哪怕我自己已經成為家長啦，咁但係唔係親生嗰啲都真係可愛啲，
4: 可愛，因為唔使我湊啊嘛。
3: 係啊，我哋稱之為咧，你要攞嚟送飯。

0: 啦，哦，你就好啱攞嚟睇啦，咁样，同埋好多时候咧，即系呢一类型嘅内容咧，对于小朋友嚟讲，自己都系种草嘅。好似我有个女咁，而家有时候咧，都好中意同我睇一啲 up 主咧，佢哋嘅做一啲旅游嘅攻略啦。如果过程当中，亦都譬如个 up 主亦都带住个小朋友啦，嗰啲咧就成为咗佢哋两个嗰啲云亲戚啊。哦，即系睇住人哋嗰啲啊，人哋边个边个去嗰度，去嗰度玩，我又想去咁样啊，人哋嗰个知名，之前我记得佢哋睇一啲短视频啦。当然啦，可能是长辈俾佢哋睇嘅，唔知佢哋几时认识到呢一啲嘢，跟住又掠住我哋又要睇啦。佢哋就系去睇到一个某个网红长沙好似系嘅一个煎饼档，咁啊你睇上去就好似平平无奇咁样样，你赖嗰啲咩粉啊咁样样，佢只要一反面啊系个卡通图案，佢睇嗰个可以睇好耐噶，好中意睇嗰个，就哎呀我又要去嗰度，我话呢啲唔好食噶，冇嘢买嚟睇啫嘛，买嚟食嘅咩，我唔舍得食啊，
1: 所以最后咧即系。在那個消費的入口是小朋友，但是那個銀包的入口開口就是你，
0: 是啦。所以但是對比起話呢一啲，亦都可以話呢個親子遊的市場已經是越嚟越多啦。一嚟你就係呢個可能成為一個賽道啦，二嚟大家亦都變成了一種新的變現的通道，而他哋推介的嘢咧又是嚇即係食中了啦，無論小朋友又好啦，定係家長又好啦，佢哋嗰種希望獲得一種體驗的心理啦，未必話啊，好似以前。啲旅遊博主咁，我真係要帶你去啲咩名山大川啊？點點點，唔使，可能真係好日常嘅一啲消費，簡單咁去食餐飯啦，去一個遊樂場啦，啊有冇冷氣啦？呢啲好簡單，甚至可能好細微嘅一啲嘢，成為咗擊中大家啦暑期情緒消費一個點啊！
1: 冇錯，即係情緒消費呢樣嘢好重要，就係我哋其實唔一定要有一個暑期好長嘅時間段去完成某一個旅遊嘅目標。其實我可能係就算平日落班之後，因為暑期啦，小朋友佢日日喺屋企，
0: 好得闲啊！佢
1: 系好得闲嘅，咁但系我可能上咗一日班，我冇咁多嘅时间陪佢去太远嘅地方，咁可能喺我屋企嘅楼下嗰间甜品档
0: 啊，系啊，
1: 系啦，咁可能就啱啱好佢通过呢种所谓嘅情绪化嘅呢啲视频嘅途径啦，将佢带出去之后，咁我发现，其实我可以带住我小朋友去嗰度影张相，或者食个甜品咁样，其实都好 sweet sweet 咁样。咁同埋你会发现咧，即系佢哋嘅一个即系影相嘅时候嗰啲打卡相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玩法，
0: 系，
1: 譬如话可以即系带住一个自己的女啦，或者是仔仔啦，去到幾日水上樂園咁樣，即係著住泳裝啦，好可愛咁樣啦。
0: 其實我都覺得係嗰啲博主，除咗要 show 個仔可愛之外，仲要係自己著泳裝
1: muscle 咁樣。
0: 係啊，跟住有好多啲賽道啊，而家。
1: 跟住咧，另外咧就係話可能有一啲咧就係喺樓下咁樣啦，揾咗一個比較復古嘅譬如話攝影店嗰種啦。跟住兩個人咧會互換
0: 角色
1: 咁樣，跟住咧可能自己仔仔會著一套西裝，咁跟住佢咧。就會穿一些很少年的
0: 假
1: 裝那種感覺即這些視頻又是很多人看的
0: 沒錯現在真的賽道很多但是無論如何都好這些賽道我們都找到一個共性就是都是涉及到那些情緒式的體驗的消費所以其實呢現在我們也都可以從這些流量的入口啦或者大家推介或者喜歡的點也都可以即是供所有的特別是今期的節目啦如果各位業界的朋友聽到之後都可以即是想像一下、如果我將這件事移植到自己嘅景点景区或者旅游项目或者线路当中系俾到啲乜嘢体验大家，先至可以吸引到无论系话你话纯流量又好啦，第一话吸引到大家哦，真系真金白银将佢转化成为一种消费行为都好，嗰种情绪嘅点吓，先至系咧呢个暑期当中最重要嘅吸引人嘅点。
1: 冇错，咁同时咧，即系情绪佢仲要一个载体嘅，就系呢个所谓嘅场景。
0: 冇错，
1: 即系你呢个场景究竟系点样嘅，可以令到我喺呢个场景当中获得呢一种同理心，可以同。你一樣去獲得呢一個情緒，咁可能就我嚟到呢度之後，仲要有一啲嘅內容嚇。當然咧，即係譬如話，可能有一啲嘅手工博物館啊，或者係一啲嘅工作坊啊，或者係音樂劇啊。你其實而家會發現咧，有好多嗰啲即係商場咧，佢門口都會做嗰種
0: pop up store 啊，又或者嗰啲遊樂場仔咧。
1: 係啦，咁其實咧就會有好多小朋友去嗰度。 住就有好多个座位上面坐住嘅，全部都系啲家长喺度排队等佢哋玩。
0: 系啊，我成日都系啊，你哋两个可唔可以坐住旋转木马先？爸爸妈妈想饮杯咖啡得唔得？好啦，你过去啦咁样。
1: 跟住我最近亦都去过一个博物馆啦，咁就系喺番禺嗰边嘅。咁嗰个博物馆其实都系一啲现代艺术嘅展览。咁但系咧，佢其实入边都专门有一个工作坊嘅，都系用而家当下好兴嘅。人哋做拼豆啊嘛，而家係好興拼豆嘅，
0: 冇錯。
1: 佢哋係拼嗰啲馬賽克，即係啲細細塊嘅瓷片、磚仔，好細片嘅，但係都有啲類似於即係
0: 有啲似拼豆啦。
1: 拼豆啦，咁其實佢就喺上面可以通過一啲藝術作品嘅轉換啦，用呢個拼瓷磚嘅形式將佢拼出嚟。所以一方面就係話，我除咗有呢一種課，所有人去睇嘅美術嘅呢個空間之外，其實亦都係俾到親子佢哋有一個可以放鬆嘅空間，同埋都將藝術呢一種嘅形式可以融入去俾小朋友呢一種審美嘅教育咯，
0: 冇錯啦。所以其實咧，大家特別係一啲文博場館要考慮到自己服務對象嘅多元咯，即係唔淨止係話啊，我靜靜地去睇個展啊，或者就係咁單一，你多啲動手，多啲體驗，可能你吸引到嘅客群又唔一樣啊。
1: 冇錯啦嚇，咁以上咧睇到呢個時間嚇，同大家關注到嘅就係呢個暑期嘅一啲即係親子遊嘅出行趨勢啊嚇。相信咧仲有少少嘅呢個暑假嘅期間，大家咧亦都可以根據自己出行嘅呢一個即係實際情況。去安排行程，同時咧亦都會俾大家更多嘅一啲推薦，因為稍後咧就會有博覽灣區嘅環節啦。
0: 冇錯，今日帶大家去睇啲咩展咧，要留意我哋就喺博覽灣區啊！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嘆世界暑期特別策劃博覽灣區，
0: 休息翻嚟啦，繼續嘆世界嘅時間啦。呢一 part 咧係我哋嘆世界嘅暑期特別策劃博覽灣區，今日咧會帶大家去澳門藝術博物館睇一個展覽咧，叫做《東西觀瀾：茂鵬飛回顧展》啊。
1: 咁呢一場展覽咧會喺澳門藝術博物館嘅一樓同埋二樓展廳咧進行展放嘅，展期會去到10月11日啊。茂鵬飛咧，佢係澳門現代藝術領域嘅重要奠基者，咁佢藝術歷程咧開始於上海，扎根於澳門。咁佢咧係澳門文化體現代畫會嘅創會成員之一喎。
0: 咁佢咧就確立以東方文化精神為體，以西方現代語言為用嘅核心理念，嚟到創作充分體現出澳門中西文化交融獨特特質嘅一啲作品嘅。咁啊，為咗咧紀念茂鵬飛誕辰90周年，同埋向呢一位藝術大師致敬，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同澳門文化體咧係策劃今次嘅大型回顧展，精選佢咧橫跨半個世紀嘅包括繪畫、混合媒材、裝置同手稿一共90件套嘅作品，系統嚟到梳理啦。佢由早期實驗、澳門實踐，再到咧建立專屬美學體系嘅藝術蜕變，嚟到彰顯佢咧立足東方、對話國際嘅藝術視野。
1: 展覽分成6大單元，包括有上海實驗、澳門實踐、水壺系列、生存狀態、後書法同埋新東方主義傳承。當中新東方主義傳承單元透過展示畫室嘅場景，結合珍貴文獻、影像記錄、手稿同埋年表等等，引領觀眾深入了解茂鵬飛嘅創作語境呈現，其中中西交融貫通古今嘅獨特美學。
0: 特別係為咗提高公眾下對於澳門現代藝術發展同埋新東方主義美學嘅認識啦，澳門藝博館咧仲會喺展覽期間推出多項嘅延伸活動嘅，包括有專題講座、藝術工作坊同埋音樂會等等，透過多元嘅形式嚟到解讀佢嘅創作歷程啦，同埋代表作品，引領唔同年齡層嘅觀眾啦，可以了解到抽象藝術嘅深邃境界，嚟到感受東西美學對話嘅無限可能。
1: 冇錯啦，咁歡迎大家咧有時間嘅話，可以去到澳門藝術博物館去睇翻呢一場嘅展覽啊！展期咧會去到10月11日啊！嚇，咁啊嚟到呢一度咧，亦都嚟到我哋今日節目嘅尾聲時刻啦！
0: 咁啊，約定你啦，聽日同樣時間嘆世界再見啦！
1: 聽日再見，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我哋听到咗李荣豪演唱嘅《海陆风》，歌曲融合咗流行乐嘅活泼同民谣嘅细腻，同时巧妙咁融合咗电子元素同传统乐器，形成咗独特嘅风格。以细腻嘅笔触讲述咗个人情感同生活感悟，既有对爱嘅渴望，亦都有对生活嘅思考。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拒绝无聊，音乐玩起嚟，一同搜罗风格各异嘅优质音乐作品。不论轻快流行、慵懒民谣，定系动感节奏，用旋律消解乏味，感受音符自带嘅惊喜同趣味。

听到的是 TF 家族杨博文演唱的歌曲《百无聊赖》，慵懒自如的声线讲述了少年看待事物的一种方式，满满的真诚和热爱。杨博文对这首歌的解读是，这里的百无聊赖不是烦闷的状态或者是处境，而是一种轻松愉悦，能发现更多美好的感受，是令自己重获活力的方式。继续听到张碧晨的演唱《So So Ha Ha》。

傻傻哈哈，傻傻哈哈，皱巴巴吹沙沙沙沙，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高举右手大臂。

0: 朋友成群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睛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拒绝无聊，音乐玩起嚟，继续嚟听后海大鲨鱼嘅歌曲。

成有时偷笑，约定像是转成偷吃，告诉你别出有生命更幼稚的判断是随便，我爱人要做什么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周華健演唱的《怎麼斷句呢》，這首歌出自他的同名 EP 之中，你會感受到在這次的創作當中，他化身成為了音樂玩家，將小說剪進旋律，將散文化成歌，幽默的旋律應和著歌詞裡面的含義，用作品令我們體味他對音樂一直以來的嘗試。
1: 今日你的心情是咩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日的节目主题，拒绝无聊，音乐玩起来。即将分享来自单依纯的演唱《有趣》。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演唱《女儿殿下》，这首歌以妇女日常为创作蓝本，童声互动搭配周杰伦的搞怪演绎，歌词充满了生活趣味，将幸福又无奈的生活日常游进轻快的旋律当中，满是温情和萌感。继续分享的歌曲来自窦靖童《空中飞人》。

0: 听到的魔尖来自曾比特的演唱，曾比特的声音不单止具有魔力，同时又充满磁性，律动的节奏之下，带着我们一起走进奇思妙想的世界，以公主和勇士之间的魔法地尖为角度，以此来形容一份无条件的守护和陪伴之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0: 听不厌。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的主题，拒绝无聊，音乐玩起来，一同搜罗风格过异的优质音乐作品，不论轻快流行、慵懒民谣，定是动感节奏，用旋律消解乏味，感受音符自带的惊喜和趣味，继续来听毛不易的演唱《东北民谣》。

我是一只羊驼，爱吃胡萝卜，啵啵啵啵啵啵啵。我是一只羊驼，你看我多可爱，多呆萌。你要不要带我回家？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谭健次演唱的歌曲《羊驼之歌》。谭健次和小朋友一唱一和，讲述了羊驼拟人化的诈娇日常，充满轻快跳跃的童趣，简单的歌词搭配童话意象，点破了人们对感情和生活平凡温暖的渴望。

好啦，节目最后为你送上焦麦琪嘅演唱《爱你不时两三天》。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嘅呢个钟数，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先。今年2026年是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先生逝世十周年，为了深切缅怀一代宗师，传承 B 康艺术，艺海流行薪火传粤曲演唱会日前在广州的江南大戏院和香港的荃湾大会堂演奏厅上演，一众名家汇聚，以经典的名段致敬陈小汉先生的艺术人生。所以昨日和今日的两期韵味岭南都会有粤韵茶督橙，除了我之外会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和大家一起分享这场演出的精彩实况录音和相关采访。昨日分享了上半部分，今日还有下半部分的精彩恭候阁下。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播讲的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100集了。而尾段我们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今个周末会上演的一场演出30年磨一戏，黄春强将会带着广东粤剧院的招牌武器武宠大闹狮子楼进京展演。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6: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7: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早前我哋嘅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咗2026年啦，系 B 康宗师陈小汉，亦都系粤剧名家，系逝世十周年嘅时间啦。咁所以咧喺今年嘅早前一段时间啦，会有纪念佢逝世十周年嘅粤曲演唱会，叫做《艺海流行薪火传》。可以话十年言歌不绝 ，B 康余韵悠长。早前啦，呢一场嘅演出喺两个地方咧举办咗嘅，一个系广州嘅江南大戏院啦，一个系香港嘅荃湾大会堂演奏厅啦，都温情上演。一众嘅粤剧名家啦，同埋戏迷齐聚一堂，以曲寄情，以声缅怀，以经典名段致敬一代宗师嘅艺术风骨，嚟传承 B 康嘅经典神韵。咁之前嘅节目咧，都同大家分享咗之前呢个演出嘅3首靓曲啊，边三首嘅名字？
7: 分别系《西流恨》啦，《逆水送京柯》同埋系《别管梦深》嘅。
0: 咁而且咧，呢一啲演唱嘅朋友咧，都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啦 ，B 康创始人陈小汉老师佢嗰啲。

0: 节目话斋啦，陈小汉老师嘅呢啲作品可以话占咗好多流传于民间嘅丝火局靓曲嘅半壁江山，可唔可以咁讲啊？
1: 可以啊，而且系陈小汉老师佢创作嘅粤曲咧，仲有一大特点嘅就系、通常啲老师就一接咗首曲之后就全唱，然后咧就成为咗佢自己嘅经典作品啦。咁但系陈小汉老师就唔同嘅，佢系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然之后唱到一段时间又觉得唔满意咧，然之后自己又再修改，不断去提高去打磨。咁所以佢自己会系比普通嘅粤剧艺术老官啦，佢会系更加之用心。特別是注重唱腔藝術的處理，
0: 即是他有創作的能力，
1: 會有，
0: 即是他一位，即是現在流行歌手，我們說他是唱作人，
1: 是，
0: 他不是純唱那一隻，
1: 沒錯，
0: 即是他有能力去修改，即是學你說真的這樣，可不可以說剛才我們說到的經典名曲，都是由他自己去創作的，
1: 是，沒錯，
0: 即是他自己寫出來的，然後再唱回自己的作品，
1: 而且是改了很多版，不斷自己又推回自己的作品，
0: 即是 2.0、3.0 的版本，那我不知道現在的後人後學者拿住的這些版本是哪個版本，很可能是最好的版本，因為流傳於世的版本嘛，所以為什麼佔了半壁江山，因為它不斷地在修改，不斷地滿足人民群眾的實際需求，所以慢慢慢慢流傳，我相信就好像明少在咪後跟我說，哇，這一場的演唱會真的很多人，我相信有很多的粵劇絲火局的愛好者都是可能以前未一睹過陳小漢老師的風采，但是聽聽他的徒弟怎樣去演繹他的一些作品，這樣都挺好啊。在開啟我們今天的節目之前呢，都會有開局靚曲，今天的開局靚曲有些特別，明少
1: 送上的是陳小漢老師生前和著名的粵劇表演藝術家蘇春梅老師演繹的一首大家都很喜歡的作品，就是同是天涯淪落人，
0: 聽來這麼像一些流行歌的一些題目的，這個同是天涯淪落人是一首怎樣的粵曲來的？
1: 它是一首講述的就是天仙之別的之間愛情的故事的一首作品，
0: 原來如此，一起來感受一下 B 康和紅康的經典魅力碰撞。

0: 粤韵茶督撑。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嗱，最近节目咧就都会关注翻啦，呢一场嘅演出吓，咁系因为2026年咧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Beyond 宗师陈小汉逝世十周年，我们会关注翻呢一场艺海流行薪火传，早前在广州啦，同埋香港都上演嘅纪念佢逝世十周年嘅粤曲演唱会。咁啊，之前分享咗上半部分，今日咧会分享埋下半部分。可以话一曲曲嘅 Beyond 经典，一段段嘅深情追忆，台上声情并茂，台下掌声不断啊！咁啊，下半部分嘅内容嘅话咧，亦都会有各界名家一齐嚟，系同大家系奉献上陈小汉嘅 Beyond 经典话。咁啊，之前呢两位唱家喺上半部分都出现过嘅，分别系何华盏啊，嚟自香港嘅，咁仲有广东音乐工艺团嘅梁玉荣老师。啊，但系佢哋之前都系分开两个唔同嘅作品，今次佢哋合作系边首作品啊？
2: 一首《高山流水万古情》，亦都系讲述紫棋同埋白雅嘅故事。
1: 嗯，冇错。琴瑟和鸣啦，意境悠远，将知音相识嘅清素咧唱得淋漓尽致，尽显 Beyond 嘅醇厚韵味。下面咧，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一首粤曲对唱，由何华盏同梁玉荣带嚟嘅《高山流水万古情》啦，由明霄为我哋高宝新录音带嚟嘅。

0: 岸上何人窃听？
1: 周中大人，冒昧冒昧，请大人不必见疑呀。

0: 大家好，我是倪慧英。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我哋一代又一代嘅粤剧人嘅努力同埋坚守，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同埋新嘅成就。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关注翻艺海流行薪火传，纪念 B 康宗师陈小汉系逝世十周年嘅粤曲演唱会啊。嚟到下半部分呢一个钟数咧，我哋会带嚟呢一首作品，由李伟聪同埋陈允红同台献唱嘅《斩经堂》啊。嗱，呢首《斩经堂》嘅话相当之经典嘅啦，唱腔铿锵有力，情感张力拉满啊！哇，谂唔到《斩经堂》都系 Beyond 名曲嚟嘅，
2: 系冇错。
1: 因为《斩经堂》同之前我哋讲嘅一啲情情塔塔嘅一啲戏嘅话啦，好似呢个风格系相差好远。Beyond 或者系陈小汉老师佢嘅呢个腔口，哇，系咪呢个？这个差别咁大，你又可以唱到啲温软嘅嘢，又可以唱到一啲好大开大合嘅嘢
2: 啊！其实都会系嘅，因为喺 Beyond 嘅作品里边，佢哋其实亦都系波澜壮阔少少嘅。咁同埋就系当时《斩经堂》嘅呢一首作品咧，亦都系由 B 哥去全唱开去，慢慢慢慢，大家就觉得我唱得唔够喉，所以亦都系编成一个大嘅粤剧折子戏咁样，再变成一个大嘅粤剧。咁所以《斩经堂》呢一首作品亦都系相当之经典。
1: 哦，即系等于《斩经堂》
2: 系一首曲，
1: 佢一首曲，首先系由B 哥咧唱出嚟，然之后唱红咗，大家先至关注到，我可以将佢延续咁样，变成一部大嘅剧咁样咯。
2: 系冇错。
1: 咁我想问下嗱，陈允红老师，同埋李伟聪老师都相差咗一辈嘅。咁李伟聪老师系咪都同阿B 哥學唱過戲咧？
2: 係啊係啊，佢係、B 哥最後收嘅徒弟。
1: 哦，最後即係最尾一位徒弟喎，入室弟子咯。我諗唔到啊！咁陳允紅老師咧，
2: 亦都係當時 B 哥收嘅徒弟之一，
1: 係啦。睇嚟呢兩位都係出自廣州粵劇院嘅唱家啦嚇。今次都係同台演唱，諗唔到佢哋原來係師姐同師弟嘅關係啊！咁佢哋又有啲點樣嘅同 B 哥嘅情緣同大家分享咧？嗱，我哋聽曲之前啦，嚟聽聽兩位唱家嘅分享先，嚟聽聽後生嘅先啦嚇。廣州粵劇院嘅粵劇文武生啊，而家即係應該係正印文武生啦，係嘛？係啊，李偉聰先生分享下佢同 B 哥嘅情緣先。
3: 師傅逝世十周年，咁喺呢十年裏邊咧，一直以嚟我哋對師傅嘅緬懷。都未曾為師傅即係話用一種某種形式嚟到懷念佢嚇，咁直到今日師傅逝世十周年，我哋 Beyond 全體同仁一齊為咗緬懷師傅，同埋將師傅嘅藝術發揚光大，咁我哋就籌辦咗呢一場紀念陳小漢Beyond 呢一個逝世十周年嚇。这个演唱会我是我师父最小的一个徒弟，即是最年轻的一个徒弟年轻呢更多的就是应该要担当应该要担当，同埋要肩负住要成全我师父这个 Beyond 艺术啦将这个 Beyond 发扬光大啦仲有咧，就係師傅唔單止佢創立咗呢一個 Beyond 流派啊，咁我哋作為後輩除咗繼承師傅嘅呢個 Beyond 流派，我認為更重要嘅係要學習佢呢一種對藝術嘅嗰種高度嘅執著追求，對藝術嘅嗰種。爱在骨子里面一生不离不弃用他一生的心血去钻研这件事还有呢对于成全粤剧发展粤剧我师父呢是不遗余力即是他考虑更多的是站在粤剧这个宏观的角度就是说怎样将粤剧发扬光大因为他是需要 種種啦，即係話一方面係人才嘅培養啦，第二方面啊，我哋要出人要出戲啦，啊，出人出戲出作品啦等等啊，佢係方方面面咧啊，我師傅都係即係有去考慮有去做呢樣嘢啊，好明顯嘅一樣就係當時成立咗一個香山粵劇團啦啊，成立香山粵劇團，我相信亦都係。我師傅當時啊，佢想培養一批新嘅年輕人，係嘛？去繼承我哋呢一個粵劇發揚粵劇啊。咁所以當時成立香山粵劇團嘅時候，的的確確嚇，亦都係佢做咗好多嘢啦。咁呢個團嘅成立當時係好。規模好大，好輝煌啦！請咗好多外劇種嘅京劇名家啊，包括葉少蘭啊、寇春華啊、曲永春啊，仲有劉琦老師啊，仲有張火丁啊等等，一系列全部都係即係喺京昆裏邊係比較有名嘅大家都嚟同我哋授課。可想而知，即係當時香山粵劇團啊，對於人才嘅一種重視啊，對於粵劇未來嘅發展啊，佢嘅呢一種即係比較前衞嘅一種理念啦，咁我因為就係香山嘅其中嘅一份子啊，咁可以講我係受惠不少嘅啊，亦都可以講我能夠走到今時今日，係嘛？有今日的成績嚇，亦都係離唔開香山，離唔開我的師傅對我的培養和教導啊！咁喺度都係嗰一句，師傅佢嘅藝術，佢嘅做人啊，我哋係充滿敬畏啊，同埋學習之心係啦，咁希望我哋繼續將師傅嘅藝術流派啊發揚光大啊！將粵劇能夠傳承好啊，發展好。
1: 好嘅，唔該曬廣州粵劇院嘅粵劇文武生啦，李偉聰先生嘅分享啊，諗唔到原來啊，李偉聰先生咧係香山粵劇團啦，係起家嘅嚇。咁啊，原來亦都諗唔到咧，香山粵劇團啦係由陳小漢老師去創辦，並且當時佢都揾到好多，正如啊李偉聰話齋啦，好多嘅京昆嘅名家嚟為佢哋授課，咁啊算係為佢哋帶嚟咗非常之好嘅一段學習方面嘅經驗咁樣啦。
2: 所以亦都係陳小漢老師亦都非常之注重人才嘅培養啦，希望係將好多唔同嘅靚曲咧，同各位嘅徒弟一齊分享到。
1: OK， 咁啊，作為阿 B 哥最細嘅一位徒弟，咁啊，今次咧亦都要同另外一位師姐啦合唱啊，佢咧就係著名嘅粵劇表演藝術家啦，陳允紅老師啊。咁佢有啲點樣嘅情緣咧，同阿 B 哥嚇，我哋一齊嚟聽聽阿咪姐點講。
4: 今日。这个演唱会呢是纪念我师父逝世十周年一个他的艺术作品演唱会。首先我自己啦，同埋我哋众师兄弟妹啦，好怀念我哋嘅师父啦。师父教咗我哋好多嘢吓，特别我啦，我八四年就拜佢门下啦。真係对我严格要求。對我都好狠嘅，我師傅以前嚇，即係好嚴格要求我嘅。咁啊，佢教曉咗我好多嘢，唔單止藝術，仲有做人。咁我師傅都真係好，又係師傅又係父親啦。咁同埋我師傅佢留咗好多好多佢嘅藝術作品啊。流傳在現今世上、啊、而且現在基本上每一台的演唱會都有我師父的作品、啊、所以我好亦都好感觸、啊、我多謝我師父亦都好掛住佢。點解我間斬驚堂？因為當年我排呢一個戲的時候咧，一把傳中劍咧，咁我係鬧住情緒，我唔肯排嘅。咁啊，俾我師父咧就即係訓咗我一餐，即係我嫌個劇本唔夠厚。前面冇戲，我師傅我唔制咯咁，咁啊後屘佢鬧咗我一餐，同埋亦都通過呢件事教育咗我，即係話演員唔一定 你場場都係咁，即係都要出到出到咁盡嚇，有一場戲點住，其實你做好一場戲，哪怕係一兩句口白，你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演員啦。咁通過呢件事，我又上咗一堂深深嘅一課。咁真係我師傅講得冇錯，一把傳中劍，其中嘅斬經堂流傳至今嚇。真是一場非常好的戲，所以我為了懷念我師父，我都特登揀咗一首曲嚇，即係佢在天嚇，聽到我唱翻呢首曲，我相信佢都會好開心。咁同埋今次咧就我哋師門兄弟姊妹好努力咁辦呢場 show， 咁就群策群力，亦得到社會同埋領導。社會各界人士同埋我哋廣州粵劇院嘅領導啦，阿林董啦，同埋仲有我哋嘅前部長啊，陸志強部長啊等等，同埋一大眾嘅知音朋友，對我哋今次演出嘅好支持。

0: 似明少話齋，頭先我都聽到啦。佢哋喺分享嘅時候咧，後邊一個大樂隊，
1: 係
0: 嚇，唔單止係普通嘅一個粵劇嘅樂隊，仲要係一個係咪交響樂團，係同大家去撐起呢場戲。咁所以呢一場演出可以話一個精品演出啊嚇。咁當日阿咪姐佢咪都好激動，
1: 係啊。咪姐亦都係流住眼淚去接受我哋嘅採訪啦，咁所以其實可以講話，亦都係感染咗現場嘅所有人，佢對師傅之間嘅尊重，佢對藝術之間嘅敬重。
0: 所以咧，佢頭先都話啦，專登係揀呢一首《斬經堂》唱俾師傅聽。嗱，不如呢個鐘數，我哋一齊聽聽咧，由李偉聰同埋陳允紅係唱出嘅粵曲對唱《斬經堂》嘅片段啦。我哋稍時休息，翻嚟之後繼續會有精彩嘅唱段同大家分享。

0: 上苍，一桩心事瞒艳艳，几番欲问，不敢讲啊。
1: 公主，你何所问？请直说无妨。
0: 吾家有世仇，婆婆其怨吐血浆，敢问仇家何名姓？贼子居住在何方？
2: 请坐吧。
1: 好，阿嘴，吾家杀父仇，的天难尽讲。吾家仇恨，吾家事，无需公主你问端详。
0: 言差矣，妾是吴家人，当为吴家想，纵是仇家世位比天高，我家父王位极云霄上，仇家纵在天脚底，一张王榜要他无处藏，无处藏。
1: 公阿主，十阵世位比天高，可在云霄上。若问仇家名和姓，天下早传扬。要缉拿此奸凶，不需贴王榜。他远在天脚底，近在孤身难破。
3: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我希望我们粤剧要一代代传下去，培养多些新人咯。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4: 系啦，2026年啦，系粤剧名家 B 康宗师陈小汉老师啦，系逝世十周年嘅时间。所以最近嘅韵味岭南节目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呢一场嘅演出《艺海流痕薪火传》，纪念 B 康宗师陈小汉逝世十周年嘅粤曲演唱会。这场的演唱会分开了两天、一天在广州举办，一天在香港进行，可以说都一票难求，吸引了不少的一些粤剧师火局的爱好者或者 B康的爱好者前来捧场、当日

0: 再续情缘，当然更压轴是哪个梦呢？
1: 分别是《梦回太湖》，大家都很喜欢的作品，
0: 是应该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嗯、当然演唱的这两位朋友大家都很熟悉，是丁凡和蒋文端，他们两个是老搭档来的、嗯、想不到他们都跟过 B 哥学唱戏，
1: 是啊，而且是、丁婉亦都是 B 哥的徒弟、
0: 嗯、
1: 所以亦都是唱红了B 哥的这一首作品《梦回太湖》，亦都在舞台上演了很多次的范蠡和西施的故事、嗯、
0: 不单止舞台上，电影当中他都演过了、嗯、是不是、嗯、范蠡献西施好像是、啊、这一场的演出可以说是婉转缠绵，情意绵长，重现宗师经典的曲目神韵，勾起全场共鸣。听曲之前，我们来听听两位表演艺术家的一个分享。首先是丁凡老师分享一下他自己的演出感受。
2: 咧嗰個參加呢個活動咧係非常有意義啦，咁因為陳小漢都係我師傅啦，咁就都有好多年啦，應該我係八二年咁啦，八二年就唔識得佢就我拜佢做師傅咁啦，咁就一直都有教我唱嘢啦，教我做戲都有好多嘅，咁當時咧就可能佢身體唔係幾好嗰次就都係喺度講解多啦，咁後期我哋到87年去美國演出咧，咁就正式幫我排啲戲啦，好似一把傳宗劍啊。宋王告状啊，范蠡献西施啊，咁都系佢帮我排嘅，咁所以当时啲戏都系好受欢迎啦。咁特别嗰时排一把传统剑咧，就挑战比较大啲啦。即系以前我比较少做武抢戏啊，咁一把传统剑就系系好劲嘅武抢戏嚟啊。咁呢出戏咧就其实通过佢嘅排练，我哋学到好多嘢啦。咁而且都系排得比较成功啦，咁。咁當時我哋去美國演出非常受歡迎嘅，咁而且好似其中一場斬經堂啦，咁都變咗依家好流行啦。咁當時就從唱腔到身段咁，都係佢教嘅。咁後期就變咗斬經堂呢出節子戲或者唱段都變咗好流行，好流行咯。咁其實就最早係佢教我，我哋係最早唱嘅，同陳敏紅小姐。咁後期就有范蠡獻西施啦，咁佢就做過，咁我又係教我做咁啦。咁就范蠡獻西施，即係做過好多好多，即係經常嚟響演出啊，出過演出都有做范蠡獻西施，所以我今日就都係揀咗范蠡獻西施嘅《夢回太湖》呢場，咁我覺得對紀念佢更有意義啲啦。咁而且佢呢首曲佢有親自教過我好多次，包括唱啊、做啊咁，所以呢次舉行呢個佢逝世十周年嘅活動咧，將佢嘅作品展示喺觀眾面前，你覺得係對佢嘅作品一個認可，另外有一個追憶咁咯。咁希望佢啲徒弟咧，或者即係後一輩人都繼續學習佢嘅好嘅唱腔，因為佢喺唱腔方面覺得佢非常非常有特點，而且好有修養，而且佢啲曲好流傳。咁所以我覺得應該係經常搞一啲咁嘅活動啊，因為依家我哋傳承傳統文化嘛，咁佢都屬於我哋粵劇其中一個唱腔嘅流派嚟嘅啦。咁呢個流派咧，應該係多啲傳唱，多啲演出，咁會發展得更好嘛。
0: 好嘅，唔該曬丁凡老師嘅分享啊。咁啊，同佢一齊合唱呢一首《夢回太湖》喺《范蠡獻西施》當中其中呢一節嘅話咧，有自己嘅老搭檔啦，蔣文端老師。我相信呢一首作品，佢哋應該都演出過無數次。
1: 係啊，冇錯冇錯。
0: 係咁啊，應該係熟頭熟路噶啦嚇。咁唔知啊，端姐有啲點樣嘅分享咧？嚟聽聽佢嘅説法啦。
3: B 哥的曲咧，即係應該講話我哋由細就學噶啦，即係粵劇學校嗰時已經成日聽佢歌，哎呀特別好聽嘅，感覺 B 哥的曲咧就好有氣味嘅，哦一路聽你就覺得好似有畫面感嘅，即係好容易做到節子戲嘅。啊，咁亦都係好有幸啦，後期 B 哥有揾過我同佢一齊錄。你啲係啊係啊，咁因為我覺得 B 哥好神奇啊，佢自己創作嘅唱腔咧，佢自己諗咗之後就唱出嚟嘅。咁我哋話我 B 哥我想譯下咩音啊，我唔知咩音噶，佢咁樣講好得意。但係佢啲音其實喺佢嘅腦裏邊嘅喺佢血液裏邊，我覺得就已經係好自如咁樣可以創作出嚟，同埋咧佢好細膩。快啲腔咧！我同我錄嗰、那個《夢回巫山》嗰陣時咧，佢就好多嘅唱腔，好多腔同埋好多字嘅字音，佢覺得逐啲嚟，佢少少變化嘅啫，即係每一日同我操曲嘅時候都會有變化嘅啊！咁佢係真係

0: 長期係浸淫喺呢個藝術裏邊，所以好多曲出嚟咧係完全全係佢呢個佢嘅風格好突出，係好有辨識度啊！我哋講係同埋咧，我中意佢嘅個節奏，個節奏好鮮明嘅，所以佢嘅人物嘅性格係好突，可以好好凸顯個人物性格咯。所以唱佢嘅曲，我覺得點樣講啊？你幾時拎出嚟唱，你都會覺得係唔過時。好有呢個時代感，我覺得係特別係有時代感嘅。咁同埋咧，佢好啲曲咧，基本上都可以攞得出嚟做自己戲嘅嚇。就唔係話一般只係純於曲藝嘅唱咯，佢係有戲喺裏邊。我哋講係粵劇有劇情喺裏邊咯。我哋講戲咧係要磨嘅。有咁好嘅基礎喺度，我哋覺得係每一次做每一次唱都會有唔同感覺，因為我哋都會年長噶嘛，即係每一個時期都會對作品有唔同嘅感受喺度咯。所以其實戲曲，我覺得係最好一樣就係可以歷演常新啦。咁當然啦，就要一定要多啲喺舞台度咯。咁亦都係好希望觀眾多啲嚟聽，多啲嚟睇。咁其實觀眾都好多時都會反饋翻俾我哋聽，係哎呀，我覺得幾時嘅曲係特別靚喎，邊啲曲係特別適合你喎咁樣咯。咁所以好似今晚呢個《夢回他湖》。其實我哋做長劇係做咗好多好多年㗎啦，係啊，咁亦都同唔同嘅拍檔都亦都演繹過啦，咁所以今次就同翻丁院長做咧，咁我覺得我哋嘅默契咧就依然會喺度嘅。
1: 好啦，多谢晒丁凡老师啦，同埋蒋文端老师佢哋嘅分享啊！而家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听呢首粤曲对唱《梦回太湖》啊！咁头先端姐讲到咗，力唱都上身啊，每次唱可能都会有新嘅感受吓，而且攞出嚟唱，都唔会过时噶。佢觉得 Beyond 嘅啲唱段啊，我哋一齐嚟品味一下。
2: 待妹解囊，痴心结，
3: 月事情长。

0: 好啦，最近嘅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啦，同大家聚焦嘅系艺海流行新火传，纪念 Beyond 宗师陈小汉逝世十周年嘅粤曲演唱会啊，咁啊都多谢晒明少啦，同我哋带嚟嘅一个精品采访同埋高保真录音。嗱，十年光阴流转，宗师精神永存。陈小汉先生啦，毕生咁深耕粤剧，唔单止创立咗 Beyond 流派，更加倾力培育后学，桃李满门，为粤剧传承注入不懈嘅动力啊！
1: 而呢次嘅纪念演唱会咧，唔单止系对陈小汉先生嘅深切缅怀，更加系对粤剧 Beyond 艺术嘅传承同埋弘扬。老中青三代嘅粤剧人同台献艺，以经典嘅 Beyond 喺新时代中焕发出新嘅光彩，让宗师嘅匠心喺传承中生生不息。
0: 系艺海流行，薪火相传，咁相信 Beyond 雅韵可以声动。

0: 千年，咁啊十年前举办咗一个缅怀嘅演唱会啦，咁十年之后嘅今年啦，举办咗呢个缅怀嘅十周年嘅演唱会，我相信每隔十年啦，都有可能有一场嘅精品演出嘅吓，咁亦都多谢晒明少喺之前同埋今期嘅韵味岭南同我哋带嚟嘅最新资讯啊，希望薪火永相传，粤剧永相续，启新情。咁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茶。咁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我哋下次再见到明少。
1: 好嘅，拜拜。
0: 好，拜拜。
2: 虾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6: 冇
7: 浸噶。
8: 师傅，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4: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11: 咁啊。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例牌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100集。
15: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6: 令狐图当时身为当朝宰相，个人品是认真麻麻的。他党同伐异，对上就猛拍马屁，对下就妒忌言能。咁一番经营之下咧，佢喺当时可谓炙手可热。咁开头啊，令狐呢个姓氏就好少人用嘅。咁后来因为权势太大啦，好多人咧将自己嘅名字就改咗成令狐。温庭筠见到啲咁嘅情况，又写一句诗讽刺令狐图啊，话自从令狐图发达之后，天下嘅狐人名里边都有个令字啦。咁讽刺完令狐图无才无德之后啊，温庭筠同令狐图嘅关系就梗系僵啦。咁情一时口舌之快得罪咗当朝宰相，后果呢就系入仕啊更加艰难啦。咁呢个下场咧，佢自己其实都料到噶啦。佢后来曾经叹气话：，唉，早知系咁啊，倒不如当初未读过南华经好过啦。不过正所谓性格定命运，温庭筠嘅性格就系咁噶啦。你要佢见到啲睇唔过眼嘅嘢，忍住唔得翻两句咧，佢系真系周身唔舒服嘅。咁而且咧，温庭筠呢份人情商都麻麻地噶吓。嗱，话说唐玄宗咧喜欢微服私访嘅。有一次啊，温庭筠喺一个旅店里边见到唐玄宗噃。咁呢个时候咧，佢仲唔认得皇帝嘅，佢啊摆出一副懒唔高斗嘅样，眼斜斜嘴藐藐就问唐玄宗。我睇你个样子，应该系长史或者系司马呢类嘅官咧。唐玄宗一听啊，百几火啦！岂有此理！我当朝天子，你竟然话我系长史咁嘅官仔？不过唐玄宗微服私访紧啊，费事发烂渣啦，随口答咗句话唔系，咪正准备走啦。啊，点知温庭筠仲要追住唔放？哦，咁你一定系大参博位之类嘅官咧。唐玄宗真是激鬼气啦！翻到皇宫之后，落嘅第一道指令啊，就系将温庭筠贬咗做方城尉。诏书里边话，读书人应该以德行为先，温庭筠品德太差，写文章再好都冇用噶啦。咁啊，当面得罪个皇帝呢，你就算叻到晓飞天都冇用咯。嗱，咁大官做唔成啦，通过科举做个地方小官都仲得啩？于是温庭筠啊，打起精神。谂住凭自己才华考个功名，应该都唔系咩难事嚟嘅。佢就执拾架生参加科举啦噃。嗱，温庭筠前前后后啊，都参加咗15年嘅科举考试嘅，真系老司机啦。 但系唔知系咪因为得

0: 咗个皇帝啦，反正考极都考唔上嘅。咁考到后边咧，逐渐啊心灰意冷，心谂哈，既然你哋唔俾我考过系嘛，我亦都搞死你哋。于是咧，经常违反考试纪律。咁史书记载话，佢多为轮铺假手，意思即系话咧，经常喺考场上边帮前前后后啲考生啊作弊，传下纸仔啊，抄下答案啊咁成。咁温庭筠就觉得，嘿，自己咧唔系做枪手，系去救人吧。咁次数多咗啊，大家就送咗个外号过佢，叫做救数人。可见温庭筠喺考场上几咁肆无忌惮啦。去到公元855年啊，55岁嘅温庭筠再次参加科举。呢次呢，佢遇到嘅考官系侍郎沈勋。沈勋早就听讲温庭筠帮人做枪手嘅事噶啦，于是啊，佢就单独为温庭筠设咗个座位，搬咗张凳仔咧，嗌佢自己坐，一个人考试，唔同其他啲考生啊黐埋一齐。咁一嚟咧，就帮唔到人手噶啦噃，救唔到人噶啦噃。结果温庭筠一听啊，发烂渣，话个考官歧视自己，打死都唔制。最后沈勋咧苦口婆心啊，将佢劝走咗。考试做枪手做到佢咁猖狂嘅，都实在系罕见吓。嗱，温庭筠呢一生人啊，背负住一个读书人应该经世治国同埋重振家风嘅任务，喺长安打拼。咁温庭筠嘅政治运气咧就唔系咁好，但系眼光其实都几准嘅。嗱，佢对李德裕咧就推崇备至嘅。呢位李德裕啊，亦都系唐朝嘅名臣之一吓。当时朝廷上党争十分之激烈，有一段时间啊，李德裕因为受打压，地位远不如前，境况十分之凄凉嘅。有史书话，当李德裕被贬去外地嘅时候咧，冇人送行嘅。咁李德裕在朝多年，咁多人来往，但系权势一去咧，就冇人企喺佢身边吧。呢个时候啊，温庭筠啊出嚟写诗帮佢鸣不平吧。咁李德裕同温庭筠有乜交情咧？其实就冇嘅。早年啊，温庭筠仲曾经向李德裕啊寻求帮助。李德裕都唔睬佢嘅，可见温庭筠呢个人做嘢呢，好遵从自己内心原则噶吓，唔会因为时势变迁咧改变自己原则。咁单就呢一点讲啊，都系令人佩服嘅。嗱，对于一个诗人嚟讲啊，想要自己嘅诗写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系一件好困难嘅事。咁可能你尝试过嘅文风咧，前边嘅人都试过啦。咁正所谓优秀靠努力，卓越啊靠天赋。温庭筠作为花间词派嘅创始人，佢嘅诗文内容咧，大部分都系关于女子喺闺中嘅忧愁嘅。咁所以呢啲词啊，喺当时被认为唔入流，只系俾歌女传唱嘅啫，文人雅士系避之不及嘅。嗱，撇开大家嘅评价唔讲啊，真系温庭筠可以咁精准都捉摸到女孩子嘅心态，呢样嘢都十分之难得噶。咁灵感就唔系无源之水嚟嘅。温庭筠除咗经常流连烟花之地之外咧，佢嘅个人魅力啊，亦都好受女性欢迎嘅。佢最著名嘅红颜知己呢，就系大唐嘅才女虞元姬啦。虞元姬系晚唐著名嘅才女女诗人。佢父亲系个穷酸秀才，生活虽然困苦，不过喺父亲分途之下呢，虞元姬7岁就可以作诗文噶啦，10岁嘅时候就声名远播，被誉为诗童嘅。咁后来父亲因病过世之后啊，元姬母女的生活十分之艰难，只能够洗衫为生。一次机缘巧合，温庭筠就认识了虞元姬，觉得这个小女孩十分之聪明，想考下她才学吧，就出了道题叫江边柳的，叫虞元姬即兴赋诗一首。虞元姬名不虚传吧，答出来的诗文非常之好，于是温庭筠就收她做弟子，顺便照顾她母女生活。时间一长，温庭筠在虞元姬的心里面就不只是师父了，对他来讲还是父亲和朋友，甚至呢还有爱慕之情。不过两个年纪真的差太远了，差了成32岁。初次遇见的时候呢，虞元姬只是11岁，温庭筠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了。而且呢，温庭筠的样子生得很丑的，人称温中葵，而虞元姬又是个出了名的美人。咁虽然温庭筠喺生活里边敢作敢为、放荡不羁，但系啊，佢亦都知道呢一段师徒之情可以传为美谈，但系如果从师徒变为恋人，咁就唔得噶啦噃。温庭筠话晒都系世家大族嘅后代，呢单嘢咧接受唔到嘅。所以温庭筠虽然风流， 但系依然都守住师生嘅界限，拒绝咗袁基嘅感情。后来温庭筠差唔多60岁嘅时候，得咗机会去外地做官，佢整理好行装就同袁基告别，离开咗长安啦。而袁基就一路都放唔低温庭筠，佢一直都同温庭筠保持往来，倾诗学、倾人生、倾政治。咁逐渐长大之后啊，袁基亦都明白佢两个唔可以喺埋一齐嘅。咁后来咧就只系当温庭筠系老师啦。嗱，温庭筠同各种人嘅交往啊，令佢嘅诗文充满咗新鲜嘅格调，唔迂腐唔老土，有情诗有温度。嗰啲忧愁啊，即使系现代人听咧，亦都可以感受得到有共鸣嘅。温庭筠因为直言权神令糊涂失才失德，被打压羞辱。因为性格里面恃才傲物，被官场排斥，加上又喜欢同歌女交往，写诗写词，以闺怨寄托自己的失意之情，所以外人啊就看不到他内心的苦闷，只是看到他放荡不羁的作风。那就真的应了唐伯虎那句，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啦，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预告一场演出。
3: 湾区文化地图，
2: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在8月8日即将到来的今个周末，在北京的梅兰芳大剧院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南北和鸣专场上面，有广东粤剧院的一级演员黄春强将会带着粤剧南派经典武戏《武松大闹狮子楼》登台献演。这一场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全国性展演，汇聚了全国81个经典的折子戏，粤剧南派武戏的金字招牌将会在首都舞台一展岭南风华。而对于广东粤剧院的一级演员黄春强而言，这出戏的意义远超一场演出。他从跑龙套演家丁，到演西门庆，再到现在担纲武松，他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了30年。他就说每一个角色都见证了自己的历练，亦都令他深切感受到了南派武戏代代相传的精神。讲到黄春强，是师从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丁凡，深耕小武行当多年，功底扎实，功架利落。他演绎的武松这个角色，不单止有拳脚交锋的勇猛刚毅，更加在眉眼身段里面是透露着凛然正气。看回2024年，他凭借出色的表演获得了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提名奖。而2025年，他入选全国戏曲演员武戏汇演，可以说每一场的亮相都是厚积薄发。他就说武戏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花俏的技巧，他就说小小的练功总是想着招式要快，动作要猛，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他才慢慢明白最珍贵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是跌过无数次之后依然愿意站在舞台上面的那份执着。作为新时代的戏曲演员，黄春强一直提醒自己守住传统根脉，不可以抌咗佢，亦都要敢于求新求变。佢话守正创新，先至能够令到老戏咧焕发新嘅活力，吸引更加之多嘅年轻观众咧行入剧场。佢哋呢代人有责任要将前辈留落嚟嘅瑰宝咧接稳传好。所以8月8日呢一次带住《武松大闹狮子楼》去北京献演啦，佢就希望将最纯正嘅南派武戏力量，岭南粤剧独有的精气神带到更加之大的舞台。好期待在今个周末8月8日北京梅兰芳大剧院2026经典折子戏展演南北和鸣专场， 广东粤剧院的黄春强老师带着粤剧南派经典武器《武松大闹狮子楼》登台献演，都祝演出一切顺利。今日节目的最尾，我们送上就是《武松大闹狮子楼》这一节《杀楼》，由黄春强饰演武松，林飞鸿饰演西门庆，讲的是武松为兄报仇在狮子楼上怒杀西门庆的片段。亦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节目，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3: 汉奸夫村。

0: 胡恶人发怒封衙职，眼目一粗，岂是好欺凌？石通师之流，誓杀西门。任你猛如北海鲸，伏虎四鲸功高定，神将圣已除我手，狮子楼上把奸情，把奸情。
1: 如此罢手，多少银两我都答应啊！
0: 西门庆，金山银海眼不要，但要你人头。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6: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呢，和大家分享如何收听和收看谈古论今。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 FM， 香港 FM 102.8，澳门和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和 AM 675呢，或者呢，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咁另外同大家讲讲点样嚟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啦，打开央视频里边咧，搜索“谈股论金”或者咧“大湾区之声”啊，都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咁啊，亦都可以入到嚟评论区啦，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我哋每个交易日嘅晏昼4点到5点都会准时同你见面嘅。
7: 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粤 BA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呢，可以说是完美收官了。那么赛场的流量呢，也是持续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消费。放眼全国，从赛事场馆、运动装备、文旅文体，再到商圈餐饮，一条完整的群众体育消费链条全面升温。那今天的财智湾区呢，我们就来深度解读这股席卷全国的体育消费新现象。
6: 咁另外三个时间喺我哋股市扫描啦，仲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就今日嘅 A 股、港股进行点评嘅。大家有投资方面嘅问题咧，可以喺评论区进行留言嘅。
7: 也欢迎大家就我们今天的话题来发表评论哈，或者有任何投资的问题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探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梳理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今天呢，大盘缩量震荡，板块轮动分化。截止到收盘，沪指涨幅0.57%，深成指跌幅0.24%，创业板指跌幅0.55%，科创50指数涨幅0.45%。
6: 再关注就今日这个港股方面的表现，看到整体来讲都是维持一个低位的震荡的。收盘恒生指数去到25507点，下跌了407点，跌幅1.57%。国企指数8489点，下跌113点，跌幅1.32%。恒生科技指数4815点，下跌了117点，跌幅2.38%。今日大市成交是2457.3亿港元。另外今日这个南下资金方面呢，是一个的净卖出13.31亿港元的。
7: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哈。那我们看到相关的指数呢是这样的，道琼斯呢收报54349.12点，涨幅0.49%；纳斯达克收报26363.44点，跌幅0.8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23.5点，跌幅0.17%。
6: 再关注呢就正在交易的一个欧洲市场的表现啊，目前呢 英国富时100指数报近10911点，升0.21%。德国 DAX 指数咧26149点，升0.08%。法国 CAC 指数咧系8720点啊，升0.61%嘅。咁啊，稍后时间咧喺我哋嘅股市上面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会首先做到今日嘅第一个板块财智湾区。
4: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8: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4: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8: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8: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2: 财智湾区，
9: 财智湾区。
6: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啊，喺呢一个盛夏咧，民间体育赛事咧成为咗拉动文旅同埋文体消费嘅一个全新增长点。2026年啦，粤 BA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就完美收官啦。咁啊，赛场嘅流量啦持续转化成为实实在在嘅市场消费。咁而放眼全国啊，同期举办嘅呢个贵州川超，亦都系乡土体育 IP 当中咧非常之知名嘅一个品牌啦。咁同样啦，喺呢一个暑期咧迎嚟咗客流嘅高峰嘅。
7: 没错，那么从赛事的场馆到运动的装备、文体文旅，再到商圈餐饮，一条完整的群众体育消费链条呢，全面的升温。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从产业内需以及区域协同等多个维度，一起来挖掘民间赛事背后完整的产业逻辑、广阔的消费机遇以及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新动能。我们共同来解读这股席卷全国的体育消费新现象。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杨老师您好。
10: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7: 好，欢迎杨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今年火爆全网的粤 BA 啊，那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呢也在网上看到了相关的视频哈，确实是非常的燃。那这个比赛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呢？另外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哈，今夏全国还有哪些同类型的所谓的草根群众体育赛事啊，也在同步的释放消费活力。我们也请杨老师呢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0: 好的。那首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粤 BA， 它呢是广东省官方统筹打造的省级的群众篮球赛事的 IP。 赛事的设立呢是以全民参与

0: 城市荣誉对抗为原则，明确不允许注册职业球员登场参赛，所有呢上场比拼的参赛人员全部都是各地普通的市民、企业职工、在校的学生，还有乡村基层的劳动者，以地市为独立单位来组建代表队来相互对抗比拼。那么2026年呢，本届赛事已经完整的覆盖了全省21个地市，赛程呢也贯穿了春夏两季，整个暑假呢多轮的分区晋级赛、交叉淘汰赛轮番的开展。赛事呢举办场地包括有一些专业的大型体育馆、社区公共球场，还有乡镇便民的运动场地等等，大幅的降低了群众线下观赛的一个出行的门槛。那么短视频的平台用户呢也通过自发拍摄的一些赛场的高光片刻，所以这样的一些举措呢也进一步的扩大了赛事传播的影响力。那么从近期的暑期时间段来看，那么像贵州春超这些依然是全国同类草根赛事里边热度居高不下的一个代表，它呢源源不断的一个观赛的人流，直接的带动了当地的一个乡村的旅游啊、农副特产还有特色餐饮的一个消费。那么和商业化运作的职业体育赛事不同的是，这一类的草根赛事呢依靠零门槛的观赛来吸引海量的一个线下的人流，注重现场的体验，拉动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多元业态的一个增收，具备带动小微实体经济增收的一个独特的经济属性，也是当下各地挖掘内需潜力成本较低的一个优质载体。对，
1: 的确，讲到这个的夏天呢，粤 BA 呢也都是火爆出圈，它是广东省官方统筹打造的省级群众篮球赛事的 IP 的，也都是呢就为了全民参与、城市荣誉对抗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的定位的。咁啊，亦都覆盖咗咧，就全省21个嘅地市赛程咧，贯穿咗呢个春夏两季，成个嘅暑假咧，分咗多轮嘅一个晋级赛、交叉嘅淘汰赛咧嚟进行一个嘅开展嘅。咁而且举办嘅地点啊，唔一定系喺一啲嘅大型嘅体育场馆啊，咁啊主要咧系落地喺城市嘅核心嘅商圈啊、社区嘅公共球场、乡镇便民嘅运动场地，大幅降低群众嘅参与嘅门槛吓。咁啊，同一啲嘅商业化运作嘅职业赛事唔同啦，呢啲草根嘅赛事依靠零门槛嘅观赛吸引海量的线下流量，直接带动周边的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多元的消费业态，天然具备了带动小微实体经济增收的独特的经济属性，也是当下各地在挖掘内需潜力成本较低的优质的载体。
2: 那么粤 BA 春超这类本土民间体育赛事能够持续的出圈啊，杨老师您觉得它这个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市场层面的底层逻辑？那另外呢，就是当下那我们看到大家都非常的看重这个体育运动哈，无论是每一个家庭还有很多的城市，那都是纷纷的去主动拥抱各类的体育活动，那么这一份全民重视的趋势又源自哪些现实的因素呢？
0: 首先我认为赛事平民化的一个属性呢拓展了消费的一个受众的圈层，那么商业化的职业赛事呢它往往是存在着门票定价高、参赛人群距离普通群众较远等等这些局限的因素，而草根的赛事的赛场主角大多都是普通的群众、本地居民、外地游客、老人、青少年、全年龄段的群体都愿意参加到里边，然后去到场参与围观助威，直接的为赛事周边的一些餐饮、零售以及短途文旅带来了一些持续性的一个客流的支撑。那么其次赛事呢与地域的结合也是深度的绑定，然后催生本地化特色的一个消费的增量，各地通过举办民间赛事来同步可以结合本土的一些特色美食、城市文创还有乡村农副特产等等这些来设置配套的一些展销的摊位，那么观众在观赛的同时就可以就地去消费本土的商品，形成赛事引流、特产增收等良性的一个消费的闭环。 同时呢，短视频新媒体自发的传播模式也大幅度的降低了赛事整体的一个宣传的成本，大幅的提升了赛事整体的一个经济转化的效率。最后，全民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大众消费偏好呢，也是全面的从线上虚拟的娱乐转向线下实景的体验。体育赛事呢，恰好就提供了集体，可以休闲放松、社交互动、短途出游等这些复合型线下的一个消费场景，精准的契合了当下居民追求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趋势，市场的需求的一个基础是非常稳固的。此外呢，全社会也集体的看重这个体育运动，有一个多重现实的层面支撑。从居民的个体的角度来看，当代城市人群普遍都面临高强度的一个工作压力，那么这种低成本高参与感的一个运动健身呢，就慢慢的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一个刚需。从家庭的层面来看，当代家庭的教育理念也是持续的升级，身心健康综合素质塑造也成为家庭教育核心的一个诉求。那么体育运动呢，在锤炼孩子他的坚韧的意志，培养团队协作的品格，这些独特的价值也被家长是广泛认可的。那么从城市长远的发展角度看，优质的群众体育资源也是激活本地内需打造差异化的城市民线的一个重要抓手。所以从多重的这个内外因素，就可以共同的推动体育运动走进大众生活的一个方方面面，也为各类的民间赛事呢积攒了充足和稳定的一个群众参与的基础。
1: 咁的确吓，咁啊睇翻咧呢一个嘅即系赛事啦吓，咁啊点解系咁受到呢个欢迎咧？咁首先咧就系呢个赛事平民化嘅属性啦，大幅拓宽咗呢个消费受众嘅圈层吓。咁啊，另外咧就赛事深层咧绑地当地嘅一啲特色嘅地域特色，咁啊都催生咗本地化嘅特色嘅消费嘅增量啦吓。咁除此之外咧，同时通过呢一个嘅短视频自媒体嘅转播同埋呢一个播发啦，大幅降低咗赛事嘅整体宣发嘅成本。咁啊，最后咧亦都系全民。嘅呢一个消费升级嘅背景之下，大众消费偏好咧从呢个线上嘅虚拟娱乐转向线下嘅实景体验。咁啊，体育赛事咧就俾咗一啲嘅集体休闲、社交互动、短途出游一体嘅呢个复合型嘅线路嘅一个消费。咁啊，精准及当下咧居民追求沉浸式体验式嘅消费嘅主流嘅趋势，市场需求基础咧系十分之稳固。咁除此之外咧，全社会集体重视呢个体育运动啦，亦都系咧出现咗一个多层嘅呢一个嘅支撑嘅作用嘅吓。亦都见到啦喺多重嘅因素共同嘅推动之下，体育运动走进大众生活嘅方方面面，亦都为各类民间赛事积累咗充足同埋稳定嘅群体嘅。
2: 我们看到全民体育热潮呢，可以说带动了上下游多条产业链的同步升温啊。那接下来呢，想和杨老师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哈，您觉得在大湾区，乃至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呢，哪些行业迎来了明显的增收红利呢？
0: 是的。赛事的流量红利持续的释放呢，带动了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全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协同增收。首先呢，运动配套的零售率先会受益比如大众的球类器材、平价的运动服饰还有基础护具等，这些销量是显著上涨的。线上线下渠道销售呢，也同步的攀升，高性价比的一些大众运动商品成为了消费的主流，推动体育制造商贸板块营收稳步的提升。其次呢，场馆运营业态收益也同步的稳步提升，城市公共运动的场地民营商业化的球馆，还有恒温游泳场馆整体的一个预约量，包括包场的一些使用率也持续的走高，有效的盘活了城市闲置体育场地的一些资源，实现了不动产场地资产的一个持续性的商业变现。再次呢，文旅与城市商圈经济是本轮体育热潮当中受益最为明显的两大板块。多地的文旅部门呢，主动的依托本土的一些赛事热度，推出了观赛加短途游玩这么一体化的休闲线路，参赛举办地呢周边的商圈还有夜市人流量也实现翻倍的一个增长，还有 建议乡村地区也借助再次外来的客流，可以带动本地农特产品门店还有乡村特色民宿订单的快速上涨，这些都有效的助力了城乡消费的提质扩容，缩小了城乡的一个消费的差距。对，
1: 嗯哼，咁啊，的确啦，见到喺呢一个嘅乡村嘅呢一个嘅全面嘅呢个振兴嘅情况之下咧，大湾区嘅范围里边啦，行业咧都系迎嚟咗呢一个增收嘅利好嘅。咁啊，自上而下带动咗体育产业嘅上下游啦，同步增收。未来放喺如果大湾区完善成熟同埋分工比较之细密嘅产业嘅体系里边啦，多个嘅细分嘅行业咧都系获得咗持续性规模化嘅稳定增收嘅红利嘅。咁啊，首先咧就直接带动咗啦，好似运动配套相关嘅零售行业，好似一啲嘅大众嘅一啲嘅运动嘅项目啦，佢哋一啲嘅器械啊，都系一啲速干衣啊、基础嘅护具啊、防滑嘅球鞋、便携嘅一啲嘅运动嘅水杯等等嘅商品啦，销售咧都系有大幅嘅呢个提升嘅。咁另外场馆运营嘅呢个业态嘅增收咧，亦都系较为之稳步嘅。城市公共运动场地同埋民营商业化嘅综合球馆、恒温嘅游泳池、户外露营运动基地等等咧，预约量啦、包场咧，都系持续喺度走高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系见到文旅同埋城市商圈嘅经济力都系本轮啦，体育热潮当中受益最突出嘅两大嘅板块，系拉动内需嘅核心嘅主动力啊。咁啊，值得提啦，旺盛嘅全民运动嘅氛围，似乎带动咗青少年嘅体育培训市场嘅需求上升。暑期嘅好似球类啊、游泳啊、体能嘅训练啊等等嘅课程嘅咨询量咧，都有所增加嘅。
2: 确实哈、啊，其实包括对一些周边的影响，比如说像一些赛事的一些线下的一些布置啊，还有像一些线上宣传短片的制作呀，以及周边像什么纪念徽章，还有城市主题球衣定制啊，这些订单呢也都随着体育市场的这种市场的增量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同步的受益哈。那依托大湾区一体化的优势呢，其实体育，特别是这个群众体育赛事呢，它是更好的实现了一个粤港澳的联动啊。那想问一下，这种联动啊，包括它资源的这种互通是如何实现的？那么对于跨区域的这种消费新空间又是如何进一步挖掘的呢？
0: 那么首先呢，是赛事资源可以双向的互通共享。广东本土呢，全民体育赛事常态化的去邀请港澳民间的运动社团、港澳青少年运动队伍组建到到场来参赛交流，港澳居民赴内地城市来观赛，参与运动赛事的跨城出行需求呢也是持续的上涨，直接可以带动跨境交通的票务，还有湾区短途文旅消费的增长，打通大湾区跨城体育消费的一个完整的通道。其次呢，是体育商品市场的一个全域互通。那么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国内成熟完整的一个运动装备的设计、生产流通的产业链，内地呢高性价比的一个运动产品同步可以稳定供给给港澳消费市场，粤 BA 各类民间的赛事衍生的本土体育的文创和赛事纪念周边的产品也会同步的面向港澳消费群体推广销售，持续的拓宽大湾区体育消费品整体的一个市场边界。同时呢，三地文旅的资源可以协同联动引流，那么可以依托龙舟、篮球、徒步等这些粤港澳民众共同喜爱的群众体育项目，来联合打造湾区专属的联合体育文旅主题的活动，整合珠三角城市的商圈，建育乡村的生态，滨海休闲度假多重的资源，去设计跨城一体化体育休闲出游的线路，双向呢拉动粤港澳居民相互跨区域出游的一个消费，充分的去激活湾区一体化统一内需市场。那么从长期的经济发展视角来看呢，以群众体育赛事作为三地交流的一个纽带，能够持续的培育大湾区统一的体验式的文体消费的市场，不断的去挖掘跨境文体消费的一个长期的潜在的一个增长力，成为推动大湾区服务业一体化融合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对。
1: 咁啊，讲到话咧就群众赛事咧，点样睇粤港澳三地资源嘅联动咧，嚟挖掘呢个跨区域嘅呢个消费新空间咧？咁啊，首先咧就系赛事资源嘅双向互通啦。广东本土嘅全民体育赛事常态化发出咗邀请，吸纳啦港澳嘅民间运动社团、港澳中小学同埋青年嘅运动队伍嚟到现场参赛，交流友谊，亦都搭建起三地青年以体育作为纽带嘅常态化沟通平台。咁啊，随住啦赛事交流嘅频次不断提升，港澳居民赴珠三角内地城市观赛参赛嘅呢个跨城出行嘅需求不断系上升，直接咧系带动咗跨境嘅一啲嘅交通嘅呢个消费嘅增长。唔少嘅港澳游客选择咧系搭配咗呢一个嘅观赛安排两到三日嘅短途旅游，同步拉动咗完善嘅餐饮、旅游、住宿吓呢啲嘅一啲嘅消费。另外咧就系一啲嘅体育商品嘅市场咧都全域流通啦。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咧国内成熟完整嘅运动装备设计、生产、仓储、流通全流程，咁啊，珠三角大批嘅轻工制造业嘅企业咧，能够稳定产出高性价比嘅运动产品，咁啊，持续咧供给港澳本土嘅消费市场，填补咗港澳平价运动用品市场嘅缺口。咁啊，同时啦，三地嘅文旅资源咧系协同引流，好似龙舟、篮球、山地徒步、沙滩排球等等咧，都系粤港澳民众喜爱嘅群众体育项目。各地嘅文旅体育相关嘅机构携手合作，联合打造咗专属于湾区嘅联合体育文旅嘅主题嘅活动吓，整合啦珠三角现代化嘅城市群，同埋乡村嘅生态田园、滨海休闲度假旅游多重嘅一个差异化嘅资源。咁啊，从长期经济发展嘅角度嚟睇啦，以群众赛事作为三地常态化交流嘅纽带，系能够咧持续培育大湾区统一嘅体验式文体旅消费嘅市场，不断咧挖掘跨境文体消费嘅长期稳定增长潜力。体育交流唔单止咧系群众嘅文化互动，更加系能够潜移默化培育三地居民跨城消费嘅习惯，带动咧跨境嘅消费同埋服务贸易嘅稳步增长，成为推动大湾区服务业一体化、深度融合、丰富湾区现代服务业业态嘅重要揸手，为成个大湾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全新消费动能。
2: 那最后呢，我们想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从长期的产业发展来看呢，地方打造本土群众体育赛事 IP 对于区域内需增长以及产业多元化的发展具有哪些长远的价值呢？或者说我们从这次粤杯当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杨老师。
0: 是的，打造本土群众体育赛事的 IP 呢，具有重大的一个长远的价值。首先本土群众体育 IP 它是属于可持续长期运营的一个绿色文体朝阳的产业，每年呢固定周期常态化的开赛，能够形成稳定可预期的一个年度持续性的一个消费增长点，持续的去拉动本地小微餐饮啊、文旅啊、体育零售等行业稳定增收，有效的丰富区域整体的一个产业结构，降低地方经济对单一工业房地产业依赖带来的一个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的这么一个风险，来夯实区域经济平稳的一个运行的基础。那么其次呢，群众的体育赛事呢也可以低成本的塑造特色的城市名片，地方政府无需投入大额的一个城市宣传推广资金，就能够借助像短视频这样的载体来全网的自发传播，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城市的一个活力的形象，持续的去吸引外地的一个游客长期重复的到访本地，培育成常态化的这么一个短途旅游的消费市场，有效的拉长这个文旅消费的周期推动文旅产业从短期一次性客流转向长期稳定的客流。再者呢，完整的一个体育产业链能够持续的带动本地就业的扩容，赛事现场的服务，还有场地日常的运营，体育商品的销售、文旅接待服务等等各种细分的领域，都能够创造大量灵活就业季节性的这么一个就业岗位，可以拓宽本地居民多元的增收的渠道，居民的收入水平稳步提升以后，又会反向的提振本地整体的一个消费能力，形成产业扩容增收、居民消费提升这么一个正向的经济内循环。那么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而言，持续的深耕本土化群众的一个体育 IP 是精准的抓住国内体验式消费升级风口，激活本地内需潜力，推动区域文体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一个务实可。

大城市活力的形象持续吸引外地游客长期重复到访该地，培育常态化的短途旅游的消费市场，也有助于拉动文旅消费的周期。再者，完整的体育产业链能够带动本地的就业扩容，赛事、现场服务、场馆日常运营、体育商品零售、文旅接待服务等等的细分领域，能够创造大量灵活就业、季节性的就业岗位，拓宽本地居民多元增收渠道。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之后，又会反向提振本地的整体消费能力，形成产业扩容、增收、居民消费提升的正向经济内循环。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来讲，持续深耕本土化的群众体育 IP 是能够精准地抓住国内体验式消费升级的风口，亦都激活本地的内需潜力，推动区域文体类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务实可行的路径，兼具民

0: 简单的全民健身体育活动，更是我们观察当下的这个消费升级趋势、区域实体经济活力以及大湾区协同发展潜力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这些体育实践呢，也充分证明了扎根普通人、贴近日常生活的体验式的文体消费呢，拥有着十分广阔的市场拓展空间。而如今呢，我们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机遇，其实也看到了各地呢也在持续深耕体育的这个群众的完整产业链哈，在打通场馆运营、还有运动零售、文体文旅、湾区跨境联动这些多重消费场景，那也可以持续的培育区域经济的全新增长极，也让蓬勃发展的体育消费成为长期驱动大湾区内需持续复苏、服务业稳步增长的稳定核心力量。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啊，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杨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我哋下面时间做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咧，会嚟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见到今日早盘嘅时间咧，市场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震荡嘅。咁但系临到尾盘啦，见到市场咧重新有翻一定嘅拉升。不过今日整体嚟讲咧，见到上证指数嘅走势相对于深成指同埋创业板指咧，要更为之理想少少吓。不过咧就见到今日科技嘅一啲嘅板块咧，都系不甘人后啦，继续都系有一定嘅表现。咁带动埋咧，包括一啲嘅好似周期类嘅品种啦、煤炭啦、水泥啊，仲有一啲咧就系贵金属啊等等的板块都是有所表现的。怎样来评价今日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呢？请出我们的嘉宾。
0: 我们请出的是广州伟民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你好，马总。
5: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下午好。
0: 下午好。那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谈股论金我们的直播间下方呢，把您的任何投资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发送过来啊，我们也会请到嘉宾呢来进行一个解读。那首先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马总，今天的这个大盘您觉得它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今天大盘还是分化的行情比较明显啊，那么上证指数呢也成功了站稳在3900点的上方啊，并且呢成交量呢也在这个2.55万亿的这个水平啊。那么可以说呢，从量能还有这个指数的点位来讲呢，也创出了阶段性近期反弹里面的这个高点。但是呢我们看到创业板还有这个深成指包括上证50呢还是收绿盘的啊，那就意味着现在的行情还是分化的节奏比较明显一点。那么今天的盘面呢是低开冲高之后呢

0: 那只是呢某一些权重的这个资金来拉抬这个指数形成一轮的上攻啊。今天尾盘的这种情况啊，就意味着明天有可能呢行情会形成一个回踩啊，甚至会形成一个短期的这个调整的这个状态会更明显一点啊，因为连续三天上证指数已经形成了这个红三兵上涨的这个结构，量能是慢慢的缓慢放出来的，所以呢回踩的这个节奏呢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明天的出现。那么盘面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现在反弹呢、但是主线呢并不算特别清晰啊，今天涨起来的一个是煤炭，还有这个特种气体啊，还有就是贵金属板块啊，其实上涨的力度还是相对比较强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芯片半导体，但是呢我们会发现现在这个科技股啊虽然会形成一个反弹节奏，但是呢相对高点来讲啊，反弹力度其实还没回到这个三分之一左右的这个水平，那么就意味着跌下来之后呢，其实资金还是在轮动着在不同的板块里面尝试着这种低位的回补仓位的这个节奏。接下来啊，如果大家想要这个比较明显的获得这个结果的这个概率能提升的话呢，必须我们看到比较清晰的主线，像之前的七月份之前这个四月到六月啊，最起码 CPO 或者芯片半导体的主线还是相对比较清晰嘛。那么现在这个节奏呢，轮动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我们要反着过来来看，反而就是说上涨的时候呢，如果遇到这个大阳线或者是遇到这种放量的急拉的这种行情，反而是落袋为安的这个节奏呢会更明显一点啊。所以呢短期偏震荡，那么大家呢尽可能如果要参与的话呢快进快出，然后仓位呢相对还是保持相对低一点呢会比较合适一些。
1: 确实感觉到最近的这个热点轮动的是比较快的。首先就是有关于煤炭呢，其实近一段时间以来呢，前一段时间呢，煤炭的这个价格不是特别好哈，但是呢，昨天我们看到了动力煤的价格的指数呢，也是出现了全线的上调。那包括从消息面方面呢，也是看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那您觉得这波信号能够支撑煤炭股走多久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如果我们看整体来讲，2026年的话，煤炭行业呢，它面临了这个零和减产的这个减低产能的这个窗口期。那么动力煤呢，它的供应量啊，预计同比会减少1.9%左右吧，大概是38亿吨左右。那短期来讲呢，这供给它是承压的。那么同时呢，政策端一直都是在这个反内卷里面持续的发力。所以呢会形成了这个煤价会有一个促进它站稳的这个动作。那么基本面首先是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支撑的啊，同时第二个重点的话刚刚提到了在盘面上它没有太多的这个热点形成一轮的这个持

0: 金属啊，还有油气，是不是也是类似的逻辑？它也是主要起到了一个避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
1: 是的，因为短期来讲的话，资金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这个科技股有一个风险偏好的提升呢、啊，
0: 嗯，
1: 所以呢，传统的板块呢也会迎来一轮的这个补涨，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些板块呢，其实补涨的机会还是蛮多的。
0: 嗯，那就像您所讲哈，我们现在也是非常期待看到一个主线，那您觉得怎样才能形成这样的一个主线？就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就是在投资时候主要找到了一个我们的最热衷的一个方向哈，而不是特别快的这种短线的切换呢？
1: 嗯，好的，首先呢，我们讲的主线肯定就是跨越的行情节奏会相对长一点，
0: 嗯，
1: 比如说能持续到一个月或两个月以上，像之前的这个板块这种行情。那么我们看到呢，现在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窗口期，
0: 嗯，
1: 那么就是这个中报的披露行情，
0: 嗯，
1: 之前可能大家看到中报披露完业绩非常不错的都开始跌了，
0: 嗯
1: 啊，那么现在的话呢，从八月初开始的到现在为止呢，很多上市公司确实形成了实质性的这个公布业绩的过程当中呢，会看到比较明显的会持续上涨的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板块是创新药。
0: 嗯，
1: 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创新药的这个行业龙头啊，药明康德啊，之前公布了这个半年报业绩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指引也大幅度的这个上修啊，同时我们也看出这个 CDMO 的这个超预期形成一轮的这个加速。那可以说呢，在叠加近期其他的这个细分领域的这个创新药的一些 CXO 的这个业绩的公布，我们看到呢，行情相对在相对中间位置的这些成长股的话呢，整个投资逻辑还是值得大家接下来会有一个潜力成为新的主线之一啊。核心的要点刚刚也提到了，如果资金它真的会形成持续去青睐科技股的话，这轮反弹其实是应该来得相对比较迅猛，或者说量能回到了这个3万亿的水平。那么现在跌下来之后其实还是缩量的，虽然连续涨了三天，但是连续涨三天，三天都是不同类型的板块，那就意味着市场的合力跟分析还是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更期待的是未来的这种政策或者是说这个窗口期业绩来带动的这个预期上涨的这些有业绩托底有成长性的这个领域，所以刚刚提到了创新药啊包括这个有色金属板块呀，那么大家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跟踪的一个其中的方向。
0: 嗯，那马总觉得近一段时间以来啊，我们的这个红利股它的这个上行的空间还有多大呢？
1: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这块来讲呢，其实我觉得在轮动的过程当中机会还是蛮多的。
0: 嗯，
1: 首先我们参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指标的标准，就是30年期的这个主力期货国债合约，近期是创出了阶段性的高点啊，那么就意味着呢，短期其实避险情绪它是有的啊。虽然说这个第一波红利指数板块呢，近期来讲呢，可能会回调了2-3天。但是呢，接下来行情节奏的过程当中，科技股只要它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上涨的话，那么红利板块还是有所延续。那么大的核心的看点呢，其实我们看到科创50如果从周线级别的角度来讲，确实需要进行一个中期的这个震荡整理啊，包括创业板也是的，已经跌回了原来4月份的启动的位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短期可能最起码3到4周的时间它需要进行整理。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呢，有可能大家会看到一个点，就是上证指数它可能会不断震荡的上行，但是科技领域的指数呢可能在低位形成一个震荡。那么这里面呢还需要大家要注意，有可能接下来会赚了指数不赚钱的节奏会慢慢会呈现。所以呢我们应对的策略更好的方式是，一方面稍微可以分散一点的这个板块不要过度的集中。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不想轮动的特别快，这种低波红利啊，刚刚提到的这种煤炭呢，这些防御性的领域呢，其实在这种目前的不是特别明显放量的行情当中呢，机会还是蛮多的。啊， 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那我们近期看到了一个新闻哈，可能大家呢也关注到了，就是有关于 A 股市场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上市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哈。其实一直以来呢，应该说从去年到现在呢。

0: 这个人形机器人呢，一直都算是比较火的，但是有的朋友认为它也是一个，在炒作当中的一个概念股哈。那也有朋友觉得它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包括它的上下游产业呢，也是受到了大家的一个关注。那可是究竟它的能不能够掀起我们的资本市场的一个热度，或者说能不能让大家感受到真正的这种赚钱的这种结果哈？那您是怎么来看待的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整体的这个预期还是打得挺满的啊。无论是从这个宇树科技的 IPO 获批啊，北京这个机器人产业园这个开园呢，那么这块来说的话呢，确实政策的推动力度还是蛮大。那么接下来8月22号到26号呢，第二届世界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会形成一轮的这个举办。那么对于行情来说是有所带动的。那今年1到5月来讲，机器人的这个规模以上的企业，这个创营收应该去到了900亿，同比增长26%。那么可以说呢，产业现在是进入了这个订单放量的这个新阶段。回到盘面上去看，这一轮的反弹，8月份到现在，机器人每天都在涨。那么就意味着，资金来讲呢，它会形成新一轮的这个行情的短线的这个机会。但是大家要留意啊，就机器人上涨的话，它并不能带动指数上攻的啊，因为每一轮的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板块上涨的时候呢，其实大盘都是在震荡区啊。现在的土壤其实是适合这种板块，它会短期的这个受益。我们首先现在一段一段分开来看啊，如果是从纯题材的角度，大家去参与这种投机形式的话。那么，如果是 IPO 上市的，那么基本上就可以说这一轮炒作的这个终点了啊。如果是长期看好的话，不妨等到上市之后啊，头部的这个企业能持续的扭亏放量了，那么产业真正的形成一个量价齐升阶段，再深度参与也来得及的。谢谢主持人。
0: 好的，有关于今天这个 AI 的讨论呢，也是比较多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机构呢，也是在探讨说，从这个 AI 资本的这个角度来看哈，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投资机会？您也想请问您相关的这个产业，您觉得近期的走势将会如何呢？
1: 好的，AI 产业来讲呢，我觉得分化行情还是相对比较明显啊。近期来讲呢，AI 的这个应用，确

0: 下来里面，其中轮动节奏的过程当中啊，一个比较好的轮动的一些机会啊，值得大家去进行跟踪。那么至于硬件来讲的话呢，确实需要一点时间的消化。无论是从这个光模块啊 PCB， 或者是说存储芯片啊，外围市场首先没有止跌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咱们 A 股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估值啊，没办法形成一轮的这个提升。那么第二个大的核心的要点就是外围的这个政策性因素，它是影响的 CPU 光模块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硬件端可能需要短期的时间来消化大家的这个情绪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AI 的这个应用软件端啊，那么有机会形成卡位的这个轮动了。这块呢，还是以短线为主啊。那么真正等到的上市公司有一个实际性的这个盈利报表出来之后再进行确认的话呢，那么确定性会更强一些。
1: 嗯，好，那最后呢，我们也请马总来帮我们预测一下哈，就是接下来的您觉得八月份我们的市场行情将会呈现出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0: 好的，八月份行情的节奏呢，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呢，分化还是比较明显。刚刚提到了科技板块它会形成一轮的修复，但是呢，如果形成再创新高的趋势，可能短期不一定能比较明显的看到。那么在八月份的行情当中呢，可能更多是回归到一些传统的领域啊，形成一轮的带动。刚刚提到的有色金属板块啊，创新药啊，包括短期的这个题材概念里面的 AI 短剧啊，还有这个人形机器人，相信这些都会从这个消息面还有这个业绩推动的过程当中，分别对于刚刚以上的四个板块会形成一轮的这个带动。那目前呢，大盘已经站稳在20天均线的上方了，就意味着这一轮行情有机会它还是在修复这个4000点上方的两个缺口。策略上呢，我们其实可以调整啊，只要它没有跌破这个3800点的话，那逢回调大家还是可以进行一轮的参与的。
1: 嗯，好的，那非常的感谢广州伟民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投资的解读哈，方法的解读还有行情的预测哈，谢谢马总，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会嚟关注下咧，就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下咧。港股方面近段时间嘅一个投资嘅价值嘅，咁整体嚟望望啦，今日港股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其实同 A 股相比嚟讲咧，相对会系淡静少少。咁全天咧望一望条 K 呢一个嘅分时图啦，基本上系维持一个横盘吓，呢一个嘅波幅咧系相当之窄嘅。咁啊，到咗收盘嚟讲咧，就两大嘅股指吓，恒指同埋国指咧，都系有一个点以上。嘅呢个调整，咁啊科技指数相对嚟讲嘅跌幅咧会系大少少嘅。咁另外再嚟关注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一个板块表现嘅情况啦。咁相对嚟讲，见到一啲嘅消费电子啊、白酒类别嘅指数啦，都系有一个较强嘅走势嘅。咁其中见到咧消费电子当中咧，部分嘅一啲嘅科技龙头股啦，亦都系有较强嘅一个嘅即系走势喺里边嘅。咁啊，包括好似一啲嘅好似TCL 啊，包括斯摩尔等等啦，可能会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调整啦。咁但系咧见到咧其他嘅一啲嘅消费板块方面啦，都有较佳嘅呢一个嘅表现嘅。咁啊，除此之外，见到今日金矿股啦，都系呢段时间市场方面咧表现较为之理想嘅呢一个嘅板块嚟嘅吓。咁啊，见到咧，亦都今日里边咧有部分嘅个股都系有唔错嘅升幅嘅。咁啊，除此之外咧，见到一啲嘅医药股啦，今日都有一定嘅表现，金属类嘅个股同样咧都有一定嘅走强。咁对于今日嘅整体市场嘅走势点样嚟评价咧，都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啦。下面时间咧，请到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系主持你好，
4: 因为今日港股方面有一定嘅调整吓，点样嚟评价今日嘅表现啊？
5: 系嘅，港股嚟讲咧，今日就即系收盘嚟讲跌咗大概1.49%啦，咁啊维持喺25500点嘅上方嘅。咁啊当中嚟睇咧，我见到整体上嘅市场嚟讲都有 若干整固嘅情緒啦。咁當然啦，本身嚟睇之前港股嚟講都回升咗唔少啦。咁首先睇翻嗰個整體上嘅市場，就係話外圍嗰方面嚟睇咧，都有少少高位回落。咁所以某程度上嚟講咧，呢都令到港股嚟講咧有受壓嘅情況啦。咁當然啦，科網股嗰、那個跌勢嚟講係都係。

0: 在嘅。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咧，金融类股份嚟讲咧，同样都系有一定嘅一个压力啦。咁地产类股份咧，亦都有一啲所有整固嘅情况嘅。咁呢啲系整固嘅板块啦。咁但系当中嚟睇咧，你见到有个别股份嚟讲咧，依然有一个比较强嘅一个表现，例如黄金类嘅一啲零售嘅方面啦。另外航空类股份嚟讲咧，部分嚟讲因为受到业绩嘅一个支撑嚟讲咧，都有个比较强嘅表现嘅，咁所以升跌互见啦，咁但系当中依然有若干亮点系值得留意嘅。
1: 嗯，咁啱望翻今日一啲嘅科技股，尤其咧就系啲 AI 应用方面咧系有较强嘅一个嘅表现嘅。睇翻消息面方面啦吓，咁啊 ，MiniMax 啊、立讯精密啊、三环集团啊等等都系个股啦，系纳入到呢一个港股通嘅标的嘅名单里边嘅，亦都系从今日开始咧都系生效吓。咁啊，见到今日 MiniMax 咧系有一个大升17.1%嘅表现吓，包括咧就系智普啦，今日都有4.42%嘅一个嘅升幅嘅。咁其实近段时间咧都好多嘅一啲嘅大模型公司啦，公布新嘅一啲嘅大模型啦，包括一啲嘅开源啊等等，好似 MiniMax 咧宣布咗 H3 正式系开源，包括咧摩尔线程、木希股份啊等等啦，一啲国产嘅芯片厂商都同步完成咗适配。咁啊，仲有咧就见到似 DISC 啦，就继续紧佢嘅呢一个上市进程啦，亦都宣布啦将会大幅上调啦 API 嘅呢个服务嘅定价等等，大家都预期住啦，就对于话呢一个嘅即系大模型盈利嘅时点系咪非常之快会到嚟咧？对于话一啲嘅即系大模型嘅个股啊 ，AI 应用类别嘅个股，短期嘅睇好啊？
0: 我相信咧，大模型嘅一个个股嚟讲，依然因为佢哋一个大模型嘅推出，咁端一个扩容啊，市场嘅一个所谓即系商业化嘅营运方面嚟睇咧，其实对佢哋一个即系整体上嘅业绩啊、数据上嚟讲，一定有一定嘅支持嘅。咁至于当然啦，今日啊 MiniMax 嚟讲升得比较多嘅，当然呢个同埋佢哋即系调入呢个港股通嘅名单有一定关联性啦。咁其他嘅个股嚟讲，同样都系受惠于呢个人工智能啊、国策嘅支持啊，同埋各方面一个概念嘅。咁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即系话始终呢个赛道嚟讲咧，即系尽管啊有一定嘅上落，但系咁趋势性嚟讲咧，都系往前走同埋往上走嘅。咁呢方面都值得留意嘅。
1: 除此之外，呢段时间咧就金价方面嘅表现咧都系引起大家嘅关注嘅。咁啊，对于话即系金价系咪继续能够上升咧，短期嘅睇法系点啊？
0: 我相信有几点要留意。到即系多方面嘅影响啦。首先嚟讲，我哋会见到投资者嚟讲会比较关注翻外围嘅一个地缘因素啊，原油价格啊，通胀啊。同埋有一個央行之間嘅一個所謂對沖嘅情況，咁所以呢方面嚟睇，我哋見到地緣因素舒緩嘅時候，金一個能源價格回調咧，資金反而係從商品嗰方面嘅一個即係所謂即能源嗰方面咧，就留翻係黃金啊，呢個係就有一個資金嘅輪動嘅一個效應喺度嘅。咁同埋本身嚟睇，我自己相信就係業績因素嚟講咧，都係令到投資者嚟講咧，都可能會憧憬，因為金價嘅受惠情況嚟講咧，令到即係八月份公布業績嘅一啲所謂那個金價嘅一啲金礦類股份嚟講咧，都係會受。同埋今日頭先我哋講過啦，今日啲零售類嘅黃金類嘅個股嚟講咧，嘅市場嘅珠寶類嗰方面嚟講表現都係唔錯，咁反映到咧市場似乎都係因應翻金價嚟講個銷售啦，嗰方面嚟講都有所調升嘅情況喺度嘅。
1: 咁啊，見到呢段時間煤炭咧都係有一定嘅表現嘅嚇，咁啊點樣嚟睇待佢嘅呢一個後續嘅走勢咧？
0: 係嘅，煤炭嚟講咧，當然啦，頭先我哋講嘅新能源，新能源其實應該更加貼切咁講，應該係原油價格一個因應翻地緣因素嚟講係有個。即係波動上落喺度，而嗰個即係有所回調咁。但係同樣嚟講咧，煤炭嚟講咧都係整體上，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可能係從一個使用上同一個消費上，或者同一個某程度上嚟講，業績上嚟講都係有一定嘅概念存在嘅。咁所以大家都可能對個基本面啊、國策面嚟講咧，都係覺得喺嗰、那個即係使用嗰個所謂煤炭嗰方面嗰個所謂。嗰個用量嗰方面會有所提升，咁呢個都係值得留意嘅一個領域嚟講，我相信都係有一個即係業績因素啊各方面嘅一個支持之下嚟講咧，令到相關板塊有一個比較強嘅一個走勢嘅。
1: 咁反觀翻咧，就前段時間咧都較為之熱嘅呢一個嘅芯片，尤其咧存儲芯片嘅股票啦，都係出現咗一個嘅普跌嘅，包括啦好似中芯國際啊、南起科技啊，都係有3%以上嘅呢一個下跌嚇。點樣睇待呢個芯片股後續嘅呢個走勢咧？
0: 芯片类个股嚟讲咧，其实就之前有一定嘅一个下跌啦。咁当然呢个同外围嘅一个估值啊，各方面有一定嘅关联性喺度嘅。咁但系始终而言咧，我自己觉得就系话芯片类个股嚟讲咧，其实同一个整体上人工智能嘅一个所谓板块无论系从一个AI 嘅一个运用啊、大模型啊或者机械人嚟讲咧，其实都系必须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个 嗰個使用量啊，或者係從個銷量嗰方面嚟講，產量嚟講，肯定都係有個對接嘅情況喺度嘅。咁所以我始終覺得喺國產替代嘅情況之下嚟講咧，佢哋係有一定嘅一個值得留意的一個所謂核心點喺度啦。咁但係至於你話嗰個短暫嘅波動，始終嚟講外圍有一定嘅個上落啦。咁當呢個都係在所難免嘅，特別係之前嚟講的確炒得比較高啦。咁呢方面嚟講，亦都有一啲回調嘅一個所謂壓力喺度嘅。
1: 咁我哋前段时间都讲到啦，其实外围市场咧相对系有一定嘅喘定啊，但系今日见到就韩国股市再度系有一定嘅波动嘅，短期嚟讲系咪再继续都要留意住外围嘅呢一个嘅表现？咁喺港股嘅操作上，冇需要咩嘅留意嘅地方？
0: 我自己相信嚟紧韩国股市系比较特别一啲啊，佢某程度上嚟若干嘅嘅权重股嚟讲，占咗成个股市嘅相当大嘅比重。某程度上嚟讲，一两只股份嘅一个所谓异动嚟讲，就令到成个韩国股市嚟讲都出现一个唔健康嘅情况嘅。咁但系港股嚟讲就冇出现，即系冇话韩国呢个情况啦。始终嚟讲，个分散性啊，同埋个经济周期嘅方面都唔同啦，多元化同埋组合上嚟讲咧，港股嚟讲嘅吸引力系比较大。咁但系当然啦，某程度上嚟讲，韩国股市嘅下跌嚟讲，都影響到港股嘅一個即係整體上嘅氣氛啦。咁但係整體上而言，我相信大家一個個經濟嘅個週期啊，同埋一個經濟嘅一個組合啊，各方面都唔同。我相信韓國股市大跌，反而會導致資金咧會流入港股呢個趨勢咧，反而會更加明確嘅。
1: 咁另外咧，就近段時間大家都關注一啲嘅保險股後續嘅呢一個嘅走勢嚇。咁今日都有一啲嘅消息就講到啦嚇，可能咧會有一啲咧就係税收方面嘅一個嘅調整等等啦嚇。咁對於話短期保險股嘅睇法。
0: 我相信針對翻一啲跨境嘅一啲税項嗰方面嚟睇咧，其實呢個都係政策面嚟講都係即係走咗即係相當長嘅情況啦。咁當然你話而家係咪有一定嘅一個從落實上嚟講嗰個力度會更加強？咁呢方面當然係值得留意啦。咁但係呢個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市場更加規範，更加沿住一個比較即係高嘅一個透明度嘅一個所謂披露咧，其實對一個所謂嘅經營者同埋一個消費者應該會更加明朗。咁但係當然咧，本身嚟睇相關嘅一啲政策嘅一個所謂演繹嚟講，可能對本份投資者嚟講，可能會多一重關注同埋個觀望啦。咁所以呢方面都係在所難免嘅。
1: 咁温生對於短期市場嘅運行咧，咩嘅睇法咧？從操作上咧，冇咩嘅建議俾各位投資者？
0: 短期而言咧，就係港股嚟講都係集中喺業績股啦。咁係本身嚟講，的確見到兩萬六

0: 展時間而言咧，都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嘅壓力喺度，咁所以投資者呢方面都可以參考嘅。
1: 咁啊，從呢個品種選擇上冇咩嘅建議咧？
0: 品種選擇上嚟睇咧，其實就當然我哋見到從嗰個佈局上嚟睇咧，人工智能啊、新質生產力嘅呢方面嚟講，依然係大家會比較關注一個重點核心啦。其他嚟講，外圍嘅因素亦都令到部分嘅貴金屬嚟講咧，有一定嘅一個即係賣點喺度啊。咁所以某程度上嚟講，呢個都係一個整體上市場嘅一個佈局啦。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都係以呢個基本面同埋一個所謂嘅數據嚟作一個判斷，會比較穩妥嘅。
1: 好，今次唔該曬温生嘅點評，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好，再見。
2: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黎涛。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关注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见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三名航天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
0: 同时我们还会关注一下港澳消防员来广东沉浸式研习啊。
1: 接下来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带各位走进杨万里笔下的西湖，而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就是说到西湖，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让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哇，这里好靓，
3: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4: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5: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7: 听多啲，识

0: 啲。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日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和记者见面会，这个是张陆、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执行这次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时长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延伸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3: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2: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组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3: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生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2: 神舟21号任务时，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3: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2: 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4: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2: 但武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4: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0: 在使命与任务的背后，既有一套一整套从容运转的应急保障体系，也有航天员在漫长驻留当中展现出来的能力与信念。这210天里，航天员既要面对高强度的科研任务，也要在有限空间当中守住身心的平衡。那么如何才能够在轨时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他们又各自找到了什么样的秘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洪章的回答是，
3: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夜深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2: 航天员武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武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可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4: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2: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武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4: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2: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心和力健，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港澳消防员来广东沉浸式研习。2026年香港消防署、澳门消防局联合国情研习班3号到5号在广州举行。研习期间，来自香港的30名学员和来自澳门的30名学员以实地参观建学、仪式教育、授课学习等多种形式和内地的消防队伍进行交流学习。
0: 珠江水域的移动消防堡垒专业消防船是专门为水上灭火救援设计的特种装备。那么在4号下午呢，研习班学员

0: 前往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水上大队信义路站，登上岁霄零六号消防船，并观摩广东消防员水上救援演练。通过这次实地的参观与观摩，学员们对内地水上消防救援装备和作战能力有了更直观深入的了解。
1: 澳门消防局消防员吴家咧就话啦，喺澳门嘅时候咧，佢仲比较少接触到呢一种水上嘅消防设施，而观摩水上救援演练嘅时候，亦都感受得到消防员大家嘅配合好默契，专业嘅素质好过硬，呢个亦都系我哋努力嘅方向啊。
0: 此外呢，研习班学员还参访了广东省博物馆以及广东消防队使馆指挥中心。在广东省博物馆，学员们通过近距离观摩碉楼、商船、民俗泥塑等珍贵文物，与方寸之间体悟岭南文化的开放包容与家国情怀。而在消防队使馆和指挥中心，学员们则是通过一幅幅历史影像、一件件救援装备以及实时的指挥调度系统，直观地感受广东消防从初创到现代化发展的壮阔历程。
1: 参观了广东省博物馆之后，香港消防处高级消防队长陈明谦就说了，感觉广东的历史文化非常深厚，亦都见到了在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里面有很多珍贵的文物，亦都令我大开眼界，心里面亦都涌起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1: 第二届香港王永玉国际青年版画艺术家扶持计划暨香港国际青年版画展昨日在香港艺术发展局展艺馆开幕，有超过200名的嘉宾出席活动。
0: 展览以容易万象为核心主题，征集范围全面拓宽，共收到海内外青年版画家的千余份投稿，经过多轮专业评审严格遴选，来自内地、港澳及海外的95位青年艺术家入围，作品涵盖木刻、石板、铜板、丝网、综合实验五大版画门类。
1: 咁本届嘅展览咧，独家设立咗王永玉家族三代艺术家跨时空对话嘅 IP 专区，陈列大鲨鱼、阿斯玛等经典原作，黄黑蛮、黄香、黄田分别展出本土题材同埋国际实验作品，传承王永玉开放质朴嘅创作精神。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今年暑假，广州博物馆策划推出了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准备了十大免费主题活动，聚焦广州红色文化、岭南文化、海丝文化。参与者可以品读潜藏在山水深处、字里行间的城市韵味。我们先来听下他们有什么收获啦。
4: 在这次活动中，通过深入的探究还有了解，就让我感受到了当时革命先辈的不断努力和奋斗，以及他们的英勇事迹。
5: 我当时是看到它是关于历史的，然后刚好呢，我是历史的大一新生，那来到这里呢，那能更好的帮助我去了解学习历史。
6: 我觉得这次研学活动的体验非常的好，也让我学到了很多，让我的受益匪浅。
7: 在闯关问答环节中，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理解更多的知识，在行走的路途中，还可以就是看到我们广州的风光。
8: 这个暑期研学季当中，广州博物馆安排了哪些广州红色文化活动？越秀山又有哪些红色史迹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宣教部蔡鹏杰老师。
9: 关于广州红色文化活动呢，我们目前有五大品类。第一类呢是关于越秀木棉红、越秀山红色史迹研学活动，这是第一类啊，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第二类呢是关于决战观音山的剧本杀活动啊，已经可以作为我们广州博物馆的一个品牌内的这样一个红色文化的研学活动了啊。第三个呢是关于城古越千年、花开英雄城的研学活动，它是关于广州啊，以我们的镇海楼的基本陈列、城标城史为主题，以研学手册为指引呢，我们面向青少年呢所做的一个答题解锁，讲述阳城故事、红色故事的这样一个研学活动。第四个呢是关于清代广东海防沙盘制作研学活动，这个呢就是在我们广州博物馆的下属分馆三月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主要是从这个广东近代海防的啊一些相关的知识呢，我们做了一些提炼。我们通过清代的这个火炮的测绘，还有这个海防沙盘的这样一个搭建呢，

0: 们来感受当时呢，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啊，当时清代和啊外来势力啊，就清朝呢清军和这个英军他们这样一个军事实力对比啊，那么呢，我们从中间呢可以看到啊，当时呢中国的这样一个近代海防啊，跟当时这样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落差，我们可以更直观的了解近代第一次鸦片战争我们是如何啊从所谓的天朝上国的这样一个迷雾中清醒过来，然后呢啊见识到啊西方的这样一个坚船利炮。当时催生了很多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比如说林则徐啊，比如魏源等等。这个呢是第四个，那么第五个呢是庭院深深常山寂寂，张艾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寻根研学。那么这个研学的主题呢，啊，它主要是以这个在张艾九起义指挥部旧址啊，就是这个黄花岗起义这个指挥部那边呢，啊，当时啊所发生的这样一个革命故事，比如说啊像黄兴啊是如何带领啊当时的这样一个旋风队去攻打当时的两广主力衙门啊，那么在这样一个革命事件的过程中间，他们前面呢做了哪些相关的准备工作，当时呢他们革命队伍内部又曾经有过哪些争议，我们如何去看待不同的这样一个革命思潮啊，另外呢他们在革命的过程中间这样一种英勇不屈，这个为国捐躯的这样一种舍身取义的精神。主要是通过啊，在张艾九起义之后旧址纪念馆，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啊寻根研学呢，去让大家感受啊这样一个广东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的光辉的事迹和历程。那么这五大活动呢，如果说我们把它概括一下的话啊，那么基本上啊是以这样一个我们月球上的红色死寂，以及呢以我们两个分馆为代表的这样一个红色主题研学。
1: 那您刚才说到越秀山红色史记研学活动呢，是具有代表性的啊。那也帮我们介绍一下越秀山有哪些红。

0: 我就说几个比较有典型代表的。那么我们说越秀山呢，红色史记以我们镇海楼旁边的中山纪念碑啊为主要的这样一个代表。研究活动里面呢，我们专门在镇海楼周边的啊一些典型的这个史迹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啊这个研学主题活动，比如说啊像孙中山读书致仕处这个地方呢，在我们镇海楼附近啊，是当年呢这个孙中山啊在这个地方呢曾经接受革命教育，同时呢啊在这个地方啊也有回顾了关于我们广州近代的这样一个革命的历程。另外呢还有一个在我们镇海楼的东面这个地方呢啊有一个海员亭。近代啊，当时呢，这个广东地区的三次工人运动之一，一些海员呢啊，为了反对当时的这样一个军阀政治，发起罢工的这样一个运动，表现出海员呢作为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像越秀山红色时期呢，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周边的一些跟我们中共上所领导的这样一个民主革命相联系的一些史记里呢，我们把它进行这样一个深入的带大家去了解。然后呢，我们还专门印发了相关的一些手册，让大家去解锁。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海员亭有哪些比较有名的一些碑刻和文字，我们从这个文字里面呢，可以啊去解锁我们的这样一个手册上面的问题。我们通过这样一种线上小程序的答题打卡，与我们线下的这样一种史记的观摩和梳理相结合呢，我们通过两种方式，让大家呢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我们越秀山上的处处的红色史记。
1: 古人嘅夏天咧，从来都唔系闷热酷暑，系西湖万亩嘅河风、草堂竹林幽径、山谷飞瀑嘅流泉，同埋江南庭院嘅蝉鸣。咁今日咧，我哋就带大家去行入扬万里不下嘅西湖啦。
2: 那杭州西湖呢，是一个令人无限神往的地方。它的四季各有千秋，春有烟柳画桥，秋有平湖月色，冬有断桥残雪，盛夏更是风光不与四时同。古人称农历的六月为荷月，因为此时的西湖是荷花的专属主场。西湖漾起十里荷风，铺展诗意盛夏画卷。
1: 咁喺好多嘅文人笔下咧，河咧系好柔美，亦都好绮丽嘅。但系喺南宋诗人杨万里嘅笔下咧，西湖嘅荷花系壮丽阔大嘅。佢喺《晓出正词》指《送林子方》呢一首诗当中咧，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嚟写尽咗六月荷塘嘅极致绚烂，为夏日添一抹热烈嘅明艳。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赏析品读一下啦。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小初净慈寺送林子方是一首七言绝句，以28个字展现了西湖六月的美景以及对友人林子方的祝福。杨万里的这首绝句为什么能够流传千古，为人称道呢？首先，夏日是多彩的，在众多景物之中，杨万里选取了碧与红两种颜色，为整首诗染上了鲜艳亮丽的色彩，既展现了夏日的热烈，又展现出西湖独具特色的美。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是全诗的绝妙之笔。在西湖的众多美景中，诗人选择了一碧万顷的盛放荷花。六月是炽热的，六月是焦灼的，但这样一池碧绿的荷花却给炎炎夏日带来了一抹清凉。蓝天与碧叶遥相辉映，西湖在阳光的映衬下，在茂密的荷叶间

0: 偶尔泛起金色的涟漪。读到此处，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其次，从六月到四时，从碧池到莲叶，从荷花到蓝天，一幅穿越时间空间限制的西湖六月美景，给人以无尽的艺术享受。诗人把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这两句作为全诗的伏笔，第三第四两句以远近结合色彩对比的方式，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具有立体感的西湖美景图。再有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在于全诗通篇写景，实则表达了作者浓浓的送别之意与祝福之情。但与一般送别诗不同的是，杨万里对友人林子方虽有万般不舍，但既然认命一事已成事实，诗人还是将最真挚的祝福送给了友人。对友人林子方的前程，诗人希望就如同这盛开的一池荷花一样，一碧万顷，色彩艳丽，把夏日最红火、最繁茂、最亮丽的风景送给友人。正是诗人从心底祝福友人前程似锦的心声，寄情于景，含蓄挽留。诗人杨万里写送别，却用写美景来衬托。仔细品味，我们可以体会出其中的别样深意，感悟到古典诗词委婉含蓄的意境。
1: 今天节目的话题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假如说到西湖你会想到什么呢？最早呢其实是看到了在评论区 Mr. 陈在说了

0: 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假如说到西湖，你会想到什么呢？最早呢，其实是看到了在评论区 Mr. 陈在说了广东，
1: 而且之前我也去过杭州的西湖，就感觉就在那个西湖旁边坐着，虽然人很多，来来往往的熙熙攘攘的人很多，但是呢你坐在那儿会感觉心里面很安静，
0: 没错，
1: 很平静。
0: 是的，而且其实说到西湖人多，我倒是会觉得，因为我上一次去西湖大概也要5年前吧，大概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其实西湖在整个它旅游的区域范围之内呢，它设计了很多条路线，所以就是你虽然人多，就像这个冠强说的，人来来往往，但是呢好像彼此之间又分明有着一点点的距离你又会觉得这种体验感还是蛮好的。
1: 对，其实如果是一个喜欢去探索的人，他会觉得很有趣，你会想我到底应该走哪条路，
0: 对对对，
1: 哪条路能够饱览更多的风景。
0: 所以其实那一天我记得我在西湖应该是整整的走了大概个大半天，从上午11点多钟开始一直到大概晚上6点多钟，那一天我已经不记得我走了多少步，但是觉得每一步都值得，就走得很远，走到了很多很深入的地方。
1: 那你当时去的时候是什么季节呢？
0: 秋天。
1: 那是一个饱览西湖比较好的一个季节。
0: 没错没错，我个人会觉得秋天比较好，也会有人喜欢春天，那个时候就会雨多一点。春天去过一次西湖，那是因为出差，所以呢其实对春天西湖的雨也会有特别多的这种想念，就会觉得格外的美。因为其实西湖的湖面非常之浩大，再加上它又是有南方的那种，尽管它大但它很温婉，它不是那种波澜壮阔的那种浩大，所以其实感受非常不同。
1: 而我当时去的时候刚好是在夏季，也是
0: 雨
1: 水比较多的时候，非常的热。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你会觉得湖面上面轻轻吹来的风呢，它不会是那种热风，它是比较凉爽的风，所以临近到傍晚的时候人只会越来越多。
0: 是的，也看到了这个江西听众来报道啊，他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您稍微往前啊，应该是看一下就会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因为我们要聊到了西湖，所以想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说到西湖这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欢迎各位在我们央视频的评论区来给我们来留言。
1: 冇错啦。咁头先咧，我哋喺杨万里嘅笔下咧，感受到西湖荷花嘅绚烂同埋明艳。而宋代文学家苏轼喺《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当中咧，亦都为我哋描述咗雨中西湖嘅美景。跟住嚟，我哋一齐赏析一下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首诗写于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苏轼一生中最愉悦的回忆之一。这一天，苏轼和友人在西湖上共饮美酒，共赏美景。刚开始的时候，天气还是非常晴朗的，景色宜人，但是没过多久就突然下起雨来。要是换了

全诗仅用28个字，就将呼情乍语、神韵皆备的西湖情雨景观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从而抒发了诗人对美丽的大自然无比热爱、无比向往的情怀，是一首心与景会融情入景的佳作。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微波粼粼，看起来十分唯美。下雨的时候，在雨夜暮色的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连绵不绝，若有若无，也显得非常奇妙。如果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那么淡妆也好，浓妆也罢，总能很好地烘托出她的天生丽质和迷人神韵。全诗对西湖美景进行了全面的描写，既写了湖光，又写了山色，既有晴和之景，又有雨天之韵，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后两句以绝色美人比喻西湖，不仅赋予西湖之美以生命，而且新奇别致，情味隽永，被认为是对西湖的恰当评语，堪称千古名句。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动画电影《八仙》是火热出圈，咁八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明代小说《东游记》当中，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低了一段神奇的典故。
4: 人人皆知八仙过海，但为什么偏偏选在山东蓬莱这片山海呢？蓬莱在山东半岛伸向大海的最北端，在古人的视野里，这里是陆地的尽头，外面是茫茫沧海，是未知的地方。于是呢，这里就成了人间与仙境的想象边界。
3: 一座城因为一道奇观而命名，因为一个传说而闻名，这个就是蓬莱的起点。跟着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近山东蓬莱。
5: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6: 南崖碧海，蓬莱欢迎，共同仙游。
5: 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7: 各位小友，知道

0: 我是谁吗？
1: 我是你。啊，
2: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0: 来来来，
3: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
4: 蓬莱海市蜃楼拍摄者吴鸿飞，
5: 这就是我2005年5月23号拍摄的海市蜃楼。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激动的。那一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啊，前两天下过雨，一下子脚。而且当天东风3级左右，符合海市蜃楼出现的几个条件。
6: 就是这一片海，你们看到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3: 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倚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5: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6: 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以北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3: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3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城市规划师姚子刚研究蓬莱古城已有10余年，每次来到这里，他都有新的收获。
7: 哦，阿姨，您的身体好哎，真利索的动作。
8: 这水是温的，
7: 水是温的吗？真的是挺热乎的。
3: 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7: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3: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陆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 这种水陆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陆货运的有序分流。
0: 这个上面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
1: 对，这毋庸置疑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你看这上面的附着物，从海里捞出来的。哎，这个货。长沙窑这个制壶，这个好。嗯，
0: 这个长沙窑就是唐代这个代表性作品呗。
1: 它就它这个造型就非常有唐代风格，你看特圆润。
3: 丁法文和妻子马小阳是一对痴迷于蓬莱文化的年轻人，去博物馆临摹文物，用画笔记录下千年的蓬莱故事，是俩人乐此不疲的爱好。
1: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长沙窑的贴花之壶，就是蓬莱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代表。
3: 唐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执壶，1973年出土于蓬莱东关村。长沙窑瓷器是唐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之一，由于其腹部贴塑椰枣叶纹，专家推测它可能为阿拉伯地区定制产品。
1: 你看，老高，这是元代的龙泉窑。
5: 瓷的窑这个品种多漂亮啊！
0: 这个挺好看，我拍个照。
3: 在今天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藏着大量出土于蓬莱陆地以及附近海域的各色瓷器。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金华窑、岳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十余种瓷器都从各地汇聚于蓬莱所在的登州港。古人选择沿着蓬莱古城北面的庙岛群岛北上，这一串散落海面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船的天然航标，也是商船避风补给的良港。沿此航线便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远洋航路，中华瓷器随之远销海外地区。登州古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因为距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最近，也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书状官李民成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以木兰舟，落帆山东第一舟。其中的山东第一州就是现在的蓬莱。
8: 这窑去了。
3: 开海季的傍晚，渔船归港，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渔货。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混合，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宋元丰八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鱼行》：一枚河翅千金值，说它价比黄金，绝字可醒千日醉，夸它仙到酒醒。遭意犹藏能远志，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朝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

0: 傍晚，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在虚无的哲思。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蓬莱阁的选址极为讲究，它立于丹崖之巅，背依山势，前看沧海，坐拥收揽风物、吐纳江山的形胜之地。阁体凭借出挑的飞檐和稳固的高台，与山体岩壁紧密融合，这既在视觉上形成了凌空欲飞之势，又在结构上稳如磐石，生动诠释了借景造境、天人合一的营城智慧。
0: 明正德八年，在蓬莱阁西侧修建避风亭。
3: 好啦，咁睇下时间，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黎涛，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再见，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8月6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今年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嘅建设新嘅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几慎，今日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3: 我国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
4: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粤地质图。
3: 广州全民健身场所从有到优，激发全民健身活力。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嚟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几慎，今日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5: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共训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始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6: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5: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共，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0: 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揸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各地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其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5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

0: 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于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

0: 嘅时代。呢个系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嘅时代。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围绕建设点样嘅长期执政嘅马克思主义政党，点样建设长期执政嘅马克思主义政党嘅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其次，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你听报道。
6: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6%，服装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2%，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3%，无人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6.2%，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同产出亦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亦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5: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区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与全国工业持平。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此外，机械工业新增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

0: 产量分别增长48.5%、28.0%、25.1%。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拉动下，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利润大幅增长89.2%。
1: 昨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 4.60 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五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 1.27% 到 2.24% 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四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
0: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轮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1: 记者从中国地质科学院了解到，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杨志明介绍，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亦都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作出了新的中国贡献。
0: 今日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截至今日9时，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28米。据预报，6号至8号受降雨影响，浙江嵩峨江支流新昌江、陕西渭河支流浩河、海南南道江支流南叉河、云南澜沧江支流南亚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从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最新税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广东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企业经营发展预期向好。嚟听报道。
4: 上半年全省制造业累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3%，显示出制造业当家基础坚实。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8%，通讯设备等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1%。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无人机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8.9%和40.1%。与此同时，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在提速。纺织服装服饰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分别增长18.5%和20.5%。服务业领域高技术服务业表现抢眼，上半年全省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9.3%，主要得益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 AI 大模型、数字贸易等新业态爆发，服务业正加快向数字化现代服务转变。物流运输方面，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同比增长12.6%，其中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分别增长11.5%和15.1%，为全省经济循环畅通提供了有力支撑。技术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业同比分别增长17.4%和20.2%。为推动产业创新、培育新增长动能提供了有力支撑。 消费领域系列促消费行动激活文旅需求。如港澳大湾区文体联动及票根经济效应显现，将流量有效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带动上半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同比增长11.0%。其中娱乐、体育行业分别增长59.9%同27.7%。在食在广东专项促消费行动及省级文旅惠民活动等的拉动下，住宿餐饮业同比增长9.1%，餐饮业增长13.3%。
0: 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 1.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增长 1.0%。
1: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用电量达3044亿度，同比增长 8.1%， 创历史同期新高。来听报道。
2: 数据显示，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高技术装备制造用电增长 8.6%，高耗能行业用电下滑 4.8%， 新旧动能转换步伐持续提速，高端制造成为工业用电核心支撑，汽车、专用设备、电子制造用电全线走高。其中广州新能源产业动能突出，一至六月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大增 53.2%， 直接带动上下游锂电池、智能车载设备产业增加值同步快速增长 53.9%、40.6%。数字经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持续释放用电需求。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20.8%。其中，互联网同相关服务业贡献突出，增速高达 46.8%。分区域嚟睇，广深双核稳定领跑。惠州、珠海、东莞凭借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用电增速领跑湾区，珠江西岸城市依托产业通道红利加速追赶。此外，粤港澳能源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对港澳供电量同比增长 16.9%。
0: 广州海关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开行217列，货运标箱2.1万个，同比分别增长7.4%同16.4%，进出口货值达40亿元人民币。目前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线路已拓展至15出5进，共20条，通达欧亚20几个国家、40几个城市，服务外贸企业数量增至5000几家。
1: 阳光就业2026年广州市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昨日举行，本次活动同步启动了2026年广州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推进会。招聘会现场，100家用人单位提供超过1700个就业及实习岗位，涵盖智能制造、现代服务、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吸引约2500人次的求职者入场。作为就业服务前置的重要举措，2026年建企面岗实践线路于同日发布并启动，首批线路将组织毕业生走入多家广州重点企业，通过实地观察生产环境与岗位流程，在真实场景中建立产业认知与职业规划。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后续仲将在天河、番禺等高校聚集区举办多场小而美特色招聘，持续推动青年人才与城市发展的双向奔赴。
0: 今年8月8日将迎嚟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多年嚟，广州通过升级改造体育场所、科学规划盘活闲置空间、构建便民圈层，将智能化、多元化的体育设施嵌入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让体育健身真正融入百姓日常生活。1996年9月，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建成全国第一条全民健身路径，自2022年起逐步升级改造。如今这条健身路径占地1000平方米，已成为智能化、数字化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运动设施越来越完善，将国家队运动员数字化训练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全民健身运动中。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互联实时精准记录各种运动时长、热量消耗等数据，在室外羽毛球场、跑道均铺设防滑环保塑胶地面，有效缓冲运动冲击。广州市民萧恒碧话：
3: 我每周来这个场地一般是跑3次步，跑完步之后在那边做一点点力量训练，这个是几乎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你都能看到在这运动，它能提供的运动的这个种类也是特别丰富的。
0: 除了升级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还运用空间积保设计策略，将桥底、楼顶以及交通枢纽的闲置空间转化为全民健身活力场。在琶洲地铁站内，一块约1000平方米的闲置用地改造成为了匹克球场，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订场使用。这种交通枢纽加体育空间的创新模式，为城市地下空间有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样板。广州市民顾秋梅讲道：
4: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0: 据统计，截至2025年

0: 12月31日，广州市体育场地共计39,532个，较2024年增加1,899块。体育场地面积共计5,268.34万平方米。按2025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910.10万人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7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76平方米。
1: 记者今日从中国海油了解到，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陆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日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捕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5个大楼均予以否认，称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亦远超美国所需。但据美国方面消息，过去几周

0: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6到36度；澳门晴天，27到33度；广州晴天，26到36度；深圳晴转雷阵雨，26到34度；珠海晴天，27到34度；佛山晴天，27到36度；惠州晴转雷阵雨，26到36度；东莞晴转多云，27到35度；中山多云转晴，26到36度；江门晴天，26到36度；肇庆晴转雷阵雨，26到36度。
2: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位于香港北部与深圳中南部跨境接壤地带，面积3.89平方公里，是深港科技创新合作最直接的对接点。3.02平方公里的深圳园区和0.87平方公里的香港园区一河之隔。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3年来，河套作为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始终着力加强深港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和规则衔接，吸引科研要素聚集，科技创新动能在这里涌动。如今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在一系列创新制度的落地和实践中发展欣欣向荣。2015年，香港青年何耀威依托香港高校的科研基础和深圳完备的产业链，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研发和生产无创血酮检测穿戴产品。2018年，何耀威带领团队正式入住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今年是他进驻这里的第八个年头。
7: 我们是2018年1月份就落地河套的。为什么我们当时来呢？第一个是地理位置非常好，第二个是这里租金呢它是有补贴的，它当时是市场价的1/3，所以对我们来讲很吸引。然后呢，我们公司里面有好几个都是香港人，所以他是当天来回的。如果我们是河套的话呢，实际上他是24小时都可以通勤，因为这边有双口岸嘛。
6: 扎根河套合作区创业的呢啲年，何耀威亲眼见证住深港两地科研人员的往来协作愈发便捷。
7: 我们公司同事呢，他是住香港的，这边有一个一号通道，然后他就列了一些我们在这边做科研的一些白名单企业。那我们也是入了这个白名单企业嘛，所以有个指标就是我们可以从香港直接开车过了香港关以后呢，他在这边就是走一号通道。一号通道跟这里距离很近，大概就是10分钟车程都不到，他就已经到公司了。
6: 不单止深港两地人员往来日益便利，科研物资的跨境流通亦越来越顺畅。今年3月，河套合作区迎来首票适用免税政策快速通关的科研货物。根据相关政策，河套深圳园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科研机构，从香港进口列入清单的自用科研设备、实验耗材等科研货物，可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物畅其流的同时，资金跨境到点亦在度加速打通。2023年9月，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指导下，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科汇通试点业务操作指引》，为区内科研机构跨境调拨科研资金提供了新路径。

0: 试点以来，政策效应持续释放。截至今年二月，河套深圳园区已有四家科研机构通过科汇通办理科研资金入境，登记金额超7700万元。2025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科汇通试点扩大至全国范围，河套经验惠及更多科创主体。近年来，河套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国际化新形态，重点推动构建面向科研要素跨境流动的系统性制度设计，包括国际创新人才流动、便利化科研物资通关、科研数据跨境流动、科研资金跨境使用、知识产权跨境保护和运用等关键政策，不断推动内地和香港及国际先进科研规则远联通。何耀威团队研发的智能可穿戴产品成功走向海内外市场，正是这些制度创新赋能科创企业发展的生动注脚。
1: 我们从2018年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还在一个研发阶段嘛。那我们过了2年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产品。后来我们2022年呢，我们就正式推出产品。当时我们是主打内地市场。这几年发展下来呢，其实我们现在产品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而且我们有一些产品的系列，我们在国药监局在申请这个3类的医疗器械。
0: 此外，河套深圳园区仲推行揭榜挂帅、项目经理人、国际同行评议等接轨香港及国际通行规则的科研管理制度，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昆云科技便是受益者之一。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于人工智能芯片的研发，其产品和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智能制造、能源电力等领域，以累积服务全国客户超千家。河套深圳园区灵活高效的科研管理制度，为企业研发产品的技术迭代和市场拓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昆云科技创始人兼 CEO

0: 个立项驱动制的一个研发管理状态。但是 AI 芯片呢，其实是处于一个高速迭代、高速发展的一个状态中。那项目经理制呢，其实是把更多的自主权给到了一线的研发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来去进行项目的迭代和更新。这样呢，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如果出现新的技术和新的趋势，在 AI 芯片研发过程中，这两年大模型的迭代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模型的发布其实都对芯片的研发会有更新。那这样呢，其实项目经理制呢就给了研发负责人更多的主导权，来面对市场的一些变化，来灵活的去进行应对，从而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整个产品的竞争力。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所以我们最新的 AI 芯片的研发其实就是基于项目经理制在进行研发和推进。那在这过程中呢，其实包括新的模型新的架构，包括新的一些存储的技术新的一些工艺都会对项目产生一些正向的帮助和影响。那在传统的研发项目下呢，这样的研发过程其实就局限于早期的立项的目标会对项目本身的产品本身的竞争力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在项目经理制下，我们就可以灵活的根据新的模型新的市场的技术的一些可行性的分析，我们灵活的融入到项目中，从而能够进一步的提升项目本身的竞争力那这样呢，可以大幅的提升产品的灵活度，然后而且呢，也可以在保证大方向正确的情况下，因为AI 芯片的研发周期很长，所以可以根据这个早期的立项的大方向和中期的这个市场的一些迭代，来进一步的推高产品的竞争力。那这样其实对于公司本身释放我们研发的这个产品的能力和技术的能力具有很大的帮助。其实在这些项目研发制度的帮助下，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代 AI 芯片的量产当前呢，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在同等的纳米工艺下，可以做到海外的旗舰产品的3到10倍的一个芯片利用率的提升。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大幅的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也与研发项目经理制的这个支持密不可分。
1: 河套的创新生态更为企业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牛恩宇，
0: 因为河套本身它是一个链接海外和内地的一个连接器，创新生态的本质是人其实在河套这个地方，首先的对我们的帮助就是说可以吸引到国内海外的最优秀的人才，更大的包容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背景的研发人员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创造一个追求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先进的创新的一个研发的生态。河套呢可以吸引海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降低对于人才的本身的一些各方面的限制降低人才进入河套来落地的门槛那这个其实也对整个技术方向最终的实现的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有了人才，有了技术，那在制度上项目经理制和在资金上像一些研发经费的支持，那提供了具体的落地的支撑也很好的完成了一个闭环。那另外一方面，河套本身对于不同背景的研发人员和不同方向的研发方向和一些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国家重点的战略方向，都采取一个非常包容和支持的态度那这也促进了研发生态的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呢，其实河套会进行重点的战略布局，那这个呢也会进一步推进生态的一个良性的迭代和良性的反馈。河套根据重点的研发方向，它会进行接榜挂帅所以在研发的重点项目上会进行一些对

0: 新的技术，对于颠覆性创新的技术是非常包容和支持的，愿意支持一些与传统的技术不是跟随路线的这样一个颠覆性创新的方向。那这个其实是在技术上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包容和支持啊，也愿意去尝试一定的风险，当然对应的收益突破之后的价值也很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随着一系列有利于加强深港科创合作的措施逐步推进，各类科研成果在河套深圳园区不断涌现。中时一头连住实验室创新成果，一头通向产业化规模制造，是跨越科技成果转化鸿沟的关键桥梁。河套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试转化基地。三年来，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建成特种巨身机器人、智能化自动化药物发现等四个中试服务平台，并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新型光电材料与成像器件、人工智能终端测试等六个中试平台正在积极筹建中，基本实现重点产业领域中试能力全覆盖。2025年12月23日，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了2025年度广东省中试平台认定名单，由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医疗机器人中心建设的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试平台筹康养医疗机器人获批，落户河套深圳园区。该平台投资2亿元，打造集技术研发、中试转化和场景验证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目前已投入运营使用。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一起嚟了解一下。

0: 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公共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呢，主要是一个我们可以支持这个机器人的一个装配组装，那么大家就不用再去寻找产线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功能，是吧？第二，我们的这个5000平的场地呢，相关的实验的器材，包括实验场地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大家也不用再去找这个去做技术验证的这个空间了。那同时呢，他在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在导航呀、大脑啊、小脑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也通过我们中视平台，可以跟园区内的这些河道学院呀、这些老师啊，做个紧密的链接，相当于是有问题了找到我们，那我们再到河道学院，就找到相关解决问题的老师来帮助这些企业去解决问题啊。那么这样大家可以在我说的可能2公里范围之内啊，就能把这些事儿都能解决掉，加速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一个进展啊。就是楼上楼下可能就是左邻右舍吧，这样概念对。同时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场景打开。包括我们也现在跟深圳市民政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也会在深圳市的相关场景进行一个落地。我们这个在医疗器械高新相关的进展也非常的顺利。那我们第一款这个肺部介入的手术机器人刚刚获得国家机构的这个注册的一个申请的获批，有望在这个今年年底最快，或者在明年的年初拿到第一张的医疗器械3型的一个证书，然后就可以投入到市场使用。那同时呢，我们研究的全球第一款这个神经介入的这个机器人已经完成了工程样机的一个验收，将于近期按照我们的计划开展相关的临床试验。这都是在我们这个整个中视平台这个建设的一个规划当中。
1: 那在您看来，中视平台对于科技创新的意义是什么？
0: 从一个科研成果到产业转化之间，大家有个词叫做"死亡的一个峡谷"。它中视平台就是横跨死亡峡谷之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当我们现在呢，整个先进技术研究院在武汉，还有一个生物制造的一个中视平台。那么它的平台的作用呢是极其大的，因为科学家在实验室只是解决了这个技术的可能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到产业生产过程中，它需要在生产环境中进行放大，因为生产环境和实验室的环境是天差万别的。实验室可能是一些最优的环境下，但中视平台就更贴近于生产场景，所以在中视平台，它验证的是产业的可行性。如果你只有科学的技术的可能性，没有产业的可能性，最后是落不了地的。所以中视平台就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通过对科研成果，经过中视的放大的实验，形成相应的工艺包和相应的这个工艺的参数，然后能更快地落到产业方。那么现在招商局依托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建立起了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和产业家的一个铁三角。那么科学家解决的是可能性的问题，那么工程师解决的是可行性的问题，那么产业家解决的是商业可行的问题。比如说很多的创业团队和创业公司，他研发出来一款机器人，那么机器人，那么它的相关的功能和相关的参数是在这个公司里面进行一个设计出来的。那最后要投入到使用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给养老院的这个巡检呀，给老人照顾呀，这些机器人，那老人他要去用，那么在用的过程中，就会对机器人产品的性能和相关的技术提出一些正向需求，通过这些正向需求的牵引，让更好的团队去更好的去迭代技术。那迭代技术以后呢，那同时在这个养老场景下，经过一个长期稳定的运行以后，那么对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有了更好的验证，那么它再投入市场，那么我相信市场的接受度会更加的快。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视平台的一个重要作用。
1: 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河套深圳园区建设中视平台？河套有哪些核心优势呢？
0: 那么河套作为年轻的创新的一个示范基地，汇集了诸多的创新元素。比如说在河套这个园区内，我们就能在不出门，可能在1-2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把相关的机器人产业链都能配齐，这是第一大优势。第二大优势呢，是它的科研人才优势。因为河套落地了河套学院，那是国家第三个人工智能学院。那么这在更多的高校和这些学生科研人员汇聚之下，人才的密度是特别高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河套毗邻香港，对吧？那么香港的在基础研究方面，那是可以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是个首屈一指的。那我觉得就是在香港的技术研发到深圳的产业配套，包括我们在产业方的这些落地场景，双方结合以后，那么更好的使这个创新的火花可以迸发更大的力量。河套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几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是解决问题。我们入驻，包括什么这个场地的寻找呀，包括产业方的对接呀，那我们只要跟

0: 核桃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打声招呼，那他们会在最快，比如一天两天啊，就能给我们一个正向的一个信息的反馈，让我们有效的对接的资源，减少了我们去获取资源和沟通资源的这个成本啊。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比如说在申报一些中试项目上嘛，核桃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指导我们去更好的利用政策、使用政策。第三个方面就是，核桃它起到了一个深港两地协同的一个重要作用，所以这是我们落到核桃的重要原因。那其中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深圳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核桃推出了一系列的吸引高端人才、吸引高端企业的政策，让我们十分的受惠。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选择核桃的几个重要原因。
1: 好的，陈院长，那对于中试平台的发展，下一步还有哪些规划？
0: 我们中试平台呢，是目前是希望它成为一个大湾区相关这个场景落地的一个孵化器啊，让更多的科研成果在我们中试平台经过实验呢，更好的提升它的产品的性能和技术参数，然后产出更多的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产品啊，也为相关行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方案。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在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全力打造中试转化集聚区外，河套深圳园区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亦同步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姜雪表示，发展处通过有机更新方式对园区进行改造。
4: 我们这块呢，因为河套是整个是高度建成区，所以我们也是为了积极响应国家的城市更新的方向，所以没有采取这种大拆大建的这种方式，而是采取了一些有机更新的一些方式。我们在现在的福田保税区这个片区，我们都是用

0: 定的创新性的，还有一些示范意义。那么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是完成了深圳核桃学院的这个改造，原本呢它是一个仓储用房，是一个回字形的楼宇。那么我们经过研究之后呢，发现它非常具备这种科研楼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所以呢我们就没有拆除，就把它做了一个改造，然后规划成了一个这种科研建筑，现在是一个教育型的一个建筑。那么还有一个案例呢，是现在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原先呢它也是一个仓储的一个楼宇，然后我们也是经过研究发现呢，它的这个楼的这个层高还有层重，非常具备这种科研建筑的这种条件，所以呢我们就通过跟香港科学园公司就是合作，然后对这个园区做了一个改造，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科研楼，算是一个产业建筑吧。现在核桃在这个科创发展上其实是如火如荼，对于科创产业空间的需求呢非常旺盛。我们采用了这种有机更新，就是没有去拆除，而是利用改造的这种方式。那么它的成本是相对来说比较低，同时呢，它的这个建设周期就是改造周期也是非常快，所以正好是符合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发展需要。
1: 2025年年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提出，到2035年，河套深圳园区同香港园区协同创新嘅格局全面形成。科技创新国际化程度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创新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动，培育一批世界一流嘅创新载体同顶尖科技企业研发中心，成为世界级嘅科研枢纽，有力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当前，河套深圳园区正朝住呢一个发展目标加快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黄泽斌话：，
2: 河套深圳园区将紧紧围绕协同香港推进国际科技创新这一中心的任务，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坚持深圳园区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坚持着眼全球配置一流科创资源，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深入谋划更深改革、更大开放的举措，推动香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优势和我们深圳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的优势对接叠加，强化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是推动完善一区两园的合作机制，深化设施互联、服务共享、创新协作，也推动建立深港协同、高效推进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的常态化机制。探索推行跨境商事登记一站式便利服务，建立科研项目联合资助成果共享机制，科研设备设施深港共建双向开放高效利用的机制。二是深化科技制度型的开放，探索更加开放的要素跨境流动监管模式，以特定区域分区分部来探索更加开放便利的人员、货物等科创要素的分线管理模式，积极争取包括简化科研货物许可证管理、生物样本查验等的手续。三是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研枢纽，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的改革，特别是要支持深圳核桃学院深化人才培养模式，突破以标准化考试入学、学分累积培养、论文答辩毕业为标准的传统培养的框架，建立高等教育科研攻关人才培养、产业孵化统筹来推进和衔接的机制，建立与香港和国际全面对接的科研管理机制，出台科创产业的支持措施，探索项目经理人、科研容错免责等全面接轨国际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柔性引才机制，联动香港开展全球引才聚才。四是健全创新成果孵化的落地机制，强化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完善深港

0: 创科产业联动机制，建立中式平台深港共建的共享机制，探索搭建跨境成果转化平台，组建专业化的中式服务团队、技术经理人队伍，推动香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优势和深圳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优势对接叠加，推动核套创新成果在全市范围内孵化壮大，持续完善创新资源统筹调度、场景开放、产业联动机制，与大湾区重点平台开展高水平合作和高效率的协同，与横琴、前海、南沙等建立常态化的对接机制，推动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1: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王泽斌表示，
0: 十五期间，我们将发挥好功能性平台的作用，走好面向世界、联动香港、服务全市、辐射湾区的区域路径，也走好智能化、前沿交叉的技术路径。一是高水平的构建科技创新机制，分区分部实施高水平开放的特殊监管，衔接河套香港园区的开放的建设时序。我们正在以2027年、2030年、2035年为节点，分步对河套深圳园区、福田保税区和皇岗口岸片区的特定区域实施封闭管理，促进创新要素跨境高效的便捷流动，探索在特定区域内可以试点更加便利的人员出入境和停居留的政策，探索科研设备便利出入境、科研物资跨境低空运输、生物样本和科研数据可以便利跨境流动一些等监管的模式，也探索建设一区两园境内外数据交汇叠加的数据枢纽，构建接轨国际的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来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改革，在科研项目申报、经费支出、过程管理等方面接轨香港和国际通行的规则。二是高起点的构建深港协同机制，健全我们深港园区协同创新机制，探索一区两园互设分园的模式，支持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集聚更多的国际人才、机构和企业，协同河套香港园区边建设边进驻的模式，为河套香港园区企业机构提供工作空间和配套服务，协同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建设，对接新田科技城和北部都会区大学教育城的规划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的协同布局以及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的规则衔接，推动与市内科技创新平台联动发展，也探索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深圳虚拟大学园等开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合作，推动市内高校科研院所前沿科技成果在我们河套深圳园区落地转化，深化重大合作平台的协同联动，包括与横琴、前海、南沙三大重大合作平台的战略合作，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的节点，推动科技创新要素在大湾区的范围内高效的便捷流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3: 节目一开始对话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聆听穿越千年窑光，解锁景德镇身为背后的文化底气。
4: 文化探源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生生不息》第一集。
3: 白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带大家走入赤勒歌里头的北国草原。好的，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5: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6: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8: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9: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6: 传承中华文脉，
8: 彰显民族精神。
6: 文化名人访谈。
3: 一块瓷土淬炼千年烟火，一座瓷刀承载万古匠心。网络前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亦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4: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宋代民间青白瓷的初兴，到元代技艺积淀，明代青花繁盛，再到明清御窑的精工极致，从深埋地下的千万片碎瓷，到走进大众生活的创新文创 IP， 景德镇的瓷韵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迹，而是代代传承的活态文明。
3: 景德镇因瓷而生，因瓷而兴，更因无数手艺人的坚守与奔赴，焕发全新生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董善对话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聆听穿越千年窑光，解锁景德镇身为背后的文化底气。
10: 景德镇是跟中国的瓷器紧密相关的。
11: 是的，
10: 如果说有名的话，它早早有名了，那我们申遗是为了什么呢？
11: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往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帮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12: 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组成，完整保留了10至19世纪手工制瓷全产业链体系。
10: 这是个什么地方？
11: 这就是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钥匙点。 这是民谣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
13: 你怎么知道它是民谣？
12: 翁彦俊，景德镇玉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申遗。
10: 这个地底下要挖的话，能挖出多少段历史来啊？
11: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
10: 1200年。
11: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12: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到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
10: 是故意不修还是怎么样？
11: 故意不修。
10: 为什么？
11: 就是来展示它的落选制度，它的敲击孔，落选品我也把它砸碎了。
10: 哦。
11: 蛛网状的一个敲击孔。
10: 这就是故意毁了它。
11: 故意毁了它，这个不合格嘛，落选，这个釉色不均匀，它发色其实不错的，它不够均匀，可惜了。这样的东西在御窑厂比比皆是。
12: 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贡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朱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
11: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朱山，它是用玉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
10: 然后这阁楼是后人给盖的？
11: 阁楼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玉窑的考古序幕。
12: 景德镇玉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余吨近1000万片瓷片。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年不间断修复，珍贵的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
11: 我们的鸡缸杯你可以看一看。
10: 鸡缸杯可贵了。
11: 对，2.8亿呢。这个鸡缸杯这是一个半成品，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
10: 什么叫半成品？
11: 就是它还没来得及像这样上彩呢。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
10: 给它不合格了，
11: 自检落选了。
10: 这个是成品
11: 啊。这是成品。对，成品可惜也落选了。也漂亮。对，
10: 那它会因为什么原因落选？
11: 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5件，你做出来第6件合格怎么办？
10: 砸了
11: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10: 这鸭子是怎么发现？
12: 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我们还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造的鸭子造型依然栩栩如生，萌态十足。
10: 这是真的物件？
11: 真的老物件，它是考古工作中出土的，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6件。
10: 当时你知道它是个鸭子吗？
11: 你看到这些部位可以看到，但是如果你只看它局部的话呢，就不一定了。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啊。
10: 那你说我们现在才知道香薰，老祖宗早就玩这套，
11: 早就用了。他这个老祖宗生活其实很
10: 典雅，
11: 可以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就四办闲事是吧？那到明代也不例外。
10: 他这个多巧啊，就等于把香放在这儿燃起来之后从鸭嘴出来。
11: 他这个对下腹部这边呢埋满香灰，香灰里面藏一颗香炭，之上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之上再放一个香丸。
10: 那真假的？
11: 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哎呀，那个香烟从那出来。
10: 你们试过吗？
11: 我们试过。
10: 感觉怎么样？
11: 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它本来一般是在这个尾部会开个孔，像形成对比。但是它这个呢，在刚才看您看的下腹部这，这里开了6个银孔。想通过这里来进行。这个鸭子所以没有传世品，它当年没进过宫嘛。
10: 没让皇上用啊。
11: 我们至少没看到过传世品，也没见文献记载。
10: 这鸭多少钱？
14: 这是银价
11: 的。因为没有传世品。
10: 因为它没进过宫，所以
11: 没有比价。像这个，如果真要市场上有一件的话，那肯定是比鸡缸杯更值钱了。所以挖出来的东西，我们御窑，所以为什么我考古重要呢？他一说挖出来很多的是独有的资料，而且这个鸭叫素三彩鸭形香薰，它没有红色， 说他没红过，说现在呢就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要让他红一把，就是他们觉得很有代入感，因为鸭很有才啊，你看多美啊，它花眼这个卷舌，焦黄土黄墨绿孔雀绿草绿茄皮紫，
10: 现在所有的时尚元素你会发现老祖宗全都玩过，
11: 没错，那些什么奢侈品牌国际奢侈品牌，你他会发现他其实他很多经意不经意的已经用到了我们老祖宗的很多的元素了。
12: 被修复后的六只鸭子取名为岁岁鸭。2021年，两只岁岁鸭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它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
11: 岁岁鸭家族中的另外两只鸭，一个打开了，一个没打开，打开了让人更好看到里面的结构
10: 啊。一共六只，
11: 对，
10: 办公室有一只，这两只，
11: 是的，
10: 那还有三只呢？
11: 还有三只，一只在上海博物馆，早年调拨给他们。
10: 还有两只呢？
11: 对，另外两只在我们的库房里。
10: 哦，
11: 哎。
12: 如今，岁岁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岁岁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
11: 您看到的这个是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八加 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
10: 就是从它身上能够提取出来的固定化的
11: 对方方面面的信息。
10: 嗯，
11: 对，
10: 有什么用吗？
11: 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
10: 开源的还是闭源的？这个
11: 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
10: 那如果别人就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大品牌看中了我们这个，那他要不要付钱给我们？
11: 他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
10: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这个不仅是给设计师一个这个开源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从什么时候就有了这个，你以后用什么，这是我的知识产权。
11: 没错，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12: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岁岁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艳俊深有感触。
13: 父辈有做这一行的吗？
11: 有做这一行，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当时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
13: 嗯，
11: 我父亲呢做过这个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啊，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
13: 嗯，
11: 啊，这是国营瓷厂，
13: 因为周围一切都是瓷。嗯，
11: 对。
12: 高中毕业后，翁艳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10: 你当时顺着这条路学，
11: 对，
10: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11: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
10: 嗯，
11: 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的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它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固塔收藏。固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里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10: 就什么东西都怕比，
11: 嗯，
10: 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窑口出来的这些陶瓷的碎片，
11: 嗯，
10: 即便是碎片放在一起，嗯，能比出好吗？
11: 对， 放在那一起，景德镇里又是最靓的仔，很明显的，而且我们在很多沉船。

0: 中，你发现了，哎，最好的瓷器是景德镇的，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才真正明白，我小时候看到这些景德镇是瓷都完全没有感觉的那几个字儿，是多么重要的一块金字招牌。
1: 嗯，
0: 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一个去引才引智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
2: 2006年，文彦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你看，你兜兜转转，你一切都离不开瓷，你不管在哪儿，
0: 对，摆脱不了。其实我这个基因可能当时就写好了，放在那儿，只不过等待觉醒而已。你就觉得自己可以来去做一个创业了，
1: 嗯，
0: 做一个创业项目，能不能打造一个品牌出来？
1: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不是想创造品牌吗？
0: 对，
1: 跑到学校又读书去了。
0: 对，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
1: 兴趣。
0: 对，就兴趣。
1: 对什么感兴趣？
0: 对于历史，对于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北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瓷厂去做执行领队。那个瓷厂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以后呢，它的青白釉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
1: 嗯，
0: 那个瓷厂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
1: 为什么呢？
0: 啊，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
1: 徒子徒孙们，
0: 对，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他可以生存得很好。
1: 嗯，这机械准备干
2: 嘛？博士毕业后，温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2023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翁彦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0: 其实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
1: 什么业务流程？
0: 考古文保和展示。
1: 迫切吗？这个需求？
0: 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正在走入，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
1: 嗯，
0: 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因为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默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待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

0: 有太多的素材，他沉默在那儿，太多的宝贝，他不会开口说话，他等着你来挖掘他。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传递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1: 从越窑严苛的千挑万选，残池深埋的极致坚守，到碎碎鸭破壁出圈，传统工艺开源创新，从年少一心逃离慈城故土，到深耕考古传承文物的归乡匠人，翁彦俊的人生轨迹早已与景德镇的千年祠业深度相融。
2: 一纸世为名录，不单是对景德镇千年祭祠工艺完整产业体系的至高认可，更是中华传统手工业薪火相传的最好见证。老祖宗的匠心与审美藏在每一片瓷片。

传承遗物，接轨时代走向世界。匠人不息，文物不止，这个就是景德镇跨越千年最动人的文化力量。

0: 今日中华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长、最古老、至今依然使用嘅人工水道，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咗代表中国文化符号嘅重要标志之一。
0: 大家中意将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佢奔流向前，永不停歇。咁沿住水流嘅方向，大运河走过咗千年荣光。当山河已定，漕运已远，呢条古老嘅河流将如何存在呢？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生生不息》第一集。
2: 今天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啊，就看你们自己来记录。

0: 这个整个副中心是在大运河两岸这么发展，所以还是要把这个运河对于城市的这个影响和它的加分项要尽可能的用足。
1: 2012年，北京决定将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来规划打造，以缓解城市压力，带动周边发展。贯穿通州的大运河则是选址于此的重要因素。
0: 我们设计团队就是刚接到那个副中心规划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开心，因为有这么一条河穿城而过，让这个城市拥河发展，这是非常难得的自然的一个条件和禀赋。做城市规划是谋划未来，可能随着5年、10年或者更长，整个未来大运河将是副中心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大的纽带，它会串联起副中心很重要的城市功能节点。依托这种千年的运河，会给副中心带来完全不同的城市的体验，也会给市民带来不同的滨水的活动的体验。
1: 当时代的潮流转向，大运河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以崭新的姿态连接起了城市与自然、历史与未来。沿着这条古老河道的两边，北京市政府和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挺立遥望，一座水城共融的副中心已然成型。作为中国大地上唯一一条纵贯南北的河流，大运河对于其流域的意义不仅在于环境的改善，更事关亿万人的基本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了巨量的用水缺口，许多地区的水源补充都依赖于一项超级工程——南水北调。而大运河就是这条水源生命线成立的关键之一。四座大型泵站同时开动，每天3000多万立方米的水量正沿着京杭运河故道及平行河道一路向北输送到山东、河北、天津等沿线城市。这里是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南滨长江，北连淮河，地处京杭运河与新通阳运河的交汇点，四通八达的水网让它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曾经大运河上运输的是漕粮物资，如今变成了源源不断的长江水。洪泽湖、落马湖、南四湖、东平湖，这些昔日运河上的水柜也变身为调蓄水库，层层滋养着干渴的华北地区。连通着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成为了调控南北用水的中枢。在新时代的水利思路下，大运河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日益彰显着它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山东济宁，一艘发往江苏泰州的2000吨货船正在装货。这里是如今大运河最北端的通航城市，由此向南可以一路通江达海，连接江浙各地。船主杨永伟已经在这条运河上跑了20多年，而在济宁有7000多艘船舶、10000多人延续着这门古老的生计。
2: 我从16岁就用了，一直干到现在。当时是跟着家里的老人来，就随我们京杭大运河往江苏那边运。他那时候用船就是水泥船，没有这样的钢制船，在家里面就是跑个短途。
1: 清晨，杨永伟 的货船。

0: 从跃进港转过一个弯，就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沿途都是像他这样以河为生的船民。相比于陆路运输，水运的成本更加低廉，是大宗货物的首选。每年超过6亿吨的运量，让大运河以超低的成本沟通了南北物流，也养活了这些水上人家。上千年间，无数个像杨永伟这样的跑船人，就这样一代代的往返于这条河流的两端。运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运河的活力之源。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大运河始终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生生不息，源源不绝。江苏常州，摄影师汤德胜正在寻找他50年前拍过的大运河。半个世纪的时光凝固着运河变身的痕迹。
1: 这条河就是这条原型，像现在都是高楼大厦林立啊，像过去的都是平矮的小房子啊，小平房啊，工厂很少很少见到。最近我带了这些老照片，在寻找我老照片的原点，再重新拍一张，在这将近50年变化过程当中，看看今天的新的运河两岸的一个常州农场。我拍大运河可以说快60年了，因为祖祖辈辈都住在运河边上，我们不仅仅是吃饭要靠它，毕竟我们家乡是南来北往，运河就相当于今天的高速公路。我总觉得拍这个运河的时候有一种情感。
0: 在这个将大运河称为母亲河的城市里，这条河承载着他们的记忆，也创造着他们的记忆。而汤德胜所做的就是要把这些记忆留存下来。
1: 这个运河两岸的变化很大了，我可以说是一个佐证人。比如说50年代、60年代小木船，70年代水泥船，到那个钢板船，现在有1500吨都有。我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我从它每一次建闸、每一次造桥，我都不断的记录。我现在大概整理出来底有20000多张，运河的变化、船名的变化，我都有照片在。
0: 在汤德胜的镜头里，人是运河最美的风景，也是他永远拍不完的主题。运河因人而生，也因为有人，运河永远不会停止生长。
1: 我觉得人是最可贵的，其实每一个时代情绪表都是打落在人们的脸盘上和人们的服装上，以及人们的生活上。人的变化也许是社会的变化，也许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整体的变化。
0: 从一段河道的生态改造，到一座城市的规划布局，再到整个国家的水源调配和物流输送，大运河每一个精彩的转身都证明着它的活力。而这所有的变化都来源于人的变化。一个崭新的时代赋予了运河的新生。2014年，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而与众多遗产地不同的是，这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人们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着大运河的荣光。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八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今日中华节目，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系海欣。古人嘅夏天从来唔系闷热酷暑，系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禅明。呢、这个盛夏，循住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问李不下嘅西湖，李白笔下嘅庐山，杜甫笔下嘅草堂，戚立歌里面嘅北国草原，王维笔下嘅蓝田辋村等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里面嘅温柔与壮阔。笔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带大家走进戚立歌里面嘅北国草原。
0: 长城以北嘅北国草原，因为一首古老诗歌，成为值得寻访嘅夏日目的地。不同于江南风物嘅清远秀雅，盛夏嘅草原远离酷热，长风拂过万野青草，澄澈嘅湖泊、辽远嘅碧空、丰茂嘅牧草，皆系大自然不加雕琢嘅馈赠。咁当人置身于呢片旷野，面对天地嘅博大壮阔，会感受到自身嘅渺小，又被无边无际嘅原野温柔包容。而阴山脚下嘅戚立村，正系戚立部族世代繁衍生息嘅故土。戚立先民逐水草而居，将对家园嘅眷恋融入到呢一首戚立歌中啊！
1: 戚立村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仅仅27个字，寥寥数语，勾勒出千年前草原嘅生存图景。呢个系游牧先民眼中嘅故土，亦都系镌刻喺民族记忆里面嘅北国风光。呢首戚立歌何以拥有跨越千年嘅感染力？阴山、戚立村、穹庐呢啲诗歌中嘅意象，对应住点样嘅山河风物？透过文字，我哋又能够读懂先民点样嘅故土情怀。嚟听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嘅解读。
2: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要注意，这首诗它是换韵的。这首诗呢，分成前和后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呢压的是赏声韵，而后面一部分呢，天苍苍，野茫茫，啊，见牛羊，它压的是啊平声韵。这个都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这首诗大家一看啊，很简单啊，只有27个字，但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啊声誉非常高。金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元好问，他有一组诗叫《论诗绝句30首》，啊，把中国历史上历代的有名的诗人以及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都逐一做点评，而且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评价《敕勒歌》：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啊，大家看啊，元好问在这里用了很多词语来评价《敕勒歌》，说它慷慨，这是一个特点；说它天然，这又是一个特点；而且还说这首诗里充满了一种英雄之气。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结合元好问的这个评价，一起来读一读《敕勒歌》。首先，《敕勒歌》这个敕勒，它是中国古代北部一个少数民族。

0: 族的名称。那么敕勒歌就是说它是敕勒族的民歌。那这首歌呢，你看一上来说敕勒川阴山下，以一种非常饱满的热情来歌颂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土地啊。他们生活在哪呢？这个敕勒族啊，他生活在敕勒川。敕勒川在哪里呢？在阴山下。阴山我们今天很清楚，在内蒙古中部啊，有一条高大的山脉啊，一直绵延到我们今天河北的北部啊，非常长。那具体的这个敕勒川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学者啊为此争论不休，有各种看法啊。有的人说这个敕勒川在今天的山西的朔州啊，也有人说呢在今天的内蒙古的阴山地区啊，还有人说是今天的内蒙古的土默川平原。但是我们以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呢，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不必太较真。我们主要抓住的是诗人用了阴山这样一个词语，这样一个意象，它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审美的感受，它给这首诗注入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力量，这是我们文学要追寻的目的。这首诗一上来啊，交代了敕勒川的地点是在哪，在阴山下啊。如果我们有丰富的联想的能力的话，现在在你的脑海里就展现了啊一幅非常磅礴的壮阔的气象。敕勒川在阴山南部的某个山脚下，这个气象就很壮阔壮美，这就是阴山这个词语的力量。那么这里面敕勒川这个川字也要做一点交代。川呢在我们汉语里啊有两个意思，它本来是一个象形字，像河水的流动的样子，所以释名里面解释这个川呢、啊、川者川也，川地而流也、啊、河流都是穿过平原穿过土地而流动，所以这样理解的话，敕勒川就是敕勒河的意思。那么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平川平原，就是敕勒平原。那到底哪一种解释更好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结合这首诗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野平原原野，后面说野茫茫平原原野，好的诗歌啊，它前后的意脉都是贯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更好的是应该把敕勒川理解为敕勒平原，敕勒川阴山下啊，这个开篇气象就不凡，非常的壮阔。接下来呢写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一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啊，没有什么遮挡物。那么这里诗人用了一个比喻，他用什么呢？他用穹庐来比喻这个天空的形状。穹庐是什么呢？穹字啊，上面一个洞穴的穴，下面一个宫，这是一个会意字啊。这个洞穴啊像宫一样的，怎么像宫一样呢？就是中间高啊，两边低。庐就是房子的意思嘛，这种房子呢中间是啊拱形的啊，这样的一种房子，那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游牧民族啊经常生活居住的
1: 圆顶帐篷。
0: 诗人用穹庐来形容天空的样子，像我这样的一个南方的汉族人，你读起来啊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你没有在穹庐里生活过，你就觉得很新奇。哎，这个穹庐到底是一种什么房子？哎，我们觉得很新奇。但是如果作为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天天都和穹庐打交道，那诗歌里出现了穹庐这样一个常见的意象，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就感到无比的亲切。结合我们刚才讲的敕勒川，阴山下的敕勒川，

0: 现在写天像穹庐一样，这里面就饱含着这个诗人呐、对家乡的热爱，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啊。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天呐、茫茫无际，无所不包。他们不仅生活在那个小的穹庐里面，他们还以天地为穹庐，这种把人放置到整个大自然当中的这种感觉，天人合一，这种境界真的十分的让人向往。
1: 经过文本解读，不难发现天似穹庐并非是凭空生发的文学想象，而是植根于游牧民族真实的生活经验。穹庐就是草原牧民居住的尖帐，日日居于穹庐之下的先民抬眼仰望浩渺天宇，先生发出天地如巨像笼罩四野的独特感受。

0: 像笼罩四野的独特感受。那诗歌中的穷路究竟是怎么样的？
1: 那去看它的大小。
2: 哦，
1: 咱们现在这个蒙古包是四个哈纳，你看哈纳接口在那儿，
3: 这个
1: 对，
3: 嗯，
1: 它是折叠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
3: 嗯，
1: 拆卸啊装卸都是很方便的。我曾经搭这个蒙古包啊，一天搭过48个蒙古包。
2: 哦，
1: 所以搭起来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3: 它这个哈纳不是要接吗？
1: 嗯，
3: 那两个哈纳接的时候，它是不是用蒙古族传统的一些绳结的方式？
1: 对，绳结是什么呢？就用这个皮绳。
4: 蒙古包由陶脑、哈纳和门等几部分组成。陶脑就是天窗，可以打开。哈纳是交叉形式的构件，它构成了蒙古包的墙体框架。通过哈纳的拼接和拆分，蒙古包可以自如地搭建和拆分，在哈纳的外面蒙上毛毡，形成一个密闭而保暖的空间，就是游牧民族的家了。书本旅行团走出蒙古包，来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不远处的一群牛羊正在安静地吃草。书本旅行团发现，1000多年过去了，眼前的牧场并不像敕勒歌唱的那样。
1: 最后一句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会儿的草那是特别高的，现在啊，因为比起当时北朝北魏时期要干旱一些，所以这里的草还没有那时的高了。现在一般情况下稍微雨量好一些，这里的草都能达到膝盖以上。这样的话，这像这些羊要走进去，咱们就基本上看不见了。
4: 虽然看不见高高的牧草，但草原上的风依然吹得呼呼作响。大家吹着风，跟着羊群在草地上信步走去，仿佛在追溯一段逝去的岁月。那首时光留下的牧歌就在耳边清晰地回响起来。
1: 春夏秋冬有四季牧场，在冬季牧场要选定一个非常好固定的地方，比如说背风的，冬天还比较温暖的，而且一到春天就开始转场。转场的时候就开始拉上车，带上自己的穷奴，这就是现在的蒙古包。选择一个水源也比较好的，也要向阳的，因为向阳的地方草容易绿嘛，草刚刚长起来，羊啊牛啊就可以吃了。但是因为草刚刚长起来直接吃完了，所以夏天我们要转场，所以就开始顺着河寻找下一个夏季的牧场，就在那里生活上一个季度，到秋天的时候再迁到另一个牧场。
0: 四季轮回中，游牧民众逐水草而居，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令草原得到休息。咁生活在敕勒村一带的草原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了怎样的文明？下面的时间，苏明杰老师将带领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到内蒙古博物院，寻找他们的文明印记。
1: 敕勒川草原处的记忆，游牧三要素是什么东西呢？是首先有大量的金银器，还有是什么呢？大量的马具，马是它的发家的起点，必备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它要对马进行细致的艺术化装饰，所以游牧民族的马具车具是非常发达的。第三个是什么呀？发达的武器。
2: 哦，
1: 就因为它有发达的武器，所以人非常少的情况下也可以征服四方，所以它的冶金技术是自古以来是它的长项。咱们看匈奴的牌石和敕勒的金银器，匈奴的这个牌石是全部是凶猛动物，虎啊狼啊，它的动物是什么呢？鹿啊马呀、啊。所以敕勒人性情比较温柔，所以他写诗啊艺术啊是非常发达。
4: 在辽阔的敕勒川草原上，曾经生活着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等游牧族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有过相互对抗，但更多的是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敕勒曾经有多个名称，据《魏书》记载，高车初号为狄利，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陵，故其人号引声长歌。狄利、敕勒、丁陵这几个名字都是音译而来。

0: 一件件出土的金银器、马具、兵器与高大的车辆，令我们得以窥见清勒族群真实的物质生活。他们既善于冶锻造器、制造高车，又喜欢引声长歌，来自草原的真挚情感化作了千古流传的歌谣。苍茫草原孕育出游牧族群的生活，也都滋养出动人的文学。
1: 诗文是历史的载体，山河是活着的读本。一首戚勒歌流传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故土记忆，阴山脚下的戚勒村承载着诗文的生存理想。水草丰美，牛羊繁盛，就是他们心中美好的生活途径。漫长岁月当中，生活在这片草原的众多游牧部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走向共生发展，共同构筑起多民族共居的家园，书写下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篇章。

0: 各位听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同样搜索并关注我哋今日中华。
1: 主持人魏星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谭论，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

0: 探索自然。
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而家我听探世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啦，呢个组合好神奇啊，又到我哋两个出现啦。我系小夫啊，
5: 我系泽宇吓，都唔神奇嘅，好时不时都会出现下我哋两个，不过好难讲究竟系边日咯。
4: 系冇错啦，咁啊一年两日嘅探世界啦，都有我哋两个喺度啊吓。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咧，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咧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5: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到系湾区学子啦，暑期嘅青岛旅居计划啊吓。诶、
4: 哦，
5: 唔单止系学子去啊，小夫好似都有咁样嘅安排
4: 啊。系啦，我。下星期就要真系要奔赴呢个青岛啦，去到享受一下，所以今集同埋听日啊吓，连一连两日嘅即系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咧，都可以吓，我自己要认真听一听吓，
5: 冇错，
4: 学下嘢先得啊嘛，会有啦，即系有阿汤子林吓，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讲下啦，亲子游同浸浸式体验啊，
5: 系因为而家咧即系暑期啦，咁啊关注到嘅比较多嘅都系呢啲亲子游嘅家庭啦。咁、其实而家唔单止就话亲子游啦，去玩系比较浸浸式，我觉得其实而家好多后生或者我哋自己出去玩。其实都好强调呢一种沉浸感嘅，
4: 系你唔好一下子就将自己同埋后生区隔开，你都好后生嘅，
5: 系
4: 即系其实我觉得大家个消费观念唔一样咗，
5: 系咁、所以阵间咧我哋都会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倾倾呢个话题啊吓，究竟咧而家嘅呢一种旅游业态咧会系点样嘅一种新嘅发展趋势，咁、同时咧去到我哋嘅博览湾区环节咧，会同大家一齐去到咧澳门艺术博物馆啊吓，睇翻一场嘅展览嘅，
4: 冇错，讲嘅咩展咧要留意我哋嘅特别环节。博览湾区啦，我哋事不宜迟吓，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6: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7: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4: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啊，啱曬我呢、這個嚇、香港貓迷博覽2026咁啊，近日就閉幕啦。咁啊，雖然咧活動時間唔算特別長啊，嚇得3日嘅時間啦。咁不過咧，累計嘅入場人數咧係再次突破220,000人次嘅。咁、特別係咧臨近閉館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臨設展嘅嗰啲 moment 咧，啲嘢都大平賣嘅咁。咁、所以咧特別吸引到啦好多嘅市民啦，特別去到啊嚇要買下啲寵物用品啊咁，仲有人咧係專程入場啊去買啲貓嘅主題文創產品。
5: 其实而家好多嘅展览咧，大家去未必系睇即系嗰个主题嘅本身嘅，好、多时系就系呢个主题佢外展出嚟嘅呢一啲所谓嘅文创产品啦，譬如话一啲艺术类啊，或者一啲嘅多元化消费模式啊，包括去嗰度咧，即系睇睇系咪会有啲猫粮做成咗人食嘅。
4: 系，我会想试下噶，系啊。而家我嗰日去嗰啲宠物店啊，我会发现咧，佢哋而家有嗰啲汤啊，
5: 系，
4: 即系我哋嗰啲咩五指毛桃鸡汤啊，
5: 跟住可以做成猫粮。
4: 系啊，猫粮版噶。
5: 所以我有阵时见。到咧，即系我自己买嗰啲猫条咧，即系去俾嗰啲猫猫食嘅时候，吞拿鱼味啊，或者咩唔同嘅鸡肉味啊、牛肉味啊，我自己都会闻下，确实系几香噶。
4: O K 噶，佢哋食得应该我哋都食得嘅。
5: 唔系，即系其实系咁嘅意思咧，就系话确实而家我哋去行展览咧，系会有更加多嘅需求，唔单止就话展览嘅本身，即系你一场展览点样可以吸得住我哋嘅客人咧，系真系要花一啲嘅心思去谂咯。
4: 冇错啦，咁啊讲完啦，即系香港啊。咁啊，仲要關注下深圳啦。咁啊，喺深圳咧，你知好多即係機器嘢啊、科技嘢咁樣樣噶啦，各種咩機器人體驗店啊、科技館啊、無人機基地啊咁樣樣啦。而家都成為咗啦，大家去深圳玩嘅過程當中一定要安排嘅新體驗吧。
5: 你講到呢樣嘢咧，即係我諗起即係之前我哋去。採訪嗰、那個國家會嘅時候咧，咁、其中有一個即係嗰個展位就係可穿戴式嘅一個機器人，係咁即係一啲智能穿戴嘅設備喺自己身上，即係包括喺個大髀嗰度啊，同埋身上啊，你著完之後咧就可以輔助你慳到30%嘅力去行山或者係踩單車。咁當時我記得佢嗰個展位其實就係、按道理就喺自己個展期先會出現啊嘛，但係後屘佢其實係國家會嘅三期咧，佢都會喺即系广交会唔同嘅位置嗰度做一个展示，而且每次咧嗰个前面都围到水泄不通，有好多嘅嚟自于国内外嘅一啲客人喺嗰度排队去尝试嘅。
4: 因为真系少见啦，同埋有好多朋友啦嚟 China travel 嘅时候啊，都要拣一啲啦，即系中国先可以体验到嘅 China experience 啊。咁啊，希望咧可以即系感受一下啦，即系啲喺。

0: 外國嘅朋友，我哋稱之為佢哋其實都幾大鄉嚟嘅，未見過咁樣樣嚟中國睇下啲見下世面咁樣樣啊。
1: 係咁，其實而家講到就話除咗喺廣交會呢一種特定嘅場合可以俾大家比較容易咁樣去接觸到呢一啲嘅科技產品之外啦，其實喺深圳咧，而家都有好多嘅科技館啊，嚇，係變成咗一個旅遊。

0: 冇錯啊，都真係好多啊嚇。咁啊，而另外咧，仲有啲咧，即係譬如話機器人 6S 店啊咁樣啦。之前我哋喺節目當中都介紹過嘅，而家亦都有啦，好多嘅外國旅客啦，紛紛到訪啦。譬如話試下啦，啲咩 AI 眼鏡啊，同機器人互動啊，傾下偈啊，捉下棋啊咁樣嘅。咁特別係暑期咯，外國旅客嘅佔比咧，根據即係當地嘅介紹咧，都超過三成，部分時段咧超過六成添噃。
1: 嗯，睇翻啦嚇，大家關注到嘅就係有呢一啲智能穿戴啦，外骨骼嘅設備等等，大家都会买得很多的。咁仲有咧，就系销售产品在一万元以下范围的呢一啲关注度会比较高啦。呢啲产品咁，同埋外国的客户会占到三到四成咁多啊。同埋咧，因为呢一个即系科技产品本身咧系走俏全球啦，工业油、研学油亦都受到一啲外国游客青睐。
0: 冇错啦，咁啊特别系啦，好多嘅入境油啦，佢哋都会安排啲，譬如话研学类啊、工业拜访类啊，甚至一啲小型嘅定制貨咁樣樣，安排啲地接社啊，你可唔可以咧？我想睇下呢間工廠得唔得啊？咁樣樣要特登啦做呢方面嘅呢個安排嘅。咁啊，講完深圳之後，要講下廣州啦。嗱，同樣係暑期啊嚇，其實咧即係兩個城市雖然挨得好近啊，不過客源可能真係完全唔一樣嘅。咁啊，廣州嘅呢啲暑期消費場景嘅熱度啊嚇，主要都係咧即係除咗商圈餐飲文旅之外，仲有啲户外嘅運動啦、親水嘅休閒啦，甚至全民健身啊，大家中意啲參與感強啲嘅活動啊。
1: 講到呢個參與感咧，就真係你要落水去參與啦。因为咧会去到咧广州嘅一个城央嘅湿地，就是、海珠湖呢一度啦吓，佢会有一场嘅体验嘅。咁呢一场体验咧，其实就喺现场啦，会有一个湖水上边嘅桨板体验活动，同埋有一啲咧互动打卡，以及系安全教学嘅活动。即系其实我哋而家讲到咧，话喺城市中央咧，大家首先会有好多嘅呢一种，无论系湿地又好啦，定话一啲嘅河涌啦吓，其实慢慢都会攞嚟做一啲嘅开发啊。有因为而家好多嘅啲市民朋友在夏天咧，即系去玩桨板呢一方面就话运动啦。第二个咧就系打卡，
0: 冇错。最紧要系出片啊！
1: 出片，你知唔知喺北京咧，亮马河都好红嘅，
0: 梗系红啦。而家有亮马河啦、大运河啦，
1: 系啊
0: 吓，特别你好多朋友话特登去通州啊咁样样。好似之前咧好兴去澳心，一定要跑步咁样样。系而家去到亮马河就一定要玩下桨板。而家咧嚟到广州啊，去啊呢个海珠湖啊，咁去做呢个桨板嘅挑战啊，咁甚至系咧即系喺从化嗰边啦，流溪河。都成為了一個很熱門的呢個獎板挑戰的地方啊！
1: 即係講到就係話，而家喺城市中心咧，其實大家玩法係越嚟越多元啦，同埋即係好難得係話喺即係離珠江新城呢一種咁城市中軸線嘅一個 CBD 嘅位置咁近，其實就三點幾公里嘅位置，你就可以係去體驗一個好清涼嘅夏季消暑嘅獎板活動嚇，所以可以帶嚟好多嘅新鮮感。即係同埋廣明啦嚇，廣州而家亦都係構建緊一個消費嘅新場景啦，加埋国际新品牌和城市新空间这种融合体验的生态。
0: 没错，如果想多一些融合体验的话，不妨来广州感受一下。跟着下来都休息一阵，稍后回来继续有更加多的探世界快讯和你分享的。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3: Action。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叹世界快讯。今日咧会有泽宇啦，同埋小夫喺度啦，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更加多嘅文旅资讯嘅。咁首先话俾大家知啦，即系暑期如果你未买机票嘅话咧，迟买早着数啊，仲正，唉，弊啦，我买早咗添，因为呢个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啊。
1: 哦，不过而家都好难嘅啦，即系因为你如果系要再退票嘅话，可能要收嘅个退票费，
0: 买唔翻我班机可能，
1: 同埋即系可能个价钱都贵啦。不过咧，即系如果你而家仲有计划出行的朋友都可以，即系好似啱啱阿小夫话斋有着数吓。点解咧？从琴日开始，8月5日啦，当然讲紧系出票日期啊吓。咁啊，国内嘅航线燃油附加费系再次下调噶吓。
0: 系啦，咁啊，先讲下啦，调整之后嘅标准吓，800公里。

0: 你話多又唔係好多，但係少亦都唔少噶啦。
1: 唔係你一家人就其實幾襟計，你諗下我一家大細六個人一起出去係嘛，一個人爭30蚊，
0: 幾百蚊啦，
1: 係啊，來回咧仲要啊，所以其實都真係幾抵嘅。咁希望咧降低一下大家嘅暑期出遊成本啦，咁啊即係慳翻嚟嘅錢喺機場食翻餐勁嘅都好嚇。咁另外仲要關注一下啦，博物館方面啦，咁啊睇翻啦，根據中國國家博物館嘅消息，日前咧係有觀眾反映有社會人員冒用國家博物館工作人員嘅名義啦，嚟到引導公眾數碼去到收集啦大家嘅一啲個人資料嘅，咁所以咧即係國博方面都好重視啦，特此咧仲發布一個聲明噃。
0: 咁啊呢個聲明咧就講嘅係國家博物館從未授權任何機構個人喺館外公共場所開展數碼入群、信息採集等嘅活動，凡係以國家博物館名義進行嘅呢一類活動咧，都同國家博物館冇任何嘅關聯，以及咧上述行為嚴重侵犯咗國家博物館嘅合法權益，國家博物館將會依法保留追究相關組織同埋個人法律責任嘅權利嘅。
1: 咁當然啦，我哋所有人啊都係自己個人資料保護嘅第一責任人啦，所以咧都特別提醒翻各位要注意啦，提高相關嘅防範意識，妥善保管好啦你嘅個人資料，千祈唔好啦掃一啲啦來歷不明嘅二維碼。如果遇到相關嘅即係問題啦，都可以啦向執法部門進行舉報嘅。
0: 係啦，咁以上咧係呢個環節嘅探世界快訊啦嚇，唞唞先啦，陣間翻嚟會有祖國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嚇。講到而家暑期去邊度玩啊，肯定就要去清涼少少嘅地方啦。除咗咧去玩水上嘅一啲項目啦，或者山林之外啦，向北行啊嚇，個氣温咧亦都會幾涼爽下嘅。
1: 話係咁話啦，但我睇咗一下，好似近排大灣區涼爽啲，
0: 係嘛？因為大灣區近期落雨落得多啊。
1: 係啦，不過如果你希望真係陽光海灘咁樣啦，就真係可以啦，去一去啊山東嘅青島嘅咁嚇，既有當地嘅風情喺度啦，又可以飲下啤酒啊咁樣。當然啦，更加多嘅咧就係一啲水上嘅活動啦嚇。今日咧會有廣州體育學院嘅大學生啦，湯子林啦，帶大家去青島旅居噃。
2: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1: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2: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3: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0: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4: 你准备好未？
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4: 我想去睇睇。
5: 我想去睇睇。
6: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来到这一 part 是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依然请了一位来自大湾区的学子和我们推荐他心目当中的打卡地。今天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向导是汤子林同学。Hello。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
6: 子林同学讲下自己是来自大湾区哪个城市啊？
7: 我是来自广州的。
6: 咁系咪每逢暑假啦，都会规划下呢个出游咁样咧？
7: 系啊，之前系其实每一个假期咧，都会拣一个自己最想去嘅地方啦。咁其实相比于去旅游，其实我更加中意嘅一种旅游方式，其实系旅居。
6: 哦，要住一段比较长嘅时间，
7: 系
6: 啊，旅居居几耐到啊？一般。
7: 因为之前其实我去之前都有睇到好多攻略啦，咁佢哋就会有比如话一个星期啊，去三四个城市啊咁样。但系其实我系喺上一个暑假嘅时候拣咗青岛，然后去咗两个星期咁样。
6: 即系啲同学仔更加中意即系特种兵式啊，即系不断打卡啊，活多了就行啦，影张相就 OK 啦。但系你更加中意咧，即系住低慢慢去感受呢一座城市佢嘅烟火气啊。咁今日要分享嘅会系边一座城市咧？
7: 今日我想分享嘅呢个城市系青岛。
6: 哇，青岛都是我哋大湾区人其实都经常选择的一个目的地啊，
7: 系
6: 因为我哋大湾区人惊热啊嘛，咁就会天然觉得去青岛是可以避暑嘅，其实是得唔得咧？
7: 其实是可以的，因为青岛佢嗰边是海洋性的季风气候啦，咁佢每一年到暑假的呢个时间，其实佢嘅地面温度就是大概20度到25度咁样，其实是很舒服的。咁佢海边咧就会更清涼一啲啦，同埋佢喺呢個時間段佢嘅海水嘅温度都係最合適旅遊噶。
6: 咁唔知係咪我去嘅時間咧咁啱，即係遇上咗呢個好熱嘅高温時期啦。因為我都有曾經喺暑期嘅時候去過啦，就覺得哇，好似仲熱過大灣區咁樣嘅。不過正常情況之下都可以帶俾大家咧清涼嘅感受。啱先聽到啊，子林介紹，其實嗰個平均温度咧都係20多度到啊嚇，係比較寫意嘅。咁點解又會決定話即係旅居？住低两个星期咁长咧？
7: 因为喺之前嘅一啲旅游经历入边啦，我都有尝试过一啲特种兵式嘅旅游方式。咁但系第一啦，就系特别攰啦。咁第二就系你会觉得好似走马观花咁样样，同埋好多嘅当地嘅文化，其实你系冇真正去感受到噶。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住低，然后你就可以问一下附近嘅一啲当地人，到底系边个地方是真正是可以表现出当地的文化的，那你先再去感受，那我觉得这样的旅游体验才是最好的。
6: 当然要有这样的时间，即是作为大学生有这么悠长的暑期可以满足到，另外也都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旅游经费。所以今次是自己独自一个在这里旅居，还是跟家人一起呢？
7: 我是跟我的一个朋友一起，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的。
6: 我选择了在青岛的哪里住呢？
7: 我哋当时系选择咗住喺青岛大学入边嘅一个酒店。咁首先呢个酒店咧，佢系一个连锁嘅酒店。咁点解会拣呢一个地址咧？系因为我哋觉得嗰个地方比较安全，因为喺大学嘅入边。
6: 确实亦都系一个即系好啱嘅一个考虑啦。作为女仔啊，

0: 广州人，我肯定都是对海是非常之向往的。
1: 嗯，
0: 但是我就发现，即是去到青岛这个地方之后，其实海边给我的这个体验感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啊。
1: 你是在哪里看到海的？
0: 它有几个很热门的，也不是说很热门，即是说是开发得比较久的。他们是叫浴场嘛。
1: 嗯哼。
0: 那我是去了第二第三的海水浴场，还有去了那个石老人海水浴场。
1: OK， 是真的去沙滩那种海。我以为你会说是栈桥，因为栈桥其实望到那片都是海来的嘛。
0: 栈桥其实是我去到这么多的、景点里面最商业化的一个。
1: 因为它真的最热门的一个商业景区，一个打卡点。基本上所有去到青岛的朋友呢都会在那里聚集的。哇，人山人海啊。
0: 嗯嗯。
1: 而且但我觉得都挺适宜，即是行过那里栈桥去到中间的那个艇那里。吹住海风，看住有海鸥，還有很多游船，還看到周围那些屋是欧式建筑的。
0: 嗯嗯，
1: 即那一个 moment 会是很有度假或者很有旅游的感觉，但对你来说是太商业化了，你不想要。
0: 是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是啱啱好系夕阳嘅时候嗰个时间段啦，咁当然佢嘅景色系好靓嘅，只不过你喺观赏嘅路途当中啦，就一直有人喺旁边问你要唔要影相啊，十蚊一张咁样。
1: 真系真系，好似成条栈桥上边都系呢啲拉客嘅，
0: 系啦，
1: 会影响咗一个体验啦。咁、所以你所体验到嘅青岛嘅海，总括嚟讲又系点样嘅一回事咧？
0: 我觉得青岛的海区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蓝，
1: 颜色方面没有自己想象当中的画面出现。
0: 是、
1: uh-huh.
0: 但是我觉得青岛的一些海上的、运动其实都是挺好玩的。
1: 嗯哼，系咯，你啱先讲到颜色咧，我都喺度细细回味咗下我当其时睇到个海系咩颜色，好似都还可以嘅，虽然唔系话真系好似宝石咁蓝啦、但系都算系几清下嘅，清蓝清蓝嘅海水啦。
0: 嗯，
1: 咁因为其实喺青岛佢曾经都系呢个奥运会项目嘅，应该系帆船项目嘅举办地、所以我相信佢嘅海水或者系沙滩嘅资源咧，亦都系非常之优异嘅。
0: 嗯嗯，
1: 所以你在这个海上或者是水上运动方面有没有什么尝试的吗？
0: 当然啦，其实很多地方都会有、摩托艇这个、项目可以玩啦。当然我去到青岛都是去体验了这个项目啦。虽然说其实在其他的一些海边城市都已经体验过，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去、任何一个海边城市去旅游其实都是会想要再体验一次的。
1: 嗯，
0: 我当时是在奥

0: 我都系睇到，因为其他地方系冇得玩噶嘛，你只可以睇人哋玩。咁、我当然就好想尝试一下啦。但系其实佢喺玩嘅过程中啦，都系有一个教练喺度保护住你嘅，都系比较安全嘅。
1: 使唔使培训先啊？定系话我交咗钱就可以即时将个装置着喺自己脚下，教练嘱咐几句我就识玩定点啊？
0: 佢就系唔使培训嘅，你交咗钱就可以直接飞噶啦。
1: 真系噶，
0: 系啊。
1: 咁系咪真系咁容易先？
0: 其实会有少少企唔稳啦，但系嗰个教练佢系会扶住你嘅。咁我觉得其实就系因为你又冇经过培训，然后就直接开始，其实嗰种咁紧张嘅心情系会更多嘅，但系佢都会更加刺激咯。
1: 我想象有啲似高空跳伞，因为高空跳伞都会有个教练揽住你咁样啊，一二三跳。虽然咧就觉得整个过程是非常之刺激啦，同埋个落差好大，但始终觉得有教练揽住你咧，即都有一啲保底嘅安全感喺度。但系你啱先提到嘅呢种运动，你系个项目名叫做乜嘢话？啱先讲到
0: 海上飞人，
1: 海上飞人教练好似好难全程揽住你噶、哦，
0: 佢就系会全程咁样揸住我个膊头，
1: 夹住你个膊头，
0: 系
1: 可以全程夹到你个膊头，
0: 系冇错冇错。
1: 好似好少见到咁样双飞人嘅场景啊！即系我好难想象，如果俾我嘅话咧，我首先我对呢啲刺激项目系真系未上去就脚软啦。咁所以我觉得你落定决心去体验呢样嘢咧，就系呢个勇气为你点赞啦吓。咁你真系上到去啦，嗰种感受系即系除咗话惊啦，咁但系当你感受到你脚下有一股强大嘅冲力将你冲上半空当中。有啲仲可以做动作噶，
0: 系啊，
1: 喺度即系翻腾啊，咁样好似跳水咁样，系咯，
0: 有啊，
1: 你
0: 教练有带埋我一起做啊，
1: 咁犀利，好彩你体重咁轻，可以好轻松带你空中翻腾三周半咁样，系嘛？
0: 因为我觉得你喺半空中嘅时候啦，你睇到嘅景观其实系唔一样噶，因为奥帆中心佢嗰边其实都系附近系比较繁华嘅一啲。建筑啦，咁同时又系一望无边嘅海面，咁其实你会有一种好似成片海都系我自己嘅咁样嘅一种感觉。
1: 咁如果俾你打一个危险指数啦，譬如我哋一啲比较复杂嘅过山车系五粒星嘅话，你觉得话呢个空中飞人系去到几多粒星咧？
0: 对于我个人嚟讲，其实我觉得就系两三粒星差唔多
1: 啊，咁低，即系比过山车嘅难度仲要低差唔多一半度。
0: 我觉得其实都是因为有人一直扶住我，所以我觉得比较安全。
1: 有人傍住，同埋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水性都很好啊？即系游水好叻，即系你天然不会有呢种对水的恐惧感啊抗拒，系咪？
0: 因为我细个的时候是系练游水嘅，
1: 咁我都已经比好多嘅游客克服呢个心理关口呢一方面咧，就好好多啦。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玩嘅推荐啊！空中飞人去到青岛啦，呢个浴场不妨可以啦去试一试啊，嗰种畅快感啊！咁当然啦，子林咧去到青岛咧，亦都有好多唔一样嘅特别嘅体验嘅。我哋唞一唞先。

0: 真味。
1: 现在我听叹世界，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4: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5: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6: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3: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4: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要同大家推荐嘅目的地啦，就系山东青岛啦。我哋今日嘅乡道系汤子林同学 ，Hello，Hello，
10: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9: 系啦，上半 part 就讲到啦，子林咧就喺某个暑假咧就去到呢个青岛系旅居啊，住咗两个星期咁长嘅，咁亦都有好充分嘅时间啦，去体验当地嘅风土人情啦，同埋特色嘅旅游项目。上半 part 讲到一个令我好感兴趣嘅项目咧，就系空中飞人啦吓。不过咧，可能轮到我去试嘅时候咧，我就会打退堂鼓啦，因为观感上边觉得佢系一项几极限嘅运动嚟嘅。不过子林就话，相对于呢个过山车嚟讲，只系两三粒星嘅啫。大家放大个胆去试一试啊吓。咁除此之外咧，子林咧仲有冇边啲喺青岛嘅项目仲想同我哋推荐嘅咧？
10: 咁有一句话啦，系叫青岛有两种泡沫，一种系海嘅泡沫，另外一种就系啤酒嘅泡沫。咁我觉得青岛嘅啤酒文化确实系令我印象特别深刻噶。
9: 好似行喺街道都可以闻到嗰啲即系小麦味啊、啤酒味啊咁样系嘛？
10: 系啊，咁其实你去到青岛啦，其实你系会成日都喺度饮紧啤酒噶，
9: 成日都喺度饮紧啤酒。早餐断估唔会饮啤酒啦吧？
10: 早餐都可以饮啤酒啊！
9: 真系噶，
10: 系啊，因为你喺路边行街嘅时候，其实佢系会有好多喺路边嘅啤酒车啊，即系好似嗰啲雪糕车咁样样，会有啤酒车。咁佢呢啲啤酒车咧，一般就会卖果啤啦，同埋鲜啤啦。咁佢嘅果啤其实都有唔同嘅口味噶。咁我试咗咁多种之后，我觉得最好味嘅系菠萝椰奶味同埋百香果味。咁因为果啤佢嘅酒精浓度系比较低嘅，所以其实你饮多几杯都唔会觉得会醉啊或者点样样，所以其实就成日都喺度饮紧啤酒。
9: 确实即系对于女生嚟讲咯，会更加之中意去拣一啲果味嘅啤酒啊。咁我记得我当其时饮嘅嗰种系好似系樱桃味啊，或者系呢个土嘅味嘅一种啤酒啦。确实个口感系几清新下嘅。咁亦都觉得奶都奶啦，即系要体验下当地嘅特色嘅一啲。啤酒啦，或者系特色嘅口味啦。咁但系你讲紧话全天候都喺度饮紧，即系你当佢好似消暑嘅饮料咁样嚟饮咯。
10: 系啊，
9: 即系我哋啲凉茶咁样饮。
10: 系系，
9: 所以即系都喺尝试咗咁多种口味之后，你就推荐咗啱先提到嘅呢三种啦，百香果。仲有椰子系咪？
10: 菠萝椰奶。
9: 其实菠萝同椰奶系 mix 埋一齐嘅。
10: 系。
9: 哦 ，OK， 呢种我未试过啊，下次不妨可以去试一试啦。咁有冇去到，譬如一啲啤酒博物馆啊，或者系了解一下啤酒文化嘅地方，去更深一步去了解翻呢个啤酒嘅制作嘅过程啊？
10: 咁当然有啦，因为青岛嘅啤酒博物馆系必去噶嘛，咁当时我都系去咗嘅。咁其实大家应该了解过，都会知佢嘅门票系包含咗两杯啤酒嘅试饮嘅。咁其中一杯系原浆，另外一杯就系纯生啦。咁当时喺啤酒博物馆入面，我哋都系有睇到，比如话以前嘅生产车间啊，咁亦都系保留咗落嚟嘅。咁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展馆啦，包括话有啤酒嘅原料啦，或者系青岛啤酒百年来嘅咁多嘅包装，唔同嘅包装啦，咁包括话系佢嘅一啲文创产品啦，同埋周边咧，其实都系有提到嘅。咁佢而家其实除咗生产嘅车间同埋发酵嘅车间之外咧，佢嘅

0: 呢个分拣车间系仍然都喺度使用紧嘅。
1: 嗯，即系参观嘅呢个车间其实系正常喺度进行紧作业嘅，
0: 系冇错。
1: 嗯，咁可能一路睇佢就一路喺度已经制作咗啲啤酒出嚟，又可以即刻饮到最新鲜嘅啤酒咯。
0: 系啦，系啦。咁佢喺展馆之间啦，系设置咗两个啤酒嘅品尝点嘅，咁亦都系我啱啱提到嘅嗰两样啦。咁对于我嚟讲，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觉得原浆系更加好饮少少嘅。
1: 嗯。
0: 因为其实我当时我都有了解到啦，咁比较常见嘅啤酒其实都有唔同嘅种类啦，咁就比如话有鲜啤啦、原浆啦、纯生啦、熟啤同埋白啤、黑啤，其实佢哋每一个都系经过唔同嘅发酵周期啦，包括话佢哋嘅口味都系唔同噶。
1: 嗯，系咯，我正想就话请教一下啱先提到嘅咁多种，虽然我哋平时真系饮开或者点嘅时候咧，真系唔会太细谂，即系有点样具体嘅区别啊？但系通过今次嘅我哋而家叫做工业旅游咧，真系去到间厂度睇啊，去了解咗之后就会比较清晰咁样去分啊，即系睇下边种先系自己最想要嘅口味咯。咁我哋成日都话青岛嘅朋友饮啤酒咧就好特别嘅，咁啊成日都会攞个袋啊，攞个胶袋装住一袋一袋就饮噶啦。咁你喺现场有冇体验过咁样嘅饮法咧？
0: 我哋喺现场佢系有有一个杯仔嘅，但系我哋喺出边嘅啤酒屋入边，其实佢哋都系攞一个胶袋嚟饮嘅，因为佢哋话青岛人系咁样讲嘅，佢话胶袋装嘅啤酒一定唔系最贵嘅，但系一定系最新鲜嘅。
1: 哦，或者识货嘅人先会用呢个胶袋装住嚟饮。不过谂起攞胶袋装，有冇话即系最低起点嘅购买量噶？谂起攞胶袋装都唔方少喎，嗰袋。
0: 其实
1: 晒我惊，
0: 佢就系250ml 咁样样嚟卖咯。
1: 哦，250ml 中还可以，即系叫做比较标准嘅罐装啤酒嘅嗰个量啦，都算系偏少嘅嗰个罐装啤酒嘅量啊吓。咁啊，无论你中唔中意啦，咁去到当地入乡随俗，都建议你可以试一试嘅。咁啱先都讲到话，都有唔少嘅文创品，有冇啲有意思嘅、好玩嘅？你哋自己又睇得啱嘅、有买嘅文创品咧？
0: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啤酒味的薯片。那它这一隻味的薯片是只有在青岛的啤酒博物馆里面才有得买的，在其他地方是没得买的。
1: 哇，我发觉现在薯片的味真是越出越奇怪、即譬如青瓜味的薯片，即是很多你想不到的那些味都出来了，连啤酒都有了、我觉得有趣的东西就零舍可以吸引到大家的兴趣、如果大家都去到青岛去到这个啤酒博物馆里面去参观观嘅话咧，不妨亦都可以试一试嘅。咁啊，今日咧亦都有话汤子林同学啦，带我哋去到青岛啦，俾我哋今个暑期嘅一个推荐啊吓。唔单止可以感受下海边嘅各种有意思嘅海上活动啦，譬如海上飞人等等啦，亦都可以去探探当地嘅啤酒，了解当地嘅啤酒文化嘅。当然啦，关于青岛嘅玩法仲有好多，包括去嗰度有边啲好嘢食啦，有边啲值得打卡嘅景点啦，我哋留待下一期再继续同子林倾过啦。唔该晒子林，下期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啦，会有泽宇喺度啦，同埋小夫喺度噶。
5: 冇错，今日咧叹世界 topic 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暑假嘅一啲旅游业态有啲點樣新的趨勢，其實講到就話，而家有很多社交平台啦，關注到嘅就係更多係親子旅行呢個主題。咁啊，包括有博物館遊啦，嚇，研學實踐啦，嚇，同埋一啲國風旅拍咧，已經係仲有就係沉浸式遊園嘅。其實我而家睇咧，即係各種嘅社交媒體上面咧，都已經有好多啲家長咧開始係 po 佢哋自己小朋友嘅呢一啲主題啦，
4: 係啊，
5: 即係會包裝自己嘅仔仔女女，譬如話佢哋就會將佢打造成唔同嗰啲國風嘅娃娃咁樣，
4: 係，
5: 跟住就喺唔同嘅啲主題景區嗰度咧做各種嘅表情啊，或者係一啲小視頻咁樣，好得意嘅。
4: 近排咧，即係呢個小朋友流量啊嚇，可以話都真係幾多嘅嚇，各種萌娃力啊，你
5: 冇錯冇錯，
4: 即係對於所有嘅成人嚟講咧，即係冇辦法抵抗嘅一個感染力啦。
5: 同埋即係我仲想講一樣嘢，我查段你話病先。親子遊加沉浸式體驗呢樣兩樣嘢，我突然間諗好一個小朋友，係一個潮汕嘅可能四歲到嘅一個小男仔，跟住佢好得意嘅，佢所有嘅視頻咧就係佢自己一個人攞住個手機放喺自己前邊，跟住行進式地去揾一個小食檔食飯，跟住佢全程將自己所有食嘅呢個過程全部拍落嚟。佢係放喺一啲社交平台上面，全部都係長視頻，一條視頻都係三四分鐘嗰種嘅，但係就條條都幾廿萬
4: 仔啊！大家喺度
5: 真係，即係佢就第一個就係，我覺得佢親子遊，佢其實可能冇親，佢只有子，係
4: 啦。
5: 但係即係我覺得
4: 親咪就係蘋果前嘅你咯，
5: 冇錯啦。我想講佢個親子其實打嘅就係你睇緊嘅呢一班人，跟住佢就真係完完全全嘅沉浸，行到入去就溜崩，我要一碗果。条嗰嗰种噶
4: 系，
5: 跟住三四岁嘅小朋友，跟住老板就话：你一个人吃得了吗？他说我有带

0: 钱，不要担心。
1: 好啱啊！大家爱的供养
0: 系，跟住你睇完之后，你第一个就会好中意关注呢个小朋友，其次你就会搜。佢食得好好食，我想知道佢去边度食，我又想去打卡同款。
1: 主要系小朋友咧，即系佢哋嘅嗰种大家会默认佢哋冇乜流量意识，或者默认佢哋冇咁多功利嘅一啲行为啊，或者手段啊。对于我哋嚟讲，系嗰种哦天然啊，无抵抗啊，跟住然之后我又可以好容易咁接受佢嘅一啲推介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咧好多嘅一啲家长啦，即系你话系咪不怀好意都好啦，即系可能。自己冇成为网红嘅呢个资本，都希望啊，我自己小朋友可唔可以往呢个方向努力一下咁样样。甚至最近咧，亦都发现一啲新嘅赛道啦，就系有一啲旅游博主啦，开始转型成为亲子旅游博主，会带埋自己小朋友出去啦，又或者讲带埋自己小朋友，跟住用嗰种云凑仔嘅方式，话俾大家知你带咗小朋友可以点玩。
0: 甚至乎咧，唔单止就话亲子家庭，而家你会发现有啲即系所谓嘅二十几岁嗰啲，即系以前系可能做。個人 IP 嗰啲網紅咧，都開始會帶
1: 個仔啦，係啊，
0: 表弟啊，或者表妹啊，
1: 可能係親生佢哋唔認啫。
0: 當然可能都真係佢哋嘅表弟同埋表妹，係啦，即係會同佢哋一齊去做好多個互動。即係你會發現呢個賽道而家越嚟越多，即係可能大家一個係睇，即係佢會無害啊，你會相信佢帶嚟嘅呢個推薦係真係發自內心嘅。咁而其次就係。即係有一種好似我就算我唔生，但我可以睇住人哋，即係有個仔，我都好似自己湊仔嗰種感覺。
1: 我哋呢啲叫做咩呢？即係雖然下，哪怕我自己已經成為家長啦，咁但係唔係親生嗰啲都真係可愛啲，
0: 可愛，因為唔使我湊啊嘛。
1: 係啊，我哋稱之為咧，你要攞嚟送飯啊。哦，你就好啱攞嚟睇啦，咁樣，同埋好多時候咧，即係呢一類型嘅內容咧，對於小朋友嚟講，自己都係種草嘅。好似我有個女咁，而家有時候咧，都好中意同我睇一啲 up 主咧，佢哋嘅做一啲旅遊嘅攻略啦。如果過程當中亦都譬如個 up 主亦都帶住個小朋友啦，嗰啲咧就成為咗佢哋兩個嗰啲雲親戚啊。哦，即係睇住人哋嗰啲啊，人哋邊個邊個去嗰度，去嗰度玩，我又想去咁樣啊，人哋嗰個知名，之前我記得佢哋睇嗰啲短視頻啦。当然啦，可能是长辈俾佢哋睇嘅，唔知几佢哋几时认识到呢一啲嘢，跟住又掠住我哋又要睇啦。佢哋就系去睇到一个某个网红长沙好似系嘅一个煎饼档，咁你睇上去就好似平平无奇咁样，你赖嗰啲咩粉啊咁样，佢只要一反面，系个卡通图案。佢睇嗰个可以睇好耐噶，好中意睇嗰个。就哎呀，我又要去嗰度，哇！呢啲唔好食噶，冇嘢买嚟睇啫嘛，买嚟食嘅咩？我唔舍得食啊。
0: 所以最后咧，即系。在那個消費的入口是小朋友，但是那個銀包的入口開口就是你，
1: 是啦。所以但是對比起話呢一啲，亦都可以話呢個親子遊的市場已經是越嚟越多啦。一嚟你就係呢個可能成為一個賽道啦，二嚟大家亦都變成了一種新的變現的通道，而他哋推介的嘢咧又係嚇即係食中了啦。無論小朋友又好啦，定係家長又好啦，佢哋嗰種希望獲得一種體驗的心理啦，未必話啊，好似以前。前啲旅遊博主咁，我真係要帶你去啲咩名山大川啊？點點點，唔使，可能真係好日常嘅一啲消費，簡單咁去食餐飯啦，去一個遊樂場啦，啊有冇冷氣啦？呢啲好簡單，甚至可能好細埃嘅一啲嘢，成為咗擊中大家啦暑期情緒消費一個點啊！
0: 冇錯，即係情緒消費呢樣嘢好重要，就係我哋其實唔一定要有一個暑期好長嘅時間段去完成某一個旅遊嘅目標。其實我可能係就算平日落班之後，因為暑期啦，小朋友佢日日喺屋企，
1: 好得闲啊！佢
0: 系好得闲嘅，咁但系我可能上咗一日班，我冇咁多嘅时间陪佢去太远嘅地方，咁可能喺我屋企嘅楼下嗰间甜品档
1: 啊，系啊，
0: 系啦，咁可能就啱啱好佢通过呢种所谓嘅情绪化嘅呢啲视频嘅途径啦，将佢带出去之后，咁我发现其实我可以带住我小朋友去嗰度影张相，或者食个甜品咁样，其实都好 sweet sweet 咁样。咁同埋你会发现咧，即系佢哋嘅一个即系影相嘅时候嗰啲打卡相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玩法，
1: 系，
0: 譬如话可以即系带住一个 即係自己嘅女女啦，或者係仔仔啦，去到嘅水上樂園咁樣，即係著住泳裝啦，好可愛咁樣啦。
1: 其實我都覺得係嗰啲博主，除咗要 show 個仔可愛之外，仲要係
0: 自己
1: 著泳裝
0: muscle 咁樣。
1: 係啊，跟住有好多啲賽道啊，而家。
0: 跟住咧，另外咧就係話可能有一啲咧就喺樓下咁樣啦，揾咗一個比較復古嘅譬如話攝像攝影店嗰種啦。跟住兩個人咧會互換
1: 角色，
0: 角色咁樣。跟住咧，可能自己仔仔會著一套西裝，咁跟住佢咧就會著啲好少年
1: 裝，
0: 係啦，嗰種感覺，即係呢一啲視頻又係好多人睇嘅喎。
1: 冇錯，而家真係賽道好多啦，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呢啲賽道我哋都揾到一個共性，就係、是、都係涉及到嗰啲情緒式嘅體驗嘅消費。所以其實咧，而家我哋亦都可以從呢一啲流量嘅入口啦，或者大家推介或者中意嗰個點啦，亦都可以嚇即係供所有嘅，特別係今期嘅節目啦。如果各位業界嘅朋友聽到之後咧，都可以嚇即係想像一下啊，如果我將呢樣嘢移植到自己嘅景點景區或者旅遊項目或者線路當中，係俾到啲乜嘢體驗大家，先至可以吸引到無論係話你話純流量又好啦，定話吸引到大家哦，真係真金白銀將佢轉化成為一種消費行為都好，嗰種情緒嘅點嚇先至係咧呢個暑期當中最重要嘅吸引人嘅點。
0: 冇錯，咁同時咧，即係情緒佢仲要一個載體嘅，就係呢個所謂嘅場景。
1: 冇錯，
0: 即係你呢個場景究竟係點樣嘅，可以令到我喺呢個場景當中獲得呢一種同理心，可以同你一樣去獲得呢一個情緒。咁可能就我嚟到呢一度之後，仲要有一啲嘅內容嚇。當然咧，即係譬如話，可能有一啲嘅手工博物館啊，或者係一啲嘅工作坊啊，或者係音樂劇啊。你其實而家會發現咧，有好多嗰啲即係商場咧，佢門口都會做嗰種
1: pop up store 啊，又或者嗰啲遊樂場仔咧。
0: 係啦，咁其實咧就會有好多小朋友去嗰度，跟住就有好多個座位上面坐住嘅，全部都係啲家長喺度排隊等佢哋玩。
1: 係啊，我成日都係啊，你哋兩個可唔可以坐住旋轉木馬先？爸爸媽媽想飲杯咖啡得唔得？好啦，你過去啦咁樣。
0: 跟住我最近亦都去過一個博物館啦，咁就係喺番禺嗰邊嘅。咁嗰個博物館其實都係一啲現代藝術嘅展覽。咁但係咧，佢其實入邊都專門有一個工作坊嘅，都係用而家當下好興嘅。人哋做拼豆啊嘛，而家係好興拼豆嘅，
1: 冇錯。
0: 佢哋係拼嗰啲馬賽克，即係啲細細塊嘅瓷片、磚仔，好細片嘅，但係都有啲類似於即係
1: 有啲似拼豆啦。
0: 拼豆啦，咁其實佢就喺上面可以通過一啲藝術作品嘅轉換啦，嚇，用呢個拼瓷磚嘅形式將佢拼出嚟。所以一方面就係話，我除咗有呢一種課，所有人去睇嘅美術嘅呢個空間之外，其實亦都係俾到親子佢哋有一個可以放鬆嘅空間，同埋都將藝術呢一種嘅形式可以融入。入去俾小朋友呢一種審美嘅教育咯，
1: 冇錯啦。所以其實咧，大家特別係一啲文博場館，要考慮到自己服務對象嘅多元咯，即係唔淨止係話啊，我靜靜地去睇個展啊，或者就係咁單一。你多啲動手，多啲體驗，可能你吸引到嘅客群又唔一樣啊。
0: 冇錯啦嚇。咁以上咧睇到呢個時間嚇，同大家關注到嘅就係呢個暑期嘅一啲即係親子遊嘅出行趨勢啊嚇。相信咧仲有少少嘅呢個暑假嘅期間，大家咧亦都可以根據自己出行嘅呢一個即係實際情況。去安排行程，同時咧亦都會俾大家更多嘅一啲推薦，因為稍後咧就會有博覽灣區嘅環節啦。
1: 冇錯，今日帶大家去睇啲咩展咧，要留意我哋陣間博覽灣區啊！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嘆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1: 休息翻嚟啦，继续嘆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我哋嘆世界嘅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带大家去澳门艺术博物馆睇一个展览啦，叫做《东西观澜：茂鹏飞回顾展》啊。
0: 咁呢一场展览咧会喺澳门艺术博物馆嘅一楼同埋二楼展厅咧进行展放嘅，展期会去到10月11日啊。茂鹏飞咧佢系澳门现代艺术领域嘅重要奠基者，咁佢艺术历程咧開始於上海，扎根於澳門。咁佢咧係澳門文化體現代畫會嘅創會成員之一喎。
1: 咁佢咧就確立以東方文化精神為體，以西方現代語言為用嘅核心理念，嚟到創作充分體現出咧澳門中西文化交融獨特特質嘅一啲作品嘅。咁啊，為咗咧紀念茂鹏飞誕辰90周年，同埋向呢一位藝術大師致敬，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同澳門文化體咧係策劃今次嘅大型回顧展，精選佢咧橫跨。 半個世紀的包括繪畫、混合媒材、裝置和手稿一共90件套的作品系統來到梳理它由早期實驗、澳門實踐再到建立專屬美學體系的藝術蜕變、來到彰顯它立足東方對話國際的藝術視野。
0: 展覽分成六大單元，包括有上海實驗、澳門實踐、水壺系列、生存狀態、後書法和新東方主義傳承。當中新東方主義傳承單元透過展示畫室的場景，結合珍貴文獻、影像記錄、手稿和年表等等，引領觀眾深入了解牟鵬飛的創作語境呈獻，其中中西交融、貫通古今的獨特美學。
1: 特別是為了提高公眾對於澳門現代藝術發展和新東方主義美學的認識，澳門藝博館還會在展覽期間推出多項的延伸活動，包括有專題講座、藝術工作坊和音樂會等等，透過多元的形式來解讀他的創作歷程和代表作品，引領不同年齡層的觀眾可以了解到抽象藝術的深邃境界，來感受東西美學對話的無限可能。
0: 沒錯，歡迎大家有時間的話可以去到澳門藝術博物館去看回這一場的展覽，展期會去到10月11日。來到這裡也來到我們今天節目的尾聲時刻，
1: 約定你明天同樣時間探世界再見，
0: 明天再見，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的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戶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扁担茶，
1: 扁担茶。
2: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2: 我想你到刚刚广播的电台，
5: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我们的普通话。

0: dwqz@cctv.com， 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1: 嗯，是的，我们的邮箱啊是 dwqz@cctv.com， 大家呢可以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送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送客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它不仅体现了主人的礼貌和尊重，也传递了亲切和温暖的情感。
0: 冇错嘅，咪客人离开嘅时候咧，我哋系可以用一啲嘅词语或者系语句嚟表达我哋嘅情感。咁下边嘅时间通过一段嘅对话嚟了解一下。
1: 老李，时间过得真快，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真舍不得你们走。
7: 小王，您这么忙还来送行，太麻烦你们了。
1: 没什么，有哪些招待不周到的，请多原谅。
7: 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接待，有空请到我们那里玩。
1: 好啊，一定会去拜访的，回去后请多联系。
7: 时间快到了，我们先进去了，您请回吧。
1: 祝大家一路顺风，再见。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0: 好啦，下边呢一啲嘅词语，普通话嘅表达咧同粤语咧会有边啲嘅唔同或者系相同嘅咧？大家嚟听听下。即刻，
1: 马上。
0: 分手，
1: 分手，分别。
0: 送行，
1: 送行。
0: 接待，
1: 接待。
0: 得闲，
1: 有空。
0: 探，
1: 拜访，探望。
0: 翻去，
1: 回去。
0: 顺风顺水。一路顺风，
1: 一路顺风，
0: 冇错啦。咁啊，粤语当中咧有好多嘅句尾啊，都会有个晒字嘅。咁而其实咧就系普通话当中嘅太嘅意思啦。咁譬如好讲话，譬如就话咧麻烦晒你啊，多谢晒你啊，唔该晒啊等等咁样样。其实普通话当中咧就系话会话太点样样嘅。
1: 对，但是呢放的位置却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普通话当中看到太这个字呢，是放在感谢语还有客套话之前的，比如说在麻烦你之前加一个太，表示程度，太麻烦你，太感谢了，太打搅你等等。
0: 嗯，我们梳理了几种晒这个字不同的用法，下面呢就跟普通话来进行一个的比对。第一种呢就用在动词或者是形容词后面的，比如说呢好像食晒了啊，搞掂晒咁样样，咁啊都系表达相关，好似就等于说吃光了啊，都搞定了这样子。
1: 嗯，那我们也看到哈，普通话当中的主要的表达呢，我们会用全、都，还有完、光、了，来表示相同的含义。
0: 嗯，咁而放喺表示咧感谢嘅呢个词语嘅动词后边嘅话咧，有加强语气嘅作用嘅。喺街坊当中最常用嘅咧就系唔该晒，多谢晒。
1: 刚才说到的唔该晒呢，普通话是非常感谢的意思。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的情景练习来掌握一下词汇的不同的用法。
0: 嗯，譬如喺粤语当中话咧，阿婆，我屋企啲油咧就用晒啦，借啲油俾我得唔得啊？咁样样。嗯，阿婆就话啦，冇问题，攞去用啦。咁我就同佢讲话，唔该晒咁样样。
1: 这段对话讲的是阿婆，

0: 很多哈，比如说豉油就是豉油，比如说我们蒸鱼的时候
1: 嗯。
0: 撒的那一种。那另外呢，还有像凉拌菜用的是生抽，也是酱油的一种；还有像炖菜用的老抽，也是酱油的一种。所以，是不是在粤语就不需要进行这么详细的区分呢？
1: 对，其实可能我们会统称都叫豉油啊，但
0: 哦，
1: 是呢，其实像您说的生抽啊、老抽啊，还是有分的哈。
0: 对，种类是非常的
1: 嗯。
0: 多哈，所以大家呢，如果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你烹调方式的不同，选择的酱油的种类呢也不一样啊，可以看一看这几种不同的调味品用普通话应该如何的表达。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听一段小小的对话，表达的含义跟刚才呢又有一点点的不同。
1: 嗯，系啦，系模拟呢个情景吓。咁啊，今日咧系过年嘅，咁啊大伯嚟我屋企串门啦，咁啊面上边咧就挂住和蔼嘅笑容啊。咁我就同大伯打招呼啦，我话：诶，大伯新年好啊！咁啊，大伯同我讲就话新年好，咁啊就俾封利是我咁样样，我就同佢讲话多谢晒大伯。
0: 那这段话呢，讲的是伯伯来家里边串门啊，然后孩子呢给伯伯问新年好，哎，伯伯呢也回应说新年好。那这时候呢，拿到了伯伯给的红包啊，我们呢要表示感谢。那在普通话当中呢，统一我们用谢谢来表达心中的感恩。
1: 嗯，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在粤语当中呢，在过年的时候就会说给利是啊，俾利是。那在普通话中是不是应该叫做红包呢？
0: 给红包，或者是呢，再传统一点的表达呢，我们可以说给压岁钱，
1: 嗯
0: 或者是给拜年钱，哎，都是可以的。
1: 嗯，所以说粤语的朋友呢，要说普通话的时候呢，其实也要留意这个转变。
0: 嗯，是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着重啊学习了送别以及生活当中的一些常用的场景哈，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的表达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另外呢，我们今天还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于韵母 ü 以及 ü 开头的韵母，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了留步请回，回家后多休息，这些话呢都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经常拿来表示关心的一些词语。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在发 ü 以及 ü 开头的那些韵母的时候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1: 嗯，大家喺广播端可以听我哋嘅节目啦，我哋嘅调频系 FM 87.8 AM 675，另外咧播出嘅时间系每日嘅5点到6点，同埋咧21点到22点，亦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嘅。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桃花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1: 大家好，我是何毅。
0: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继续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们一起加入和我们读经典。欢迎香港民生书院小学林静熙同学。
8: 大家好，我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朗诵演讲辩论精英组成员林静熙。
0: 静熙同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8: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首词的作者是苏轼， 好动波居士。

0: 是北宋著名的诗人、词人、书法家和画家。他一生才华横溢，但仕途却不顺，常常因为直言敢谏而被贬官。他经历了许多困难，却始终乐观豁达，是一位真正的文采汉子。这首词是苏轼在被贬黄州后写下的，当时他因乌台诗案被诬陷入狱，刚刚脱险，被贬到偏远的地方。虽然遭遇人生低谷，但他没有气馁，反而在旅游清泉寺时，从自然中得到心灵的平静，写下了这首深具哲理的词。上篇描写早春时节的自然景色，山下小溪潺潺流过，兰草冒出嫩芽，松林间的沙路干净无泥，傍晚时分细雨绵绵，杜鹃鸟在林中啼叫，整个画面清幽又淡雅。下篇则表达苏轼对人生的思考，他说，谁说人老了就没有希望，就像门前的溪水还能像溪流一样，我们也不该因白发而失去信心。这句话展现了他不怕困境、积极向上的精神。
1: 休将白发唱黄鸡，这是苏轼的这首词当中非常有名的一句哈。整句话呢是以门前溪流的溪水为例，来告诉大家不要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感到消极和悲观，即使是年老也可以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啊，也鼓励孩子们要珍惜年少的时光，努力学习，积极进取。那其中呢，像金希同学也讲到了，描绘了很多这个清泉寺周围的非常的清新优美的自然景色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自然之美，培养自己对大自然的感情。那其实，那么对于静希来说呢，苏轼的诗词啊是很有提醒的意义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独特的感受。
0: 此词也令我想起龚自珍《遗骸杂诗其五》中，化作春泥更护花，及李白《将进酒》，天生我材必有用。深信无论我们处于任何处境，都有个人的价值，不要渴求当权者的欣赏，而是默默耕耘，活出自己的光芒。透过这首词，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热爱大自然，也充满人生智慧。他教导我们，即使遇到困难，也要坚强面对，乐观生活。同时也提醒我要珍惜当下，把握每个机会。谢谢。
1: 嗯，说得很好，珍惜时光，积极进取的精神呢，也对同学们来说非常非常的可贵。谁道人生无再少啊？那么林静熙同学的分享深入浅出，分析的娓娓道来，也用很准确的节奏和发音，把这首诗词表达的淋漓尽致，也值得大家去仔细的思考和诵读。那么这首诗词呢，也确实非常的经典，也欢迎同学们呢能够多多的练习。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苏轼的这首代表作品《浣溪沙》。
2: 《浣溪沙》，宋·苏轼。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吴冠中的水乡四镇开始说起。那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今天呢着重学习的是吁以及吁开头的韵母。

0: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诵游的同时一起来了解相关的发音技巧。从河边齐街楼的木柱子之间望出去，像通过画框去选景，看着对岸蜿蜒曲折的街巷，那白墙上一排排高高低低的乌黑门窗，被忽疏忽密的楼柱分割得更加多样，层次复杂，人群就在这复杂多样的街巷里川流不息。这段文字出自吴冠中先生的《水乡四镇》，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水乡情有独钟。今天呢，我们的颂游中国就来到了浙江的一个古镇。
1: 位于肇兴市柯桥区的柯桥古镇历史悠久，曾经是浙东古运河沿线的重镇。柯水流经镇内的街河，镇得名于桥，桥又得名于水。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学院的同学们找到了肇兴市柯桥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黄雷老师，同他们一起走进这个如诗如画的水乡，探寻江南人家的百姿千态。
0: 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留到题目。下面的这段音响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呈现了一幅画。那么这幅画的名字是什么？在描述这幅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以吁开头的韵母呢？
2: 欢迎大家来到柯桥古镇。那么首先呢，我请大家看一幅画，这是一幅《康熙南巡图》。你们看看这幅画当中能够发现什么？这里人群密集的地方呢，就是绍兴水乡特别有名的绍兴社戏。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运河当中舟楫来回的穿梭，而且呢市井啊非常的热闹，行人也非常的多。同时呢，我们船上啊和这个岸上还有这个客商船夫在进行这个商业上面的一些交流，就可以看出300多年前我们柯桥古镇就已经是非常的热闹和繁华了。这幅康熙南巡图呢作于300多年前，那么当时呢是康熙第二次南巡之后，他令陶廷宗的画师给他进行创作的。因为他非常怀念自己南巡的整个美妙的历程，所以呢希望把这个过程能够记录下来，他就令这个朝廷当中的人啊给他物色出色的画师来画这幅画。他找的这个画师呢叫王辉，当时呢已经有60岁了，他被称为是清初的画圣。王辉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他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因为自己并没有去，他就派了宫廷当中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画师南下，沿着康熙南巡走过的路实地去采风写生，然后回来呢大家再通过记忆和写生的这个图片来进行完整的创作。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谬误，比如说把我们这个荣光桥的单孔桥画成了三孔桥。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呢，这个在当时康熙南巡图当中他采取这样的创作是非常正常的，他是考虑到整个创作构图的需要。在整个的康熙南巡图当中呢也不是个例，很多件，这也是为了使整个画作更加赏心悦目。
0: 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康熙南巡图，那这其中啊，南巡的巡，需要的需，人群的群，运河的运，赏心悦目的悦等等，都是以吁作为韵母，或者是以吁作为开头的韵母。那主人公吴冠中呢，是生于江南，长于水乡，对江南水乡有着浓厚的情感，江南情节贯穿着他的一生，对于柯桥，他也有着浓厚的感情。
2: 我带你们领略了一下吴冠中先生他的画框中的景色。
1: 自明清以来，古镇柯桥商铺店家的发展已经是比较之门类齐全，店场达到了100多家。老柯桥人就转述话，柯桥最兴盛的时候曾经就是20世纪30年代左右，20世纪50、60年代，柯桥还呈现出了推背走的现象。 一到上市的时候，街市上边的店挨店，摊连摊，人挤人，亦都没有行走的空间。行人就只好要给点耐性了，就推着前面的人一步一步行的。
0: 那么在这些种类繁多的商铺之中，有什么产业最为突出，以至于后来成为了柯桥的支柱产业呢？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柯桥古镇的街上了。那么柯桥古镇的各条街呢，早先的时候呢，都有许许多多这个商铺，还有这个作坊。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染坊，因为我们柯桥呢，自古以来呢，就是印染和纺织发展得非常的好。当中呢，有一家叫大昌染坊的，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家，也是最有名气的一家。那么它传统的这个印染呢，它是采用这个我们的一些植物的染料。哪些植物染料你们知道吗？比如说像山栀，后来呢就加入了一些现代的矿物化学的一些染料。那么染好的这个布匹呢，他们就在河边啊这个进行这个浆洗漂洗，漂洗完了之后把它拿到岸上来，在岸上搭上这个高高的这个晾架，染好的布呢就挂在这个上面进行这个晾晒，然后呢特别的好看，所以呢也成为我们柯桥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柯桥的这个轻纺产业迅速的发展起来，大昌染坊里的很多的老师傅，因为他们身上有技术嘛，所以都被这些乡镇企业请去做这个专家，做技工，那么对我们柯桥的轻纺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古镇的旁边就是我们的亚洲最大的中国轻纺城，那么他们也为中国轻纺城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光和热。
0: 越地绍兴的纺织印染业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那个时候开始，渔业先民们开始用蛤、麻等野生作物的韧皮纤维纺纱织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发生战争，越王勾践战败后一次性就献给吴王夫差10万匹蛤布，可见当时蛤布纺织业的规模之大。发展到清代，绍兴印染业也形成了一定规模，从河边布街到商贾云集，再到今天的轻纺织城，绍兴柯桥人和纺织印染的故事依然在不断的续写。传承了1000多年的古老技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加工，而是独具个性的自由创作。简简单单的几个步骤就能染出一幅属于自己的五彩天地，让人们重新发现传统文化中的布衣之美。穿越街巷，王老师说要带大家

0: 专门做柯桥豆腐干的水作坊。你们知道为什么叫水作坊吗？水作坊就是做豆腐店的意思。而且呢，我们柯桥的这个水作坊，它都是前店后坊，前面把做好的豆腐干拿来销售，后面是它的做豆腐干的地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豆腐干，你看颜色特别的好。那么我们先尝一尝这里的柯桥豆腐干的味道怎么样，好不好？柯桥豆腐干呢，它又叫这个五香茶干，而且呢，它在我们民间呢，它有一个说法叫素火腿，它是韧而不硬，有这个茶香的味道，回味呢特别的久长。绍兴人说这个柯桥豆腐干吃起来叫新吉吉，特别鲜的意思。而且呢，我们当时柯桥的古镇上有很多这样做豆腐干的叫水作坊。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经过柯桥的人都喜欢下车下船到这里买一点豆腐干带回去给大家品尝。
1: 一块小小的豆腐干制作工序却非常的复杂，而且每一个步骤呢都严密又科学。制作柯桥豆腐干的老师傅手法娴熟，一丝不苟，将水香的味道包裹进小小的豆腐干，也把蕴藏在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中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2: 吴冠中就话啦，绕到后街去，通过桥还有桥，路面欢起来，河面亦跟住欢起来，行人却笑起来，气氛一变，从浓郁转入淡雅了。咁下边嘅时间，我哋一齐咧嚟到咗呢一个柯桥古镇嘅东边嘅柯亭遗址啊。
0: 同学们，你们知道柯桥还有一个别称吗？
3: 应该是叫底里吧？
0: 对，没错，就是叫底里。为什么叫底里呢？这个名称啊，就和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这个柯亭有关。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东汉的时候，在朝廷呢有一个官员，啊叫蔡邕，当时呢他是东汉的左中郎将，所以呢后人又把他叫做蔡中郎。他精通音律，特别擅长做乐器，才学很高。但是呢，在朝廷当中呢，他财运不济，被朝廷的宦官所排挤，先后两次被外放，也就是流放。有一年流放的时候呢，他经过绍兴，就来到了柯桥这个地方。当时柯桥这个地方呢还是个驿站，他就在这个驿站的地方呢落脚休息。晚上住在这个柯亭里的时候呢，据说啊，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屋顶上面发出了非常美妙的声音。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去寻找这个美妙声音的来源，果然被他找到了。这个柯亭的屋顶它是用竹子做的，竹船子，他数了一数，第16根是发出这个美妙声音的这一个来源。于是呢，他就请人把这第16根竹子取下来，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管笛子。因为这根笛子是在柯亭这个地方制成的，所以呢这管笛子就被命名为柯亭笛。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了一个别称，就叫笛里。
1: 在水乡四镇里面说，高高的粉墙，静静的河水，白墙黑瓦，疏疏的垂柳，通通清晰地重复在倒影里，现实世界与倒影世界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悠扬的笛声伴着清澈的河水，仿佛在诉说着千百年来古镇柯桥中发生的传奇故事。那最后呢，还有一点小小的提示给大家，淤呀，前面遇到了鸡七夕的时候，淤上面的两点要去掉，有一个顺口溜叫做小玉有礼貌，遇到鸡七夕就摘帽。所以大家会留意，如果遇到了相关的音节哈，我们要注意区分到底是鱼还是乌呢。那韵母开头是鱼的韵母呢叫做搓口呼，所以大家在读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双唇一定是聚拢的，然后呢要成圆形读起来才标准，像鱼约渊晕。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哪吒传奇》第二集。那我们的问题是，大家可以在接下来这个故事当中找到三个吁或者是吁开头的韵母吗？一起来听故事吧。
2: 这个孩子不一般。

0: 潭关那个小妖孽除了没有？快说！
1: 这个希望大王能给我100个壮丁，我就能想出好办法了。
0: 对付这么一个小毛孩，要这么多人干嘛？
1: 那可是个小妖孽呀，我得用阴谋啊，不，我得用计谋。
0: 好，给你100个奴隶，看你有多大本事。
1: 啊，谢谢大王。
2: 妈妈在兜兜上绣了个吉祥图案，它可以保佑你的。看好不好？
3: 妈妈，我不穿。
2: 好了，
3: 不穿
2: 话。
3: 不穿。
2: 别闹了。
3: 我要光屁屁，我要光屁屁嘛。就不穿，就不穿嘛。
2: 那么大了还光屁屁，羞不羞啊？啊，羞羞。
3: 羞是什么？
2: 来，听话。把这个也带上啊。
3: 就不带，就不带。
2: 哪吒听话。
3: 就不嘛，就不。
2: 来。
3: 妈妈，你来找我。
2: 哪吒，哪吒。
3: 妈妈，我在这儿呢。

0: 吒，你快出来！哪吒，嗯，哎，
1: 啊，不是，
0: 好了，你一个人呢，在这躲着吧，我去找你两个哥哥去。
1: 我是逗你玩的，
0: 这孩子。快跑！
1: 给我吃一个，给我一个，
2: 把你的苹果给他吃吧。
0: 他爱吃鸭梨，不信你把鸭梨给他，看他吃不吃。
2: 不，
0: 我才不给他苹果呢。
1: 等等我。给我一个！姐姐给你。啊，
3: 哪吒真乖。
2: 你还跑得动吗？
0: 你别歇一会儿吧。
1: 咦，去哪儿了？
2: 哪吒他人呢？
3: 他找不到我们了。
2: 还是苹果好吃，
3: 不给
2: 我还给我吧。
3: 就不给。你把梨给我。
2: 我
3: 要梨。
2: 我要苹果。
3: 我两样我都想要。
2: 你把苹果还给我吧。
3: 把梨给我。
0: 好啊，原来你在这儿。把鸭梨还给我。
1: 葫芦你们要不要啊？
0: 看你还往哪儿跑，你等着。
1: 来抓我呀。来呀，
0: 看我不抓住你的。
4: 他们刚才还在这儿。
1: 你们来抓我呀。
4: 哪儿去了呢？
2: 哎，哪吒，你把梯子拿回来。
1: 就不，那我们该怎么下去呢？蹦下来。

0: 你可真淘气。
1: 哪吒刚才偷吃了我们的苹果，爸爸。
2: 还有我的梨。
0: 没你们两个什么事了，练武去吧。
3: 爸爸，我也要练武。
0: 你还小，不能去。嗯，尿了。哎呀，你这个孩子。
3: 对不起，爸爸。
0: 哎，回来。

0: 哎呀，你这个孩子。
1: 对不起，爸爸。
2: 哎，回来。
3: 没打仗了，手实在痒痒的厉害，下大雪怕什么？起驾。
2: 哎，大王下的命令，我们做臣子的不得不从啊。
4: 老爷您多加保重啊。
2: 嗯，
5: 爸爸多杀敌人立大功。
2: 好。
4: 胡说，你知道什么叫敌人吗？姬昌大人是个好人呐。
2: 哎哎，金吒木吒，
5: 爸爸，
2: 你们两个要听妈妈的话，看好弟弟。
5: 嗯，
2: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他，他虽聪慧但不知天高地厚。哎，哪吒呢？
4: 哎，这孩子不知道又到哪儿疯玩去了。
5: 爸爸，弟弟该不会是个妖怪吧？
2: 嗯，胡说。
5: 胡说。
4: 哪吒，
5: 我们根本管不住他，那就让哪吒去打仗吧。
4: 这个调皮孩子，他躲在哪儿呢？
2: 时候不早了，我该走了。
6: 李靖看了看天色，于是出发了。那今天能在我们这一段故事当中找到三个迂或者是迂开头的韵母吗？大家找到答案了吗？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选择哈，比如说像绝不是的绝，韵母是约，确实的确，韵母依然是约，还有像撅着嘴的撅，也同样呢是约作为韵母。那么大家呢还可以有其他的不同答案。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成语故事，今天来说得意忘形。那我们的问题是阮籍的阮，哎，韵母是吁还是乌呢？悦耳的悦，韵母是乌还是吁呢？他们的书写是一样的，那读音又如何进行区分呢？
7: 魏晋的时候有一个文人特别有名，叫阮籍，啊，他到现在都很有名气。因为呢，中国有一个传统乐器，就是以他的姓命名的，什么呀？中阮。当然了，还有这个小阮、大阮。中阮这个民族乐器呢，现在呀，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开始学习了。其实呢，它的代表作是非常多的。啊，你比如说像花好月圆啊，金蛇狂舞啊，而且呢它的弹法呢也比较多变，你可以用这个拨片啊，你也可以用手的指甲呢拨弄琴弦，声音呢音色也比较明亮啊，尤其是轮奏，你轮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听。其中比如说九狂这首曲子，不仅可以用中阮来弹，古琴也可以弹。据说呢也是阮籍创作的这首曲目，因为阮籍特别爱喝酒。那现在中阮的名家，你像徐阳老师啊，冯满天老师啊，也是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哎，把中阮也进行发展了。咱再说回来，其实啊，阮籍这个人太有才学了，性格也很豪放，他本来啊是挺想走仕途的，也很有想法，很有抱负。但那个时候呢，他对于执政的司马氏家族啊就不太满意啊，所以呢就不愿意啊跟他们一起共事，就没有走仕途。但毕竟人家是当权者呀，这阮籍呀也不敢呢直白的表达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就默不作声，选择呢啊明哲保身。哎，有的时候啊就在家里面啊读个书啊，或者呢约上三五好友，哎，游山玩水，哎，亦或者呢就是喝酒啊，喝醉了哎就不行，所以才有那个酒狂这首古曲嘛。啊，白居易是诗小奔忙，悄悄有星空断肠，何以解忧越独扛，寻寻真日

0: 疏狂，哎，就有了这首曲子。哎，更多的时候他是沉默不言的，就平常他不喝酒，基本不说话，不见朋友，基本不说话。当时阮籍最喜欢干什么呢？聚会。他和谁聚会呀？和其他的六个好朋友，你比如说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还有自己的侄子阮咸，总共七个人，所以被世人称作竹林七贤。这七个人只要聚在一起呀，就完全啊释放自我了，闲聊、赋诗、饮酒、弹琴，高兴的时候啊就狂笑，不高兴的时候啊就痛哭。其中最疯癫的就是阮籍，哭笑无常，喝醉之后甚至都忘了自己长什么模样，这就是得意忘形。因此啊，禁书上有这么一句描写阮籍的话，叫做当其得意，勿忘形骸。得意忘形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禁书阮籍传，指高兴地控制不住自己，失去常态，常用于形容浅薄的人稍微得志就忘记了应持有的态度。
1: 得意忘形的成语故事大家学会了吗？那今天呢，我们的问题是，阮籍的阮韵母是乌还是吁？悦耳的悦韵母是乌还是吁呢？我们知道它书写是一样的哈，那读音又应该如何区分呢？正确答案是阮籍的阮拼音是阮，韵母是弯。其实它既不是

0: 是约，它和乌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也大家留意一下哈，如果是鸡、七、西和鱼相拼的时候，拼写的时候啊，这个鱼上面的两点是要去掉的，写成乌，但是读约。大家答对了吗？
1: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0: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我是主持人徐静。
3: 我是主持人何毅。每人用言简意赅的字词表达了对月亮、对人的思念，那现代人又会怎样来表达呢？
0: 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样的一篇名作。这篇散文呢，也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和读到的。这篇文章呢，主要讲的是贝多芬来到了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上演出，晚上散步的时候被断断续续的钢琴声吸引，来到了一所茅屋前。他听到茅屋里兄妹的对话，感动地走进茅屋，为兄妹俩弹奏了一首自己的曲子，又即兴创作出了月光曲的传说故事。月光曲中的月和曲韵母都含有吁，那这两个字读法一样吗？我们一边听这篇优美的散文，一边来思考。
4: 200多年前，德国有个音乐家叫贝多芬，他谱写了许多著名的乐曲，其中有一首著名的钢琴曲叫《月光曲》，传说是这样谱成的。有一年秋天，贝多芬去各地旅行演出，来到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上。一天夜晚，他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听到断断续续的钢琴声从一所茅屋里传出来，弹的正是他的曲子。贝多芬走进茅屋，琴声忽然停了，屋子里有人在谈话。一个姑娘说，这首曲子多难弹呢，我只听别人弹过几遍，总是记不住该怎样弹，要是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是怎样弹的，那有多好啊。一个男的说，是啊，可是音乐会的入场券太贵了，咱们又太穷。姑娘说，哥哥你别难过，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贝多芬听到这里，推开门轻轻地走了进去。茅屋里点着一支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下，男的正在做皮鞋，窗前有架旧钢琴，前面坐着一个16、17岁的姑娘，脸很清秀，可是眼睛失明了。
5: 皮鞋匠看见进来个陌生人，站起来问，先生您找谁？走错门了吧？贝多芬说，不，我是来弹一首曲子给这位姑娘听的。
4: 姑娘连忙站起来让座。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弹起盲姑娘刚才弹的那首曲子。盲姑娘听得入了神，一曲弹完，她激动地说，弹得多纯熟啊，感情多深呐、啊！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贝多芬没有回答，他问盲姑娘，您爱听吗？我再给您弹一首吧。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月光照进窗子，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银纱，显得格外清幽。贝多芬望了望站在他身旁的兄妹俩，借着清幽的月光按起了琴键。皮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着大海，月亮正从

0: 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荧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涌过来。提鞋匠看看妹妹，月光正照在她那恬静的脸上，照着她睁得大大的眼睛，她仿佛也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兄妹俩被美妙的琴声陶醉了，等他们醒过神来，贝多芬早已离开了茅屋，他飞奔回客店，花了一夜功夫把刚才弹的曲子《月光曲》记录了下来。
1: 月光曲的月和曲，月是由吁和阿组成的，曲呢是一个单韵母吁，月是由吁到阿，所以呢唇形是由圆到舒展，曲字呢是始终让唇形保持聚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如何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cctv.com。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d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不见不散。
2: 好了，下期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啊，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啊，稍后咧会请我哋嘅首席记者啦，晓露出嚟吓，同大家啦继续解读政策嘅。咁啊，如果咧你都希望同我哋节目啦，即系紧密接触嘅话吓，欢迎你啦，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咁啊，随时随地啦，同阿大姨啦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咁啊，遇到一啲啦，即系政策文件唔知道啊咩意思啊咁样样，你都可以同阿大姨啦，即系咨询一下啦。又或者啦，其实如果你系一个生意人啦。創業者都希望在大灣區的事業發展咧，找到一些機會，會不會有什麼政策紅利呢？咁有冇啲咩藍海呢？其實都大家可以找一找大醫啊，做一些個性化的諮詢嘅。我哋都會盡力啦，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咧幫到大家在一些即係新聞事件當中啊，又或者一些新的政策當中咧揾到答案嘅。另外咧，亦都歡迎你可以下載一個 APP 啊，就係、是、雲聽啦。咁啊，呢個 Apps 咧各大應用市場當中都有啦，佢係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嚟嘅，大家可以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嘅搜寻栏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就可以啦，即系揾到我哋嘅节目回放嘅页面啦，同埋咧我哋嘅呢个节目嘅专辑啊吓。回放页面啦，大家可以按照啦日期啦去到听翻啦足本版嘅节目啦。咁啊呢个另外吓切条嘅专辑部分咧，就会将我哋中间精华同埋干货部分咧就冇晒中间嗰啲头头尾尾咁样样吓，剩翻最精华最精华嘅部分，都欢迎你啦，可以啦即系分享。俾你嘅亲朋好友一齐咧 share 一下咧揾食嘅秘笈嘅，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咁我哋今日嘅星期四湾区 Easy 咧会继续有政策解码嘅，咁啊今日咧既然讲话要揾食啦，咁啊所以经济状况咧都系大家好关心嘅一样嘢嘅。嗱最近咧广东咧就举行咗一个进出口情况嘅新闻发布会，咁啊请到咧海关总署嘅相关负责人咧嚟到讲一讲啦，即系成个上半年吓广东省嘅外贸进出口情况嘅，咁我哋都知道。即系外贸嘅产业对于广东嚟到讲好重要啦吓，其实亦都有唔少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无论系做跨境电商好啦，定系我哋可能再伸啲算力出海都好啦，呢一啲其实都同外贸嘅进出口情况系紧密相关嘅。咁啊，数字嘅表现系点样样咧？有边啲新嘅情况、新嘅特征咧？咁啊，开局系点样样嘅咧？咁样样啊，咁我哋啦，阵间吓马上进入到政策解码，同你关注一下嘅。
8: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9: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头先咧都同大家预告过啦，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啦讲讲啊吓，关于啦呢个上半年嘅进出口情况喺广东嘅情况系点样样嘅。嗱，先睇翻啦，即系其实早前啊吓，关于啦即系全国嘅一个2026上半年进出口情况嘅呢个数字啦，海关总局咧都系有相关嘅呢个发布啦，咁而当中啦，即系。廣東省的即係佔比啊，亦都可以話啦，十分之多嚇。咁所以咧，即係廣東嘅情況點樣樣咧，即係亦都可以話反映咗咧一個全國嘅情況啦。而且對於成個大灣區嚟到講嚇，進出口嘅呢個整體嘅業務往來啊，又或者進出口嘅整體規模上面嚟到講咧，即係廣東都係佔咗好大嘅一部分嘅。咁啊，具體情況係點樣樣咧？咁我哋今日咧都會請到包括啦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嘅副主任啦，巴克新先生啦，廣州海關副關長黃斌先生。深圳海关副关长梁丹红女士同黄埔海关副关长钟星先生啦，嚟同我哋一齐讲讲嘅。我哋首先啦，先听下啦，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北克新先生嘅介绍。

0: 睇下啦，今年上半年嘅情况系点样嘅？
1: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上半年广东外贸动能充沛，增势强劲，规模创历史新同期新高。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上半年广东货物贸易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增长20.8%，占全国外贸的比重达21.6%，贸易增量9,447.1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6%，外贸的份额增量贡献率居全国首位，其中出口3.2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2.27万亿元，增长36.8%。六月份单月进出口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万亿元。广东外贸主要呈现以下五个方面的亮点：一是月度规模屡创新高，一月份广州外贸规模首次突破9000亿元，四月、五月、六月又连续三次刷新历史记录。六月单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月度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增长30.3%，其中出口6,074.4亿元，增长15.1%，进口4,441.4亿元，增长59.1%。二是市场多元化扎实推进，随着月贸全球工程深入实施，广东与252个国家或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对东盟、拉美等新型市场分别进出口8,574.2亿、2,773.5亿元，分别增长13.3%、4.5%。对中国香港、欧盟、美国和韩国等传统市场，分别进出口8,299.3亿、5,799.3亿、4,874.8亿和3,070.2亿元，分别增长47.2%、6.9%。3.8%和40.3%。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红利释放，越非贸易规模达到创纪录的1,784.4亿元，增长23.3%。三是出口产品向新向绿，广东出口机电产品2.27万亿元，增长16%，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2.7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出口2,667亿元，增长61.4%，电脑及零部件出口2,461.2亿元，增长14.6%。高端制造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无人机、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出口分别增长24.6%、20.1%和16.8%。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亮眼，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增长42.7%、35.3%。四是进口增长的势头强劲，三月份以来，广东进口连续4个月保持30%以上增速，单六月增长59.1%，创下近10年来的最快增速。上半年，新产业、新业态需求扩张，带动电脑零部件、集成电路、航空器零部件等产品进口分别增长63.9%、42.8%、48.2%和38.7%。省内相关产业生产积极性提高，采购意愿增强，基本有机化学品进口量增加26.9%，铜矿砂、铁矿砂进口量分别增加1.2倍和19.2%。五是进出口经营主体更加活跃，上半年广东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是17.4万家，增加4.4万家，其中民营企业15.3万家，进出口3.69万亿元，增长26.7%，占全省比重提升3.2个百分点，达到67.2%。外资企业进出口1.62万亿元，增长14.5%，连续10个季度保持同比正增长。广东外贸百强企业合计进出口2.21万亿元，增长65.4%，带动作用明显。总的看，上半年广东外贸亮点纷呈，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六月底，海关对全省上千家外贸重点企业开展的贸易景气调查显示，反映进出口订单增加的比重明显增加，企业的信心持续增长。因此我们预期下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有望继续保持向好势头。下一步，广东分署和省内海关将切实履行守国门、促发展的职责使命，加力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

0: 水平，持续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坚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营造一流的口岸营商环境，以更大的力度和更实的举措推动广东外贸提质增效，为实务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海关力量。
1: 好嘅，唔该晒吓啦。讲翻咧，即系从数字嘅角度嚟到讲咧，即系净系上半年就已经突破50,000亿大关啦。即系其实50,000亿嘅呢一个规模，大家系应该点样去到理解咁？包括增长嘅数字方面，如果你睇话占比又系一个点样嘅表现，你点样评价呢件事咧，晓露？
2: 首

0: 份额又好，定系话增量又好，定系话佢个贡献嚟讲都系全国首位嘅。你谂下四分一、五分一咁样嘅一个比重啦。
1: 嗯。
0: 而且咧，广东好多人都知道会有个广交会啦，就会觉得话哦，可能系我哋外贸嘅第一会咁样，第一展咁样。其实睇到呢一个外贸进出口嘅一个数字，都知道成个广东嚟讲咧，亦都系自己以一省之力去为全国嘅外贸嘅稳规模优结构呢件事，亦都系提供咗一个好强力嘅支撑嘅，亦都彰显咗我哋广东制造嘅一个全球嘅竞争力啦，亦都印证咗广东呢一边啦，我哋产业升级系转型同埋新增生产力嘅一个转化嘅成效嘅。咁啊，包括我哋见翻其实喺外贸方面啦，可能以前會有舊嘅，即係老三樣，再後面會有新三樣啦。
1: 而家新新三樣
0: 係啊，已經係新新三樣啦。我哋遲啲會係即係展開去介紹。原來 AI 眼鏡啊，會係全球嘅一半咁樣嘅一個份額，亦都係非常之強大嘅一個叫做競爭力嚟嘅。所以廣東外貿嘅成個含金量嘅提升，我哋嘅產品向新向綠嘅一個轉型等等等等，我哋其實從廣交會當中可以見到，從我哋外貿嘅呢一个数字都可以见到，当然啦，从我哋成个产业发展嘅呢一个动能同埋佢一个发展嘅轨迹都可以睇得出嘅。
1: 嗯，但系头先晓露讲到一点咧，即系我觉得比较重要嘅一点啊，吓，即系除咗话广东喺总量嘅占比可能全国占五分之一啦，最重要嘅系增量嘅占比占全国四分之一，即系相当于我哋用咗，即系虽然嗰个总规模好大啊吓，咁啊，但系原有嘅总规模嘅同比增长方面，亦都系领先于其他的省份，你是怎样去到理解这件事，还有广东在全国的地位的独特作用是哪些呢？
0: 讲到这一点，我觉得又不得不提广交会了，就是因为在广交会上面每一年的采访都会见到很多新的面孔过来，有不同地方的客商啦，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就从一个很小的角度去就可以折射出来，说在广东方面我们不单止可以稳得住好像欧美啊、澳新啊这些即传统的高端市场，我们还积极开拓了很多好像东盟啊、拉美啊同埋非洲啊呢啲新兴市场，所以呢个增量先至可以话，甚至比我哋嘅嗰个占比仲要大嘅一个比重。同时咧，我哋会觉得话喺粤港澳大湾区入边，我哋见到有好多个中部区啦咁样，所以呢一啲平台咧，佢亦都可以逐步去升级去开发佢唔同嘅业务，咁啊令到大家系可能系好似咩免税维修啊、补税出口啊、补税加工啊诸如此类嘅嘢，所以令到大家就会有更加多嘅呢个就业机会啦，有更加丰富嘅呢个产品选择啦，有更加便捷嘅一个消费嘅体验啦等等，以及系更加活跃嘅成个经济循环咯。
1: 所以大家唔好话觉得即系进出口嘅贸易可能同自己嘅关系唔大吓，特别系可能好多星斗市民啊，即系佢哋做的事情，甚至我們自己做傳媒行業，可能都會有很多同事甚至都會覺得進出口這個數據很厲害，是很厲害，關我
0: 什麼事啊，
1: 是關我什麼事啊，樣，但事實上我們自己從一個消費者的角度，我們可能獲得更加多的進出口的商品可以選擇，你說從就業的角度來說，我們有更加多的就業機會，你說從產業的角度來說，其實也有很大的一個帶動的作用的。剛才曉露都提到就是廣交會這樣，特別是廣州最近咧，即系从航空业界有一个笑话，我做一个梗啦，就话咧，即系非洲嘅首都系广州嘛，即系有人咁讲啊吓，咁就可以一嚟有两件事嘅事实可以支撑嘅，即系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如果你话广东省省会广州咁样啦，一嚟广交会喺广州举办啦，咁二嚟咧广州亦都系全中国拥有最多非洲直飞航线嘅地方咁样吓，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对于非洲嘅贸易嚟到讲，广州确实系一个门户嚟嘅，咁对于我哋嘅普通人嚟讲啦，除咗话喺街头巷尾见到好多非洲兄弟之外，仲有啲咩唔一样嘅地方咧？咁对于即系成个国家嚟到讲，我哋对非嘅贸易啊，同埋未来嘅呢个进出口嘅增长空间，系咪个市场唔再系简单望向欧美咁简单啊，或者唔再系东盟国家咁简单，而系非洲或者之前我哋讲到好兴嘅南美嘅呢个方向咧？咁点去解读呢件事呢？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吓，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会同大家咧一齐分析一下啦，2026上半年广东嘅进出口嘅情况嘅。嗱，我哋头先啦喺呢个即系毕先生吓，同我哋咧喺度讲下啦，嘅关于呢个贸易方面嘅数据啦，其实都提到话，其实而家对于53个非洲建交国系全面实施零关税嘅红利释放嘅。其实啦，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啦，早前我哋亦都做过相关。嘅一个专题啦，咁而对非洲方面嘅贸易咧，广东同非洲嘅贸易规模咧，亦都系达到创纪录嘅1784.4亿元人民币，系增长23.3%嘅。呢个增长嘅幅度，甚至比头先我哋讲话整体进出口嘅嗰个增长幅度嘅数字仲要高啦。其实呢个宏观嘅数字背后嘅呢一个政策系点样去到理解呢一件事，同埋对于做进出口贸易，甚至唔系做呢个行业嘅朋友，又有边啲商业机会咧？
4: 首先。我哋就先讲下，即系话咁样嘅一个数字背后，佢嘅一个逻辑系点样嘅，就系。中國的市場真的很大，中國如果是可以為非洲生產的這些產品有一個即是說、我這市場很大，我可以零關稅給你入來這樣一個兜底的底氣的話，其實對於非洲的它整個產品的一個生產和它的技術的升級都是有一個很大的保障，因為你不怕這些賣不出去，有14億人的這個消費市場在這裡、對於我們普通的即是做生意的中國人來說，機會是去亦都係非常之大嘅，例如，我哋係咪可以直接去對接到非洲嘅產地？例如我自己好中意飲咖啡咁樣，我就會見到越嚟越多嘅個人
3: 係
4: 啦、個人
3: 嘅
4: 呢一啲烘焙師啊，又或者係叫做沉香師啊、沉豆師啊，佢哋呢一啲職業，即係完全係個人，未必係公司咁樣，佢都可以直接去到非洲，咁啊，直接對接非洲產地去做呢一啲非洲特色嘅選品。跟住咧，如果對於大家嘅真實影響嚟講咧，當然

0: 我哋可以將我哋呢一套嘅你話文化又好，你話我哋嘅思維又好，你話我哋嘅管理嘅成個制度又好，係完全可以複製搬到去非洲嘅，因為有做生意嘅呢一個前提喺度咧，其實佢就唔會話有太大嘅排異反應嘅。咁、對於我哋嚟講，就係我哋以後食嘅油啦，我哋食嘅水果啦，又或者係我哋其他嘅一啲進喺非洲過嚟嘅呢啲產品啦，其實係喺價格方面更加穩定嘅，同埋喺安全方面亦都係更加之有保障嘅。咁對於工廠嚟講咧，就係當我哋可以有一個穩定嘅可靠嘅供應鏈嘅時候，我哋嘅成本亦都係降低嘅時候，咁我哋就可以將我哋原先需要去喺成本上邊，即係喺原材料上邊嘅嗰啲錢慳翻落嚟去做研發，將呢個定價權同埋市場競爭力重新揸到自己手上。咁仲有一個咧，可能會即係要更加長嘅時間先可以顯現得到嘅，就係非洲嘅人民同埋非洲嘅企業，亦都因為咁樣嘅一個零關稅嘅貿易，佢哋係賺到錢啦。咁同時咧，佢哋又同即係對中國更加之熟悉了解啦。所以我哋中國嘅呢一啲，唔理係我哋嘅消費品啊，好似咩電子消費品啊，我哋嘅無人機啊，或者我哋嘅電動車啊，等等等等，一切嘅呢一啲產品，亦都好容易就喺非洲去落地去扎根。對於佢哋嚟講，佢哋係冇呢個認知上邊嘅壁壘嘅，
1: 係咯。所以其實對於我哋嚟到講，一嚟就係我哋自己多咗原材料嘅供應渠道啦。咁可以話從供應鏈嘅角度嚟講咧，更加牢牢咁把握喺自己嘅呢一個手中嚇。二嚟咧，我哋更加多的一些商品亦都可以獲得更加大的一些市場，相當於是我們自己的貿易韌性更加增強的。所以其實哪怕可能現在很多時候大家說、全球貿易環境的過程當中都說、可能地緣風險會有所增加啦、或者說、其實全球的這個地緣方面、可能沒那麼穩定、這樣都會帶來一些隱憂，但是事實上你說從數字方面來到反映，亦都確實我們見到我們還是不斷在增長的，亦都是有有賴於咧呢方面嘅更大嘅市場啊，更廣闊嘅空間啊，等緊我哋嚇。咁我哋睇翻咧廣東方面嘅情況啊，我哋自己作為普通人啊，我買到平嘅咖啡豆，買到新鮮嘅呢個牛油果、夏威夷果咁樣樣啊，呢一啲其實我哋從政策嘅層面咧，或者從監管嘅層面嚟到講咧，都係有賴於啦海關方面嚇有好多創新嘅舉措嘅。咁具體啦，海關喺呢方面啊有邊一啲嘅措施咧？我哋繼續嚟聽啦，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嘅巴克森副主任同我哋介紹。
2: 海關總署连续九年组织开展了跨境贸易专项便利化专项行动，上半年还专门出台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条措施。广东分署和省内海关加力推进各项政策的落地，并且结合广东实际创新监管，保障和促进广东外贸快速发展。重点着眼于四个聚焦，一是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撑外贸规模稳。我们持续在深化规则衔接与监管协同上下功夫，与港澳合作推进一单两报，实现企业一次申报信息内地港澳采用，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持续在支持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上下功夫，一区一策支持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发展，助力高端制造集群。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达到5.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20%，贡献了全国1/4的外贸增量。二是聚焦新业态发展，促进制造服务两业融，跨境电商、市场采购、保税加等新业态是两业以协同融合发展的重点领域。今年以来，我们持续优化跨境电商发展生态，拓展先查验后装运试点，支持多业态小额包裹的拼装集拼，积极推动市场采购贸易发展，支持企业高效开展保税维修，加大保税燃料，加注监管服务力度。上半年广东跨境电商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市场采购贸易规模同比增长超20%，保税维修进出口增长近20%，保税燃料油加注增长近50%。三是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市场主体活，创新高新技术或者货物的监管方式，支持企业抢抓国际市场。上半年无人机、3D 打印机、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占全国的 94.8%、88.5%、24% 和 23.6%。 用好关企座谈会、关长送政策上门等机制，帮助外贸企业解决急难筹判问题，增强发展信心。上半年新增有进出口实际的民营企业 4.3 万。

家，民营企业贡献了超80%的外贸增量，加强企业信用，助力企业享受国际互认便利。广东 AEO 企业达到了3603家，数量占全国的近1/4，进出口规模占全省近5%。四是聚焦海陆空协同，促进跨境要素流动快，顺应高速便捷物流网络建设需求，打造组合港、并行港、多式联运等监管模式，推动广东港口群、海南自由贸易港、西部陆海新通道联动发展。上半年经水陆运输进出口货运量突破3亿吨，增长 7.4%。 跨境一所监管模式便利广东超40%的货物经港澳进出，推广实施后更是实现了粤港澳湘闽桂进出口货物一所直通，深化机坪直提、空侧直通等措施，货物提离中转更加便捷。上半年空运进出口高新技术产品3441.5亿元，增长 18.2%， 推动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高效运转，经该中心一次申报一次安检，通过香港机场运往全球的货物累计超560亿元，成为大湾区物流的加速器。

0: 啊，呢句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2: 休息翻嚟啦，繼續有我哋今日揾食大灣區星期四灣區 Easy 嘅時間嚟到今日啦，會有政策解碼啦，繼續會有小夫啦，同埋我哋嘅首席記者曉露喺度嘅。
3: Hello， 大家好，我係曉露。
2: 今日咧會同大家啦一齊解讀一下啦，2026上半年廣東嘅進出口情況啊嚇。嗱，我頭先上一 part 嘅時候咧，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嘅副主任啦，巴克新主任啦就提到啊嚇，即係廣東嘅跨境電商規模係繼續穩居全國首位。嗱，呢一句説話好多定語嘅，係繼續，即係以前啊係啦，
3: 好似第九年定第十年啊，
2: 係啦，好啦。第二個穩居就係同第二名拉開好大差距嚇，咁啊跟住係全國首位即係排第一啦。咁 OK， 咁呢一個全國首位嘅含金量係咪淨係繼續同埋穩居咁簡單咧？
3: 我覺得含金量嘅高咧，我哋可以用三個數字去定調嘅。第一個就係佢嘅總量佔到咗全國三分之一，亦即係話咧，你可能我哋嘅呢一啲貨值啊，你有三分之一個商品就通過廣東呢度去跨境電商呢度去出去嘅。咁第二個咧就是、連續十年嘅領跑，跟住第三個咧就係、是、跨境電商一半嘅呢一個賣家都係喺我哋廣東。系啦，呢三個數字，所以
2: 你外國買嘢嗰啲發貨地應該全部都係廣東咁樣，
3: 起碼有一半啦，
2: 二分之一機會，
3: 冇錯啦。咁啊，所以疊加到我哋喺廣東21個地市，其實都有啲綜合試驗區等等嘅呢啲覆蓋啦。所以成個廣東嚟講咧，佢就唔可以再叫做咩賣貨第一省啦，我哋要叫佢係跨境電商規則試驗田咁樣先得嘅。因為咧，佢喺每一個地方都會有對自己跨境電商嘅。個規則啦，因為一方面咧，佢要吸引人才去到佢嗰度；第二個，佢都係一個因地制宜去同當地嘅產業去做結合嘅一個非常之好嘅試驗田嚟嘅。所以成個廣東都可以升級成為跨境電商嘅規則試驗田啦。咁另外咧，就係廣東方面喺省嘅平台有個粵倉通嘅平台嘅。咁佢喺呢一度咧，即係話佢就有個海外倉嘅全球佈局啦。因為以往我哋會見到海外倉一般就係一啲物流嘅大公司。又或者是一些可能自己又做物流自己又做商品的我们平时见到的一些电商平台自己去做的但是广东不同广东是整个省的平台去做这件事另外呢就是今年五月份我们会见到广东有个跨境电商出口阳光化的试点就有第一批的44家呢個陽光化的服務商的名單去公布也就是说你可以去用到这些服務商的叫做佢哋個服務嘅時候，你係更加之放心嘅，因為有省喺度幫你背書嚇。咁同埋咧喺呢個試點方面咧，佢係用到一個叫做陽光化服務商加上跨境賣家嘅雙主體嘅咁種模式，就解決咗長期以嚟可能對於跨境電商大家覺得哦，我係咪無票採購啊，又或者我主體不清，同埋我溯源好困難呢啲問題，就全部都解決曬咯。
2: 頭先 Ulo 提到啦，即係可能以往嘅痛點就係無票採購啊、主體不清啊，或者溯源困難啊呢。咁就即係通常嚟講啊嚇咩話陽光化，即係以前唔陽光啦咁樣O K， 咁以前唔陽光啦，咁
3: 可以叫做唔規範，
2: 唔夠陽光，
3: 唔夠陽光，
2: 係可以咁講，唔係話冇陽光，係唔夠陽光。咁而家更有陽光啦，咁但係點解係要譬如話而家5月1日啦，嚟到推進呢一個陽光化啦？咁即係點解話哦？我而家要進一步推進陽光化咧？嗱，你已經有咁樣嘅規模啦，咁其實相關嘅呢啲供應鏈其實都好成熟啦，咁體量又咁大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要现在推进，又或者为什么现在才来做呢？
3: 因为以前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到的，又或者说在合规方面做得比较早的就是税务啦。但是好像我们的跨境的一些資金啊，又或者係一啲業務嘅結算方面嘅一啲問題啊，其實未必可以非常之陽光嘅，咁所以就會面臨到頭先講到嗰幾個痛點。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大家互相的信任基礎比較脆弱的，所以企業的嗰個發展嚟講咧，佢亦都唔夠膽去做啲長遠的一個發展的規劃。咁但係而家如果我哋有個咁樣跨境電商嘅出口陽光化嘅試點，並且係推出咗呢個一站兩倉咁樣嘅一個政策嘅話咧，就會意味住你企業嘅每一筆嘅出口業務都可以全程可追溯啦。咁所以即係從當時我哋最早開始做嘅呢個稅務陽光化，再到而家嘅。整个数据都非常之阳光化，每一步的规范呢都是为我们企业去打造我们的全球化版图去、就是、起个地基。

0: 的，所以从这个看来呢，就是整个过程的合规就已经不再是我们企业需要被动去应付的一个成本项，而是如果你真的想去穿越我们所谓的贸易生命周期，就好像这段时间可能真的不好做，那段时间好做，我们如果真的想去穿越这个周期，我们想去做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是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是我们的核心资产。
1: 嗯，那好了，既然你有一个这样的所谓核心资产，也都有这样的背书，令到大家可以更加阳光，我维持好这个规则就行，我不需要考虑很多，即是以往可能做生意大家都会倾向于我可能那个合作开的他都算是靠谱的 OK 的，都信得过的，大家仅凭一个信字，其实这件事是相当脆弱的，有时候你既然有了一个这样的平台，有一个这样的系统，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阳光，大家放胆这样在里面去到进行一些新的对接，其实也都是更加好地可以扩展自己的生意上面的朋友圈。但是你说从阳光化的角度来讲，有没有说哪些的例子呢？现在是整个广东在试，据了解最早其实是深圳开始来试的。
0: 没错，因为其实整个广东的外贸，尤其是跨境电商方面，深圳的比重绝对是非常非常之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排第一都不为过的。
1: 中国外贸第一城，
0: 是的，中国外贸第一城都可以这样说的。所以它同时也都是全国最早去探索这个阳光化的城市，它是最早去構建在相關稅、匯、貸、保六位一体的这个監管服務體系，所以呢它就可以在这个陽光試點備案企業方面呢，是成千家的企業都做了備案的了，它的進出口規模也是突破了400亿元的，所以即大家如果想去學这个陽光法呢，去深圳这里考察就是没错的
1: 了。嗯，廣州方面呢，即雖然即可能現在規模上面不夠深圳來的，但廣州有它獨特的這個優勢，就是一路以來都成為一個門戶的角色。廣州在這個陽光化試點當中做了什麼呢？
0: 廣州可能會在金融方面，就是結匯方面，它會有一個更加之規範科學的一個體系，就叫做關稅匯清的一個全鏈路的公共服務平台，這個是廣州也是全國首創的，也都是提高了這個賣家的資金的周轉的效率，
1: 匯款快，
0: 是啊，收结汇整个过程都好快，
1: 所以就大家最怕就是我货一出去了，我钱几时可以收回，这样即是相当于现在 我收钱很快，大家周转快了。后续当然就是不同的中市区开始陆陆续续推出自己的一些便利的措施啦，样在广东外贸发展的过程当中，刚才我们提过深圳的作用很大，深圳也是规模很大啦。今年如果只是讲深圳这样计，上半年的进出口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休息一阵，下阵回来继续政策解码。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稳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菜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边度啊？呢个攞啊，搬完啦，200斤嘛。

0: 电商平台。
1: 兄弟们，十点了哦，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0: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0: 佢仲话喺大湾区。

0: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政策解码嘅时间啊吓，咁啊今日啦，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同埋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喺度啦，同大家讲下啦，2026上半年广东嘅进出口情况嘅。嗱，头先我哋上半 part 啦就讲咗话啦，即系关于深圳啊吓，即系既然系外贸嘅一个重中之重啊重点嘅城市吓，被称为外贸第一城啦，咁深圳今年上半年呢个进出口情况系点样，成绩又如何咧？我哋先嚟听下啦，深圳海关副关长梁丹红嘅介绍。
2: 今年以来，深圳外贸持续跑出加速度，既有量的快速增长，更有质的稳步提升，呈现规模大、活力足、结构优、动能强的鲜明特点。规模大体现在基本盘稳步扩大，截止目前，深圳进出口已经连续五个季度同比增长，上半年累计进出口 2.88 万亿元，增长 33%，规模创历史新高，继续保持内地外贸城市首位，全市有进出口记录企业突破6万家。

0: 34吨苹果从深圳口岸顺利通关，这是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以后的首票进口货物。截止目前，深圳海关已保障 3.9 亿元货物享惠进口，累计为企业减让关税成本2800万元，贸易渠道持续畅通，老百姓可选购的优质进口商品更加丰富。动能强体现在高科技强势赋能，深圳企业紧抓 AI 产业机遇，高新技术产品强势增长，对整体外贸贡献超60%。上半年进出口1.7万亿元，居全国首位。值得一提的是 ，AI 相关产品合计进出口突破万亿元，增长超50%。AI 发展也为传统产业注入新动能，手机等老三样产品出口规模稳居全国首位，达1658.8亿元，增长12.6%。同时，外贸增长点持续涌现，新三样产品出口667.8亿元，增速近30%。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等优势单品出口合计增长超60%，市场表现也领跑全国。硬核科技、高端智能、绿色低碳正逐渐成为深圳制造走向世界的鲜明标签。
1: 好的，唔该晒梁关长嘅呢个介绍吓。佢提到啦，有好多 AI 产业嘅机遇，咁就忍唔住要拍下手掌啦。咁啊，位于全国嘅首位，咁 AI 嘅产品要出口 ，AI 嘅产品要进出口，即系有进有出啦，咁样样吓。嗰数字咧合计系突破过万亿，增长系超过50%，即系对比起成个广州嚟到讲，我哋嘅增长速度，即系整体嘅即系进出口就20%+啦，咁样样。但系如果你话单计 AI 产品增长超过50%，咁呢一件事对于譬如话更加传统嘅一啲进出口嘅产业嚟到讲，会唔会有啲乜嘢新嘅冲击，又或者新嘅赋能咧？
2: 首先我会觉得 AI 产品呢件事咧，佢自己本身嘅增速非常之大嘅。咁头先都讲咗系超过50%嘅，咁亦都令到我哋见到就话我哋成个外贸可能个风向又从呢个新三样转向呢个
1: 新三样
2: 3D 打印机啊、数字照相机啊，同埋我哋呢个 AI 嘅相关产品啦，眼镜啊，又或者系其他嗰啲无人机啊等等咯。即系其实从呢个过程当中，我哋都见到话，即系点解我哋可以有咁大嘅一个数字咧，系因为你唔理系深圳又好，定系广东广州，又或者系我哋东莞都好，成个 AI 嘅产业嘅嗰个发展，唔理系 AI 产品本身嘅研发，一定系话 AI 去赋能我哋嘅产业升级，都做咗非常之多嘅工作嘅。举个例子嚟讲，就系喺东莞呢度 AI 眼镜嘅出货量系占到全球一半嘅咁样嘅一个出货量，亦即系话全球咁好似71.6亿人口，即如果你有两个人戴 AI 眼镜嘅话，有一副就一定系嚟自于东莞。
1: 又或者其实可能都唔系咁简单，有一副嚟自于东莞啊。可能你呢一块眼镜当中左镜片同右镜片，你硬系有一块嚟自于东莞嗰种，你每一块可能都离唔开啊。
2: 冇错啦，因为喺东莞嘅松山湖呢度咧，系一个钟头车程之内可以配齐成机嘅生产90%嘅呢个零部件嘅呢种，即系上下流就系上下流。

0: 嚟到解码一下啦，我哋目前吓进出口嘅各个产业嘅发展成色系点样样吓？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揾食大湾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吓，听日同样时间，星期五会有湾区 Locals 同你关注一下啦，大湾区人嘅精彩生活。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
1: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4: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晚8点，香港之声7点同11点。
3: 节目一开始对话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聆听穿越千年窑光，解锁景德镇身为背后嘅文化底气。
4: 文化探源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生生不息》第一集。
3: 白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带大家走入戚勒歌里头嘅北国草原。好嘅，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5: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6: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8: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9: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6: 传承中华文脉，
8: 彰显民族精神。
6: 文化名人访谈。
3: 一块瓷土淬炼千年烟火，一座瓷都承载万古匠心。往来前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亦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4: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宋代民间青白瓷的初兴，到元代技艺积淀，明代青花繁盛，再到明清御窑的精工极致，从深埋地下的千万片碎瓷，到走进大众生活的创新文创 IP， 景德镇的瓷韵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迹，而是代代传承的活态文明。
3: 景德镇因瓷而生，因瓷而兴，更因无数手艺人的坚守与奔赴，焕发全新生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董善对话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聆听穿越千年窑光，解锁景德镇身为背后的文化底气。
10: 景德镇是跟中国的瓷器紧密相关的。
11: 是的。

0: 如果说有名的话，他早早有名了，那我们申遗是为了什么呢？
1: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往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把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2: 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组成，完整保留了10至19世纪手工制瓷全产业链体系。
0: 这是个什么地方？
1: 这就是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钥匙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
0: 你怎么知道它是民窑？
2: 翁彦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申遗。
0: 这个地底下要挖的话，能挖出多少段历史来啊？
1: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
0: 1200年。
1: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2: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到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
0: 是故意不修还是怎么样？
1: 故意不修。
0: 为什么？
1: 就是来展示它的落选制度，它的敲击孔，落选品我也把它砸碎了。
0: 哦。
1: 蛛网状的一个敲击孔。
0: 这就是故意毁了它。
1: 故意毁了它，这个不合格嘛，落选，这个釉色不均匀，它发色其实不错的，它不够均匀，可惜了。这样的东西在御窑厂比比皆是。
2: 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贡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御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
1: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御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
0: 然后这阁楼是后人给盖的？
1: 阁楼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2: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余吨近1000万片瓷片。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年不间断修复，珍贵的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
1: 我们的鸡缸杯你可以看一看。
0: 鸡缸杯可贵了。
1: 对，2.8亿呢。这个鸡缸杯这是一个半成品，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
0: 什么叫半成品？
1: 就是它还没来得及像这样上彩呢。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
0: 觉得它不合格了，
1: 自检落选了。
0: 这个是成品
1: 啊？这是成品。对，成品可惜也落选了。
0: 这
1: 漂亮。对，
0: 那它会因为什么原因落选？
1: 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5件，你做出来第6件合格怎么办？
0: 砸了
1: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0: 这鸭子是怎么发现？
2: 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我们还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造的鸭子造型依然栩栩如生，萌态十足。
0: 这是真的物件？
1: 真的老物件，它是考古工作中出土的，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你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6件。
0: 当时你知道它是个鸭子吗？
1: 你看到这些部位可以看到，但是如果你是看它局部的话呢就不一定了。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啊。
0: 那你说我们现在才知道香薰，老祖宗早就玩这套，
1: 早就用了。他这个老祖宗生活其实很
0: 典雅，
1: 可以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就四办闲事是吧？
0: 嗯，
1: 那到明代也不例外。
0: 他这个多巧啊，就等于把香放在这儿，燃起来之后从鸭嘴出来。
1: 他这个对下腹部这边呢埋满香灰，
0: 嗯，
1: 香灰里面藏一颗香炭，之上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之上再放一个香丸。
0: 那真讲，
1: 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哎呀，那个香烟从那出来。
0: 你们试过吗？
1: 我们试过。
0: 感觉怎么样？
1: 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它本来一般是在这个尾部会开个孔，
0: 嗯，
1: 像形成对流。但是它这个呢，在刚才看您看的下腹部这，这里开了六个引孔，
0: 哦，
1: 想通过这里来进气，
0: 嗯，
1: 哎，这个鸭子所以没有传世品，它没当年没进过宫嘛，
0: 没让皇上用啊。
1: 我们至少没看到过传世品，也没见文献记载。
0: 这鸭多少钱？
3: 这是银价
1: 的，因为没有传世品，
0: 因为它没进过宫，所以
1: 没有比价。像这个如果真要市场上有一件的话，那肯定是比鸡缸杯更值钱了。所以挖出来东西我们又要，所以为什么我考古重要呢？他一说挖出来很多的是独有的资料，而且这个鸭叫素三彩鸭形香薰，它没有红色，说它没红过。说现在呢就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要让它红一把，就是他们觉得很有代入感，因为鸭很有才啊，你看多美啊，它花颜这个卷舌，焦黄、土黄、墨绿、孔雀绿、草绿、茄皮紫，
0: 现在所有的时尚元素你会发现老祖宗全都玩过。
1: 没错，那些什么奢侈品牌国际奢侈品牌，你他会发现他其实他很多经意不经意的已经用到了我们老祖宗的很多的元素了。
2: 被修复后的六只鸭子取名为岁岁鸭。2021年，两只岁岁鸭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它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
1: 岁岁鸭家族中的另外两只鸭，一个打开了，一个没打开，打开了让人更好看到里面的结构。
0: 啊。一共六只，
1: 对，
0: 办公室有一只，这两只，
1: 是的，
0: 那还有三只呢？
1: 还有三只，一只在上海博物馆，早年调拨给他们。
0: 还有两只呢？
1: 对，另外两只在我们的库房里。
0: 哦，
1: 哎。
2: 如今，岁岁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岁岁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
1: 您看到的这个是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八加 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梢款制，
0: 就是从它身上能够提取出来的固定化的
1: 对方方面面的信息。
0: 嗯，
1: 对，
0: 有什么用呢？
1: 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
0: 开源的还是闭源的？这个
1: 开源的。
0: 那如果
1: 我们是有序开源。
0: 那如果别人就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大品牌看中了我们这个，那他要不要付钱给我们？
1: 他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
0: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这个不仅是给设计师一个这个开源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从什么时候就有了这个，你以后用什么，这是我的知识产权。
1: 没错，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2: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岁岁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彦俊深有感触。
0: 父辈有做这一行的吗？
1: 有做这一行。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当时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
0: 嗯，
1: 我父亲呢做过这个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啊，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
0: 嗯，
1: 啊，这是国营瓷厂，
0: 因为周围一切都是瓷。嗯、
1: 对。
2: 高中毕业后，翁彦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0: 你当时顺着这条路学，
1: 对，
0: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1: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
0: 嗯，
1: 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 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的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它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固塔收藏。固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0: 就什么东西都怕比，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窑口出来的这些陶瓷的碎片，即便是碎片放在一起，能比出好吗？
1: 对，放在那一起，景德镇就是最靓的仔，很明显的。而且我们在很多沉船中，你发现了，哎，最好的瓷器是景德镇的。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才真正明白，我小时候看到这些景德镇是瓷都完全没有感觉的那几个字儿，是多么重要的一块金字招牌。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一个去引财引资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
2: 2006年，文彦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0: 你看，你兜兜转转，你一切都离不开瓷，你不管在哪儿，
1: 对，摆脱不了。其实我这个基因可能当时就写好了，放在那儿，只不过等待觉醒而已。你就觉得自己可以来去做一个创业了，做一个创业项目，能不能打造一个品牌出来？
0: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不是想创造品牌吗？
1: 对，
0: 你跑到学校又读书去了。
1: 对，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
0: 兴趣。
1: 对，就兴趣。
0: 对什么感兴趣？
1: 对历史，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北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瓷厂去做执行领队。那个瓷厂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以后呢，它的青白釉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那个瓷厂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
0: 为什么呢？
1: 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
0: 徒子徒孙们，
1: 对，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他可以生存得很好。
2: 博士毕业后，温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2023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温彦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1: 就是

0: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余姚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
1: 什么业务流程？
0: 考古、文保和展示。
1: 迫切吗？这个需求？
0: 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正在走入，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着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2: 从越窑严苛的千挑万选、残瓷深埋的极致坚守，到碎碎压破壁出圈、传统工艺开源创新；从年少一心逃离慈城故土，到深耕考古、传承文脉的归乡匠人，雍彦俊的人生轨迹早已同景德镇的千年瓷业深度相融。
3: 一纸世为名录，不单止是对景德镇千年制瓷工艺完整产业体系的至高认可，更是中华传统手工业薪火相传的最好见证。老祖宗的匠心与审美藏在每一片瓷片、每一道釉色、每一处纹路里头，历经岁月冲刷，依旧惊艳时光。咁如今千年窑火依旧滚烫，古老瓷艺唔再局限于博物馆嘅展柜，而系以文创为桥，以传承为脉，接轨时代走向世界。匠人不息，文脉不止，呢个就系景德镇跨越千年最动人嘅文化力量。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今日中华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长、最古老、至今依然使用的人工水道，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代表中国文化符号的重要标志之一。
0: 大家喜欢将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咁沿住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千年荣光。当山河已定，漕运已远，这条古老的河流将如何存在呢？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生生不息》第一集。
2: 今天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啊，就看你们自己来记录，大致记一下数啊。
3: 这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一次观鸟科普活动，会长易建选择大运河森林公园作为观测地点。这片占地713公顷的生态绿地一侧，就是曾经的运河故道。
2: 我们循着声音去找。它不太好找，山斑鸠，那个棕色的是绿头鸦，白色的是串的家鸦。咱们那个主河道是大运河，从杭州一直到北京，这是一条经济走廊。我们现在今天也不同呢，我们不光是看到了古运河，我们还要再看一看我们运河两岸还有什么样的生态变化。因为我家住在那个靠着北运河那个五河教会那儿，在早个十多年我们来到这块的北运河的时候，这块是很严重的那个味道的。随着这个环境的治理，一些这个有污染的企业的搬迁，大运河森林公园的这个修建，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水岸环境。北运河这一块水鸟调查这几年也是不断增长，说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了。现在关了有十多种鸟，这个鸟名大致能记录几个种？
4: 大肚尖灰喜鹊，
5: 金巧，
6: 黄尾鹃。
3: 一天的观测活动中，同学们找到了十几种鸟类。而在爱鸟会记录的数据平台上，2022年，仅北运河区域发现的鸟类就多达200多种，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是近年之最。当历史的荣光散去，大运河悄然转身，从一条人工运道回归自然，变身为城市的生态乐园。

0: 审视着他的解决方案。
1: 这个河还是穿城而过，
2: 对，
1: 这个整个副中心是在大运河两岸这么发展，所以还是要把这个运河对于城市的这个影响和它的加分项要尽可能的用足。
0: 2012年，北京决定将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来规划打造，以缓解城市压力，带动周边发展。贯穿通州的大运河则是选址于此的重要因素。
1: 我们设计团队就是刚接到那个副中心规划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开心，因为有这么一条河穿城而过，让这个城市拥河发展，这是非常难得的自然的一个条件和禀赋。做城市规划是谋划未来，可能随着5年、10年或者更长，整个未来大运河将是副中心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大的纽带，它会串联起副中心很重要的城市功能节点。依托这种千年的运河，会给副中心带来完全不同的城市的体验，也会给市民带来不同的滨水的活动的体验。
0: 当时代的潮流转向，大运河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以崭新的姿态连接起了城市与自然、历史与未来。沿着这条古老河道的两边，北京市政府和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挺立遥望，一座水城共融的副中心已然成型。作为中国大地上唯一一条纵贯南北的河流，大运河对于其流域的意义不仅在于环境的改善，更事关亿万人的基本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了巨量的用水。

0: 地处京杭运河与新通阳运河的交汇点，四通八达的水网让它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曾经大运河上运输的是漕粮物资，如今变成了源源不断的长江水。洪泽湖、落马湖、南四湖、东平湖，这些昔日运河上的水柜也变身为调蓄水库，层层滋养着干渴的华北地区。连通着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成为了调控南北用水的中枢。在新时代的水利思路下，大运河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日益彰显着它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山东济宁，一艘发往江苏泰州的2000吨货船正在装货。这里是如今大运河最北端的通航城市，由此向南可以一路通江达海，连接江浙各地。船主杨永伟已经在这条运河上跑了20多年，而在济宁有7000多艘船舶，10000多人延续着这门古老的生计。
1: 我从16岁就用了，一直干到现在。当时是跟着家里的老人用啊，就随我们京杭大运河往江苏那边运。他那时候用船就是水泥船，没有这样的钢制船，在家里面就是跑个短途。
0: 清晨，杨永伟的货船出发了。从跃进港转过一个弯，就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沿途都是像他这样以河为生的船民。相比于陆路运输，水运的成本更加低廉，是大宗货物的首选。每年超过6亿吨的运量，让大运河以超低的成本沟通了南北物流，也养活了这些水上人家。上千年间，无数个像杨永伟这样的跑船人就这样一代代的往返于这条河流的两端。运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运河的活力之源。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大运河始终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生生不息，源源不绝。江苏常州，摄影师汤德胜正在寻找他50年前拍过的大运河。半个世纪的时光凝固着运河变身的痕迹。
2: 这条河就是这条原型，像现在都是高楼大厦林立啊，像过去的都是平矮的小房子啊，小平房啊，工厂很少很少见到的。最近我带了这些老照片，在寻找我老照片的原点，再重新拍一张。在这将近50年变化过程当中，看看今天的新的运河两岸的一个常州农村。
3: 我跑大运河可以说快60年了，因为祖祖辈辈都住在运河边上。我们不仅仅是吃饭要靠它，毕竟我们家乡是南来北往，运河就相当于今天的高速公路。我总觉得拍这个运河的时候有一种情感。
0: 在这个将大运河称为母亲河的城市里，这条河承载着他们的记忆，也创造着他们的记忆。而汤德胜所做的就是要把这些记忆留存下来。
3: 这个运河两岸的变化很大了，我可以说是一个佐证人。比如说50年代、60年代小木船，70年代水泥船，到那个钢板船，现在有1500多。

0: 都有。我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我从他每一次建闸，每一次造桥，我都不断地记录。我现在单位整理出来的地是20000多张，运河的变化，产品的变化，我都有照片在。
1: 在汤德胜的镜头里，人是运河最美的风景，也是他永远拍不完的主题。运河因人而生，也因为有人，运河永远不会停止生长。
0: 我觉得人是最可贵的，其实每一个时代情绪表都是打落在人们的脸盘上和人们的服装上，以及人们的生活上。人的变化也许是社会的变化，也许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整体的变化。
1: 从一段河道的生态改造，到一座城市的规划布局，再到整个国家的水源调配和物流输送，大运河每一个精彩的转身都证明着它的活力。而这所有的变化都来源于人的变化。一个崭新的时代赋予了运河的新生。2014年，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而与众多遗产地不同的是，这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人们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着大运河的荣光。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八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今日中华节目，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系海欣。古人嘅夏天从来唔系闷热酷暑，系西湖文某河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禅明。呢、这个盛夏，循住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嘅西湖，李白笔下嘅庐山，杜甫笔下嘅草堂，戚立歌里面嘅北国草原，王维笔下嘅蓝田辋村等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里面嘅温柔与壮阔。笔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带大家走进戚立歌里面嘅北国草原。
0: 长城以北嘅北国草原，因为一首古老诗歌，成为值得寻访嘅夏日目的地。不同于江南风物嘅清远秀雅，盛夏嘅草原远离酷热，长风拂过万野青草，澄澈嘅湖泊、辽远嘅碧空、丰茂嘅牧草，皆系大自然不加雕琢嘅馈赠。咁当人置身于呢片旷野，面对天地嘅博大壮阔，会感受到自身嘅渺小，又被无边无际嘅原野温柔包容。而阴山脚下嘅戚立村，正系戚立部族世代繁衍生息嘅故土。戚立先民逐水草而居，将对家园嘅眷恋融入到呢一首戚立歌中啊！
1: 戚立村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仅仅27个字，寥寥数语，勾勒出千年前草原嘅生存图景。呢个系游牧先民眼中嘅故土，亦都系镌刻喺民族记忆里面嘅北国风光。呢首戚立歌何以拥有跨越千年嘅感染力？阴山、戚立村、穹庐呢啲诗歌中嘅意象，对应住点样嘅山河风物？透过文字，我哋又能够读懂先民点样嘅故土情怀。嚟听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嘅解读。
2: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要注意这首诗，它是换韵的。这首诗呢，分成前和后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呢，压的是赏声韵，而后面一部分呢，天苍苍，野茫茫，啊，见牛羊，它压的是啊平声韵。这个都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这首诗大家一看啊，很简单啊，只有27个字，但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啊，声誉非常高。金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元好问，他有一组诗叫《论诗绝句30首》，啊，把中国历史上历代的有名的诗人以及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都逐一做点评，而且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评价《敕勒歌》：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啊，大家看啊，元好问在这里用了很多词语来评价敕勒歌，说它慷慨，这是一个特点，说它天然，这又是一个特点，而且还说这首诗里充满了一种英雄之气。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结合元好问的这个评价，一起来读一读《敕勒歌》。首先，《敕勒歌》这个敕勒，它是中国古代北部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那么，《敕勒歌》就是说它是敕勒族的民歌。那这首歌呢，你看一上来说“敕勒川，阴山下”。以一种非常饱满的热情来歌颂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土地，啊，他们生活在哪呢？这个敕勒族啊，他生活在敕勒川。敕勒川在哪里呢？在阴山下。阴山我们今天很清楚，在内蒙古中部啊，有一条高大的山脉，啊，一直绵延到我们今天河北的北部，啊，非常长。那具体的这个敕勒川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学者啊，为此争论不休，有各种看法。 啊，有的人说这个敕勒川在今天的山西的朔州，啊，也有人说呢在今天的内蒙古的阴山地区，啊，还有人说是今天的内蒙古的土默川平原。但是我们以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呢，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不必太较真。我们主要抓住的是诗人用了阴山这样一个词语，这样一个意象，它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审美的感受，它给这首诗注入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力量，这是我们文学要追寻的目的。这首诗一上来啊，交代了敕勒川的地点是在哪，在阴山下啊。如果我们有丰富的联想的能力的话，现在在你的脑海里就展现了啊一幅非常磅礴的壮阔的气象。敕勒川在阴山南部的某个山脚下，这个气象就很壮阔壮美，这就是阴山这个词语的力量。那么这里面敕勒川这个川字也要做一点交代。川呢在我们汉语里啊有两个意思，它本来是一个象形字，像河水的流动的样子，所以释名里面解释这个川呢，川者川也，川地而流也，河流都是穿过平原穿过土地而流动，所以这样理解的话，敕勒川就是敕勒河的意思。那么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平川平原，就是敕勒平原。那到底哪一种解释更好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结合这首诗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野平原原野后面说野

0: 茫茫平原原野。好的诗歌啊，它前后的意脉都是贯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更好的是应该把敕勒川理解为敕勒平原。敕勒川阴山下啊，这个开篇气象就不凡，非常的壮阔。接下来呢写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一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啊，没有什么遮挡物。那么这里诗人用了一个比喻，他用什么呢？他用穹庐来比喻这个天空的形状。穹庐是什么呢？穹字啊，上面一个洞穴的穴，下面一个宫，这是一个会意字啊。这个洞穴啊，像宫一样的，怎么像宫一样呢？就是中间高啊，两边低。庐就是房子的意思嘛。这种房子呢，中间是啊拱形的啊，这样的一种房子，那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游牧民族啊经常生活居住的
1: 圆顶帐篷。
0: 诗人用穹庐来形容天空的样子。像我这样的一个南方的汉族人，你读起来啊，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你没有在穹庐里生活过，你就觉得很新奇。哎，这个穹庐到底是一种什么房子？哎，我们觉得很新奇。但是如果作为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天天都和穹庐打交道，那诗歌里出现了穹庐这样一个常见的意象，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就感到无比的亲切。结合我们刚才讲的敕勒川，阴山下的敕勒川，现在写天像穹庐一样，这里面就饱含着这个诗人呐、对家乡的热爱，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啊。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天呐、茫茫无际，无所不包。他们不仅生活在那个小的穹庐里面，他们还以天地为穹庐，这种把人放置到整个大自然当中的这种感觉，天人合一，这种境界真的十分的让人向往。
2: 经过文本解读，唔难发现天似穹庐并非是凭空生发的文学想象，而是植根于游牧民族真实的生活经验。穹庐就是草原牧民居住的毡帐，日日居于穹庐之下的先民抬眼仰望浩渺天宇，先生发出天地如巨象笼罩四野的独特感受。咁诗歌中的穹庐究竟是怎样的？下面就等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苏明杰老师和书本旅行团的成员走进希拉牧人草原，一探究竟。
3: 这个蒙古也叫穹庐，北朝名曰就敕勒川，天似穹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蒙古包是按哈纳去看它的大小的。咱们现在这个蒙古包是四个哈纳，你看哈纳接口在那儿，
4: 这个
3: 对，它是折叠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拆卸啊装卸都是很方便的。我曾经搭这个蒙古包啊，一天搭过48个蒙古包，所以搭起来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4: 它这个哈纳不是要接吗？
3: 嗯，
4: 那两个哈纳接的时候，它是不是用蒙古族传统的一些绳结的方式？
3: 对，绳结是什么呢？就用这个皮绳。
5: 蒙古包由陶脑、哈纳和门等几部分组成。陶脑就是天窗，可以打开。哈纳是交叉形式的构件，它构成了蒙古包的墙体框架。通过哈纳的拼接和拆分，蒙古包可以自如地搭建和拆分，在哈纳的外面蒙上毛毡，形成一个密闭而保暖的空间，就是游牧民族的家了。书本旅行团走出蒙古包，来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不远处的一群牛羊正在安静地吃草。书本旅行团发现，1000多年过去了，眼前的牧场并不像敕勒歌唱的那样。
3: 最后一句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块的草那是特别高的，现在啊，因为比起当时北朝北魏时期要干旱一些，所以这里的草还没有那时的高了。现在一般情况下稍微雨量好一些，这里的草都能达到膝盖以上，这样的话，这像这些羊要走进去，咱们就基本上看不见了。
5: 虽然看

0: 看不见高高的牧草，但草原上的风依然吹得呼呼作响。大家吹着风，跟着羊群在草地上信步走去，仿佛在追溯一段逝去的岁月。那首时光留下的牧歌就在耳边清晰地回响起来。
1: 春夏秋冬有四季牧场，在冬季牧场要选定一个非常好固定的地方，比如说背风的，冬天还比较温暖的，而且一到春天就开始转场，转场的时候就开始拉上车，带上自己的穹庐，这就是现在的蒙古包，选择一个水源也比较好的，也要向阳的，因为向阳的地方草容易绿嘛，草刚刚长起来，羊啊牛啊就可以吃了，但是因为草刚刚长起来直接吃完了，所以夏天我们要转场，所以就开始顺着河寻找下一个夏季的牧场，就在那里生活上一个季度，到秋天的时候再迁到另一个牧场。
2: 四季轮回中，游牧民众逐水草而居，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令草原得到休息。咁生活在积勒村一带的草原民众，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了怎样的文明？下面的时间，苏明杰老师将带领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到内蒙古博物院，寻找他们的文明印记。
3: 赤道上草原出的金印，游牧三要素是什么东西呢？是首先有大量的金银器，还有是什么呢？大量的马具，马是它的发家的起点，必备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它要对马进行细致的艺术化装饰，所以游牧民族的马具、车具是非常发达的。第三个是什么呀？发达的武器。
4: 哦。
3: 就因为它有发达的武器，所以人非常少的情况下也可以征服四方，所以它的冶金技术是自古以来是它的长项。咱们看匈奴的牌石和赤勒的金银器。匈奴的这个牌石是全部是凶猛动物，
5: 虎啊、狼啊，
3: 它的动物是什么呢？鹿啊、马呀、啊。所以赤勒人性情比较温柔，所以他写诗啊、艺术啊是非常发达。
0: 在辽阔的赤勒川草原上，曾经生活着匈奴、鲜卑、柔然、赤勒、突厥等游牧族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有过相互对抗，但更多的是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赤勒曾经有多个名称，据《魏书》记载，高车初号为迪利，北方以为赤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陵，故其人号引声长歌。迪利、赤勒、丁陵这几个名字都是音译而来，只有高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赤勒人擅长制造高大的车子，据说他们制造的车子轮子直径可达一米多。此外，他们还擅长引声长歌，所以才流传下千古绝唱《赤勒歌》。
2: 一件件出土的金银器、马具、兵器与高大的车辆，令我们得以窥见赤勒族群真实的物质生活。他们既善于冶锻造器、制造高车，又喜欢引声长歌，来自草原的真挚情感化作了千古流传的歌谣，苍茫草原孕育出游牧族群的生活，也都滋养出动人的文学。
6: 诗文是历史的载体，山河是活着的读本，一首赤勒歌流传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故土记忆，阴山脚下的赤勒村承载着诗文的生存理想，水草丰美、牛羊繁盛，就是他们心中美好的生活途径。漫长岁月当中，生活在这片草原的众多游牧部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走向共生发展，共同构筑起多民族共居的家园，书写下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篇章。

0: 各位听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同样搜索并关注我哋今日中华。
1: 主持人魏星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谭论，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住滴山人，有滴山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张猫田的电影，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朱天朗志雄。也今次个节目呢，来用一些话白，就算是温酷听的，为了播报这组新闻之行。
0: 虽然呢是第六，今次个第六，让咱做一下来认识，以青春之乐，守护东山山。

0: 爹来收听今日精彩嘅节目内容。
1: 来，帮开始咱今日嘅文库听爹。
0: 文库听爹。
1: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作者来自就我讲哦。记者从国家水务总局广东省水务局了解到，最新水事小哥显示，2026年前半年，广东全省经济稳健，稳当有钱，向新向优，企业经营发展而趋向好。前半年，全省制造业累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3%，显示出制造业同个基础强势。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8%，通信设备等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7%。当地关注的是南港地岭、地矿经济等新兴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无人机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9%加14.7%。而且同时，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亚大提速，纺织服装服饰业、化学强锥制造业分别增长18.5%加20.5%。航空业领后，高技术航空业表现抢眼。前半年，全省高技术航空业同比增长19.3%，主要得益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而 AI 大模型、数字贸易等新业态爆发，航空业正加快向数字化现代化航空转变。物流运输方面，交通运输、乘土甲油证业同比增长12.6%，其中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分别增长11.5%加15.7%，为全省经济循环畅通提供了有力支撑。技术服务业博提加快增长，开发研究化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能源化信息技术业等比分别增长17.4%加20.2%，为推动商业创新、培育新增长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消费领域，系列促销会行动激活门路需求。我讲澳大湾区门体两档及撇根经济效应显现，将流量有效转化为门路消费活力。带动前半年文化体育及娱乐业同比增长11.0%，其中娱乐体育行业分别增长59.9%加17.7%。多只大广东转行促销会行动及社区文旅惠民活动等嘅拉动下，住宿餐饮业同比增长9.7%，餐饮业增长13.3%。
0: 广东省通过计划部嘅数据显示，今年前半年全省规模以前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其他信息传输、能源化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6.3%，租金加商铺服务业增长12.7%，开发研究加技术服务业增长6.0%，居民服务、修理化其他服务业增长1.0%。
1: 记者从南丰电网了解到，2026年前半年，我港澳大湾区内地高企用电量达3,040亿度，同比增长8.7%，创历史单期新高。数据显示，前半年，华港澳大湾区内地高企高技术装备制造营点增长8.6%，高耗能行业营点下降4.8%，新固动力转换步伐提速，高档制造成为行业营点核心支撑，汽车、装营设备、电子制造营点创上走高，其中更招新能源产业动力突出。截至6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大增53.2%，直接带动前腰锂电池、电力车载设备销量增加得同步快速增长53.9%、40.6%。数字显示，新乐基础设施建设日跌提速释放营点需求。前半年，我港澳大湾区信息传输、能源化信息技术服务业营点量同比增长20.8%，其中互联网化相关服务业贡献突出，增速高达16.8%。湖区来台，广清省系用电影跑、惠州、珠海、等湾，并且高端制造、数字商业营点整属影跑湾区。珠江西安城市依托商业通道红利加速对挂。此外，我港澳两湾互联互通提速清回，对港澳经电量等比增长16.9%。
0: 广州海关五号发布的通过数据显示，今年总设计月，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国际港东澳办的开件917例，发往票箱2.1万家，同比分别增长7.4%和16.4%，进口获得达100亿人民币。另外，广州国际港东澳办的线路已特定至10澳出澳钱及20条。通达澳亚入华界国家、涉华界城市，服务外贸企业销量增至5000多家。
1: 记者六号从东国海妖获悉，抢救小组十六条蛙将六腿捕食黄顶平台海妖硬冷壳，成功截至陆空遥仓顶猛，正式会海前遥仓跌进力顶，标志着蛙国前影海捕食黄顶。

0: 装备技术走向世界战略，为我国海战黄点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将乐腿铺设黄点平台，是专门为开发前沿海黄点设计建造的大型铺设装备，还要安南河投上后，而该每年可为油厂提供5400万度历史电力，相当于昨日燃料油1.5万立方米，将这内燃煤炭排放3.5万吨。
1: 香港油井五号商铺正以入河会潮以香港检查系列九零社区为多一届特别油片及相关油品。据介绍，这次福建界直头四部油片分别拥有九零泽城甲九零泽城公园、启德机电甲启德体育园、启德机电跑道和启德游龙摆头、宋王泰城山和宋王泰道线。香港邮政表示，公证可通过邮票搭建一次时空旅程，顺便九零城区的检查和地貌病情。
0: 好，听朋友，现在就今天王库听的内容，稍后将收听到的是第六。
2: 到历史界上好当生长，
3: 到时间界跌石当流吞。
2: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3: 古老而新颖的交融，
2: 天涯地人，
3: 杂质汇聚，今日地流。
1: 欢迎来到第六，那今次的第六呢，咱就不来写吧。以车冲之力修复东山三县第一个萤火屯山街电永珠。
0: 嗯，多跟当东山的南部啊，有一座小镇叫做三县。这个南门呢，一直到每笔的第一个熟悉的岁月的故事，传承的古老的文化。
1: 东山三县的第一个作为刺激规模的文化聚散，以莲米粉、竹米粉作为主流，搭配这个菜头啊、芋头啊、红豆等等食材，精心制作，品类呢非常丰富，濑粉、豆捞、萝卜糕等各具特色。
0: 遐五等嘅食材对应着五等嘅美味，葱菜嘅豆捞、端午嘅姜掌姜糕，甚至啲时光嘅仪式感。三亚口第一关，情节改得，只个人呢，你把行的开呢个每行外语，每只菜也可以大龙市景做啲浓郁嘅典风风味，加民俗情怀嘅。
1: 遐点用住啊，就是招魂，汇聚团生嘅节日节日节，因而青葱之力为三县第一关嘅团生嘅发展注入了新嘅活力。
0: 点用住呢，出生到东山三县，当时啊，做对自己三县第一关有啲非常特殊嘅情感。一旦每个动摇的说诗作领呢，给当个将不会制作第一关的声音，以及他的高米帮到空气当的特殊旁边，能轻轻的录音到一个记忆之灯。
4: 在传统的节日里面，我们三县居民都会制作茶果供奉祖先，再和家人使用。那我们会在大年初一啊、农历的三月初三，还有我们的端午节、中秋节等等，都会制作茶果。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农历三月初三做山药苦茶果的场景，因为我们会去山上采摘一种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山药苦叶子，它也是我们广东凉茶的其中一种，把它捣碎，然后再过滤出它的汁液，混合糯米粉制作出苦的茶果，这也是三香茶果里面唯一一个苦的。在那时候做，其实更多的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叶子更嫩，我们讲究不食不吃，会采摘它的叶子做三香苦茶果。那三香苦茶果它是苦的，小朋友都不喜欢吃，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清热解毒功效。小时候呢，奶奶就会跟我说，在农历三月初三我们吃了三香苦茶果，一整年都没有蚊子咬，我们是很相信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会被哄着吃。长大了，一到了春天，我们的味觉记忆就觉醒了，忍不住想吃这口先苦，苦完之后会甜的苦尽甘来的味道。
1: 2001年，正十五岁的丁永珠就开始对阿姆、对阿妈学习制作各种三鲜大锅。每逢做大锅的日子啊，伊拢是积极参与。从上开始的步骤哈，也是上基础的步骤学起，不断呢来磨练家己人的技巧。一到这个过程之中呢，伊不断是掌握了三鲜第一锅的制作方法，更感受到了日本传统每只背后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呀，点样做如何行得当，谁将山乡的关系时间应该特色每只，但随着行到生活节奏的加快，感觉来崩溃的这个冲击下，如来如在的后生人对传统的关系制作机构失去了兴趣，这些也是在高楼的应接食宿面临的失传的危险。
1: 一同的现在的日式记忆的这些情怀的第一关呢，独占不能免的去电影组呢，内心充满了担忧和热晒敏感。
0: 电影组介绍的当时啊，因为现在电话箱已经成立了一个现土文化保护机构，这一道参与机构活动当的直默默跟求等这个党推病人卡克的一个新闻贴代的改变了一个人生开价。
4: 在做志愿者的过程中，我采访老人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这一辈可能还知道茶果是怎样做的，但是到了你们儿子那一代啥都不会了。然后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呢？于是我就辞职加入我哥的乡土保育机构，我们一起来做乡土文化的保育工作。
1: 2014年，对一个嘅高年诶，点用住呢？年轻时刻了，用时嘅工作，重新选择到接交了回族事业单去，加接交了一个嘅野兔文化保护机构，开始专心嘅传承山乡第一关制作机构。
0: 以前在大，爱将山乡第一关传承落去，唔清地只有传统制作嘅机构，我需要亲自嘅外国一辈后嘅文化来行，让更多嘅人去了解嘅喜欢。以唐安达多几个贵跳单按我高了会现在的困难。
4: 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工作的强度很大，因为我们的收入比较少嘛，我们很多东西都是要一手包办的，包括客服、采购、财务、司机，最后到讲师，全部都是一个人来做。那时候我的儿子还在读幼儿园，非常非常的小，他跟着我，因为我必须把他带在身边嘛，他跟着我去开活动，周末的时候经常是开得很晚，他很累很累，只能在车上睡。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究竟我走这条路对不对呢？可能会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儿子。但是在我儿子读一年级的时候，他跟我说，妈妈，你知道我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吗？他幼儿园的时候是想说要开一个烧烤摊，有烧不尽的烧烤请我吃。他一年级的时候跟我说，妈妈，我想像你一样做非遗传承人。因为他觉得我去他们学校上课，因为我有去他们班上课，也有去其他学校上课嘛，他就觉得哇，我妈妈讲得很好啊。然后他也觉得这些传统的文化我们必须要保留，要传承下去这样子。无形中我就觉得我好像给儿子树立了一个榜样，那时候我就觉得啊，什么困难都不算困难了。
1: 为了更好推广山乡第一关饮食习俗，丁永珠呢深入个经营传统机构，四处呢拜访老古井，为国家开发山乡第一关个传统制作方法。
0: 为了清除即将影响第一关制作个特殊食物下，于是不时先捞荒山黄岭到老爷农个帮助下，终于取得了即将食物。并因应高学运用于第一关制作之中，让古老的第一关制作机构得以昂扎昂逼地保留了下来。
4: 在我们挖掘和恢复山乡茶果的传统制作的时候呢，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寻找制作尖水植物的过程了。那尖水就是我们常说的草木灰水，它也是我国最传统最古老的碱水制作来的。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用草木灰水制作糕点和粽子的习俗。那在山乡我们也会用到岭南地区常见的植物，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荔枝叶、龙眼的叶子、黄皮的叶子、花生的藤、鬼针草、黄花草等等，制作草木灰水。在老一辈的口述中呢，有一种植物，它的名字我们粤语叫荔枝仔，用它来制作的煎糕特别的正宗，但是这种植物已经很难找到了，于是我们就到处问老人家，他们都说后山上就有啊，然后我们去找。首先我们只知道那个植物叫荔枝仔，它长什么样，他说小小的叶子，然后我们找了很久都找不到，于是我们问了很多很多人，就有一个老人家介绍说，要不你找一下那个老药农吧，他肯定知道。于是我们去找他，他就在想，怎么这么傻，那个植物都没有了，你而且你上山这么辛苦，我们找了他两次，第二次的时候他说好吧，心里在想，这种我们先被流传下来的一种记忆，我们不能让它消失，它就很朴素很简单，它真的是义务的带我们爬了半天的山去找 唯一的一棵利拉仔树。那时候我很感动，因为他已经60多快70岁了，他已经不再上山。那时候他是破例吧，带我们去上山走了一趟，他就带

0: 着他的猎犬，他的猎犬在前面走，我跟着60多岁的老闹农一起上山。然后我们找了大概半天吧，早上8点上山到12点，中午的时候我们在下山，已经没有什么期待。下山的时候在山涧旁边找到一棵半米高的一个小树苗吧，他就跟我说那个就是 lilac 来了。以前在山上是很多很多，因为我们要做草木灰水，一定要很大捆才可以的。它一棵小树苗一点都做不到。我们是把它拍照下保存下来，没有把那棵树砍下来。然后我们过了一段时间再上山去找的话，也没有发现更多，就唯独就只有一棵。就是我觉得，我们山香茶果以前制作的一些原材料都在消失了，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去创新制作更多，用找更多可以取代它的植物去制作我们传统的炊蒸煎糕和煎粽。
1: 罗屯星子嘅观察一栏，点用咗呢？也积极嘅探索创新屯星嘅方法，以针对农家、青年、赋能的五单嘅群体，是过第一个涉足开听，以讲客家天然相结合嘅方式呢，来开展汇聚进校园、进社区活动。
2: 到开灯前，以亲自示范，手把手嘅教农家伙制作第一关，让农家伙到动手实践等，感受传统文化嘅魅力。
0: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孩子们。他们班，比如我们每次只去一个班上课嘛，我们班今天制作了叶仔，制作了一种茶果。他们除了自己吃之外，因为小孩子都比较馋，他们都没人吃完之后，他们还会特地的把它留一部分来请他们班其他老师，其他今天不在课室里面的老师，请他们品尝。这其实也是我们山香茶果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在传统习俗里面，它就是一个感情的纽带。我们每家每户，我家做了茶果，我会请邻居家吃；邻居家做了茶果，也会请我们吃，是一个很好联系我们感情的一个纽带。我觉得这一点很感动。然后我们呢也会开展一些，茶果进社区啊、茶果研学等等的亲子活动。这个群体呢，就是由家长带领着孩子一起来制作茶果。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会发现我们会促进他们亲子之间的关系。我们除了认识到茶果的制作技艺、茶果的习俗，还会让他们的亲子关系更加的融洽。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我们和在地的烹饪学校、在地的技校的烹饪班，我们联合开展了一个山香茶果制作的培训班。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以非遗性校园的形式进去的。我们进去说啊，老师，我们没试过跟这么大的孩子这么专业，因为他们都是学了1年的烹饪专业，是2年级的时候才跟我们学做茶果。这么专业的孩子来上课，然后老师就说，能不能每个班的孩子都能听一下？他们有8个烹饪班，他说，要不我们就2个班一起上课，有很大的烹饪教室。然后就是发现学校是很支持你这个活动，而且他们职校的很多大多数老师不是我们当地的人，他们对山香茶果可能只能在茶楼啊，在我们的茶果店里面见过，但是他们有很有心的想让我们的孩子去传承，去了解我们在地的一个传统文化，一个特色的糕点。于是呢，他们就很结合2个班100多个孩子一起来上我们的茶果烹饪班。这是我们第一期进去他们学校开展活动的时候一个场景。后面每一年他们都会邀请我们去跟他们烹饪班的老师一起来结合开展山香茶果制作的一个培训班，每一届烹饪专业的学生他们都学习了山香茶果的制作，然后他们也会结合他们做糕点，因为他们做的糕点确实比我做的还要好看，他们做糕点的技艺还有创新，然后慢慢的就创新出很多各种各样的好看又好吃的糕点，这是我觉得啊好欣慰啊，而且他们大多数的就业方向都是与美食有关，都是与制作茶果啊、制作各种食物相关的。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传播山香茶果的一批新力军。这个烹饪班我们已经连续开了6年了，而且值得很高兴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在中式糕点，他们是中式糕点的其中一个考点来的，糕点的考试里面，他把山香茶果的其中一种列入了必考的内容。这样子我就觉得啊，我们的茶果后继有人了。
1: 为了让大家制作方式更加为人所识在，丁永珠呢联合当地学校等有平均经验的老师学生，逐步开始三兄弟国制作培训班，并涉及了大家制作方式超怪多，推出了大家制作的加黑视频，清晰形象的将大家制作的全国厅呢给展示出来。
2: 下集坐家差来帮下是香水界票租了摸着包的做你做应两时节在开单呢做两只个道具小白都会得做阿林哥做出第一关来点用做单为这样的海外的东山人通过加学视频而爱了做第一关话通过各种渠道帮伊还开解答今日的味道不离食团这样伊会是高兴
1: 马中伊已经是培养出了十八人的一个团生队伍啊！一段呢，自己团队呢，依然是走出东山，到广州等地作推广，通过体验制作的方式呢，让更多人了解三兄弟国。
2: 除了开展人客活动之外呢，利用组合者的继承和各种公益活动，帮助俄勒界商团推广三兄弟国的传统饮食习俗。当自2014年开始啊，伊每年就开展差不多有100场的亲子体验活动，年均服务空间差不多8000人。到活动中，伊唔清唐小姐嘅第一关制作器具，话嘅大家能讲熟生嘅第一关嘅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伊背后嘅故事，让大家能到冰雪第一关嘅时钟呢，阿玲哥讲少讲惊，伊嘅味道嘅浓浓嘅香醋。
1: 并且在啊，电用组呢作为东山市东石铺，刺激规模及文化聚散，代表成行物，代表成团成人，关乎的更当嘅责任嘅使命。伊表示呐，将技术努力，不断嘅创新提升方式，让更多嘅人呢了解嘅喜爱三兄弟国，让这款古老嘅饮食习俗到新时代呢焕发出新嘅生机及活力。
2: 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是今日嘅第六，所有正收听到嘅是长经记录，欢迎你锁定频率，关注天一地精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搜索天一地精或者是边听听啲，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0: 城市界车水万人，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见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我是建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
1: 今日嘅第一招可以，但是已经获奖成为一座地跨香港两岸嘅行道和城市了。但是第二招高下已将你保持第一阵，我去礼拜四开三种嘅积极。
2: 是啊，我执过掉高改行乃是中分嘅九折，前边处有代表性嘅历史建筑坐落其中。今走到高山来过，直东东见面商店街骑楼，路见车马街桥下街摆，店铺来帮潮背街南烟红皮街沙台街，让人感受到了龙桥街桥下红毛。
1: 嗯，对的。呀，离开乡市太平路，开隔至梅黄包浆街历史建筑街后廊下，一街两海灯花广星光，做到高山灯梦光之梦诶。
2: 今次嘅全景记录呢，来叫大家来去探访两海。海淡瓦贵，听广东省沿海淡瓦贵滚江，到令后界离开乡，拍者抓紧年轻。
1: 广东别州，高上来楼改变，岁岁的这个门面，今日去扩张开朗，上涨空间，现代市场的装修灯透的农业界叠上红青，这是广东沿海淡瓦贵界闪光所在。离开香界，沿海灯瓦馆往来到地安区灵澳店。2006年，地州市提出长江拍卖馆之乡，高丽兴派名牌拍卖馆。依早下高山灯界接触外地多呢个夜班进口，定心装修，建成简约挪真。石来名宅跳过500平方米的新馆。
3: 最近在整理一些那个照片，老照片。因为又开始做展览嘛，要挑一些照片出来，
4: 就是海外潮州的华侨的照片。
3: 对，当时他们寄侨批的，顺便也有些照片也寄回来，给这我们家乡的一些亲人或者长辈作为一种念想，一种留念。
1: 有叠水的地方做叠山人，透过离开乡小节界视频，咱可以更加地关界了解叠山人乡人烟的历史。大破叠山人乡人烟是到清朝当后期，当时叠州府管辖的范围包括活动高官。地界南界能靠大量增长，能望希望靠海外或地经学的发展。距离地州无只五界东南亚，成就了海外地人尚未接动的地方。离开乡小村界留声片，令各界能提供学习的信息。当年地州能靠海外谋生，总想保留的农东界家庭光阳。直到解能教了动摇的政治学者是时间周定的话，拢会留下直接传家学作为纪念。到离开乡小村的视频灯，有自身的直点视频，为闽东江的男主人穿着非常正式的白色正装挂头，左手边还挂着黑色的口罩。身处海外的地人，仍将保留着当局人小孝的传统。离开乡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对抓这类的文献资料感兴趣。2008年读高中的时候，已正式开始收藏抓这文献。大学毕业之后，更是将自己爱好发展成做了事业。
5: 这里面都是你收藏的文献？
3: 都是一些侨批。
5: 有多少了？这都是侨批。
3: 这还一部分而已，一部分而已。对。
5: 有没有统计过你现在一共收藏多少？
3: 我现在就捐出去跟征集出去的先不说，就现有的应该也有一两万件吧。
1: 好新鲜！自身年纪个年纪大将30出头的后生囝，做得如此丰富的收藏。离开乡小村的长柄灯，以桥牌居多。桥牌是海外华侨华人及本国来桥关界之新加坡款的合称。
3: 看一下我们村的桥批
5: 啊，我们坐下看一下。
4: 其实每一封桥批都是一封温暖的家书、啊。
3: 对。
4: 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1946年的这一封，凯汉告诉我，这个惠娥妹是他的妻子，是吧？
3: 对。
4: 也就是丈夫在海外给妻子写的一封桥批啊，一封家书。惠娥妹如见。
3: 嗯。
4: 然后里面记载了就是家里寄了什么东西，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些问候。
3: 对，
4: 这里有毛巾一条，皮球二个，就两个皮球。
3: 对，
4: 牙膏一条，浴巾一条，包括看这边后面还写着付去6万元整，内抹10000，供岳母大人。 1万贡庆生，余4万收用，
3: 他是在这里面写了比较清楚。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涉及到节日啊，特别是清明节的前后啊，他这里面会写到啊，这个钱有抹去多少钱用于拜祖啊，或者说用于扫墓啊，还有一些最直接就是说会用到于修祠堂、修学校。这个李少全这个人呢，他从民国就有开始公益的这个想法了，所以在民国的时候他也捐了学校，然后再等到我们90年代的时候也捐了。
1: 沙岗出海势不可挡，直抓黄天青不敢帮。过去是国地经家等直航空银线下车的桥配经营的当社会，今日可在道国发展的地上你通过新的方式建设的县。记者库车在往地州高山山方向的沙开电沙开二村，这个行走的职位清朝地长总经的香港爱国成日的邓伟能。跟市长年间他在县上澳建制内恩建设学校会议。2008年，南京紫荆山听闻台发现的偏河会被译字了的小行车被命名为邓伟能车。依家2001年命名的造装汽车成就了海内外地长更登的骄傲。所以邓伟能先生的特孙邓丽根记者来到了沙开二村邓伟能先生的祖屋，历央清楚是邓伟能先生的正祖辈到广苏尼间所讲。1919年，邓伟能出生到历央清楚的西湖巷。1933年，依靠进入当地有名的广东省立代志学校，毕业之后，伊又挪到故乡更发展长盘成业。顺业无声之后，邓伟能先生到1984年登高了跨边38年的沙开故里。开启了一造福县班改工业之路，
6: 他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是我们潮州市、汕头市、揭阳市还有广州市四个市的荣誉市民，还受过香港特区政府颁授的那童子军勋章。他自己都常讲的话，一个人啊得爱家庭、爱家乡、爱母秀、爱国家。而且他资助呢不单单只是在我们这个村，甚至在其他城市都有，广州市也有，甚至四川也有。
1: 沙开二村位于沙开电界丹北堡，城内居民更乐才能，以邓姓居多。伊能介上一辈到明朝嫁整年间，从附近的黄灯墙刷过来，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记者交访的时中，邓伟能先生的挂位请收正了包红土粿。红土粿是地州传统的小食，除土粿就兴着的名。小土粿兴上顶健康长寿，红色瓦皮我以兴旺吉祥。因此，每逢年节，地州家家户户拢会包红土粿。
4: 我觉得这么漂亮一道美食，应该是潮州人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家乡记忆吧。不仅仅现在生活在这个潮州的当地人喜欢，很多走出去的生活在海外的潮州人，是不是很思念这道美食？
6: 上个年纪的，只有从潮州走出去的人，都会想念这个味道。这个就是家乡的味道。红土粿可以说是潮州美食里面的一个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0: 好，听朋友，那今日传经记录个闲情话，都要做上一陪教之讲。
1: 小南是电商红情话，听下电信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来收听更多听下电信个精彩内容。
2: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0: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叠经节目，我是金玉，来到南京这个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让咱做一下了解叠酒的小姐此刻过。
4: 冰叠酒美味小姐，听故事，传奇故事。大家好，我是恒杰。大家在期间生活之中，很给带大家了解了咱叠酒的红桃粿。那么这一期爱来个陪孟婆婆的是刺壳粿，因为当叠酒红泥粿在祭拜祖先，有时候呢也爱用到刺壳粿。刺壳粿这个名字听起来觉得当蒙不得头脑，其实就是加入了刺壳草汁做成的粿。有这个一句话当：整人天香粿当在，各盘苍江采刺枝。这个呢就是采刺壳草。刺壳是直称冬叶菜，冬叶的名叫做白头翁，是直称野生的食物。更先呢是生长于农场之间，地主人从苍江采集之后，生得一个新鲜，只要呢落尾到一个做成水，再加入到果皮来包一个做成一个刺壳粿。因为呾刺壳草以生平味美甘，以固体的功效有克痰止海、平喘、克风湿的作用。所以地酒人利用伊个特点，聪明个将伊熬成汤，加入到糯米粉之中去，做成了一种非绿色个果皮。这种果皮吃起来非常适口，伊个馅有绿豆沙、有藕泥等，用白雕个龟毛菇将伊引出来，伊个豆芽同时有莲蓉或者是茯大吉等吉祥个豆芽。所以咱个刺壳粿吃起来柔嫩香甜，所谓的天然刺壳草个香味，具浓郁个地酒甜香特色。地酒人攞做刺壳粿嘅时候，也是特别讲究嘅。
5: 做刺壳粿基础前，咱就是伊个米皮呢是用夹其他唔白，其他呢是用大米嘅。刺壳粿呢，伊种嘅好就系用呢个竹米红来做皮。迄大啲嘅做皮嘅粿汤呢，伊确实非常讲究，体现出咱地酒菜好多一个特点。一为什么刺壳粿做呢大只只啲嘅粿皮嘅粿汤呢，菜用老好多就呢个刺壳。夹夹只老子个红瓜丝，用红瓜托丝，了等夹炒粿炒，等丝炸落去熬，熬到鱼子出沫，一全部融回老子熬，解粿咧粿了子就青啊出来，这个泡啊就卖，老板子个竹米红好多，哦，将子个熬熬子个红瓜，切壳炒粿炒子菇啊，然后夹食两个藕汤，落去熬老子熬，熬熬呢，停出来熬，再熬再正点，停之后清出来熬正点。所以喺焗炉之后呢，将呢个竹米粉慢慢宽嚟个压落去，压后半去曲就是呾壳呢个果皮。最后就介当咱压时候呢，到呢个做呢个果皮嘅过程呢，等咧最公夹咱按比例加入嘅时候，比如但我以只梗竹材夹只林花话七到八公分嘅林花话，只个果子分落顶袋，无喺焗炉之后将只竹米粉更稳嘅个压落去，等到压嘅时候呢，就是咱压袂了插袂去拉，压到伊全部咱所。熟悉的物件，也到这个顶到炉之后呢，然后就用这个豆来把粿来扛，就这个扛就该咸落去，咸到伊这个水每吸附大概到这个十克空间的时候呢，就基本就会够扛。伊会够扛炉之后呢，咸见会够扛炉之后呢，揭开后然后用干啊拉拉拉拉到伊又滚会走炉之后，然后就来切。到切的过程呢，切到伊会金波炉之后。再加入适量的油，哈，再加入适量的油，再个老酒切酒，切够伊可以好做配。一为什么作为到底个粿汤，熬这个切壳粿，到底个对症，然后做这个壳梗就是做粿配，够这个切够伊来酒落之后落油。真系切糕鱼来走，何来走粿？只等粿夹紧粿听呢，伊度一个客门非常在。当伊个客门呢，就是当天湿嘅情况下，当天冷粿北方铺嘅情况下呢，伊粿伊非常用个烧炉放出炉之后，伊就爱呢。一到呢个爱呢嘅粿听呢，能加入适量嘅红瓜入去呢，伊是起到一个起更一个质量猛劲，也可以但也袂夹啲卡位重，也袂卡位脆。为什么爱加入呢个炒粿炒白头翁呢个切壳呢？因为咱大冬日来，但这个白头翁，伊是能够起到两顿用骨骨皮个质量。

0: 因为咱准备采用这个准备方呢，伊相讲究呢，相对比较黏。一旦黏的基础前，咱采用老子个炒粿炒，加之个白头翁，然后再来搭配这款呢，一起是起到一个互补的作用。
1: 刚才蝶酒菜非物质文化瑞雪传承人本书光导师，甲朋友们配交了刺壳粿，以固体个制作方法，甲伊个特点。刺壳粿个主要特色就是独属了刺壳草个带着尖浑黄个气味，使刺壳粿硬核之后，都会用八节叶来顶到，更能够衬托出热情粿饼个热情风格。这八节叶经过蒸熟之后，更能够散发出热情芳香个八节叶个气息，甲刺壳粿所固有个刺壳草个香味相得益彰，所以呢也刷新了热情浓烈个甜鲜特色，这也呈出蝶酒人个聪明才智。卖台一些果类造价低廉，蝶酒民间炊界文化的家庭主妇都会制作。这是季节以制作的每一道工序，都是在本人大长期实践之中总结出来的，都是非常精髓讲究，符合人平挑加工制作规律的。而且，咱继续来了解菜头粿。

0: 从欢喜降谷泪，但还有人落脚推。
1: 台顶年小草堆，为春米袋更高累。
0: 凉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1: 上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棒。
2: 社好英雄榜，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视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好英雄榜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定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这三样嘅。八年老抢，拍潮汕黄冈双子节。第二道米就是潜江人造，拍新沙之间一骨头阴格。第三道米就是扎日五花，拍潮汕历史人物节。听众朋友，咱今天开始请黄定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5: 哦，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第二道米就是八年老抢拍潮汕黄冈双子节。
5: 八年老抢啊，潮汕黄冈双子节，这条米。从米里头呢，非常简单，更是儿童米的对哈，儿童定米。八年老抢，个抢是羊徛哈，咱一般农家米都是一个立的徛，叫做羊徛个抢是多。八年老哦，八年个老当个意思，就是那老个八年朋友，就个狗字，无个狗，一只狗也是了字啊，就是抢字内，诶，抢字靠挂来那个狗字。
1: 啊。抢字代表个狗字，这个字读咩字呢？
5: 人那个石宝，
1: 哦，这个字是石宝的宝字。
5: 有人读狗，有人读宝，
1: 啊、哦，是，有人读石狗。
5: 石狗，伊个正确音是狗，石狗就是这个字。
1: 就是个抢字嘛。
5: 人读壮个壮音叫宝，石宝。
1: 迄其实从这个字来，但是狗多东西，因为伊迄都是个狗字嘛。
5: 是，因为咱正确音是石狗哩。咱么是直出连读作宝去，石宝。石宝了，那就另外钢宝的宝字台嘛。
1: 是。
5: 食食这字有字。
1: 抢字代表狗字石狗。
5: 车更老石狗。就只狗字。抢字加个狗字。
1: 好，今次又北了这个字，来睇第二道面，佢是潜江人造拍新沙字镜一股讨厌格。
5: 潜江人造新沙字镜即讨厌格啊！至少新沙字镜就是即句咁样咯，做讨厌嘅意思咯，唔就冇咩意思啊！拍咗咩嘅？拍咗装不改，偷啲字，偷只装字，哦，就是那装不改，就是那
1: 衣人，
5: 就只系装不改，那装作嘅装，就系装未改嘅吓。潜江人造呢，像即种人呐。我同佢去金色时尚，是嘛？吼，买来西啊，做只做
1: 农家，
5: 做农家
1: 来潜江，
5: 潜江吼，来做下领呀，吼，就是装不改，吼，伊个伊个或者人伊个组装，
1: 是，伊个装作吼，即个套住
5: 套装。咱两仔有一个吼，叫做有一个新嘅文化形式啊，叫做江青文化啊，潜江啊，江青文化，就是或者或者装
1: 不改。好，来睇第三道面是扎日五花拍潮汕历史人物节。
5: 听众朋友，扎日五花，咱移民来理解哈。花一发问，五花花就是花，就拍花。扎日就是老外了哈，就拍做啥？拍做昙花。
1: 听过
5: 个。昙花。
1: 昙花。
5: 昙花，这个人物呢是一个革命者咯。伊个应该是个人往是个卖鬼人，了到山头工作。到山头工作，徛起好久。伊个后生当时就来山头拍工，后生即个调尾新文化运动，即名大家少听哦。当时罗志介只去三几年，罗志抗战在，抗战在山头有一个叫调尾新文化运动。咱回看历史就甲调甲人叫做高调酒店风风啊下咧吼，过往我是山头庄古街嘛。所以讲，伊是客家文化，叫潮汕文化，当然学得非常好。实际潮汕文化是应该是个大概念。潮汕文化应该包含到着潮汕市都卖客家文化啦，潮客里甲里个要去那潮语个文化。所以就当时咪就潮尾，加只新文化运动，我爱做只运动，具体内容就无从了解啊。我无去考证啊，无考究啊。你当时山头有一个叫一个学会啊，山头世界语学会。那山头当时罗志介只个当国个时阵，地位时个官啊，那在有一个当时点啦，有一个先生问啦， 咱起当时个山头啊个地位，甲现在个深圳没有差唔多，遐实际上话冇怎个比啊。咱深圳现在上来，咱是可以在中国一个经济中心哈，经济中心城市，经济中心城市，但是山头上来咱呢，经济中心城市或者文化中心城市，政治中心城市。你像那山头当时就归属约在所在东汉，了革命者哦，那地方的革命都通上来。啊，上到之后就推动自家只去山头，啊呀，无个桂园啊，桂园啊，上到之后就来就徛桂园，就调到桂园个。了个山头上来，那呢当时弄七日安啊，哦，所以山头非常重要哦，世界个当时，所以南方呢当时如何得罪到自家开放的城市个呢？做了一片工作。伊解放后啊时阵呢，非常早入党，三千年入党，属于咱叫做三八设干部啊。抗战专业干部就对。三八年就离开条山。解放后啊时阵呢，是直接到北京任职哈，

0: 捌做过东江东洋马列学院哪一方面啊教务长啊，是物对外东洋对外联络部办公室主办公厅主任嘛，等等，都顶摆个任职个啊，吼、哦，也是人调山一个人脉啦。
1: 是，好，谢谢小老师。
2: 蝶架向等双盘。
3: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欢迎了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蝶架向等双盘。
4: 今日将我大家送出嘅呢是蝶架双等，长你相思，口断腔，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甲陪伴。
4: 欢迎了下载红听客户端小说天爱蝶精，或者是平台听爹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金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同一时间天爱蝶精，等再会，
4: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很多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6: 就等起客场拉下来，等下咧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里唱？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6: 以上就是今天的《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它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诗海客家哇！
8: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哇唔抵。
5: 客家乡亲，我哋先通下来到江西省的建德镇，
6: 由中国申报的建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名我哋国家第62项世界遗产。前人由佛人修到建立下，靠位是一胎又一胎非遗匠人的接力师傅。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下行入建德镇，分享爷爷的故事。
5: 建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的东北部，由整体瓷业生产中心、福田古瓷窑址、高粱瓷土光遗址、重粱瓷石光遗址同高潭窑桥颜料三期的五个自身部分啊，要构成的，包含了15个遗产构成要素，以及45个遗产单位。江西省文化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邓新强表示，为系统保护一个涵盖前产业链的庞大的遗产体系，江西省从立法、规划同具体保护的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9: 我们专门立法《建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建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跟着真数公尺那微缩的微山区面积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4世纪到19世纪跟着真数公支持产业系统的代表性微缩。中国政府为跟着真数公尺那微缩的申报付出的长期与期待努力，保护工作持续将近半个世纪，审批的工作是历时11年。

0: 名流此主题的恐怕也对近代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严的影响。
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位于桃园里的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今日中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桥窑遗址。今天呢，日本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发展遗产空间。既然行业齐家窑看到从事强化瓷开发五十多年的刘处香，正书上拿点毛笔，去石牌上细细的计划。
1: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五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0: 2016年，齐家窑停烧为38年之后，头一摆复烧。从一下开始，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够加以一座桥窑的，真系一道被称为系八藏师傅的核心工程。八十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佢同窑火打为一生人的交头。今日下，佢把更多的精力系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一方面。
2: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0: 当古老的桥谣杨秀等千年的文图，今天正让我遇到呢淘海川文创机器，正以让我一种方式呢让家等新的传承者。十几年来，今天正人口的持续抢流入，超过百万人跨越山海，其他人称此个是金漂。甘孜苏州的主理人陈水泰，他从今天正陶瓷大学毕业之后，先才留下来创业。陈水泰就讲。
1: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乡穷白房来，甚至会一错上。目前淘汰产品今年基金系飞速的抢人创下3.3万个人，累计孵化出4500个独立的原创陶瓷品牌。为了等一条金票可以安心的创作，金德镇推出的资金减免、创业补贴一条暖心的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讲了讲。
1: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就是你那一年跟那种陶瓷产业的中产出突破前一样，产品营销全球的几十个国家同地区，一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唔系封存那块博物馆度的标本，而系流淌去街头巷面、游客茶店、创意市集度的鲜活的日常。国家文化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讲到，
1: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

下个星期从下分享有关近代整的话题，我还有接下来我哋从下来了解一下全国的营业性商业票房方面的情况。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近期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2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上升。详细情况，阿腾琼下来去了解。
1: 201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的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是呈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彭燕介绍，提前演唱会市场的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繁。
2: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0: 2016年上半年，原创舞台、经典话剧、精品戏曲，还有特长类的演出发育，地面的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省文旅消费。高铁积极的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的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摊。潘阳介绍。
1: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0: 彭岩表示，守门员杨翠思从是两文之神，红叶城乡太显杨翠神文，金瓶卡木哈沉，沉浸杨意同文理融合，多点开发的特征。商业联通持续放大消费拉通的效应。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0: 下个星期，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2: 接下来可以数下听改造之后，系客场内热闹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6: 思绪客家。
12: 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3: 客从埃耶来，
11: 思绪为客，思绪为家。
12: 在广东省梅州市冯顺恩的同行镇，哎呀，有一座当地片的博物馆，都是珍藏的无锡以客家文化为主题的文物和书籍。哎，一家私人博物馆，并且也是纯公益性质的，免费向公众开放。一座博物馆究竟有哪的故事呢？接下来我们听下听听阿桑姑来去了解一下。

0: 行业 HOV 人生模就是风顺人同行证南门双方78号的金属楼的彭秀珍客家文化博物馆，就看到一家博物馆呢是有上下两层楼，分布在16的展示，是以客家文化为主，同时是兼具有潮族文化同时茄族文化。这个博物馆呢，创建人彭秀珍告诉我们阿爹的，就在2012年佮退休的时候呢，佮就有了创办博物馆的想法。
1: 我这有一个老屋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住，再加上呢，就是客家研究专家，我每年都回来。县里那个的文人啊，他们也劝我，就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这个博物馆，于是呢，就这么就做起来了。
0: 彭秀珍伊是1955年出生在人生模就是冯顺燕同行镇的金塘村，伊是北京科技大学文化学院的退休教授。2012年退休转到家乡冯顺之后呢，伊把一段年在外部开展研究、学习同到小学到的文化大学都搬转老家去。2013年，彭教授伊是慈惠寿山集的植物金属楼，创建了彭秀珍客家文化博物馆。这家博物馆呢，开馆之后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吸引到冯顺燕内外和包括各地的一条游客，同时相信等人去的参观。
1: 他们认识到这个珍贵，那我就足了，我也学到了很多。三个嘛，我就是老有所，就是所作吧，老有所为，我这生活就很充实嘛。
0: 从收拾文物、书籍到整理、保护、修复，天脑顺当，每座城市也好都爱耐心细致。彭教授就讲，佮虽然一个过程哦是比较辛苦的，不过呢，佮是乐在其中。
1: 你知道这个供一个产一个产品来到这里要经过多少重手续？第一，你就下乡吧，收集是吧？有的花钱，有的不花钱，就运回来。
0: 一张张古朴的竹凳，一盏盏暗淡美的煤油灯，一盏盏打满了布灯的陈旧太医，一幅幅老旧发黄的相片，一本本斑驳的书籍，记得年年轻轻的闽南话的展开度的，又或者是闽南话的上边行，表达话的上长度的，都可以向大家好讲的一条的客家文化的故事。彭教授给同我们分享讲。
1: 文化这些人文方面的积淀是可以帮你提高你的待人接物啊，或者使自己提高层次啊等等，所以身为客家人，我们又懂得客家文化的博大精深，让这个子子孙孙都知道，然后让他们传承。
0: 给他吧，彭秀珍客家文化博物馆的展堂面积达到400多平方米，涵盖的客家开矿、客家乡史、客家名城、客家疆土文化、客家饮食文化一条多方面的内容。一家展馆呢，已经展出将近5000件一条展品，藏书呢有5000多册，还本人像毛主席的宣传簿、毛主席社会科学家联合会。评为毛主席人文社会科学普及示范集体。客家乡亲，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客家的糯米糍粑。

0: 客家糍粑是已有地方特色的传统美食，承载着客家民俗文化和乡愁记忆。客家糍粑从糯米浸泡、蒸制到捶打、煎制，每一步都沿袭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但大家可以品尝美食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从下到广东河南，分享一份暖暖香甜的客家小食糍粑。
1: 在河南市和平县的一家特色传统店啊，工作人员把提前浸泡过一碗糯米清洗出来，蒸出的饼啊蒸开肚的，经过两个钟头的蒸煮，糯米呢粒粒分明，饱满软糯。蒸好的糯米后，再经滚勺就拿倒出来，全部拿倒啊塞 Q 的肚的。两位工作人员麦克皮和苏红拿的木锤反复的捶打，原来还能一种颗粒状的糯米呢，会捶打下背，出香就变成绵密油润，面上也更来更浓。捶打结束之后呢，把个糍粑团啊哈，那慢慢的染成规整的草形，然后把一条成型的糍粑变啊油薄度的轻炸天线，然后呢再转啊细薄的度的慢慢的煎。同时加入适量的糖汁，等个糖香同米香充分的融合一下。煎制后的糍粑呢，色泽是金黄，香气相当的诱人，受到唔少食客的欢迎。食客王女士食之后和家人讲到：
2: 手工糍粑呢，软糯香甜。刚才我吃起来的时候都拉丝了，很有嚼劲。

0: SSH 吧，你唔单止系实践行嘅秘密，更系承载着客家文化嘅传承，同到客家乡亲对美好生活嘅期望。根据传统嘅手工制作，等一份老米汤得以传承同到延续，也使得客家民俗文化喺烟火戏当中代代相传。而传统嘅福建人罗小强，佢同我哋阿娘分享讲。
1: 小时候，无论是逢年过节，或有家有喜事，这边家家户户都会打糯米糍粑，因为糯米它本身就寓意着五谷丰登，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我们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和对传统文化的延续。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客场内的另一板块就先来我们分享到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哦。
0: 接下来便送出一首歌的，歌的歌后你是进入到哪个立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客家年，
5: 客家年。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思海嘅客家上言，非时顺暖言善乜节目，
8: 思海客家。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0: 我是家乐。接下来是六个立春的时间，我们冲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7: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六个立春，温习国土谈客家。
9: 客家乡亲你好，今天我们是来分享到广东汉客，也是我们客家人呢十分主要一种稀土的客种之一。这广东汉客，往摆时候呢

然后喊着我的关系。和1933年广东的台本人钱一树呢，其实写一本喊着《婚卡提供》一本书，把我的关系提名为《婚卡》。所以从一下开始后就约天修神，一次是啊沿用一种称呼到今下喊着广东婚卡。

广东很常诶各式行当当中呢，吼有生、旦、抢、公、婆、逢抢、乌抢、乞太行，那我呢还有包单、插啊，俗称小行。太行当中诶，生旦、出公还可以细分为啊各个行当，比方讲啊公当中又分拍戏啊、唱拍戏、舞戏、老生、舞老生来头。生当中呢又分文生、武生、文武生、娃娃生来头。旦呢行当呢就分为蒸旦、枪衣、花旦、武旦、彩旦来头。处的行当呢就分为滚跑处、放箭处、弹衣处、舞处、铜处、五处来头。给接下来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一段和广东话，还有李先发演唱的《叹沦落》。

0: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的继续啊，听下来分享家乡的歌，无卡为事。今天是听下来分享广东汉卡。首先呢，我哋听下来分享到嘅系李先发演唱嘅《叹沦落》。唔记讲到广东汉卡嗬，我哋今日重点系先听下来了解一下广东汉卡嘅三唱唱法。首先也同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嗬，广东汉卡嘅行当分工呢，同其他卡种啊略有啲吧唔同样。一角色呢系分为生、旦、出、攻、破、抢啊嘅七胎行当嗬，抢呢又分为系有武抢同逢抢，所以老就系七胎行当。嘅武抢呢系发炸音，逢抢呢就系以屁同聪明为主嘅增加嘅喉咙嘅结合。高音呢就用加嗓嘅，大音呢就用半嗓，然后唱腔呢系悠扬。清脆，还是有特色的一种唱法。广东汉卡的三唱基本是琵琶唱，然后有四片跳、台板、彩唱、安片跳，还有少量的昆吐、小跳和佛跳的跳，还有一种唱唱的吐跳腔的吼，是比较接近一种飞戏，安飞的飞和飞戏。同他们在伴奏乐器方面，比方说头像、后头、太史罗，都会同老飞戏的一种飞虎啊、先锋号，还有史罗，同样的相同的哟。接着下来，我再听下来分享广东汉卡由李先发演唱的《刘义师的仙团》，欣赏一片慈悲心。
1: 知道。

客家乡亲，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分享家乡一个福卡威士。今天系同下来分享我哋广东汉朝。从点咪讲到话分享汉朝嘅丧葬嘅葬法哦。因为我哋广东汉朝嘅基本葬葬啊，可系属于板葬体，分为泥王、石皮、胎板同埋竹排、插条四大类。嘅皮王板身呢，包括话刀头板、头板、泥板、散板、泥料板、马梁头、铁板，还有壳板、胶板，又或者系称为系壳壳一道。又分正字同反字两种条纹。泥王嘅竹条呢系平稳、宽广、太方、有雅尺寸，善于抒发真切一种爱人的感情。四皮竹条呢，连发高亢激昂，流畅悠扬，婉转多腔。关于抒发喜乐的一种感情。胎板呢，构成系泥王平板，一种轻松快板，悠扬潇洒，泥细不泥逼，还经常作为泥王板式前条唔足的一种补充。竹排插条呢，包括一些竹排啊、小条啊，同到少量的板的捆竹的条。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李宪发演唱的广东汉卡，也是刘义师的现团。一辆枪山扎得那千高百米五一生。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乡下里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嘅童谣童音。
0: 乡下里是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好诶，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今天我的首先听下来分享易子飞小朋友为我的带来的故事《老师诶同狐狸》。
1: 大家好，我是易子飞，今日我同大家分享一只故事，哈。老师诶，同狐狸有一条老师诶呀，佮已经唔可以平日中去抢食物诶，只能用动脑筋诶办法去获得食物。所以，佮就做那一只山洞度诶，为那天来下假装生病，等其他小动物过来看佮诶时候，就把佮人抓。

0: 到了审安排，就安呢，管道同我都问老师来审判，哎，咋时候呢？府里看查呢是哎规矩，就去啊通口外面，问是哎跟身体弄哎，是哎吧？哎呦，那跟身体十分毛哦。然后是哎又反问府里，干做嘛给你通都来呢？府里吧。因为我发现呢，只有一些狗样，没一只出来的狗样，所以我很不愿意写。而这故事把我认得聪明的人，会善于观察分析问题，根据迹象预测到危险，所以可以避免不幸。
1: 听众朋友，从下分享的有答十个小故事和故事当中的探讨理过后，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分享有答十个客家童谣，连送出的一首童谣，喊做《踢鸭爬》。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的童谣同故事过后啊，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一首一号堂的客家歌谣，歌名喊做《杨梅叶》。

0: 听众朋友，爱意石头呢，四海客家接触面上诶，主持人阿松姑加乐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也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由丁世光作词作曲兼演唱的《瘦子》，是一首 R&B 风格的歌曲来的。再来听听第二首歌了，这首歌由 Vanessa 嘉文演唱，歌名叫做《放下》。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风月》啊，系由潘多拉乐队啦就系演唱嘅，乐队三名男子啊同作词人黄乐怡啦，用音乐同文字啦就系碰撞，擦出火花，创作咗呢一首作品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系一首翻唱作品啊，李克勤翻唱嘅，翻唱字咧就是阿黎月原唱嘅《晚风心里吹》。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刚才你听到这首歌同样都是翻唱作品，原唱就是1990年由蔡玲玲演唱的《细水长流》，由林振强作词的。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黄婉之翻唱的。当然这首歌其实在1999年的时候赵学而亦都翻唱过，这首作品确实是引人共鸣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一个傻子》，由七宇作词作曲兼演唱。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香港之声同埋大湾区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十分错》，系香港歌手啦就 Jude 曾若华嘅一首单曲嚟噶，喺2020年9月咧就系发行噶。咁啊，亦都喺同年嘅10月29日啦，发行同男歌手张天赋嘅合唱版本。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版本，当然就系合唱版本啦。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吕卓安演唱嘅《Lovers》。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信我》，发行于2005年，由林若伶作词、侧田演唱。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许靖韵演唱嘅《偷东西的女孩》。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系由陈咏谦作词，由侧田咧就系作曲，连诗雅演唱嘅《不意外的意外》。究竟系爱情当中隐藏咗几多个坏习惯？咁啊，连诗雅咧用呢一首《不意外的意外》咧就一语道破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第一眼》，同样都系林若玲作词，有陈子龙作曲演唱，系陈海彤。

剛才我們聽到這首歌《焦慮型依戀》，是 JC 陳詠彤演唱的歌曲來的，由他自己就作詞作曲兼演唱，亦都收錄在22年發行的專輯《焦慮型依戀》當中。好了，聽聽下一首歌，這首歌《Dear My Friend》由林若寧作詞，由林奕匡作曲，由姜濤演唱。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用陈晓琪的这一首留言信箱开启这个时段的千千阙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啊！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陈晓琪这个名字大家更为之熟悉的可能是她的英文名叫做 Kelly Jackie。咁啊，佢喺2005年嘅时候啊，喺网络上边发布咗作品啦，《他约我去迪士尼》咧，而因此成名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小传奇》，由蓝奕邦咧就系、作词，谭杰明同埋布志伦咧就系、作曲，演唱 Mister。

再给我轻言问在你脸庞，一切尽在心底，竟比原来更矜贵。若这是真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给最开心的人》啊，系郑欣宜演唱嘅歌曲嚟噶，由林一峰作词作曲，收录喺专辑《Joyce》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原来他不够爱我》，由吴业坤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傅佩嘉演唱嘅《我太好人》。嗱，讲起傅佩嘉啦，系出生于北京嘅，咁佢喺香港嗰边咧就作为唱作歌手咧参与过咧好多嘅歌曲嘅制作噶。咁其实佢喺2001年咧系推出咗咧就系《少女革命大碟》啊，当中收录咗咧《口渴》、《一对人》同埋《我太好人》等等嘅一啲相当之唔错嘅作品噶。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就系《我太好人》啦。好啦，听听下一首歌，梁子山作词，梁伟峰作曲，陈小春演唱嘅《取消资格》。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我们都是别人口中的坏人》啊，系台湾男创作歌手兼咧就系九泽 CP， 同埋咧就系五兼情成员咧就系陈零九，以及咧就香港男子组合 Miro 嘅成员吕爵安合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系陈零九同日推出嘅专辑啊《Sing to Love》当中。好啦，下一首歌我哋听听啦，就有邓小巧演唱嘅《云吞》。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啦！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崇拜》，系薛之谦演唱嘅作品嚟噶，由薛之谦同埋咧就子望作词，薛之谦同。

埋郭冠廷咧就作曲。咁啊，呢一首歌咧就发行于2023年6月嘅吓。继续听歌啦，听听呢一首吴浩康演唱嘅《较早前录影》。

仇恨从前事早被录影，旧录影常回带逼你看清他那过去劣根性，早就被得救，总又说诸佛太轻。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李幸霓演唱嘅《灵魂之窗》，由林若玲咧就系作词噶，发行于2022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曾若华演唱嘅《零分》。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学友嘅代表作之一《蓝雨》，有林振强啦就系作词噶。咁啊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亦都去到尾声咯，最后带嚟有关淑怡呢一首《爱恨缠绵》结束今日嘅节目。当然亦都提醒下大家可以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浅浅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是黄一博演唱的歌曲《万物可爱》，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曲。黄一博用少年感和治愈力的声线交织出鲜活的季节韵律。我爱初春，亦会爱深秋；我爱新鲜，亦会爱陈旧。民谣基底入边舒展的关于生命的哲思，令到成首歌曲有着别样的平静力量。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节目的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依家的秋阳仲带住暑期未散去的暖意。愿今日节目的每首歌能伴你在旋律当中收获安稳、甜意和期许。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雅莉的演唱《渺小的灿烂》。

剛才聽到的歌曲來自房東的貓秋陽，這首民謠歌曲是他們在網絡發表的第一首原創作品，乾淨又清澈的嗓音彷彿一下子又將我們拉回到一段光影之中。他們的音樂總是帶著清新文藝的風格，擁有治愈人心的力量。繼續來聽韋禮安的演唱《好來好來》。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秋雨里的音乐私语》。头先听到嘅系叶童演唱嘅歌曲《等一个傍晚》，呢系一首以离别同思念为主线嘅歌。车水马龙、秋叶飘落、霓虹广场等意象，勾勒出都市中两个人走散后嘅怅然。反复咏叹嘅《等一个傍晚》喺温柔嘅旋律中传递出释然同祝福。继续嚟听莫文蔚、毛不易嘅歌曲《岁月里的花》。

0: 头先我哋听到嘅系任素汐演唱嘅《别来无恙》，呢系一首令人听起身温柔又克制嘅歌。那脚下的泥，将苦难化为希望，有月光便有太阳，藏住辩证嘅生命智慧。日子从无催住边个长大，好似一句轻声嘅宽慰。结咗疤就变成咗海甲，就将伤痛升华为守护嘅力量，无处不在咁传递出温暖而坚定嘅前行勇气。
1: 今日你的心情是咩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今日节目嘅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

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给十五岁的自己》。刘若英温暖的声音总是充满了治愈感，就好像老友在旁轻声安慰，给予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金文岐《小幸运》。

0: 听到的《我在意》来自谭咏麟的演唱，这一首凝聚了无数舞台情感的作品。歌曲邀请到了刘德华和李克勤填词，两个人将对谭咏麟的深刻了解化作真挚文字，友情的默契令到歌曲是更添温度和力量。每当旋律响起，那些年的灯海闪烁以及默默相伴便会不由得浮现。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慎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依家嘅秋阳仲带住暑期未散去嘅暖意。愿今日节目嘅每首歌能伴你喺旋律中收获安稳、甜意同期许。继续嚟听周传雄嘅演唱《烟雨平生》。

刚才听到的方大同演唱的《枫叶族的风铃》，诉说着深深的思念和不朽的爱意。枫叶象征着浓情，风铃则奏响悦耳的旋律，勾勒出如诗如画的意境。这份爱既是苦涩又是甘甜，如同那风中摇曳的枫叶风铃，美妙且感人。好了，节目最后要为你送上光良的演唱《天使》。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希。
9: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0: 当然也是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d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的。
9: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d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美食天堂。香港的美食五花八门，各地风味的中国菜和外国美食应有尽有。
10: 有一些美食的叫法粤语和普通话不太一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先来听对话。香港真是美食天堂，这里不仅可以尝到粤菜，还有京菜、川菜、沪菜、潮州菜等各地风味的美食。
15: 是啊，不仅如此呢，外国的美食也是应有尽有，比如说泰国菜、越南菜、意大利菜、法国菜等等，都让人垂涎欲滴。
9: 我最喜欢的还是遍布大街小巷的餐馆，天天供应着各种粥、粉、面、饭，物美价廉，风俭由人。
15: 我还特别喜欢街头小吃，什么鱼丸、烧麦、碗仔翅、卤鱿鱼、鸡蛋仔，也挺诱人的。
9: 其实香港人的饮食享受莫过于喝茶了，每到星期天，茶楼、酒楼都是人头涌涌。
15: 就是啊，特别是在公众假期，人们还会约几个亲朋好友到郊外离岛走走，在朵朵白云下面烧烤野餐，也挺有意思的。
9: 国喜啊，刚才这段对话当中，如果用粤语表达，哪些地方会跟普通话不一样呢？
10: 说到香港街头小吃，粤语的说法和普通话的表达是不太一样的，比如鱼丸子，粤语说鱼蛋、鱼蛋，还有粤语很喜欢说仔。比如说刚刚对话中哈，其实这些小吃的表达已经是普通话从粤语直接音译过来的表达。
9: 对，这也是语言的互相影响。普通话呢，其实很少说仔，鸡蛋仔、丸仔翅，这些就是粤语的表达。普通话这样说呢，也是想靠近原汁原味，更加的形象。
10: 还有喝茶，粤语一般用饮茶、饮茶来表达。
9: 饮和喝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普通话里的饮会更加的书面一些，喝呢是比较口语的表达了。
10: 还有普通话会说喝粥喝稀饭，粤语一般会讲食粥食粥。食在普通话当中也是比较书面的表达了。
9: 对了，那么普通话呢一般会说食用，是一个泛指，特指食用某一样食物，用吃和喝会更多一些，比如说吃饭吃肉喝水喝茶等等。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粤菜，
10: 粤菜。
9: 京菜，
10: 京菜。
9: 川菜，
10: 川菜。
9: 沪菜，
10: 沪菜。
9: 潮州菜，
10: 潮州菜。
9: 粥，
10: 粥。
9: 粉，
10: 粉。
9: 面，
10: 面。
9: 饭，
10: 饭。
9: 垂涎欲滴，
10: 垂涎欲滴。
9: 丰俭由人，
10: 丰俭由人。
9: 烧烤，
10: 烧烤。
9: 野餐，
10: 野餐。
9: 在饮食中，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也做一个对照。冰箱，
10: 雪柜。
9: 冰箱。饮料，
10: 饮品。
9: 饮料。喝粥，喝稀饭。
10: 食粥，
9: 喝粥，喝稀饭。砂锅鱼头，
10: 鱼头煲。
9: 砂锅鱼头。吃不了，
10: 食唔晒。
9: 吃不了。好，最后我们学完这些字词之后，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香港真是美食天堂，这里不仅可以尝到粤菜，还有京菜、川菜、沪菜、潮州菜等各地风味的美食。
15: 是啊，不仅如此呢，外国的美食也是应有尽有，比如说泰国菜、越南菜、意大利菜、法国菜等等，都让人垂涎欲滴。
9: 我最喜欢的还是遍布大街小巷的餐馆，天天供应着各种粥、粉、面、饭，物美价廉，丰俭由人。
15: 我还特别喜欢街头小吃，什么鱼丸、烧麦、碗仔翅、卤鱿鱼、鸡蛋仔，也挺诱人的。
9: 其实香港人的饮食享受莫过于喝茶了，每到星期天，茶楼、酒楼都是人头涌涌。
15: 就是啊，特别是在公众假期，人们还会约几个亲朋好友到郊外离岛走走，在朵朵白云下面烧烤野餐，也挺有意思的。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7: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6: 前途似海，
17: 来日方长。
1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7: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9: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同学们带来了古诗《立秋》，我们一起去感受一枕新凉一扇风的立秋节气。
19: 立秋，宋，刘翰。
20: 乳鸦啼散绿庭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不觅处，满街午夜月明中。
21: 盛夏的喧嚣渐渐褪去，立秋悄然到来。很多人以为立秋以来就会降温，其实初秋依旧常有高温，也就是大家说的秋老虎。古人将立秋分为三候：凉风至， 白露生、寒蝉鸣，民间还有啃秋瓜、晒秋、贴秋膘的传统。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古诗，在文字里捕捉初秋悄悄来临的气息。
0: 乌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傍晚的时候，小乌鸦纷纷归巢，喧闹散去，风中悄悄带着一丝凉意。酷暑里一直吹热风，立秋之后偶尔感受到凉风，细微变化提醒我们时节正在悄悄转变。

0: 醒来却无处找寻秋的踪迹，直到看见月光下飘落的梧桐叶，才发觉秋天已经到来。正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大自然的变化往往藏在细微之处。
1: 立秋是阴阳消长的重要节点，夏日阳气鼎盛，而立秋之后阳气慢慢收敛。

0: 变，阴气渐生，大自然也随之转变，草木不再无休止的蓬勃生长，开始孕育果实，农事上许多作物陆续的走向成熟，生活里气候由闷热潮湿慢慢的转向干燥，我们也要开始注重润燥养生，季节的转换藏着古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
1: 乳鸦啼散玉屏风，一枕新凉一扇风，凉意无声到来，没有轰轰烈烈，就像成长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我们静下心感受身边变化，才能发现季节馈赠的美好。
2: 岁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梨叶月明中，秋意不愧大肆宣扬，需要用心观察才能发现。学习也是如此，很多收获不会立刻显现，坚持沉淀，时间自然可以给我们答案。
0: 秋从来不是盛夏的落幕，而是一场温柔的转换，暑气慢慢收敛，万物沉淀蓄力，一夜梧桐捎来秋日讯号，愿我们学会静心观察时节的变化，在夏秋交替的时光里默默耕耘，等候属于自己的丰收时刻。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普通话中乌和乌开头的韵母的发音练习。字母乌开头的韵母叫合口呼韵母，发音的时候呢，需要将双唇合拢成圆形，包括单韵母乌，以乌作为韵头的所有复韵母，比如说乌啊、乌窝、乌哀、乌 a、乌安、乌昂、乌嗯，以及鼻韵母。那么在下面的颂游中国中，我们也会带着大家在旅行的同时为大家讲解他们的发音要领。本期呢，我们将会和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皖南宣城，探寻这里为何能够成为唐朝文学家韩愈初展才华的人生起点。
4: 是的，没错，今天呢，我们会来了解一下乌和乌开头的韵母的发音练习，之后呢，也会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回答正确了。
3: 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无形相依，死而魂不与无梦相接，无时为之，其又何忧。这段文字呢，出自唐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韩愈的散文《寄十二郎文》，他和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并称为三类文。就在这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当中，留下了韩愈在少年时期他在宣城生活的一段记忆。
4: 这个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呢？而少年时期的韩愈在宣城又是在怎样的生活环境底下成长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棵大树的呢？跟着来的时间，邯郸学院的三名同学仔将会在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童达清老师的带领下，一起来到宣城，了解一下韩愈在这里的少年生活。
5: 哎，童老师童老师好。
6: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宣城，来到韩愈曾经生活的地方。这篇文章呢，是韩愈为他的侄子韩老成写的一篇祭文。韩老成呢，是韩愈哥哥韩慧的儿子。韩愈在宣城生活期间，和韩老成呢朝夕相处，二人的感情呢很深。所以韩老成去世以后，韩愈写了这篇呢深情并茂的文章，用来纪念呢韩老成。这是少年韩愈的一个雕像，我们从这个雕像上面呢，能够感觉到韩愈的一些神采。
5: 嗯，意气风发的感觉。
6: 对，意气风发。
5: 那韩愈在宣城生活了多长时间呢？
6: 他是从建中二年到宣城的，贞元二年呢离开宣城。这一段时间呢，是韩愈一生的起点，美丽的宣城呢哺育了韩愈少年时期的生活，这一段经历呢，对他一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愈呢，是唐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他一生呢，创造了大量的诗文，提出了文艺载道的文学主张，并且领导了唐朝的古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7: 被宋代文人苏轼赞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逆的韩愈，从十三岁迁居宣城到十九岁步入长安，这段少年成长经历对他有着怎样的影响？宣城的生活又带给了韩愈什么样的人生改变？
3: 今天我们学习到的是乌和乌开头的韵母。刚才篇中出现了多个这样的词语啊，我们来梳理几个有代表性的词语。至关重要的关字，拼音是 guan 关，韵母是 wan。 宣城的宣字的拼音呢是 xuan 宣，韵母是 wan。 还有生活的活字，拼音是 huo 活， 韵母是喔等等。那么大家啊，再来跟我学习一遍关于呜的复韵母的发音要领。首先呢，是喔的发音要领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起点元音是后高圆唇元音呜，中指元音是后半高圆唇元音喔。那在发这个音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唇形始终是圆形的，舌位的动程呢是由高到半高，在归音的时候呢是要弱收到位的。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喔的唇形，而不是的唇形啊，它始终是一个圆的喔，哎，最后是弱收到位。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弯的发音要领。双唇呢要先搓圆，舌头后缩，舌位由后高元音呜向前低元音啊抬起，贴近上齿龈处。双唇同时有一个从合变开再变略展的动作，发出前鼻尾复合音读作弯，发音与丸字的一声调的读音是有点相似的。哎，一声调是安，那么我们这个复韵母呢是乌安。哎，我拆开了，大家能够感受到它的变化。需要注意的是呢，与声母相拼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声母来进行发音。比如说和一相拼的时候呢，成为整体认读音节远，与鸡七西相拼的时候呢，中间的单韵母乌要读成吁。好，这是我们跟大家重复到的一些知识点。
4: 好了，我们继续来纵游中国了。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韩语的这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同学仔跟随着童达清老师来到了位于敬亭山下韩语曾经居住过的江南泽院。
6: 这就是昌黎别业，是韩愈当年生活的地方。
5: 老师，我们都知道韩愈的祖籍在河南，那他为什么在安徽宣城会有一个别业呢？
6: 韩愈呢，他出生在河南，但是呢，他的父母早亡，他后来跟随呢他的哥哥在广东，他哥哥去世以后，又回到了呢洛阳，然后随着他的长嫂郑氏一起到了宣城。这个别业是安史之乱的时候，他的父亲韩仲卿购买的产业。韩愈从小啊，他一直过着呢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宣城以后，他才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啊，他从宣城，13岁生活到19岁，在这一段时期，啊，因为生活比较安定，他能够呢安心读书。
7: 精致的院落充满了江南韵味，韩愈的少年生活以及他未来的人生，随着与兄嫂迁居宣城，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5: 这个小院子风景还挺好的，很有那个江南的韵味。
6: 对，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风味的小院。
5: 哦，那当时韩愈在这生活应该也比较惬意。
6: 可能吧，但是我相信呢，当时韩愈的生活，他不可能过多的欣赏这样的美景，因为他的家庭啊，生活还是比较清苦的。
5: 那他的父亲和哥哥不都在做官吗？之前为什么会清苦呢？
6: 虽然他的父兄呢曾经都做过官，但是他们去世的都早，家道呢已经中落了。整个家庭的生计都靠着他的嫂子郑氏，郑氏一个人支撑起了整个家庭的生活。在困难的时候，他甚至靠帮别人浆洗缝补来维持生计。
5: 那他长嫂确实对他也有这种很重要的养育之恩。
6: 从后来他写的《寄郑夫人文》也能够感受到他对长嫂的这种深厚的感情。
3: 刚才片中我们依然也可以找到很多乌开头的韵母，比如说清苦的苦，拼音是科乌苦，韵母呢是乌。缝补的补，拼音是波无补，韵母呢是乌。还有夫人的夫，拼音佛乌夫，韵母是乌。那我们再来强调一遍拼音乌的发音技巧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嘴型需要拢圆，突出成小孔，类似于窝的嘴型，但是要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 舌头需要后缩，舌面后部隆起与软腭相对。声带在发音的时候呢，声带是需要颤动的，我们可以摸一摸脖子，哎，是不是颤动了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流。发音的时候呢，气流需要从口腔中呼出，但是不要发出声音啊。跟我来再发一遍，呜。好，大家可以跟我读一组词语啊。咕咕，
4: 咕咕。
3: 补助，
4: 补助。
3: 夫妇，
4: 夫妇。
3: 朴素，
4: 朴素。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纵游中国。
7: 兄嫂含辛茹苦的养育，带给了少年韩愈与韩老成安定的生活，情同兄弟的叔侄二人有了共同的成长记忆。唐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郑氏夫人逝世后，时年28岁的韩愈在东归河阳的途中，得知韩老成正护送母亲灵柩归葬河阳，写下了《祭郑夫人文》。并按照唐朝孝子对母亲的福祉，为郑氏夫人服丧一年，以此来感念郑氏夫人的抚育教养之恩。
6: 韩愈在这篇文章里面呢，详细的回顾了郑氏的一生，特别是他对两个细节呢记忆得很清楚。第一个就是当年呢，他的嫂夫人郑氏带领大全家到宣城的这个艰难的过程啊，百口血洗，避难江奔。郑氏虽然是他的嫂子，但是呢，他却把他当成儿子一样看待，经常的对他进行谆谆教诲。郑氏对他一生的成长啊，起到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韩愈后来坚持自己的理想，百折不回，经常遭到各种的呢排斥打击，但是他都没有呢放弃自己的理想。那么这也是从郑氏夫人身上呢汲取的精神力量。我们经常说诗穷而后功，正是这一段呢艰苦的少年经历激发了他呢人生的理想，所以他觉得只有勤奋读书才能够呢成为人生的赢家。
5: 涛老师，刚才我们在《怅离别业》中了解了韩愈的少年生活，那他是如何从宣城走向了文坛呢？
6: 韩愈的成长经历呢，我们可以从他的一首诗说起。这首诗呢就是他的《芍药歌》。
7: 温馨熟美先相起，似笑无言惜君子。双刀剪乳天女劳，何事低头学桃李。在这首拟物诗中，韩愈赞美了芍药花独自开放，不流于世俗的品格。
6: 他通过对芍药的描写，一方面展示了那个韩愈呢他的文学才华，另一方面他通过芍药的描写向我们表现了他呢不与世俗为伍，和他的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啊，美好的宣城风景对于启发他的诗思是很有作用的。虽然这首诗呢看起来比较浅显啊，但是在韩愈的创作历程中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经常说成功的路呢千万条，韩愈他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他选择的就是读书仕进的道路。
7: 在这首诗诞生不久之后，韩愈开始了他第一次的长安之行。这位少年苦学立志成才的文坛大家，由此开始了他人生的一场辉煌之

0: 之旅。我们了解了韩愈的经历，都可能有不同的感受。那么作为我来说，我认为我们最应该汲取的就是韩愈少年时期这一段苦难的经历对他一生成长的巨大的影响。那么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而要呢积极的去面对，通过刻苦的学习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有这样一句诗：温馨熟美先相起，似笑无言惜君子。请问这句诗中韵母是呜的字有哪几个呢？好，我们来梳理一遍啊。熟和无，哎，他们的韵母都是呜，你答对了吗？
2: 咁我哋都再为大家补充返一个知识点。今日我哋去到嘅係安徽宣城，探寻少年韩愈嘅成长故事。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为文起百代之衰，名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著有《韩昌离集》四十卷、《爱集》十卷、《诗说》等等。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自信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都很有指导意义的。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的故事《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孙悟空哪几个字的韵母带乌呢？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话说唐僧师徒一路西行，翻过一座座熊山峻岭，总是走在前头的这位一路腾云驾雾，开山辟道，降妖除怪，总是那么快活。他呀就是咱们的小猴王孙悟空。孙悟空在天上逍遥自在，地上赶路的那三位可就没那么舒服喽。
6: 哎呀，我的帽子！
7: 师傅，给
6: 悟净。
7: 好香的草啊！
5: 哦，孙悟空看见猪八戒耷拉着眼皮，没精打采的，忍不住就想跟他逗逗乐。
8: 妖怪，
5: 哎哎，
8: 猴哥，
9: 八戒，精神点，精神点啊！
8: 哼，快把钉耙还给我！
5: 孙悟空心想，得给八戒点事儿干，让他清醒清醒。
8: 喂喂喂，猴哥，等等我！
9: 师傅，这一向啊都是我在前面探路，今天啊不如让八戒去，也让他好好锻炼锻炼吧。
6: 悟空说的也有道理啊。我说八戒啊，你这就去大山里探探路，也好锻炼锻炼。
7: 二师兄，师傅在叫你呢。
8: 师父，这山奇形怪状的，不是什么好地方，我明天再锻炼吧。
7: 二师兄当心点。
8: 我不想去不想去，明日再锻炼吧。
9: 咦，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师父吩咐了，快去。
8: 我心爱的小帽帽。
5: 话说这山叫做平顶山，山里有个洞叫做莲花洞，洞里头真的住着两个妖怪，一个叫做金角大王，一个叫做银角大王。这两个妖怪也相信唐僧能叫人长生不老的传说，一打听唐僧要从他家门口过，就带上

0: 小妖天天出来巡山，一心想捉住唐僧。
1: 山外来了一个圆鼓圆鼓老豆的怪物。
2: 好啊，咱们看看去。
3: 我的小帽帽在这儿呢。因为是谁踩着俺老猪的小帽帽了？你踩到我的帽帽了，快给我道歉！
2: 道歉！本王就不知道什么叫道歉。
3: 救命啊！救命啊！
2: 走！
0: 猪八戒被妖怪们三下五除二抓进了莲花洞。

0: 银角大王转身又出了洞去抓唐僧。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这儿过留下唐僧来，嘿嘿，我施法术不许看，向后转。嘿嘿嘿，要想捉唐僧先斗孙悟空，变个可怜人来把傻瓜蒙，玛尼玛尼哄，变。
2: 哟呵，来了来了，这么多年等的就是你呀、一高兴就要露馅了。哎呦，救命啊，救命、
0: 孙悟空一见路边蹦出个老头，不用说准是个坏家伙。
3: 师傅，我跟你说，这个可是危险的家伙，咱们可千万别搭理他。
4: 悟空、休要乱猜，明明是个可怜的老人家，我们怎能眼睁睁地看着不救呢？善哉善哉呀、
2: 疼死我了。
4: 老人家，请问您这是怎么了？
2: 哎呦，我真是太可怜了，我出门就遇见一只大老虎，吓得我撒腿就跑，结果摔了个狗吃屎，把腿都给摔断了，拜托您行行好，送我回家吧。哎呦，我快疼死了。
4: 老人家不必着急，快快骑上我的马回家去吧。
2: 你瞧我摔的连站都站不住，哪里还骑得了马呀。
4: 悟空啊，那就辛苦你背上这位老人家送他回家去吧。
5: 这样甚好，有劳师傅了。
3: 师傅，这是个妖怪，我不背。紧箍咒，这……
0: 孙悟空害怕师傅念紧箍咒，背起老头就跑，心想等离开师傅远远的，我再收拾这个妖精。可没想到啊，没等他动手，背上的老道士就做起怪来。

0: 想起当年压在五行身上的滋味了吧？
1: 不好，师傅快跑！
2: 这银角大王使诡计困住了孙悟空，打败沙僧，抓回了唐僧。这下子，在金角大王跟前可就得意的不得了了。
3: 你可太牛气了啊！
2: 可金角大王还有他的担心。
1: 贤弟果然厉害，不过这唐僧、沙和尚和猪八戒倒是抓起来了，可那孙悟空要是来了，那可够咱们一呛啊！
0: 那猴子已被我压在三座大山之下，他来不了了。
1: 啊，贤弟，可都是真的？
4: 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题目是：孙悟空哪几个字的韵母带乌或乌开头呢？孙的韵母是温，悟的韵母是乌，哎，是这两个字，你答对了吗？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来听自相矛盾。依然有一道题要问问大家，自相矛盾这个成语当中哪个字的韵母有乌或乌开头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5: 逻辑难圆意不究，自相矛盾运难求。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自相矛盾。话说呀，楚国有一个人，他做什么营生的？卖兵器。他是信心满满啊，他觉得自己卖的矛，自己卖的盾，世上绝无仅有，太好。这一天就来到市场上了。哎，在那儿啊，呵，大摇大摆吆喝呀，哎，吆喝着卖嗨了吧，吆喝着卖了我这儿不得劲儿了吧，敬请诸君劳您大驾，瞧一瞧啊，看一看啊，我这矛和盾了吧，啊，不敢胡言，也不说瞎话，都是老街坊，我要骗了您呐，如同是骗了我记得姑的儿的一呀，三叔六舅母还有我的妈。这吆喝不要紧呐，很多人都围过来了，都想看看啊，这矛和盾到底有多好啊。卖兵器的人呐，哎，就先举起他的盾了，跟大家夸下海口，嘿嘿，各位嘿，看看啊，我这个盾呢，太棒了！我给你们说呀，这块盾牌世界上最最最最最坚固的，无论哎多么锋利尖锐的东西，它都不能刺穿，哈哈。接着，这个卖兵器的人又拿起了矛，大言不惭的又跨起来了，诸位啊！我的矛啊，看到没有？这是世界上最尖锐的矛啊，无论多么牢固坚实的东西也挡不住我这矛一戳，只要这么一戳，嘿嘿，那玩意儿啊就会被刺穿，厉不厉害呀、啊、嘿，快来看一看啊，走过路过别错过啊。哎，这就一直啊吆喝。就在这个时候，这围观的群众啊，哎，有一个人就说了，哎，那我想问一下了，如果拿你这个矛戳你这个盾，他会怎么样呢？啊，卖兵器的人听完这话傻眼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呀。而围观的群众先是一愣，然后哈哈哈哈 爆发出了一阵大笑啊，也都散了。那个卖兵器的人一看呢，哎呦，栽了，也就带着矛和盾呢走了。这就是自相矛盾这则成语的故事。最早啊出自韩非子《南一》，该成语比喻形式或言语先后不相应，互相抵触。自相矛盾这则成语，同学们，你学会了吗？
4: 好，故事听完了，大家也学会什么是自相矛盾了吧？还有一道题，问的是成语当中哪个字的韵母有乌或乌开头呢？答案就是顿，它的韵母是温的问顿，你答对了吗？

0: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0: 倾听，
1: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最后我们来到鉴赏倾听，今天一起来欣赏《浣溪沙·一向年光有向深》。《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作者晏殊，唐。一向年光有限深，等闲离别亦销魂。九言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片刻的时光，有限的生命，宛若江水东流，一去不返，深感悲伤。于是频繁的聚会，借酒消愁，对酒当歌，及时行乐，聊慰此有限之身。若是登临之际，放眼辽阔河山，突然怀思远别的亲友，就算是独处家中，看到风雨吹落了繁花，更令人感伤春光易逝。不如在酒宴上好好的爱怜眼前的人。这是晏殊的代表词作之一。此词慨叹人生有限，书写离情别绪，所表现的是及时行乐的思想。上片言光阴荏苒，人生苦短，偏偏又聚少离多；下片承上离别意，体现了词人把握当前、享有生活、超脱愁苦的生活态度。听完这首诗呢，还有一个小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作者晏殊初在文馆任职，正值天下太平，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者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没有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堂弟读写文章。有一天，宋真宗要为太子挑选老师，但不叫大臣推荐，直接钦点晏殊担任。大臣都很惊讶，宋真宗说，我听说晏殊常闭门读书，不参加各种宴会，这是一个忠厚谨慎的人，放在太子身边最合适。晏殊叩谢圣恩时解释说，我不是不愿游玩，不愿参加宴会，因为我家贫穷办不到，我要是有钱也是会去的。宋真宗见晏殊如此肯讲实话，便更加信任他了。好，最后呢，我们还是为大家出一道题啊，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韵母乌的发音。《浣溪沙》这首诗中，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这当中韵母是乌的字是哪个呢？告诉大家，是木、落花和春。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可以将自己嘅兴趣同自己嘅工作事业结合起身咧，咁我谂应该就系人生嘅至高境界啦。咁讲到呢样嘢咧，可能好多朋友就会觉得哇，似乎难度高咗啲，因为更多嘅我哋普罗大众咧，或者系为自己嘅生存而喺度努力紧，咁又或者一啲朋友咧系迫于无奈进入咗某一个行业，咁但系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所请嚟嘅嘉宾咧，佢将自己嘅事业、兴趣同自己嘅工作相结合。佢嘅名字咧系叫温昭辉。我哋首先请出温老师，温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非常之开心啦，能够请到温老师咧系走进我哋嘅节目，接受我哋嘅专访，再次感谢温老师。
1: 非常荣幸。
0: 首先介绍一下温老师嘅身份啦，系广东省中国画学会理事，师从岭南画派著名山水画家孔宪明教授。介绍到呢度嘅时候，相信好多朋友对于温老师嘅艺术人生都非常之感兴趣，系咪？因为咁丰富嘅经历啦，而且咧，啱先我哋反复强调嘅，可以将自己嘅兴趣事业同自己嘅工作结合起身，咁呢样嘢咧真系好令人羡慕，好高难度嘅。其实我想请教温老师咧，画画系咪你好细个开始嘅兴趣咧？
1: 我非常赞同主持人啱先讲嘅，把自己嘅兴趣同埋自己嘅工作能够紧密结合起嚟，又非常荣幸嘅，我就系从细。就开始喜欢画画，而且到而家一直都冇放弃过，所以系荣幸之中嘅荣幸。
0: 咁温老师系从几岁开始就中意画画，发现自己对画画咧系有浓厚嘅兴趣嘅咧？
1: 具体几多岁就唔系好清楚，但系我记得我喺小学喺上课嘅时候唔系好专心，但成绩唔错啊。嘅所有嘅课本或者作业嘅本嘅。封底封面都画上咗我自己喜欢乱画嗰啲图啊，或者个线描啊、素描嗰啲画好。呢种就系纯粹出自自己嘅个人嘅爱好，冇人逼我，又嗰阵又冇咩少年宫啊，冇咩兴趣班啊，纸张都冇啊，即系做咩要攞课本嚟画咧？入边有空白嘅地方就画晒啦。
0: 温老师系梅州人系咪？
1: 系梅州五华县嘅。
0: 咁可以话咧，系出生系一个尊师重教嘅一个客家地区，可能正系因为当地啊非常之浓烈嘅一种文化氛围咧，造就咗你对画画咧系咁浓厚嘅兴趣吓。
1: 有一点可能要值得一提，我嗰条村呢人虽然唔多，大概几千人吧。但系呢有一个系八十几岁嘅版画家住喺我屋嘅附近。当初佢喺屋企画一啲版画或佢嘅构图嗰啲人，我都经常系我同佢嘅仔系同年嘅，一切就佢可以讲系发小啦，一切长大嘅。所以经常去睇佢画画，呢、这个可能系我启蒙嘅一种老师，潜移默化中对我嘅影响好大。所以啱先主持人讲客家地区好重文化，尊师重教，呢种系你成谂住一个乡下一个小村有一个国家级嘅美术大师喺度。咁呢种影响可能系对我好大嘅影响。
0: 所以话人嘅一生当中咧，如果有咁样嘅一位启蒙老师咧，真系非常之宝贵嘅一笔财富。正系从几岁开始对画画咧产生咗浓厚嘅兴趣，咁而且一步一个脚印咁样走到今时今日，对画画咧系唔单止系浓厚嘅兴趣咧，并且将佢作为终生嘅事业噶啦，
1: 甚至系我全部生命嘅重要嘅组成部分。我都唔知。边啲时间系用得更加多，因为奉献俾工作吧，一般系八小时之内，但系更多嘅时间可能系八小时之外嘅时间，所以你真正喜欢要执着去追求一样嘢，唔一定系你所从事嘅工作，八小时之内，八小时之外系人生，八小时之内呢系职业。
0: 好多朋友都话八小时之内我系为咗工作而喺度工作紧，咁八小时之外咧就要享受人生。咁但系唔同嘅人对于享受人生咧会有佢唔同嘅定义。有人咧可能会吃喝玩乐啦，同朋友喺度欢聚啊，或者出外旅游啊，呢个系佢八小时之外嘅精彩。咁但系温老师在我睇嚟，你八小时以外嘅精彩，应该就系离唔开画画，系咪？
1: 你讲嘅非常啱。这个。时间系最公平嘅，一 一日时间是24小时，那么攞出大个钟头要睡觉吧，大个钟头要上班吧，仲有8个钟头，时间去咗边度？
0: 嗯，
1: 我认为嗰8个钟头你用喺边度，你成功往往就喺边度。
0: 嗯，
1: 呢个观点可能好多人冇认真去谂，其实你谂下，个个都话冇咩时间，其实大多时间系浪费咗。
0: 嗯，
1: 啊，比方讲。睇追电视剧啊，唔系话唔俾睇电视剧、
0: 嗯，
1: 一七集追落去，咁意义唔系好大。打麻雀或者系食玩乐、
0: 嗯，
1: 只系一种消遣，唔能够带来乜嘢价值。你用于一啲自己能够创造价值、能够喜欢，而且甚至对社会有所有益嘅嘢，同样嘅时间，但系你所收获嘅东西，往往系大不相同。
0: 是咁，所以咧，正系因为咁样咧，喺晓华睇嚟咧，先至感觉阿温老师咧，真系能够将兴趣啦，同埋工作啦，同埋自己嘅专长啦，想结合起身，而且咁成功咧，系非常之难能可贵，亦都系好令人羡慕。温昭辉老师啊，走到今时今日咧，已经系深得中国画嘅北墨精神同埋岭南画派嘅精髓。温老师，我想请教你喺绘画上，你比较崇尚边一种创作风格呢？
1: 咁就要讲一讲岭南嘅文化同埋岭南画派嘅呢种历史嘅渊源。我自细到大生于岭南，长于岭南，喺呢一片山水土地啊培育咗我，所见所闻都系岭南嘅嘢最多。
0: 嗯，
1: 甚至从细到大好少去其他地方。咁就岭南呢个地方呢、这个地理嘅位置，做咩叫岭南呢？五岭以南。位置岭南也是一种地理的空间，但是从文化来讲，它有独特的东西。岭南文化是中西结合，融为古今，中原文化和海上文化，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高度融合，兼容开放，这样通过几千年冲撞而成。2000多年前我们赵佗南越国就在这里建立，当初建国国啊，严格嚟讲系一个分班咁嘅地位，后屘又系南越归汉，汉朝时期，所以好多中原文化从嗰阵就开始传落嚟。后屘大量嘅士大夫家族，嗰啲贵族啊、阶层咧，通过一啲战乱嘅时候，或者一啲其他嘅灾荒啊咩之类，就逐步好似客家人咁样南迁。
0: 嗯，
1: 咁样呢种文化嘅传承，可以讲岭南文化系传承咗中华文化嘅一啲传统嘅东西系好多嘅，从好多嘅风俗啊，一啲甚至语言啊，一啲风土人情之类都可以睇得出嚟。那作为岭南文化嚟讲，佢最大嘅，我觉得佢最大嘅特点就系兼容、开放同埋创新。
0: 嗯，
1: 咁具体到我从事嘅画方面嚟讲，岭南画派又系喺特殊嘅环境、特殊嘅时空条件下，而产生同埋发展起嚟嘅。咁我嘅祖师爷高剑父啊，高剑父系个好革命嘅一种艺术家。当初佢以自己嘅艺术所获得嘅收入嚟资助孙中山搞辛亥革命，甚至佢亲自去参与一啲刺杀一啲活动，即系革命嘅活动。
0: 嗯，
1: 佢本身又系从海外翻嚟，就是、融合咗中国嘅传统嘅国画同埋外来嘅一啲西画嘅相结合，
0: 嗯、
1: 所以佢在创造艺术过程中，本身就融为咗中西，同埋嗰个时代佢本身嗰种岭南画派嗰种革命嘅精神，对现实、对国家、民族嗰种大义。咁深深地系一代代咁样传咗落嚟，所以依家岭南画派严格嚟讲唔系一种画种，把佢仅仅讲佢系一种画种系唔够嘅，佢已经系本身佢嘅创立之初就系兼容各方面嘅，佢嘅包容性好强，所以创新性又好强，佢系冇咩固定嘅一种思维喺入边，冇固定嘅格式喺度，所以唔似其他一啲。画种，佢系由以一个宗师开拓，然后咧大家学习佢嗰种笔墨嘅方式，咁样形成一班弟子，咁样形成一个画派，嗰种系一种画种。所以岭南画派本身嚟讲，就系、是、从一开始就关注现实，参与国家民族嘅大义，参与革命创新， 而且好兼容、好开放。所以我觉得呢种思想、呢种艺术嘅思想同埋灵魂，先至系最宝贵、最可贵嘅，而系我哋要继承嘅主要嘅东西，而唔系一笔一墨系点样嘅一种拘泥、拘泥于一啲细节嘅具体嘅笔法上。所以我对李纳马牌理解系咁样去理解。
0: 咁其实阿温老师，你系深深沉迷于呢个岭南画派嘅呢种风格嘅创作当中，会唔会系正系因为岭南画派嘅嗰种精髓，恰恰系同你嘅追求系相吻合呢？
1: 所以我学画嗬，当初可能唔系谂多，学画系纯粹个人对美术、美术咪对美好嘅生活、对美好嘅事物一种追求，人都有咁嘅即系。爱美之心，好好即系追求一啲美好嘅事物，从细到大都系咁。但系到自己成长咗之后，慢慢自己有咁嘅会形成一啲思维思想。就系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又好，作为一个从事艺术嘅咁样嘅画家又好，一定要关注社会嘅现实问题。要唔系为咗画画而画画，系我觉得。即系画出嚟东西又有啲灵魂，入面有啲故事。有啲画家可能关注于风花雪月多啲，有啲系完全学古人嗰啲文人画，或者画个画一个、老人家喺山间咁样行嚟行去嗰种，即系古人就喜欢咁样，即系遁入嗰啲山野嗰啲嗰种情怀。但系到依家，我自己觉得应该关注我哋嘅民族、国家、社会。变革嘅一啲关键点，要同呢个社会一齐呼吸，要同大众嘅思维一个频道去共鸣，你先至能够创作出一啲有价值嘅东西。画唔系围住画画而画画，啱先我讲嘅，画出嚟东西要能够达到大众嘅认可同埋共鸣，要挂出嚟俾人哋弹都唔怕。要真正能够影响到。更多嘅人能够同你一起去思考问题，甚至提出问题都唔怕。所以我系把佢当作一种沟通呢个社会面对大众同埋学业界一种语言，一种表达嘅方式，同写文章啊，同音乐啊，同舞台艺术啊，只不过系唔同嘅渠道而已。我系通过笔墨，通过画画嘅呢种方式。用呢种符号来表达我的思想。
0: 岭南画派呢即佢具有好浓嘅一种现实意义，所以呢先至係令到我哋好多嘅观众啊喺欣赏到岭南画派作品嘅时候，先至深深感觉到其实喺岭南画派嘅好多嘅作品当中呢，可以读懂咗而家现时代有好多现实嘅一啲嘢呀。咁包括呢，岭南画派应该係岭南文化当中嘅一个好大嘅组成部分，可唔可以咁理解呢？
1: 可以讲岭南画派佢嘅主体嘅思想系完全吻合岭南文化嘅嗰种核心嘅价值观嘅。再讲翻我自己嘅理解，比方讲我有几个方面嘅创作系比较围绕啲现实嚟嘅。第一个就系我创作一批广州嘅一啲历史文物，包括一啲桥梁、古桥。古村落啊，有啲桥系几百年嘅啦，三四百年都有。有一个村叫前江古村，喺从化太平镇嗰度，个八百多年嘅，好完整嘅一个古村落，依家保存得好好。我把佢画咗出嚟，我就觉得我好有冲动去做呢件事。点解呢？因为我觉得创作一定要有冲动，冇冲动你唔想去画嗰啲嘢呢，画出嚟系冇感情、冇灵魂。通过画画呢种方式嚟表达我哋嘅心情。
0: 咁而呢一啲事情咧，都非常之有意义噶，可以令到我哋嘅后人咧系了解咗当年嘅嗰段历史嘅真相。咁其实咧，我哋都非常之好奇嗬，温老师，即系你喺呢个绘画创作咧，尤其是系出外采风写生嘅过程当中，应该留低咗一啲好难忘嘅记忆吧？
1: 画画系好开心嘅事，佢既可以对住山水画出自己喜欢嘅东西，佢喺呢个过程啊，系好享受嘅。往往呢，我哋都系周末，咁就结合去啲山去放松吓，咁就我哋自己开车去，而且 我都系落咗班先去。
0: 哦，星期五你系利用休息时间，
1: 休息时间去参与
0: 画画嘅。
1: 佢哋可能先去啦，啊啲画家，我哋广州画院嘅画家先去啦，我自己就开车过去，参与到其中，活动咧觉得好有意义，咁就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就觉得我哋未必一定要走去好远。我哋岭南本身就有好多嘅题材，好多值得我哋去挖掘嘅

0: 山水，
1: 嗯。
0: 我本身系画山水嘅，用岭南嘅方画派嘅表达，岭南嘅山水系最适合。
1: 咁呢个岭南山水画，佢最大嘅特色系乜嘢呢？
0: 从艺术角度嚟讲，岭南画派嘅岭南山水嗬，岭南嘅山水比较秀美，我树木比较多，一年四季常绿，
1: 郁郁葱葱，
0: 而且水又多，
1: 嗯，
0: 有啲瀑布啊，有啲水潭啊，有啲即系要比较丰富，有啲色彩，
1: 嗯，
0: 所以本身岭南画派就系融汇东中西嘅嗬，中国画系讲究笔墨。西方话系讲究色彩，咁两者结合咧，表达岭南山水最啱啦。一年四季都咁多花花草草，咁多四季常绿，而且有山有水，也有岩石，唔单系石头，而且咁多树木，好丰满，等于一个人也只系骨头，咁觉得都唔系好美好啊。即系我觉得呢种前面嘅呢种山水啊。睇起嚟好舒服，
1: 嗯，
0: 但系关键你要用点样去水墨或者色彩去表现佢，这个就对我哋画家要提出一啲，你要通过写生对景写物，以大自然去对话，这个过程形成自己独特嘅风格出嚟。
1: 诶，即系岭南山水画咧，固然有自己非常之浓厚嘅独特风格啦。咁佢同北方嗰啲险山峻岭嘅嗰种画嘅风格相比较，佢最大嘅特色系咩嘢咧？系咪线条比较柔和啲，定系点样咧？
0: 骨感啦，即系北方嘅山水画出嚟骨感比较强烈啲，
1: 嗯，
0: 对比好鲜明，
1: 哦，
0: 而且基本植物表现比较少啲，
1: 哦，
0: 咁岭南嘅山水咧，我哋要多啲烟云水雾，
1: 嗯，
0: 因为湿度大嘛，
1: 炊烟袅袅嗰种感觉，
0: 感觉比较飘渺嗬，山水悠悠无之间，即系仙境嘅感觉，
1: 哦，
0: 而且有近景、有中景、有远景，高下之分，有水流嘅走向，
1: 嗯，
0: 所以表现嘅方式会更加多啲。
1: 嗯，
0: 可能老百姓啊，真正要挂喺屋企，
1: 嗯，
0: 有啲人比较讲究嗬，风水又好，嗰，那个美感又好。岭南山水仲系比较适合我哋嘅审美嘅，毕竟我哋生存喺呢个大自然空间入边，都要有感情，有山有水睇起嚟舒服，有风有水睇起嚟舒服协调，山峰嘅结构啊，虚实嘅结合啊，线条同埋水墨嘅结合啊，能够睇起嚟好舒服，呢幅画就系好噶啦。咁，而且觉得同我哋生存嘅空间呢个所见嘅东西系比较吻合嘅，
1: 嗯，
0: 搵到大自然嘅一啲共同嘅共鸣，
1: 嗯，
0: 就 OK 啦。或者咁样嘅追求嘅，既系大众嘅，又系我哋艺术所追求嘅，
1: 嗯，亦都系我哋岭南人嘅特色。
0: 对，我哋比较讲究实在，
1: 同山水融于一体咁样，
0: 融为一体。对，
1: 岭南山水画咧固然系好有特色啦，而且咧亦都系好能够体现我哋岭南人嘅嗰种比较注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和谐，创造一个和谐嘅生存环境。咁呢样嘢其实都系即系正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啦。
0: 一方水土又养一方艺术家。
1: 嗯。
0: 西北嘅。艺术家可能画嗰啲佢嘅风土人情多啲，嗰啲马啊、骆驼啊、沙漠啊，或者系嗰啲黄土啊。但系我哋睇嚟嗰啲就离我哋远啲，
1: 系
0: 因为中国版图好大，我哋一个省等于欧洲一啲国家一咁大，
1: 嗯，
0: 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艺术家，既养一方人，又养一方艺术家，因为艺术家唔能够脱离呢个土壤，所以我。比方讲，一个艺术家喺广东能够好有名气，
1: 嗯，
0: 大家好认可佢，
1: 嗯，
0: 已经系等于人哋一个国家嘅咁样嘅地位啦。所以，唔一定大家都去追求嗰啲所谓比方讲黄山系点画嘅，比方讲西北系点画嘅，即系人哋画得好系人哋嘅事。
1: 嗯，
0: 我哋唔一定系都跟嗰啲风，我哋能够立足喺本土。用我哋岭南文化嘅嗰啲思维、思想、革命嘅精神、创新嘅精神、包容嘅态度，同埋我哋嘅岭南画派创落嚟嗰种手法，同埋嗰啲融会贯通嘅一段艺术思想，表现我哋岭南嘅已经足够啦。能够喺呢方面开拓嘅话，呢个既有挖掘不尽嘅题材，而且有呢个土壤，包括群众嘅基础，所以艺术一定要同大众嘅审美。大众嘅生活要结合， 艺术要生活化，生活要艺术化，
1: 嗯，
0: 即系唔能够自己就锁喺象牙塔上面。你画嘅东西永远世人都唔知道你做乜嘢，咁样冇咩意思，而且脱离生活又唔得。所以生活嘅贴近好重要，贴近生活啊，贴近呢个群众啊，贴近呢个现实，所以一定要贴近佢，咁你先至能够达到大家嘅人和，而且能够出一啲甚至比较有价值嘅题材嘅咁样嘅作品。
1: 嗯，冇错，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0: 吓。对对，
1: 系啊，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啊，同晓华一样，从温老师嘅专访节目当中系学到咗好多嘅嘢，系咪？嗱，今日嘅专访节目嘅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咪听日节目嘅同样时间，我哋将会继续咁邀请到温昭辉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继续咁分享佢嘅绘画人生。
2: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4: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5: 我是东山少爷，
6: 我是红木宫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7: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8: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9: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0: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1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2: 江姐
11: ，What's up？
13: 叉饺、烧卖，
14: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5: 铁观音啦，照旧啦。
16: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16: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7: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15: 冇浸
18: 噶。
19: 师傅，
16: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20: 凉风有
16: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2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15: 咁啊，
2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23: 唔该晒。
2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5: 哇，好甜啊！
26: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同各位分享广州珠江海珠石上的一段传说故事。传闻海珠石原来就是珠江河道的一块巨型的礁石，长有成百几米，宽都五十几米。关于这块珠江上的海珠石还有一段故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的分享。
27: 相传在古时候，我们广东属于这个白越地带。那个时候呢，南越王叫做赵佗，你不陌生了吧？嗱，话说这个赵佗呢，他有一粒镇国之珠，叫做阳水宝珠。这粒珠不得了咯，光芒四射，是粒无价之宝来的。咁但系赵佗乘学西游之后呢，咁就将粒宝珠呢就当成陪葬品啦。后嚟有一个好深嘅读书人叫崔伟嘅后生仔，佢偶然喺三元宫嗰度呢，咁撞正当时神医鲍姑，无意当中啊为鲍姑啊排解咗一场纠纷。鲍姑见呢个后生仔嘅咁好心，咁送咗一包叫做月井江艾俾佢， 个名系比较复杂，咁但实际上我觉得啊，系包艾草啊，系包药嚟嘅。呢包药咧就救活咗当时一个仙人，叫做玉京子。玉京子啊，

就为咗感激阿崔伟嘅救助，咁啊带住佢畅游咗当时赵佗嘅墓穴。咁因为机缘巧合啊，呢、这个叫做崔伟嘅后生仔咧，就得到咗赵佗嘅嗰粒阳水宝珠啦。呢、这个消息啊，好快传出去，正所谓人怕出名嘅猪怕壮啊。冇几耐，有一个波斯商人就远赴重阳嚟到阳城，几经周折啊，揾到咗崔伟。咁啊，几经交涉之后咧，咁啊，最终就达成咗交易。咁啊，崔伟咧就将粒阳水宝珠咁就卖咗俾呢个波斯商人啊。波斯商人啊，梗系开心到不得了啦，系嘛？第二日晨早就带住粒阳水宝珠就登船回国啦噃。佢嘅船咧就沿住江河破浪前进，哇！当时景色真系相当之优美啦，啊，有歌仔唱遥望青山啊，唔系，系遥望云山绿水美如画咁样，嘿，正明净嘅江水，简直啊，好似条绿带咁样，两岸嘅蔗田啊、蕉林啊，一片青葱啊，就好似巨大嘅碧玉，镶嵌喺呢个南国嘅土地上边。波斯商人呢个时候见到咁靓嘅景色，佢唔系话诗兴大发即刻吟翻几首诗，而系忍唔住打开个珠宝箱，攞出个粒阳水宝珠放喺掌心上边，用心去欣赏。哇！哎呀，唔睇又自我，一睇就越嚟越觉得正斗。只见粒阳水宝珠光芒四射，璀璨夺目，同周围嘅山光水色啊交相辉映。正当佢爱不释手，左睇右睇，左拧右拧嘅时候，突然之间狂风骤起，白浪腾空，条船啊左晃右晃，想沉咁滞。哎呀，不得了啦！呢、这个波斯商人啊，即刻咧想将手里边攞住粒阳水宝珠塞翻落个珠宝箱度啦。点知一道白光，唰一声从佢手中冲天而起，宝珠好似箭咁样啊，射咗入珠缸里边，捐入咗一块咧生满青苔嘅巨石底下。后嚟大家都话呢粒阳水宝珠啊，好有灵性啊，佢唔愿意离开自己嘅家乡、自己嘅乡土，咁啊捐入缸底隐藏咗起身。嗱，从此之后咧，呢度嘅江水啊更加清澈啦，唔理江潮涨落啊，嗰块巨石咧都永远浮现喺江面上边嘅。每到晚上啊，佢仲会闪闪发光，所以当时啲人咧就叫佢做浮石。沧海桑田，海珠石咧已经同陆地连成一片啦。石上边嗰棵古老苍劲嘅大榕树啊，矗立喺而家嘅海珠花园嗰度，可以作为呢一段古老传说嘅佐证。嗱，传说就还传说，信不信就由你。咁但系呢啲咁生动嘅传说故事咧，的确为我哋珠江啊膨添咗几分神秘嘅色彩啊！好啦，今期分享到呢度啊，感谢你嘅收听。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回到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故，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101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上一回我哋讲晚唐嘅著名诗人温庭筠嘅时候呢，提到咗一位才女嘅名字虞元姬。呢位才女系一位极具争议性嘅人物，佢嘅才情俾世人所传颂，但系佢嘅放荡不羁呢，又为世人所咒骂啊！佢嘅遭遇惹人同情，但系佢自己呢，就从来都唔稀罕人哋嘅同情嘅。咁样嘅才女，亦都只有唐朝咁嘅年代先能够养得出嚟嘅啫。虽然呢个时候大唐王朝已经到咗夕阳西下嘅时候啦。嗱，虞元姬系长安人，原名叫做虞幽薇，字蔚兰。佢系个著名嘅神童嚟嘅，5岁就诵诗百篇，7岁就出口成章，12、12岁啊就诗名盛播长安城噶啦。于是啊，佢就吸引咗一位终身高考落榜，但系诗名远扬嘅长者嚟拜访吧。佢就系温庭筠啦。咁温庭筠当其时已经系一位好出名嘅诗人，虞幽薇对佢就好崇拜嘅。两个人一拍咁喺江边行，虞幽薇心里边都不知几开心。行下行下，温庭筠就提出出条题考下虞幽薇吧。佢指一指江边嘅柳树，叫虞幽薇以江边柳为题赋诗一首。咁呢个都难怪嘅，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一个小女孩吓，有冇传闻中咁犀利呢？温庭筠都想见识下嘅。虞幽薇冇令佢失望噃，而且令温庭筠有啲惊喜添。虞幽薇写嘅呢一首《赋得江边柳》呢，系咁写嘅：翠色莲芳岸，胭脂入远柳。影铺春水面，花落掉人头。根老藏鱼忽，枝底系客舟。萧萧风雨夜，惊梦复添愁。嗱，呢一首诗啊，写得用笔老道，遣词用语平仄音韵，意境诗情都系上乘之作嚟嘅。温庭筠睇住虞幽薇，相比起佢漂亮嘅容颜，虞幽薇嘅才气更加令人心醉。于是啊，温庭筠就唔理流言蜚语，将虞幽薇收为幼徒，喺旁人嘅指指点点之下，倾佢自己所有，呕心沥血教导虞幽薇。正系因为温庭筠嘅悉心栽培啊，先至有后来呢一位大唐著名嘅女诗人虞元姬。不过好可惜嘅系啊，温庭筠嘅栽培只系喺才学之上，并唔能够为虞幽薇带嚟幸福啊。虞幽薇好喜欢老师，盼星星盼月亮，希望自己快啲长大。其他啲女人都系希望青春常驻嘅，啊，唯独佢啊希望自己快啲老，可以咧同师傅啊相匹配。虞幽薇喺温庭筠嗰度得到咗前所未有嘅肯定，亦都获得咗前所未有嘅尊重。呢个系一个男人平等对待一个女人嘅态度，喺嗰个年代咧，实在系零舍难得嘅。而且啊，有几多人可以不计回报倾尽一切嚟栽培一个素不相识嘅小朋友呢？更何况呢个小朋友仲系个女仔嚟添。知遇之恩加上栽培之恩，令到虞幽薇对师傅嘅感情一发而不可收拾。年幼嘅虞幽薇一直都以为温庭筠会系佢以身相许嘅人，所以佢一直都等住自己长大。殊不知温庭筠嘅一番话打碎咗佢嘅梦想。温庭筠同佢讲：我一直都将你当系弟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算有情，亦都只能够系父女天伦嘅情分。咁长安城花开花落，虞幽薇等师傅等咗3年，等嚟嘅只系呢一句说话，实在令虞幽薇相当之心碎。咁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都好容易理解嘅。虽然温庭筠才高八斗，作为诗人无可挑剔。而且呢，个人嘅生活作风亦都放荡不羁嘅，但係无论相貌定係年龄上嘅差距啊，都令到呢位大叔呢有自卑之心嘅。如果温庭筠同虞幽薇真係嚟一场忘年恋，老实讲啊，

0: 好人选，所以最终啊，佢又拒绝咗少少年纪嘅余幼薇呢一段感情嘅。不过温庭筠嘅离开啊，本来以为系为余幼薇着想，但点知啊，却令到年少懵懂嘅幼薇堕入另一个深渊。好多时候啊，好多自以为是嘅人以为啊，自己为他人着想，实际上咧啊，伤害咗人都唔知噶吓。就系咁样啊，温庭筠狼狈不堪咁就离开咗啦。余幼薇遭遇咗人生第一次最大嘅感情挫折，亦都为佢后来嘅悲剧埋落咗伏笔。再后来啊，佢就嫁咗俾一位叫做李益嘅长安公子。呢、这个时候佢已经成名啦，身边啊不乏狂风浪蝶嘅。而呢个李益啊，貌似潘安之情色趣，最重要嘅系呢，佢嘅出现好适时咁弥补咗温庭筠嘅离开带俾余幼薇嘅挫败感。李益带住余幼薇游遍长安城，高朋满座之间，可以好骄傲咁同人讲：呢、这个系余幼薇，系我夫人。都唔似咧以前啦，同师傅啊，从来都唔可以光明正大咁出现喺大家面前嘅。同温庭筠嘅几次出游啊，其实令到余幼薇心里边好深印象。有一次，师生两人喺崇祯观里边游览，碰到一群新科进士喺官壁上面题诗留名噃。呢班人春风满面，意气风发，令到旁边嘅余幼薇羡慕不堪。等我哋提完之后呢，余幼薇亦都满怀感慨咁写咗首七绝。首诗系咁嘅：云峰满月放春情，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呢两句诗呢，前面两句气势雄浑，细吞山河，抒发咗佢满怀壮志之情；而后面两句笔锋一转，就只恨自己生为女儿身，空有满腹才情，偏偏就冇办法同男子一争长短，只能够无奈空羡啦。几日之后啊，初到长安嘅贵公子李益游览崇祯观嘅时候，无意中就睇到余幼薇留低嘅诗，心里边十分之仰慕，就想睇一睇呢一位题诗嘅奇女子嘅风采啦噃。咁李益之前呢，同温庭筠都有书信往来嘅，机缘巧合之下，佢就去拜访温庭筠，无意之中见到一张字迹娟秀嘅纸簪，落款就正系余幼薇。温庭筠见到李益对余幼薇咁有兴趣，竟然就起咗做媒人嘅想法啦噃。喺佢嘅撮合之下，就有咗余幼薇嫁俾李益做妾侍嘅事啦。但系衰就衰在温庭筠就冇打听清楚李益嘅家底同为人，仓促之间竟然将自己最爱嘅女弟子推入咗另外一个深渊。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5: 我相信啦，粤剧

0: 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1: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0: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2: 我是黎俊升，
0: 我是倪慧英，
1: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0: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0: Hello， 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各位听到的呢曲《浣纱沉艳》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呢？尤其是一些粤曲发烧友可能曾经听过这一曲的。大家又知不知道这一曲获得了香港最畅销的粤曲唱片金奖那么犀利？它的创作者是哪一位呢？大家可能是感觉非常之好奇，是不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地邀请《浣纱沉艳》的创作者，也都是著名的粤曲赞曲家吴伟峰老师作客我们的节目。 OK， 首先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吴老师。欢迎吴老师，你好。
1: 是，各位听众朋友，晓华姐姐大家好。《浣纱沉艳》这张碟呢就获得了香港2016年最畅销粤曲唱片金奖。
0: 是，不如先同我哋分享一下《浣纱沉艳》啊呢一曲，佢当中系讲述一个点样动人嘅故事啊，会咁吸引人咧吓？
1: 睇到呢四隻字咧，都有所知道系讲西施嘅故事噶啦，系嘛？历史上咧，传说上咧，咁啊西施嘅写法咧有好多种嘅，
0: 系
1: 即系西施嘅结局啊有好多种嘅，咁啊。常规大家知道嘅就系咧，西施咧就系去咗太湖啦，逃离咗越国，避开咗越王，去咗太湖隐居系嘛，失踪咗，咁啊范蠡先生就周围揾佢啦，系嘛，叫做梦回太湖咁啦，揾都揾唔到咧，呢个常规写法说法噶啦。咁另一种西施嘅结局嘅说法咧，就话佢去咗乡下，去咗农村，做咗村姑，亦都系揾唔到嗰只品种噶啦，系嘛？咁我都唔系咁写。咁今次我写第三种写法，
0: 创意系嘛？
1: 都唔系创意啊！啲传说就有咁嘅写法噶，就话西施咧，俾无道嘅越王啊，咁啱抌落浣纱江嗰度浸死，系沉江而死。越王无道，谋害忠良，西施咧就为国捐躯系嘛，为国家而牺牲咗，系咁样子一种
0: 非常之凄美同埋好壮美咁样嘅一个故事吓。
1: 讲起死又点死法嘅系嘛，咁咧就系、是。越王就将佢推到江边嗰度去，即将佢抌落江啦。这么嘅时候咧，就范蠡啊，就系远道而嚟，死之前咧，大家咧就见上一面，即系那么前面匪出啦咁啦，诉说离情啦，生离死别啦咁。
0: 亦都系非常之凄美嘅一个才子佳人嘅故事。咁其实咧，我知道吴老师啊，非常之擅长于写呢一种才子佳人啊前面嘅爱情故事嘅，
1: 呢一种。
0: 曲嘅吓，系咯，其实你当时创作呢曲嘅时候，系啲咩契机、咩灵感会，突然之间会谂到要创作一曲以此为题材嘅作品呢？
1: 系啦，呢支曲嘅写作时候咧，大概应该就系2013年、2014年啊，动笔写，然之后咧就2015年录音制作，2016年咧出咗市场。咁啊，佢香港咧就以2016年嗰个市场嘅运作啊计数嘅，计数咧嚟评奖嘅咁嘅。
0: 咁即系意味住咧，其实有好多嘅发烧友啊，好中意唱呢一曲，并且咧可能系学唱率、点唱率都极高嘅。
1: 晓华呢样嘢讲得非常之啱啦。咁啊，个唱片出嚟咧，就系佢系一种市场认可能力嘅。咁即系话我张碟咧，一出咗街之后咧，就广受观众。听众朋友们嘅欢迎，大家咧就踊跃嚟购买，咁啊先至有咁嘅销售量嘛，佢最畅销嘛，好最卖大佢嘛。咁老实讲，每一个年度喺我哋粤曲市场里边咧。推出嘅粤曲唱片咧，有好几十张嘅。我呢张能够脱颖而出咧，真系靠实力。真系靠艺术嘅实力。我哋冇任何嘅人员关系，冇校门可走嘅。呢样嘢。
0: 吓，系边两位演唱噶？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个，
1: 一讲出嚟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
0: 都吓一跳添啊！
1: 姚丽君演，咁啊，文武山咧就系杨许凡先生，咁啊，花旦咧之后咧就蒋文端小姐，
0: 两位知名人士，
1: 知名人士啦。咁杨许凡咧喺省港两地咧相当有知名度啦。蒋文端咧老师咧就系我哋国家嘅一级演员，而家系省一团里边咧做主要台柱嘅花旦，咁啊两个都好有分量嘅演员嚟嘅。
0: 是啊，咁即系有缘咧，系同呢两位大家名家合作啦。你嘅内心感受系点噶？优秀作品嘅诞生，当然系同呢一曲本身啊，系创作得好、创作得妙系极大关系啦。但系演唱者佢嘅出色发挥，亦都会令到呢曲咧系锦上添花噶、哦。
1: 啱噶、作品同演员咧一种关系嚟嘅。咁、我写咗作品之后咧，就考虑演员。咁啊，当时咧亦都揾咗好几个演员嘅候选人。系嘛？咁最后经过多方面嘅思考同埋比较咧，我就确定咗，由杨许凡先生同埋蒋文端小姐咧嚟演唱。咁、尤其要说明一下嘅就系咧，蒋文端老师咧，佢本身嚟讲喺行内啊做粤剧，佢扮演西施系个权威人士嚟噶，佢做咗好多西施嘅剧目嚟噶。
0: 系啊，好多唔同版本嘅西施。
1: 系啦、大家一讲起西施咧，首先谂起嘅演员咧就系蒋文端嘅老师嚟嘅。
0: 系，
1: 所以今次揾蒋文端老师嚟演绎西施咧，系好一个好最适合嘅人选嚟嘅。因为我哋写西施演西施咧，唔能够写到好悲情嘅，佢好多爱国情怀嘛，
0: 系
1: 系个烈女子嚟噶嘛，临死而不屈噶嘛，
0: 系
1: 嘛就呢样嘢。
0: 系啦，
1: 你演绵绵嘅就做唔到西施噶嘛，要柔中带刚啊，柔中有烈咁先得噶嘛。
0: 咁其实咧，既然可以啊，将西施呢个历史人物咧，系将佢嘅性格啦、内心世界啦，刻画得系咁刻骨铭心。咁讲明吴老师，你对西施呢个人物咧，其实了解都几丰富噶喎。
1: 系啊，阿英话讲得啱，即系作者嘅心路历程咧，系一个过程噶。咁我为咗写西施呢个古仔，呢个人物咧，事前都做多啲功课，系嘛。

0: 要睇好多有关嘅资料啦，系嘛，要构思点样写佢啦，啊，用啲咩曲词啊曲派啦，系嘛，因为好重要啊。讲喺呢度咧，我必须得讲一句嘅就系咧，我写呢支西施嘅时候咧，用咗啲著名小曲。著名小曲呢样嘢咧，就一定要分享噶啦，系我哋我哋国内嘅著名歌剧叫做《红湖赤卫队》里边嘅一支好著名嘅插曲，曲名叫做咧《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咁呢个咧，《红湖赤卫队》系湖北嘅民歌嚟嘅，但系开咗热尾。用到我哋粤曲里面嘅时候咧，就觉得咧，即系既有湖北民歌嘅风格，亦有我哋广东粤味结合埋一齐咧，特别好听嘅。
1: 系啊，吴老师睇嚟咧，对呢一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啊，特别情有独钟啊，俾啲听众们啊留低咗非常之深刻嘅印象吓。
0: 系啊，系啊。
1: 讲翻《浣纱沉染》呢一曲咧，当中啊，仲有冇其他兼大嘅亮点啊？
0: 有
1: 系咁吸引啲听众们咧？
0: 有咁咧嗱，除咗粤曲常有嘅《傍晚》之外咧，除咗啱先介绍嗰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嘅小曲之外咧，我仲有一个亮点嘅，就喺呢支曲嘅结尾。我用咗男女声嘅齐唱合唱，齐唱合唱，就喺西施沉江嗰一霎得抌一声，掟落江嘅时候咧，就男女声大家齐唱，英雄就义咁样啲气氛嘅。
1: 咁呢个系一大创意吓。
0: 系啊系啊，其实好有气氛，可以衬托出呢个烈女子系嘛，嚟个捐躯嗰种壮烈嘅行为。
1: 系嘅，特别拣嚟《浣纱沉染》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
0: 系由杨许凡老师同埋蒋文娟老师演唱嘅。
1: 作品，咁我哋一齐嚟欣赏。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

0: 天音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1: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音蝶音。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
2: 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喂，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6: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的表达。
10: 所以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开场我哋听到嘅系嚟自陈粒嘅歌曲《奇妙能力歌》。陈粒嘅歌声仲有种别样嘅魔力，淡淡嘅声调犹如绵绵细雨，将平凡嘅生活娓娓道来，却总能令人产生心灵上嘅共鸣。就好似歌曲嘅名一样，希望佢嘅出现可以为你嘅生活带嚟唔一样嘅色彩。大家好，我是朱光，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的耳仔。今日的音乐主题是拥抱平凡岁月，热爱恬静生活。一起来听周笔畅带来的歌曲《最美的期待》。

以一种温暖而克制的方式，在歌曲入边讲述了叛逆少年对一个关心自己的人，从不理解到接受、理解，再到珍惜呢份感情的故事，传达出一种对生活点滴的感恩之情，亦提醒着我哋要珍惜生活中每一个爱你的人。继续为你送上歌曲《男孩》。

走走是由李荣浩词曲创作、编曲和制作演唱的歌曲。该歌曲以舒缓轻柔的旋律和深情的嗓音，诠释了情感中的释然和成长的复杂心境。歌词通过走走停停的意象，探讨了感情中的遗憾和自我和解。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接下来为你带来梁静茹的演唱歌曲《宁夏》。

呢首歌融合咗 R&B 同埋摇滚多种风格嘅经典歌曲，正系嚟自陶喆演唱嘅《找自己》。歌词充满咗诗意同埋哲理，通过现实同梦境嘅交织，表达咗现代生活中找寻自我、感受真实嘅重要性。佢提醒住我哋，即使生活再忙碌，亦都要学识停低脚步，聆听内心嘅声音，感受真实嘅自己。亦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拥抱平凡岁月，热爱恬静生活。跟住落嚟听到一首陈恒桓嘅歌曲《路过人间的情书》。

平凡的一天是一首温暖自如的歌曲，暖暖的烟火气下展现的是平凡生活中的美好，轻柔的旋律，平和的语调，可以令我们不自觉地沉浸在歌曲的氛围之中，在聆听中感受到生活的宁静和幸福。跟着下来为你带来金文琪的歌曲《山山》。

0: 睡吧。
1: 最后要送出的一首赵雷的歌曲《情艺影》，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朱光，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驳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7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今年以嚟，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嘅宏阔视野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嘅时代使命，向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嘅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2: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5: 香港将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与合资格的香港银发族居民认购。
2: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在澳门开幕。
5: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6: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蓝图，亦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